0: 必须在7月1日之前决定是否将美墨加协定的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或之后。加美双方的谈判代表都表示，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在7月初可以解决到。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Trinidad 发生企图绑架儿童的案件，一名男子被控。张逸良报道。
0: Trinidad 皇家骑警宣布，一名男子因为涉嫌是同一间小学里面绑架一名儿童被控。案发在星期三上午9点左右，警方接报一名7岁女童在 Trinidad 中心小学校园遭绑架，但是匪徒并未成功。据称，一名男子试图将女童带离开校园，幸好有位热心的市民出手相助，先将她救回去学校，女童未有受伤。在不久之后，警方在附近发现一名与描述相符的男子，警方将其逮捕并拘留。该名男子 Joe McGillis 现时被控绑架未满16岁未成年人士罪名，他目前仍被拘留，今日出庭。疑犯同受害女童素不相识，警方认为这是一宗独立的事件。警方现时寻找目击者，希望在案发当日上午8点半至9点15分之间，在该小学和 Margaret Avenue 之间区域出现过的人士提供消息。警方呼吁，如有任何人士在该区域看到戴着紫色兔仔面具的人，请同皇家骑警联系。警方指，他们对事件高度重视，保障社区中儿童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并正同教育局密切合作，继续进行调查，亦都感谢所有协助确保儿童安全并帮助警方迅速找到疑犯的公众人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荷兰一名15岁的少女参加半马拉松赛事的时候死亡，加拿大田径总会表示，系统性的长距离耐力训练和赛事存在一定的风险，建议半马的年龄下限应该是最少要有16岁。方乐林报道。
2: 荷兰一名15岁少女上周日参加半马拉松赛事时，在接近终点的时候倒下身亡，事件引发外界再次关注青少年参加长距离赛事的潜在风险。该半马赛事的规则列明，参赛者需要年满16岁，但是该名少女年仅15岁，距离16岁生日还有一个月。加拿大田径总会亦都有类似的指引，认为对身体仍未完全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而言，系统性的长距离耐力训练和赛事存在一定风险。田径总会一般建议参加全马的最低年龄为18岁，半马就建议至少16岁，而在踏入青春期之前的儿童不应该参加10公里赛事。加拿大田径总会国内项目与安全运动总监 Chris Winter 表示，一般对健康的成年人而言，通常都可以接受长距离耐力运动，但是亦都存在一些风险，包括对即时健康的影响，亦都可能影响长远运动发展。因此，田径总会的相关指引鼓励年轻人主要参与较短距离赛事。不过，专家同时强调，规律运动例如跑步本身对儿童和青少年仍然有明显益处。渥太华儿童医院健康积极生活与肥胖研究小组高级科学家 Mark Chamberlain 指出，外界不应该只是关注风险，而忽略大量因运动而提高生活品质、延长寿命的人。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90%车位满，晚上7点就90%满，晚上8点的航班就64%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65%车位满，晚上7点05分的一班船就64%满，晚上9点25分的航班就65%满，至于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有50%的车位是满。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荣的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的文明独立。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5: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还有串烧食，晚市只是43.5，午市及9点半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6: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5: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再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6: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 4点。
5: 千味厨房本拿比例精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336-9188。
7: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8: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就系陈开心同埋阿 Rick 咁啊，林宇良。咁啊，今日话题头本同大家听到啦，就呢个特朗普联同一班高官啊，咁啊，差唔多半个。即係美國嘅超過各半個添，有國防部長，有財政部長，有國務卿，又成，哇，都好犀利啊！咁啊，除咗係副總統冇去嘅啫，因為上次
13: 仲有
12: 邊個啊？夫人，
13: 阿夫人冇去到，
12: 係、夫人啊嘛，突然間彈翻個黃仁勳出嚟，
14: 係啊，
12: 啊咁啊，即係好得意啊！中間點解呢啲細節
14: 好多 CEO 咁
12: 啊？係啦，有時間講啊嘛。問題但係主要集中話題咧，就大家都關注係伊朗嘅問題啦。戰事因為佢封鎖咗個海峽咧，變咗影響到全球個嗰個石油嘅供應量啦，係嘛？因為佢擁有即係差唔多1/5嘅係，即係20%咧就係全球噶嘛，都影響埋中國咁樣。咁、所以咧就特朗普就話：喂，你開頭話佢唔需要求佢，佢真係自己話唔使求佢，點解去到又話佢要幫手啊？你唔好提供武器俾佢啊！中國話啊，特主就話冇，我哋冇買，我哋唔會賣提供武器俾佢噶。不過佢又唔知道有件事叫做。中國是賣給其他國家，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啊，咩坦啊，最後一個轉個轉口就拒賣，因為大佬關佢咩事咩？即係香港做轉口一樣啫嘛，係嘛？啊，又好幽默嘅啫，主席，佢真係冇賣過，點解落到地下全部咩現 China？
13: 我冇賣過，
12: 要落到地下啲炸彈全部咩現 China 嘅，即係無論如何係咁嘅情況啦。咁啊，即係成個話題咧，各國話包括埋呢個台灣獨立啊，以及咧就黎智英問題啦。604-223-220，咁啊，兩個嘉賓咪，我聽眾打嚟俾你講，啲聽眾講先好啦。咁啊，趙女士，趙女士你好，
15: 係，主持你好，
12: 你好，
15: 兩位嘉賓好，阿開心姐好，
13: 係你好，
15: 我咧就唔係好想講啊，特朗普啊同阿習近平傾呢啲問題啦，因為呢啲傾到幾好係。假嘅，第日阿習近平咁啊，第日阿特朗普翻到美國又完全另外一回事噶啦，所以咧，我覺得唔傾住啦，呢啲就，仲不如講講佢哋呢次美國嗰班人嚟到中國嗰啲即係情發生嘅趣事啦，我覺得仲反為好啲。我覺得咧，盧比奧嗰度咧，咁啊，好似中國有啲取巧啦，將佢盧比奧本來是不是盧比奧啊？現在改了盧比奧，那就將個盧字改了個盧字，這個呢就其中之一啦。那然後盧比奧自己又不知道做什麼，上機的時候走去穿了馬杜魯那件衣服。那另外呢，盧比奧呢，他去到就是晚餐的時候，那個餐廳的位置呢，他就很好奇中國那陣天 照在個牆上面那個天花板那個燈，即係好似點講啊？fans 咁走入去大觀園咁啦，我覺得佢啊，咁我唔知佢呢次嚟咗中國對中國嘅印象係點啊，盧比奧。咁至於呢個海格斯啊，唔知佢當時睇到中國嗰個軍即係個獻禮嗰個軍演軍操嗰度咧，佢自己就翻到去美國要會點樣 train 佢嗰啲病人咧？唔係嗰啲兵咧啊？是不是只是單單要求他們 sit up 呢？我真的我想都幾襟斟酌下這些東西啊。另外即是都幾多趣事的，我覺得他們這班人來到表面的氣氛是幾好的，我覺得即起碼大家不會很有火藥味啊。這些他閉門會議談過兩個幾鐘頭都沒什麼公佈啫，我覺得啊。我要
12: 講係
15: 咁多啦，多謝曬。
12: OK， 多謝你啊！咁真係好多趣事嘅啲花邊趣聞啦。咁啊，馬斯克嘅就帶埋個仔去啲咁嘅搞笑，國宴大咁細路仔七歲入去，我唔知要食乜嘢咁啊，會唔會整嗰啲麥當勞啲餐佢食咧？如果唔係，佢真係食唔慣噶嘛。
13: 如果咁樣講就即係唔係好尊重呢個國事訪問嗰、那個規格同埋嗰個接待咯，
12: 咪咯，咁上次特朗普都唔 happy 啦，就喺辦公室裏面佢又抱住個仔，就騎駒馬又食，唉、哎，真係啲富豪咁啊，仲神奇啊！馬斯克就坐喺度食嘢嗰時候，即係佢嗰時候等緊啲主席出嚟嗰時咧，咁一個人坐喺度咧，我睇個鏡頭咧，小米個老細啊，走埋去同佢打卡啦。咁先搞，因為小米喎，大佬小米擁有喺中國起啲大富豪之外，雖然唔係話好似阿馬斯克咁富有啫，但係佢都唔係身家都唔少嘅，直情好似 fans 咁埋去同佢影幅相，啊咁都得嘅，即係類似咁
13: 嘅。我都想同你影張相，你報案。
12: 係咪啊？咁大佬嘅身份唔同啊嘛，大佬係咪？
14: 係係，仲有好多。
12: 有 Rick 嘅身份唔同啊嘛，佢我點會同佢影啊？
14: 唔係，除咗有另外好多啲即係聽報告啲中國啲富豪都想同馬斯嚟咯，即係。影相咁啊，初初佢都啊，即係馬斯洛 OK， 但係好似即係後屘多咗啲，
12: 攰咗啦，
14: 攰咗啲，好似即係好有啲嚇，
12: 唔係咧，就係咧好搞笑咯，即係話我哋係估唔到咁有錢嘅人都仍然係中啊，即係要唔知話高攀嘅，要同一啲更加有錢嘅人影相啊，
14: 係啦，
12: 呢啲就花千長咁啊，多謝阿趙女士嗰個提供嗰個笑料啊 ，OK， 繼續接聽阿董生先，好，董生你好。
16: 你好，
12: 你好。
16: 我覺得呢次阿 Trump 去中國咧，佢係為咗保自己飛嘅。點解咁講咧？你話貿易嗰單嘢咧，係佢發動貿易制裁又關税又剩咧，就真係打中國。而家打到後尾咧，發覺咧係搞佢唔掂咧，就衰衰咁樣低聲下氣，仲想走埋做翻生意。呢啲直情係小丑嚟嘅。咁啊，你可以睇下咧兩個。人一個習近平，一個佢咧，兩個都係鬥講呢個言語藝術。咁你話至於嗰、那個高科技咧，又係一手造成，話賣俾中國嘅，又阿知阿哉又話要卡住佢喉嚨，等佢咧上唔到呢個 AI 個進度啊！而家又走去又漏佢賣靚嘅芯片俾佢。咁另外咧，伊朗嗰單嘢咧，又係佢自己一手一腳做出嚟嘅。無啦啦炸到人哋阿媽都唔認得咧，就搞到我哋全世界咧就為咗佢咧一單嘢咧就過往危貴有。咁而家佢其實伊朗單嘢佢係唔使求中國嘅，佢好簡單嘅啫。只不過佢接受伊朗嗰個條件就俾佢繼續或者研究核武啊諸如此類啊，咁啊成件事就鬆綁噶啦。如果唔係咧，啲燃油咧再過多幾個月咧就全世界都唔掂噶啦。而家樣樣嘢都係佢整出嚟嘅。至於台灣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啊，係啊，習近平要求講嘅。我諗，因為佢要做俾啲國民睇，佢仲係一個強勢嘅領導啊嘛。即係喺度話台灣啊，我話放心，冇人夠膽喐噶，諸如此類咁嘅嘢。咁啊，侵都好嘢噶，佢講嘛，佢咪有佢發一瘋咯。根本兩條友都唔可以信嘅，大家互相根本唔信任，握手做生意咧就叫做長須。咁啊，起碼咧就冇嗌交、冇鬧交、冇不歡而散咧，就俾我哋全世界人啊睇咧，就好似覺得，好似兩個細路仔咁打完交就拍膊頭做老友，根本就冇可能。所以呢件事咧就叫做去嚟咧就叫嘥錢傷神，俾我哋睇咧就得啖笑。 所以我的評語就
12: 是這樣。 OK， 董先生一次中的，的確就好像整個做show那樣，不過無論如何做好過不做啦。關於台灣問題，的確特朗普當時記者隊那邊他簡直不敢答，沒有反應，特別站在旁邊，但回來他不是，傳媒剛才他今次真的好像董先生所說，習近平是逼他想要說明台灣是不能夠，是中國的內政，是台灣不能夠讓他獨立，他回來接受傳媒講到明，我們不會讓台灣獨立的，我不會就去到一萬五千多公里跟你打仗的，他講到明的，他回頭才說。所以呢，董先生提醒他，今天講完明天並不代表一切是順風順水，就算習近平望著你，喂特朗普你做了兩年而已，你不知道在哪裡了，我應承你什麼都可以，是不是買109,700架機都沒所謂，都未開始說完算數，這些東西明天全部轉得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就變成全部很表面而已，不過無論如何，起碼呢在世界即目前這麼動盪期間呢，就停一停，定一定先，起碼呢不要在貿易方面搞到全球這麼混亂啦，這樣。但是伊朗的戰地呢，的確呢美國是焗住的，以我的看法呢，他因為包括看埋中東所有其他他的盟友，因為如果他能夠揸住核武呢，他的確呢影響很大，就算好像北韓那他成日在製造核武，那你都影響到亞洲地區，他都要看住這壇戲的，所以他先下手為強的。604-2-3-2，我聽聽客戶信息，回來接聽歐陽先生。
17: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吹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avo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点带妈咪来揀翻件心水礼物送给她啦。
18: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很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7: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9: 更好消息，
1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时事风云
2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今日讲呢个特集会啊，咁啊好啊，或者Rick， 我听埋欧阳先生先啦，好快再俾你分析啊。欧阳你好，
16: 阿宝安哥你好，
12: 你好，
16: 嘉宾又吓，开心姐你哋好，
13: 你好，
16: 我唔知道你哋觉唔觉好奇怪，好突然啊！即系佢去未去之前咧，中国咁冷淡系嘛？去到之后咁热情咁样对待。美國的代表團，我真的覺得很出奇，我以為他去到真的很冷淡對他的，咁阿保安哥，我同意你講嗰個佢哋即係中國同埋美國咧，大家都講到雙方的訴求，而且中國咧講得很清楚，如果你再搞台灣獨立咧，就會打仗噶啦，佢講得清清楚楚，香港中國係嘛？但另一樣嘢咧，佢中國我覺得佢搞咁大壇嘢咧。好似專登幫特朗普拉票咁喎，因為特朗普未去之前佢死緊嘅，佢係嘛？佢今次翻嚟咧，我諗佢中期選舉咧就未死得曬嘅，我諗。所以中國唔想佢死啊，所以特登搞咁大壇嘢嚟，我覺得係幫佢拉票。啊，呢啲係我意見。
0: Thank you.
12: OK， 多謝歐陽先生。咁啊，即係好多人都揣測咁樣講法啦。因為特朗普咧，自從佢一路即係上馬上任之後咧，嗰、那個民調咧真係跌到好多啊。咁佢個個都睇死佢啦。咁 Day One 咧，我都話中期選舉都有問題存在。咁啊，的確而家面對咧就真係個反應真係好差啦。咁啊，問題就好精喎。阿 Vic 佢今次好奇怪，特朗普話：，咁啊，我邀請咗中國主席同埋佢太太啊過去呢、這個到美國探訪。咁啊，9月24日，哇，佢定埋日期俾人添喎仲。啊，咁都得嘅，咁樣咁啊，佢因為佢11月喺個中期選舉啊嘛，佢定埋9月24日喎，大佬人，就算今日中國話接待佢，都係早幾日先至話確實係你嚟咋，係嘛？佢竟然同人 book 埋一期，佢都得啊，係嘛？咁係咪真係會幫到佢嘅忙咧？
14: 嗱 ，OK， 佢即係特朗普冇錯啦，而家民意係喺美國嗰度唔係咁好啦。咁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佢上一次選贏咗，其實啲嗰啲叫做咩中西部的農業州咧，幫佢唔少啊，譬如Nebraska、Iowa、Ohio 嗰啲啊，配裝嗰度係啊，咁嗰度好多啲農業，即係農啲人喺度。咁但係佢嗰啲 farmers 咧就濕，即係係唔係咁好？因為點解咧？2025年咧，佢哋出口去
12: 中國
14: 嗰度咧跌咗62%嘅
12: 出口，主要大豆，
14: 唔係啦，冇大豆嗰啲係啊。咁今次。美國去特朗普去參加去拜訪中國咧，其實佢有一個目的，有個三 B 啦，波音啦 ，B 啦 ，Boeing 啦，大豆啊 ，Big 然後跟住 beef 牛肉咁樣啦，三個 B，、
12: 哦 okay, 即係主要係農
14: 業，三個 B 嚇，一農業嗰度。咁今次佢即係佢講咧，即係特朗普話已經即係中國應承話會買多啲啲大豆嗰啲咁嘅嘢，咁咧對佢嚟嗰個即係有佢個去對自己選民啊，即係嗰啲有交代，冇錯啦。咁而家你提開9月24日咁樣嚟，佢係邀請咗習近平去美國咁樣啦。嚇，咁啱咧就係個 midterm 中期嘅選舉係11月。咁咧有人推測話會唔會係等，因為今次佢哋冇公布呢啲簽署啲乜鬼嘢，
12: 乜都冇，
14: 會唔會俾我啦？可能會等到9月24日之後嗰陣時，佢哋開會啦。嚇，嗰陣時咧就大家可以全部公開話簽乜乜乜乜乜乜咁啊。咁等有個特朗普有個彩嚟到，即係去有功勞嚟到，冇錯係嚟嗰度咧，就幫佢一個中期。咁呢啲係有人咁樣嚟到推出嚟。
12: 咁啊唔出奇嘅，咁整個共和黨佢哋即係或者特朗普個政策喺度嘅。咁面對而家咁嘅情況，佢的確咧就係做到嘅，因為佢確實咧就所以今次我都話覺得奇怪，因為淨係美國講嘢啫嘛。去完翻嚟之後，哇！大豆冇問題啦，中國買多啲啦，仲要買多啲啊嘛，飛機又買，乜都又買咁樣啊嘛，咁啊再加上本來啲人就話喂，點解唔見咗黃仁勳上去嘅？咁咪中國自己有晶片，唔需要你啦，我唔買你啦。咁唔係喎，臨時佢又可以轉上去喎，開心即係咁啊！佢成日佢臨時上去，但去到之後咧，原來咧已經安排咗10家嘅中國嘅晶片公司咧，都話幫佢買佢嘅晶片嘅喎，買佢 H200嘅喎。咁啊，都係問頭論盡一樣嘢，突然間佢就問佢：喂，阿黃生，咁啊，如果你華為問你買，你賣唔賣啊？咁咦，我啊，呢啲咁奇怪嘅問題驚喎，咁啊冇答到佢啊，因為大家知道啦，美國已經係禁咗華為噶嘛，係嘛？咁所以咧，無論如何，佢都係喺農業同埋咧，本來唔想掂 AI 都掂埋曬啦。咁其實 AI 都有包括埋有馬斯克喺度啦，都點會冇啫？係嘛？咁好多咧，嗰啲 CEO 全部咧就跑曬出嚟啦，係嘛？點睇啊？林姐？
13: 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個美國去中國拜訪咧，真係單純喺呢個貿易嗰方面著重多於真係即係點樣去交流兩個國家嘅文化或者係嗰個重要性。咁當然啦，我哋嘅著緊嘅就關於台灣啊同埋中東嘅問題。但係頭先你大家都講過，即係佢哋雙方政府咧都冇乜係好正面咁去談論呢兩件事，即係俾個交代啊。咁而係反正咧，就話咁貿易上即係波音廠飛機啊，同埋美國嘅農產品咧，中國方面咧就話：好，我幫你。但係你知啦，做生意我講啫。我都可能就咁講住住嘅啫，未必真係實落實呢個貿易交易。咁我覺得而家中國咧都係希望利用咗個空間咧， 即係做部署自己，即係點樣鞏固自己嘅所謂軍力啊，或者係貿易上嗰個重要性。而對美國，佢都唔需要特別去同佢強行對抗。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呢，即是今次说啊，好了，我现在跟你拿波音飞鹰厂200个 order， 那还有跟你大豆的方面我跟你拿多少个 order， 而我们不将这个芬太尼的化学药品就是令到去私运到去美国这方面，而且那个是很多的所谓承诺，但这个承诺就是我觉得是稍稍为一个纸上谈兵，都是其实大家都在这里摸緊底牌，究竟睇邊個強，邊個可以揸到話事？
12: 咁係啊，咁好多專家都分析話，今次咧即係呢個會，即係今次嗰個聚會咧，似乎像霧像花嘅，冇乜好清晰，好
13: 兒戲啊，係
12: 咯，
13: 兒戲咗啲。
12: 咁啊，即係大家又冇共識，又冇明確嘅框架，咁啊，即係好冇乜誠意咁樣。總之啊，即係正如你所講，可能真係少女藏刀啊，
14: 真係。
12: OK， 嗱，剩翻幾廿秒咧，我就留睇，我唔知聽住啊，翻嚟先至聽佢電話嚇，聽聽客户嘅信息先。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25: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5: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5: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4: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2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7: 下昼5:30。
2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28: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26: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28: 5月16号
26: 是周六下午2:30-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0: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多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3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2: 问题要
3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史密斯喺卡加里宣布，就亚省工业碳排放定价达成协议，为建造新嘅油管通往西岸咧铺平道路。而省长尹大卫就对今次嘅协议表示不满。表示作为一个国家不应该对坏的行为作出奖赏，他所指的是亚省威胁要脱离加拿大。省贸易省务厅长周炯华表示，省长尹大卫会今年6月底-7月初出访中国3个城市，推动本省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是不可接受，另外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行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面以及通话等方式以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今年秋季仍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33: 新闻提要： 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鮮酒家赞助播出。
3: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4: 那不是超值？他茶室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八折，点半后仲有八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现在仲送 coupon。
3: 这么多就数，一于让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鮮酒家探茶，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5: 公啊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6: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起来做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接住先，李宝安、陈开心同埋林宇良。咁啊，咁两位听众打嚟咧，咁啊，未听刘太同埋余女士咧，咁啊，开心姐有咩补充？头先几位听众打嚟。
3: 我覺得即係今次個交流咧，都係對整個世界都係有個好處嘅。因為起碼就大家有少少共識啦，即係話哦，你唔好提供軍事俾中東，或者美國又唔好再強迫性我哋呢個所謂關稅嘅問題。大家係有個交流咧，喺起碼會對世界各地嚟講咧。是有一個平穩了一個 moment 啊，這個 moment， 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好處來的。只不過呢就剛才趙女士說齋，今次的知事國問國訪問呢是比較搞笑一點咯，啊，即是突然間總統夫人又不去，咁啊，突然間又好似多咗個
2: 黃仁勳，
3: 黃庭芬去，跟住又中個名即係又改咗個名啊，又點點啲好多個好搞笑嘅。咁啊，尤其是阿特朗普喺嗰個酒會度嚇，我覺得佢係一個真係一個咁高級嘅人物，即係佢所交流出嚟咧就話哦，非常之榮幸喺呢個酒會裏邊講嘅。咁我覺得你係一個一國之君啊嚇。即係去到一個國家，我覺得你不是榮幸嘅，你是一個交流嚟嘅，你即係只係多係俾我哋兩個國家交流，同埋對人民有一種嘅所謂接觸，係希望帶動到一個繁榮。咁我覺得佢講説話咧，又話好非常榮幸啊，非常之精彩。即係我講啊，特朗普咧由開始做一個總統到今時今日，佢嗰啲嘅言語咧真係一語驚人。啊！轉頭咧又可能變咗第二個説法，真係一個好搞笑版嘅總統咯。
2: 咁另外佢今次咧，阿 Vic 咁其實提及啊，特朗普翻翻嚟之後咧，就佢好高調嘅，當時佢唔肯回答呢個台灣問題，翻到嚟話明咧就唔會台灣俾佢獨立，咁啊又唔會咧就話啊咁長路遠同幫你打仗，咁啊但係問題咧佢又要台灣幫襯，使成250億元買嘅軍火，乜都佢話曬事，咁又點？
4: 係其實乜都話曬事，佢同埋佢即係講到喺個佢喺個機嗰度講啊嘛，即係5月1日嚟接受記者訪問嗰陣時候，佢喺度講，咁佢講到咧，即係佢後屘佢話哦，係其實講咩？得我一個人知道，佢又唔知，佢唔曬講曬。但係關於呢個軍事嗰度咧，即係當然佢已經係點啊？同以前啲總統唔同咧，就係因為其實以前啲美國總統咧，佢係應該唔會同中國商量話賣軍火俾台灣，
2: 講話係咪贊唔贊成？
4: 贊唔贊成咁樣係啊？咁但係今次咧，即係講到明，特朗普話我哋有傾過，你初頭佢冇正式答得，跟住就去講話，可能有傾好詳細啲關於即係美國賣軍火俾台灣嘅問題咁樣。咁呢樣嘢咧就當然喺中國方面嚟講，希望美國唔賣或者係賣少啲咁樣啦。咁而家佢特朗普咧，佢即係 approve 咗即係嗰幾十億嗰啲咁樣錢，但係就未行嘅，但係佢。不過好得意，佢其實呢個軍火嗰度，佢自己嘅供應鏈係有問題，佢而家係有個 backlog 喺度，變咗就都未即係嗰陣時即係 fulfill 唔曬咁多嘅 order 喺度。
2: 咁啊係，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中國成功嘅樣嘢就次次咧每一個國家咧就造訪中國嗰時咧都好，即係每一個領導人咧都話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嘅咁樣，次次嚟咁講，美國未曾試過，係今次特朗普翻嚟係話係啊。真係唔俾佢獨立，唔俾佢即係中一呢個國家啦，係嘛？咁變咗咧，可能台灣方面咧就有一陣就冇一份咁樣。咁但係問題咧，佢話即係認為咧中國將會係即係和平統一佢嘅，或者係呢個公投嚟統一佢咁講啊。咁呢今次都係另一個突破點嚟㗎。604-2-3-20，聽聽劉太嘅電話先。劉太你好
5: ，Hello，
2: 係到你啦，
5: 各位好，
2: 係你好。
5: 係咁多位好啊。
3: 你好。
5: 咁咧就我想講咧佢。佢而家咧就主要嗰啲deals 咧都係未 deals 噶嘛，咁個根據 CBS 嗰啲問啲專家 political risk consulting firm 嘅阿頭啊，咁佢哋都係話好多嘅 deals 咧都係一啲 verbal commitment， 包括 agricultural 都係啦， 即係農業嘅都係啦。咁即係而家係未，即係未有實在嘅，即係 scan 嘅，係空嘅，係空泛嘅。咁有啲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嗰個 Boeing 嗰個啦。咁佢而家係賣200架啊嘛。咁跟住咧個股價係落咗喎，落咗 3.8% 喎。因為啲人 expect 佢係嗰個結果係好啲嘅。咁即係賣咗之後，即係而家係落實嘅咧係200架啦。咁但係個股價係落咗嘅，即係啲人個expectation 嘅就係 more 嘅。咁另外咧就係嗰個 energy 嗰方面啦，就係話中國話會買 X barrels， 咁但係事實上咧就係係會做幾多咧唔知，但係2017年嗰陣時咧，佢喺Virginia West Virginia 嗰度咧已經有個 deal 嘅，但係咧就冇達成到，因為美國個關係唔好啦，咁係 dissolve 咗，但係希望會唔會去實現咧？咁又唔知道。咁總嘅嚟講咧，CNN 咧都認為而家嘅中國咧係 self-reliance， 包括喺佢嘅電動車啦，即係所以Jensen Huang 啊嗰啲去到咧，實際上咧。即係中國都有㗎啦，嗰啲嘢佢根本上亦都唔係好需要你哋，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我係 rely on 呢啲咁呢啲高科技嘢啊，或者即係好渴求啦。但係而家咧就佢已經係去到一個 self reliant 嘅 stage 啦。咁Jensen Huang 去到咁啊，我有十間想買你啲嘢，咁老實講啦，都係令到Trump Jensen Huang 開心啲嘅啫。老實講，你唔嚟，佢咪又係 OK 嘅。你嚟咗，佢咪即係令你開心一下咯，係咪？咁即係所以咧，即係總嘅嚟講咧，即係希望咧係有個 stability 啦。今次嗰、那個、那個 visit 咧係個 stability 啦。咁亦都希望喺有30嘅 billion 嘅貨物咧係 lift 咗個 tariff 呢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希望係可以達到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嗰個實際上個效用咧唔係好大嘅。咁Donald Trump 咧，佢想人哋去幫佢站台啊，9月24日想習主席去幫佢站台。咁佢嘅中期選舉啊，我諗咧人哋會唔肯制啊？人哋知唔知道佢係咁嘅背後嘅目的嘅？人哋會同佢合作去幫佢站台，sign 啲 deals 啊！即係我覺得係佢嘅妄想咯。
2: 咁可能多謝你。OK， 多謝意見啦。可能集中要嘥個時間。咁我九月我要開學啊，嗰啲村十二月啦，同你過聖誕啦，咁選鬼完啦。OK， 繼續接聽余女士電話先啦，余女士你好。
0: 我有三個問題。
2: 好啊。
0: 佢哋未曾開會之前咧嘅一日咧，商務嗰、那個係財政部長等等人咧，就同中國嘅一個高級嘅代表咧，就喺南韓嗰度開咗會議。咁嗰個係一個應該係幾重要嘅，因為商界即係同商業啊來往啊嗰啲。咁但係呢件事咧就。跟住咧就俾後來喺北京嘅佢哋嘅會面啊等等咧係遮蓋咗，就好少報導佢哋點解要喺嗰度喺南韓開另外一個會議，係咪佢哋唔想喺中國嗰度有某種嘅原因啦、啊？定係佢真係覺得係應該離開啊喺隔離嗰度近近地，但又唔喺中國嘅範圍。咁呢啲咧就冇乜人報道啦，一嗰個嘅即係傳媒啊等等，或者根本就冇去到當地去搜集。好啦，第二個問題咧，即係我想知即係大家有冇呢方面嘅資料。第二咧，我就想問啦，美國當曾經係要 charge 呢個泊港口費嗰啲船咧，每一隻咧就唔知係幾多百萬嘅幾個 million 嘅錢，每一艘拍埋嚟都要咁樣，唔知係著日計啊定點樣嘅。咁呢件事咧，後來咧由佢哋嘅最高法院咧就將好多嘅嗰啲嘅 tariff 咧就話係非法嘅， 就取消了。咁我唔知道而家 make 呢啲咁嘅deal咧，仲包唔包括有嗰啲咁嘅拍船，即、就、係、是、拍港口費嗰啲嘅高嘅嘅 tariff 咧？咁我因為即係冇乜人係只係好似好賴賴過咁樣，就冇後著啊！唔知道究竟咁，因為咧已經影響到好多人嗰個實在裏邊嘅消費者嗰個嘅支出。啊、事實上而家美國嗰度咧，國內有好多好幾個省咧嘅經濟實在係好差嘅。好啦，另外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哋不斷咧已經講到啦，特朗普係話要將美因為中國嘅fentanyl嘅問題咧，就要charge佢哋25%。嗱、啊，呢一樣嘢好含糊，根本 fentanyl 係一樣好平嘅嘢。平到咧，真係就係要，但係佢又係需要嘅，喺手術上啊、止痛上咧，係醫生係要開嘅嗰啲，但係佢係只係能夠咧將嗰啲原材料運入嚟啊，咁啊更加平。咁但係咧奇怪嘅事就係、是，佢話 25% 按你嗰個原係按乜嘢咧？係咪按嗰啲 fentanyl？ 咁根本就平到都唔知幾少。咁你 25% 按嗰啲貨有冇計過啊？點即係因為你啲醫院要 order 噶嘛，嗰啲 pharmacist 要 order 翻嚟噶嘛，
2: 明白明白，明白趙女士你嘅意思啦，我哋聽聽下個信息啦，翻嚟咧就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美容国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8: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嘅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7: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8: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陈开心同埋林宇良。咁啊，头先啊，赵女士就问咗几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即系佢较早之前咧，的确咧就系、這、呢个佢中国同呢个美国嘅财长咧，就商务部长啊，同埋副总理何立峰咧，就喺韩国咧首尔就举行佢个。即係雙方嘅初步，其實咧係預測咧係進一步咧係同步，大家喺度商討緊，可能有啲講得掂嘅，即係嗰個情況嘅，但係可能即係最後咧都冇乜大嘅嘢，只不過啊放鬆你買大豆啊，買飛機啊，成日都喺呢個同步咧一齊做一樣嘢，分開兩邊嘅嚇，咁所以咧感覺咧唔係咁出奇，又唔係咁奇怪嘅嚇。咁啊好啦，咁啊或者我繼續接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嚇，陳女士你好。
11: 系，各位主持啊，好。即系我想讲下台湾问题咧。即系我觉得咧，习近平咧而家真系要讲台独嘅问题咯，因为已经迫在眉睫啦。听讲话美国咧想卖嗰啲新武器俾台湾啦，冚烂攻击性嘅啊。以前卖嗰啲咧就系自保嘅咧，唔系攻击性嘅。幾個月前咧，大陸方知道佢就嚟想賣呢啲咁嘅武器俾台灣咧，已經講明會攔截佢噶啦，會即係嗰啲貨咧，嗰啲武器去到台灣海嗰度咧，就會截咗佢嘅。咁咧就即係佢就抵觸咗上海公報啊、鄧小平簽嗰個約啦，即係話嗰啲武器咧，美國賣俾台灣武器咧，應該唔可以超過某一款武器咧，應該。不可以超過某一

0: 搞台独噶嘛，佢讲明系台独噶嘛，咁佢呢个赖总统夹埋嗰个美国买嗰啲进攻性嘅武器咧，先已经讲到出口话要独立噶啦，所以而家习近平而家当面同即系响咁多人面前讲俾记者听咧，呢、這个责任咧系应该美国负嘅，咁就算即系美国大陆打台湾咧，如果真系台独咧。他都不需要負責任，因為這個關係是美國搞得不好，賣武器不說明不讓台灣獨立，即將責任推了給美國，現在所以特朗普就 說台灣不可以獨立，即他都不想攬上身了，有什麼事，即人家已經講到明，非美國真的想跟中國打，他說自己都這麼遠，九千多尺，你怎會保衛台灣呢，知佢係想賣武器俾佢，但係武器係進攻性，所以而家睇下特朗普咧夠唔夠膽賣嗰啲武器咧？如果再賣咧，我諗即係呢啲咧都係影響到個關係咯，中美嘅關係，可能而家講嗰啲deal啦，如果佢真係賣咧，可能好多都取消，因為佢已經抵觸咗佢條紅線咧，即係關係已經抵觸，所以習近平咧就算即係將個責任推咗美國，即係預先警告你啦，如果你做呢啲。我就會點樣回應，即係講得好清楚咯。咁即係唔會話好似以前咁用嗰啲咩模棱兩可嗰啲政策，模糊啊，仲模糊政策話我哋唔支持支持呢樣，唔支持嗰樣，但係冇話唔俾台灣獨立。
1: OK， 好啦，咁的確咧，今次好明顯講，不過咧仍然有黑白面。我開頭已經講咗，盧比奧即刻後邊咧就講話，我哋美國一直以來邊個做總統咧，都係堅持同一個美國嘅政策。咁言下之意根本冇改變到。咁但咧，特朗普又轉口又話又話唔俾台獨啊，又唔俾成呢樣嗰樣嘢，係即係咁樣兩碼子事嘅。咁啊當然咧，咁啊盧比奧講嘢啦，咁樣咁啊，因為根本有個叫台灣關係法喺度噶嘛。所以咧，其實以我哋理解就美國梗係想你唔好喐啦，咁啊跟住有人幫佢買軍火啦，係嘛？咁啊其實今時今日喺伊朗嗰個海峽咁啊俾人封鎖咧，佢真係以往都醒目知道咧，如果一旦台海兩個已經係統一咗之後咧，台灣海峽啊真係佢哋隨時封鎖你嘅喎，係嘛？即係對於呢個即係亞洲方面嘅運輸，的確好大嘅影響啊！不嬲都係咁啊，大家睇通咗呢個形勢㗎。咁所以經常咧就派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咧喺南中國嘅遊弋就表現出嚟話，呢個係國際行動嚟㗎。但係封鎖起上嚟嗰時候，台灣同呢個中國兩邊咧咁鬼近，話封鎖又封鎖你啦，係嘛？咁變咗一個形勢係唔同嘅。好，咁啊繼續接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2: 哇！真係美國佬真係犀利啊！特朗普，嗰名嚟探訪你一次、兩次、三次，壓到佢咧。喂，我唔歡迎你，你唔歡迎我唔得閒咋？我唔嚟啊！我嗰明要入嚟噶，你中喺呢度見家長啊，見特朗普啦啊！喂，去到仲要請翻餐去食喎，佢官員望個天花板喎，望乜嘢咧？哇！萬眾祈禱啊！哎，冇望到啲眼神啦、啊！哇！咁啊，個望曬天花板啦、啊！啊，仲話帶佢去天壇行個圈啊，做埋導遊啦，幾個人食埋山珍海味啊！呢鋪一樣曬啊！未當親就喂幫咗習近平咧，我下台階啊！成日話要武統去捉台灣要統一啦、啊！喂，講咁嘢又做唔到，好啦，我而家幫你。嚇射一射氣啦！大家攞翻原位，台灣海峽咧和平共處，大家照舊一樣冇問題，咁樣先至行到台階喎，仲可以喎。喂，而家你好難相幫襯去台灣啊，去旅遊啊，咁樣先至和平共處喎。咁樣可以中國人咧可以去台灣啊，兜個圈啊！哇，喺馬祖咁靚咁正嘅，咁啊個個走去行個圈。哇！我台灣咁正嘅，咁啊大家好嗰陣時鎖死曬，唔知咩唔俾人去噶嘛？啊，大家唔俾去噶嘛？大家交流咗之後話啊，台灣幾好啊，個個走去揾老婆啦，可以啊。同埋嚟講，嗰個阿特勤話邀請去白宮啊。喂，白宮我仲可以去噶。到時50個州，每個州放兩對嘅家家可愛樹。到時喂飽佢有班熊貓團啊！美國佬都窮啦、啊，係咪？一日唔死佢都要食美金嗰啲嘅足業費啊嘛！嗱呢樣嘢 想約

0: 想養翻一半咧，咁直情帶啲熊貓全去差唔多啦。講講完啦。
1: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其實今次嘅即係嗰個特集會咧，咁啊即係出現好多即係其他嘅花邊新聞嘅。咁包括咧話佢今次咧軍即係一個軍機一號嗰度咧，咁啊就即係嚟嗰陣時咧，原來有成十幾廿架啲軍戰機咧護航佢哋嘅嚇。即係幾緊張，因為可能全部咧嗰啲高級部長啊。第二咧就係話佢哋一離開中國咧，一上呢個軍機一號咧，啊就將所有佢用過只能夠用一次嘅手機好或者咩襟章好，全部有關中國嘢全部要即刻咧抌曬。哎，恐防咧佢上機就偷聽到曬佢哋講嘢，咁樣喎呢個，因為今日新聞講出嚟㗎，唔
2: 係
1: 我
2: 唔知啊。
1: 啊，咁都好緊張一樣嘢咁啊，咁啊調翻轉頭咧，翻到去咧就有另一個講法啦。咁所以變咗今次我一路形容咧各説各話，各有各嘅情況。當然好講完咁，起碼冇大傷，即係大傷大雅。咁啊日後咧，希望大家好相見。點睇啊？
2: 咁啊，即係最緊要係即係大家一齊啊傾下咁樣啦，係啊，咁啊今次啊跟特朗普去嘅話，都你好在你本港你話即係高官咧好似呢、這個美國國防部長咁樣Pete Hegseth 係1998年第一次去中國嘅國防部長。咁另外關於啲商人啲CEO嗰啲頭咧，我今日睇嗰、那個。interview 是CGTN 即係中國環球電視網去訪問呢、這個 Michael Milbach， 佢係 Mastercard 嘅財政總監。咁咧佢就乜佢講原來 Mastercard 兩年前咧喺中國已經開始嚟到運作咁樣啦。咁佢對佢嚟講，佢話哦，即係佢哋公司有即係幾個 key points。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即係特別係國家嚟講，有建設性嘅對話，即係 dialogue 咧，對佢哋好緊要啦。同埋呢個係 long term， 即係長遠時間嚟講咧，咁對佢哋呢個做生意當然係最好咁樣，唔係短暫啦。咁所以今次可呢個習近平同埋特朗普一個見面嘅希望一個好嘅開始咁樣。然後今年九月之後，如果習近平主席去美國嚟到。探特朗普咧，咁就希望即系大家 at least 兩個大國傾下咧，就對市民啊、商人啊、經濟方面、貿易啊，都係一個好嘅進展。
1: 咁你提個 Mastercard 方面咧，咪的確咧就佢執到寶嘅，因為過往咧就我哋中國好多咧，以我理解咧，開心姐都知咧，去到中國你全部好少人用現金嘅，一係微信啊，一係支付寶啊，咁等等，全部都電子嘢嘅係嘛？咁後期咧就發覺唔對路啦。自從呢個2008年好，或者往後好多嘅國際嘅會議裏邊咧，好多人去到嗰度咧，根本你用唔到 credit card 係嘛？咁所以後期咧，中國政府改變咗策略，就係將 credit card 咧同呢個支付寶掛鈎。即係你變咗你可以喺嗰度攞錢出嚟咧，就喺個 credit card 度即係攞翻錢出嚟嘅，即係變咗即係載埋一齊咧，變咗仍然咧可以用信用卡，咁有咁嘅方便，所以今次可能加強啲啦，因為佢希望全國即係中國咁大人口，可能佢真係希望增加生意啦，咁所以咧都非常之重要嘅。點睇啊，開心姐？
3: 哦，咁我今次咧，我覺得即係話首先特朗普即係。將呢個世界變咗一個貿易戰啦，咁係令到兩場嘅戰爭，令到全球都係蒙受咗經濟嘅打擊。咁而中國嗰方面咧，我覺得係企硬嘅，亦都係有條件去企硬，因為而家中國過去咗十幾年係不停嘅努力。去鞏固自己的國家，令到今時今日佢嘅科技啊、貿易性啊，或者國民嘅生活咧個質素提高咗，呢、這個企硬咧係絕對對中國嚟講係一個好嘅，而且中國都係希望將全球嘅貿易可以有個平均啲嘅，即係唔需要話即係好似特朗普突然間又話加貿易呢、這個税項嗰方面，令到全球令到個損失好大。咁中國係有一個強勢嘅，所以我覺得今次咧，中國擺一個硬姿態，特朗普咧就要遷就下我哋。今次咧，我相信係中國都有個好處。
1: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正早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7: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8: 晚上6点。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而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9: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6: 5月16日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9: 5月16日
6: 是。周六下午2:30-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1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11: 待我为你就唱。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5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在卡加里宣布就亚省的工业碳排放定价达成协议，为建造新的油管通往西岸铺平道路。联邦政府和亚省早在去年11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今天就正式达成协议。新的协议包括亚省在7月1日之前就新的油管计划提交建议，而联邦政府就会11日之前作出定案，油管最快可以在2027年9月1日前动工。有关的计划是会和 BC 省进行沟通，也会咨询原住民部族的意见。省长 David Ebel 问大卫对今次的协议表示不满，表示作为一个国家是不应该对坏的行为作出奖赏，他所指的是亚省威胁要脱离加拿大。问大卫又说，本省有35个计划在手，需要和联邦政府协调和支持，应该按优先的次序获得联邦政府的处理。他又说，本省都有丰富天然资源以及通往世界的港口，正需要联邦政府的协助推展有关计划。至于协议的背景，就由张杨良讲一下。
13: 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公布一项新计划，准备将亚省的碳排放价格提高至2024年每吨130元。去年亚省将工业碳排放的价格冻结每吨95元。在去年11月，两省政府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承诺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制定碳定价计划，以建造一条通往西岸的油管。卡尼指今日的协议将推进该条新油管的建设工作。 Smith 就说，今日这项宣布是重塑亚省与渥太华关系的另一步。亚省每吨130元的碳排放价格将迫使渥太华对其他遵从联邦价格的省份更加宽容。之前一位法官在2021年裁定，所有省份在碳定价方面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消息人士指，虽然预计到2024年实际碳定价每吨是130元，但是亚省列明碳排放价格将在2027年先达到每吨100元，之后在2035年升到每吨130元。实际碳价格与列明价格之间差异在于企业累积碳排放信贷额，以达到排放上限不同计算的方式。实际碳定价是指碳信贷额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价格，列明价格就是企业为达到碳排放限值而向亚省政府支付费用，这笔资金将会投入一般的基金，用于投资减排技术。 近几个星期以来，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领导人都表示，渥太华的碳税政策使到加拿大与其他并无碳税石油出口国相比处于竞争的劣势。不过亦有业界人士说，加拿大的产业能够承受更高的价格，并相信在新的碳定价机制之下，所有业内人士都能够找到方法保持以往的竞争力。 Smith 和卡尼都表示，他们的协议对于要说服亚省分离主义运动不要脱离加拿大是至关重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4: 回来本省的消息，温市中心西端的清晨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事发清晨五点半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us 的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就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事件中这名长者受了重伤，情况危殆，而两名警员都受伤送院治理。而 Comus 街介乎 Bilge 以及 Fellow 的一段要关闭，调查人员在现场搜证，意外原因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涉及是警车，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受处理。省贸易省务厅长周永华接受本台的专访，公布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为今年六月底七月初出访中国三个城市，推动本省经济。张若良报道。
13: 之前经济有报道说，省府将会在本年稍后时间派出代表团访华。BC 省贸易省务厅长周永华接受本台专访，公布省长尹大伟将会在本年六月尾七月初出访中国的计划。
15: 省长将会在这个六月尾七月初就会访华，这个是继我们2018年已故省长何锦访华之后的第一次我们省府。咁佢哋將會去訪問三個城市，咁呢個所謂代表團呢，其實就係省長同埋佢啲廳長同埋副廳長嘅啫。咁當然佢喺嗰啲城市舉行嗰啲活動啊，譬如投資介紹會啊，各方面啊，招待會啊，咁當然就會有其他嘅人士參加啦。
13: 佢表示今次會訪問北京、上海同埋廣州三個城市。
15: 咁佢又會訪問三個城市：北京、上海同埋廣州。咁當然廣州係相當重要啦，尤其是我哋喺呢邊廣東嘅華僑好多。咁廣東省亦都係我哋呢個嘅姊妹省啊。咁呢次去訪問嘅目標最主要都係喺呢個能源同埋農產品同埋推行我哋旅遊業再加埋即係民間嘅文化交流。
13: 周永華解釋 ，BC 省今年出訪中國計劃係希望令到本省經濟減少對美國嘅依賴。
15: 係啦，如果講起貿易嚟講，我哋就盡量希望啦。咁我哋加拿大國家都有個決心是在這個貿易多元化那裡落些功夫。在加拿大的省份之中，這些省呢這個貿易多元化就是 最行得最先的了。譬如我們美國市場對於我們的貿易呢是佔五成三咁上下的，但是加拿大本身呢可能會有六成五那麼多的。
13: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業良報導。
14: 代表 Ecom 911接线新的工会以九成半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良报道。
13: 代表 Ecom 911接线新的工会前日展开罢工投票，为期24小时在昨日结束，并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投票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并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由此今次投票反映了前线工作人员每日要面临的情况，并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工会需要一份能够支持一个可稳定系统的合作协议。工会希望争取公平工资、安全人手配备水平和更完善的健康和福利保障。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罢工始终是他们最后的手段，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指引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完成，工会将可以合法罢工。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今日恢复，工会表示经已准备好，但需要看到雇主方面做出相同的承诺，暂时工会未发出罢工的时间表。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由于山火风险咪降低咗 ，BC 山火服务今日中午起咧取消至上个星期四起喺本省南岸实施嘅萤火禁令。张玉良报道。
13: BC 山火服务处今日中午开始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于省南部沿岸实施的一级萤火禁令，话当前及预测的天气情况表明山火风险竟已有所降低。本年的一级萤火禁令之前是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的开始。声明话，当前同预测的天气状况竟已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的整体山火风险竟已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的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不超过半米、宽度不超过半米的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话，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在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竟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也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十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0000元罚款和1年监禁。 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警告，世界杯举行期间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是偏高。方乐林报道。
16: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四警告，在世界杯下个月举行期间，本国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偏高。联邦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完成一项传染病风险评估，涵盖14种可能随赛事输入的病原体，包括禽流感、猪流感、猴痘、伊波拉病毒、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当局指出，麻疹是最令人关注的病毒，原因是麻疹在全球多地仍然广泛流行，而且极容易经空气传播。评估形容麻疹极有可能被输入，并警告对主办城市人口可能造成中度影响。猴痘就排在第二位，但是因为猴痘主要是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例如是性伴侣或者同住人士，风险被评为中等。公共卫生官员在分析中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旅游和球迷活动令外来病例传入加拿大，以及可能在更广泛人群中传播的忧虑上升。高危的地点包括球场、球迷活动、餐厅和酒吧，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交通等接触点。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今年三月全国新零排放汽车的销量按年大增超过70%。方乐林再报道。
16: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三月全国共售出21574架新的零排放车，按年大增74.7%。零排放车在三月占全国新车总销量的12.2%，较去年同期的6.5%大幅上升。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发言人 Hugh Williams 认为，销量急增和多个因素有关，包括油价上升、联邦新一轮电动车补贴，以及消费者对电动车信心增加有关。另外，对于仍然有消费者担心在住屋附近和路上是否有足够的充电站，Hugh Williams 表示，当局需要改善充电网络，让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可靠，才能够进一步消除消费者对充电焦虑的顾虑。本田加拿大公司日前公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的投资项目，包括新建一间电动车工厂。太平洋制造业协会主席 Brandon Sweeney 就表示，本地生产的本田和丰田车型大多属于电气化车款，减排幅度达 25% 至 30%， 可见市场对这一类车辆仍然有持续需求。他认为电气化车款在加拿大市场既有未来亦都有现在。尽管零排放车销售强劲，但是统计局报告同时指出，三月整体新乘用车销量按年下跌 4.3%， 新货车销量亦都下跌 6.9%。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联邦自由党政府 C22 号的获取资讯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的科技巨头以及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张若琳报道。
13: 联邦自由党政府一项可赋予警方和情报机构调查过程中更方便地获取资讯的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科技巨头和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强烈反对，并有可能成为加美关系中最新的摩擦点。该法案是加拿大司22号合法获取资讯法案，联邦政府今次经已第二次尝试通过这个法案，之前的动议经已在国内引起私隐权和公民权利支持者的密切关注，如今又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在上星期，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致函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林·桑特卡里，呼吁对方将法案进行修改。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乔丹和负责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马斯特认为，加拿大这项法案将大幅扩大加拿大的监控及数据获取权力，从而对美国公民的安全及数据私隐构成重大跨境风险。信中写到，在加拿大营运的美国公司将面临艰难的抉择，牺牲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用户安全，或者要面对被加拿大市场拒诸门外的风险。无论哪种结果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及经济利益，因为这样会削弱人们对美国技术的信任，并招致其他国家对等的要求。争议的焦点在 C22 号法案的第二部分，该部分要求电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公司改造系统，以便在警方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于获得搜查令情况下更容易获取数据用于调查。另外亦要求核心服务提供者保留原本资料长达一年。本国其中一名反对该法案的渥太华大学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法加拿大首席研究员表示，政府将有权命令大型通讯公司保留公众的行踪信息，包括同乜嘢人通讯，而且要保留时间长达一年。这个实际上是创建一张监控地图。他认为该资料库对黑客和敌对势力来讲是十分有吸引力。另外，受该法案影响的公司都表示，这项要求将迫使他们创建弱点，使到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到6成半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9成半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64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25分的这班船就6成半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56%的车位已经满了。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是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方案。
17: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7: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18: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9: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2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9: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9: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1: 国际新闻。
1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是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的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又说，他本来是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是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法国海军航空母舰大高乐号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好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表示，法国的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是符合国际法。 法国传媒就报道，戴高罗号今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了几日。英国和法国领袖上个月中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容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的防御行动。黎巴嫩表示，同美国以及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的三方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各方同意今个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且在下个月2号到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以黎双边的沟通和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之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的期限。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疫情在东部的伊图里省爆发，首宗疑似的病例患者是一名护士，患者曾经出现发热、出血、呕吐和严重乏力等症状。另外，邻国乌干达就出现伊波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病逝，当局确认是输入的病例。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今年秋季会回访美国。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1: 中港台新闻。
14: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1年3日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面、通话等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传媒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会谈的细节。 王毅话：呢次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头，形容系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中美关系站在新嘅历史起点，以及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嘅一次重要会晤，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咗新嘅动力。他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特朗普邀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承诺，双向而行，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谁都不能够承受。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并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他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而特朗普就话，访华期间同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咗好多，唔认为双方喺呢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咁佢又话，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嘅波音飞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7: 中美去年10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至今年稍后。他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至于台湾问题，特朗普说与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在香港政府公布今年头季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增幅是加快，另外全年增长预测维持在 2.5% 到 3.5% 之间。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 23.7%， 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到 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4: 回来有财经消息。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2: 财经消息。
14: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834点，跌了435点。美股都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了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了410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几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9: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7: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Fizzy Hot Seltzer Signature 气泡鸡尾酒24罐装，现在只卖31.95元，是 BC 省的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10: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社团简讯。
12: 一个疯狂音乐迎夏日 Crazy Summer Music Party 活动举办日期5月17号长周末的晚上，在 Starlight Casino 举行，将会有多位的实力歌手演绎不同年代的经典劲歌热舞。购票电话778-938-2833，778-938-2833。福慧寺5月17号农历的4月初一是礼拜日，上午预祝文殊菩萨圣诞。福慧寺地址是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查询电话福慧寺604-430-8115 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我哋联系只因有神，世界美丽只因有你。三十分钟美丽联系。
1: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2: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大家吃了饭未呢？或者想下今晚会吃些什么？你知不知道，其实呢，在这个 social media 里面呢，做了一个统计，因为呢，凡是post 出呢个食物或者系煮食啊呢啲咁嘅烹饪嘅 post 咧，系最高最高嘅点击率嘅。咁啊，当然啦，因为好多人咧都会觉得，诶，我净系睇嗰啲嘅 post 系食嘢嘅啫，因为我最中意食嘢嘅。咁啊，大家都会中意食嘢嘅，系咪？咁啊，食物对我嚟讲咧都好重要嘅，维持生命之余咧，亦都系有好多人咧系减压啦，或者系一个即系最享受的。不过你知不知道一样东西呢？原来我们有一些食物指引，大家久不久就会听到政府有什么食物指引，吃什么最健康，其实原来这种指引都一直在变化当中。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呢，在1992年美国就推出很经典的 Food Pyramid 这个食物金字塔的。去到2011年呢，他又换了另外一个的食物指引，就是叫做 My Plate， 我的饭盘，即是个碟，整个碟这样有几多分之几吃些什么，边一边又吃几多个 percent 的什么这样。然后呢，最新的指引呢，食物指引呢，去到2025年，他说至到2030年，是根据这个美国食物指引的呢，又是另外一种的新发现，就是倒转金字塔。为什么会这些这样的食物指引会久不久又变下的呢？因为食物就如虾蟹啊、蔬果啊，这样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为什么每隔一段的时间会不同呢？原来根据他们的数字或者他们的指引呢，就这样说的，是会看到他会找一些调查来讲，根据这些数字呢，就是说啊，原来以前做出一些的指引呢，可能有些错误的。因为根据呢，在譬如1992年做的三十几年前做的一些的食物指引里面呢，发现原来 over the years 呢，出来那些人呢，那个健康指数呢，又不是真正那么准确。不如我们讲回以前那些啦，以前那个食物金字塔，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1992年那个食物金字塔呢，那時候就說的，金字塔最底層那裡呢，他會說是吃麵包啦、米飯啦、谷殼物啦、澱粉質啦，就是呢意思就是說人應該吃得最多呢，因為底層最多就是這個谷殼物的。而中間那部分呢，就是這個蔬菜啦、水果啦，而上面呢最尖尖那裡呢，就是吃肉啦、奶類啦，最顶啊，叮叮顶嗰度咧，就系啲油啊、糖啊、脂肪啊咁样。咁当年呢个理论咧，都影响咗几十年啦，系咪？咁啊，好多人都相信，低脂系健康嘅，即系唔好食咁多脂肪啊。咁啊就食多啲饭 OK 嘅，就少食肉最好啦。咁但系咧，而家又会发现啊吓，当时好多人都话唔好食加工食物啊，例如嗰啲精糖汽水啊、蛋糕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咧，去到2011年，即系又转啦。1992年去到2011年咧，就转咗 my plate， 我嘅呢个嘅餐盘啊，系应该点样做咧？咁佢咧就会分成一半嘅。一碟啦，大家唔知道记唔记得有个碟咧？咁佢个碟嘅分类咧就系一半咧，我哋就要食多啲水果啊、蔬菜啊；四分之一咧就系食呢个谷壳物嘅，而四分之一咧就系蛋白质。咁啊，旁边咧可以加啲奶类啦，咁样。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因为看那个金字塔呢可能太抽象，于是找一碟来呢就知道你譬如每一餐你吃的大概的 portion 那个比率会是几多的。又转了，去了那个 plate 之后呢，现在最新了，可能你们 唔记得咗呢啲嘅时候，而家最新嘅食物指引应该系点咧？反而就系倒转呢个嘅金字塔啊！倒转金字塔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原来咧，佢哋个调查发现咧，喺咁多年嚟啊，几十年嚟咧，发现咧，其实咧，好多美国人啦，因为呢个系美国做出嚟嘅食物指引啦，好多美国人咧就佢啲肌肉不足啊，新陈代谢好渣，而且好肥胖，血糖嘅问题好严重，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研究发现咧，就系蛋白质咧，原来咧系应该要大大提高嘅，即系我哋要食多啲蛋白质，记唔记得？同头先我哋所讲嘅金字塔，蛋白质只系中间啫嘛，而家佢应该放喺最底层，我哋要最重视咧就系食多啲蛋白质嘅嘢，譬如鱼啦、肉啦、蛋啦、豆类啦、坚果啦、或者啲发酵嘅乳制品啦咁样嘅。咁另外咧就系话第二咧就系接受嘅天然脂肪啊呢样嘢咧就好唔同啦，因为以前咧一提到脂肪咧就好惊噶嘛，哇食脂肪唔系、哦、全部都系坏噶，不过原来发现咧即系研究出嚟咧，脂肪咧原来唔系全部都系坏嘅，啊而家我哋大家都会知道啦，有好似牛油果啦、橄榄油啦、坚果油脂啦，同埋深海鱼油咧，嗰啲咧就系认为系健康嘅脂肪，其实我哋可以食多啲都唔使咁担心嘅吓。咁啊，所以咧仍然啦，当然啦，有一样嘢咧系冇变到嘅，就系加工食物啦。加工食物咧永远都系最差嘅，咁啊大家都唔使谂啊，究竟系点样啊啲指引啊，有几样嘢咧大家可以留意嘅，就系话肉咧，而家虽然鼓励好多人咧，过去都觉得哇唔好食咁多啲蛋白质、哦，太偏重肉咧就会尤其是红肉啦，会增加呢个心血管疾病啦，或者癌症嘅风险啦。咁所以咧，其实我会觉得都系适量啦，系咪？有啲人你话我唔食呢个嘅碳水化合物噶，我唔食饭啊、面啊、面包，所有都唔食，我净系食肉嘅啫。咁有啲人咧可能 OK， 咁因人每个人都好唔同啦。其实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讲来讲去咧，有几样嘢咧，大家好易记得嘅啫，就系第一，嗱，加工食物一定系唔好噶啦。第二咧就系减少嗰啲嘅糖啊，糖都系唔好啦，对我哋系咪身体好多时引我哋嘅身体去发炎啦，同埋咧多食天然嘅食物啦，多啲蔬菜啦、纤维啦，其实避免过量饮食啦，咁都系非常之好嘅。嗱，其实简单嚟讲咧，我觉得综合晒佢哋所有呢啲嘅食物指引，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话嗰个原材料啊，我哋要食真正嘅食物。好多时咧，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咧，而家真系好多预制菜，你不知不觉地咧，其实可能你好多时去咗一啲嘅酒楼啊、食肆啊、餐厅啊，其实佢哋嗰啲咧都系预制菜嚟嘅。预制菜里边咧，其实我哋食嘅可能唔系真正嗰件嘅食物嘅，同埋又加添咗好多嘅添加剂啦。咁我会觉得我哋食翻原材料，鸡就鸡，牛就牛，猪又猪，系咪咁啊？平衡饮食啦，同埋头先我所讲嘅就系唔好摄取太多嘅糖啦。其实咧食得是福嘅，我希望大家咧都希望注意饮食，都有一个健康嘅新心灵。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有一种委屈叫做算啦，讲咗都冇用。你有冇试过同人相处嘅时候，成日都觉得好攰？明明心里边就系好唔爽，但系对方嘅做法就系令到你好唔舒服。但系你脑入边第一个冒出嚟嘅念头都系会话算啦，讲咗佢都唔听。佢咁大个人个性格都唔会改噶啦，我再忍下啦，唔好将场面搞到咁难睇。结果呢，你将想讲嘅说话全部都吞落肚，就系将心里边嘅唔舒服夹硬压落嚟，最后就系将自己练成一个委屈嘅专业户。但系今日我想同你讲一句真心嘅说话，好多时候我哋并唔系败于唔识沟通，而系我哋太快放弃沟通。你习惯咗唔讲，其他人就以为你真系冇事，呢一个地方先系最危险。你要意识到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误会都是因为资讯不对称。你可能心里面已经咽了80场的内心戏，仍然觉得对方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私，这么不体贴。但是实情往往就是很残酷，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意这件事。有很多人选择不讲，是因为从小被教导不要添麻烦，要有礼貌，不要搞冲突。所以当你有需求有界限的时候，你反射的动作就是退一步。但是你要知道，另一半亦好，同事亦好，朋友亦好，他们都是无毒心术。你期待他们要懂得反应，但是他们的脑根本就没有这个讯息。你不给机会去理解你，这一段关系只会靠你单方面在忍，而忍耐是有极限的。等到你要爆开那一天，对方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很多人都会觉得开口讲要求是很丢脸，好像低头挨着对方一样。但是这个是错的观念，一定要改。懂得商量的人心理质素反而更加稳定。商量不是要你泼妇骂街，也不是要你扮可怜，而是平静地将你的状态放出来。你可以试下讲，这件事我听了心里面有点不舒服，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另一个方法处理？又或者试下讲，现在这个进度对我来讲有点吃力，我们要不要调整一下分工？你看听下去哪个是弱者呢？而是定义在你的界线里面，这个不是示弱，而是给这段关系有充足的氧气，等它可以有空间调整，而不是一潭死水。当你终于鼓起勇气开口讲嘢，好戏先开始。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清楚一件最关键的事，就是对方是怎样回应。当你讲了你不舒服的地方，对方是愿意听，愿意一起想办法，定一话是直接冷暴力你，否定你，甚至同你讲你想太多，太敏感。愿意商量的人才值得为你继续投入关系。如果你讲了他完全不理你，不愿意作任何调整，而这一段关系的坏就已经不是你的责任。所以不要一直在这里估人家的心，这样是太累了。你要相信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被讨论被调整的。你有需求是很正常，你愿意讲出来亦都是很成熟的表现，是很正常。你愿意讲出来亦都是很成熟的。

在加拿大，尤其是卑斯省非常重要的节日，维多利亚日 Victoria Day， 是加拿大每年5月24日前一个星期举行的公众假期，用来纪念英国女王 Queen Victoria 的生日。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于1819年5月24日，她统治英国长达60几年，她的年代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工业、科技、文化和殖民发展迅速的年代。对于很多加拿大人来说，维多利亚日除了是一个历史纪念之外，更加象征着夏天的来临。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很多人终于可以享受到阳光和户外活动，很多家庭都会去露营、烧烤、到湖边去享受和去海边旅行，小朋友就非常期待夜晚有烟花表演。在卑斯省，维多利亚日特别有气氛，因为我们的省的首府就是 Victoria， 正是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这个城市充满了浓厚的英国色彩，有古典的建筑、花园、下午茶文化和英国的传统。著名的景点当然有 BC 的 Parliament Buildings 和 Butch Gardens。 其实维多利亚女王和加拿大历史有很深的关系。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正是她在位的期间，当时加拿大仍然属于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英国皇室在加拿大政治文化上面都有很大的影响。直至到今日，加拿大仍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英国国王同时亦都是加拿大的元首，现任加拿大国王是 Charles III。 不过今日有很多人对于维多利亚日亦都有不同的角度思考，一方面它代表着加拿大历史的传统，另一方面亦都令人重新反思殖民历史同埋原住民喺历史上面所经历嘅嘢。所以维多利亚日唔单止系庆祝，更加系一个学习同埋反思加拿大历史嘅机会。喺卑斯省，每年维多利亚日长周末都会举办啲大型嘅活动，包括巡游啦、音乐会、市集、烟花表演，好多游客都会特别咁样前往维多利亚市去参观庆祝嘅。街道上面充满咗节日嘅气氛，餐厅啊、咖啡室非常之热闹。对新移民来说，维多利亚日也是了解加拿大文化的一个窗口。加拿大是一个不同民族、文化和历史共同组成的国家，除了英国文化之外，还有法国文化、原住民文化和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文化。特别是卑斯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元的包容社会。维多利亚日最大的意义是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遥远的事情，它其实一直存在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城市的名字、法律的制度、建筑风格，甚至无假期本身都是有历史意义的。当我们享受这个长周末的时候，或者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下，未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加拿大，一个既尊重历史也都包容不同文化，既记得过去也都愿意一起走向未来的国家。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最近我们不时会听到有很多家庭因为金钱利益而自同至亲反目，而最伤害人的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家人之间彼此失去了尊重和体谅。在圣经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这样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经文提醒我们要珍惜父母长辈，多一份耐性，多一句的关心，对他们我们要多一份尊敬。其实有很多破碎的关系未必即刻可以修补得到，但是一句的多谢，一个电话，甚至是一餐饭，都可能是和好的开始。听众朋友，母亲节虽然过了，但是爱和尊敬不应该只是一年得一日。让我们把每一个机会向我们身边的父母和长者表达一份爱意和敬意吧。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亚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会和大家像往常一样，在周末的时候谈一些非常轻松的话题。那说到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啊，感觉越来越热了。不少朋友呢，现在已经开始吃冰了。其实呢，年轻的朋友在冬天呢也很喜欢吃冰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上了年纪之后，一定要天气稍微热一点的时候才可以吃冰。冰激凌是大家觉得非常美味的一种夏日的凉品，而且呢，现在呀，冰激凌非常的普遍，随手都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们倒过去想一想，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样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的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宋朝人呢，他们是怎么吃冰激凌的。有一本书呢，叫做《餐桌上的宋朝》。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记录了宋朝时候的很多佳肴美味啊。那可以说呢，这是人民以食为天，人们对美味的需求呢是自古以来呢就有的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怎么降暑降温的呢？如果说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有时候特别的热，在树荫下乘乘凉，用这个扇子扇扇风还算是可以。有时候吃饭的时候调几个凉菜，熬一锅绿豆粥，或者是切一颗西瓜，这些呢都是可以消暑降温的。不过在宋朝的时候啊，是没有机会享受空调的。但是那时候人们也有自己的消暑的方法，除了穿这个短衣汗衫之外呢，当然也就是饮食调理了，吃最天然的食物来度过漫长的夏季。最天然的食物当中包不包括这凉丝丝的冰块呢？在古代当然没有电冰箱，但是人们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把冬天的这些冰块呢储藏起来到夏天来用。据说在河南的开封呢，就曾经有一个叫做藏冰洞的地方，老百姓传说啊，这是杨家将的藏冰洞。这个冰呢是兵器的兵，士兵的兵。据说在宋代，杨家将呢就在 开封藏兵，那么清朝呢就派人来官兵，杨老将呢就派人呢在这里挖了一个洞，直通到朱仙镇。阅兵的时候啊，宋兵呢就从这个洞进去，然后浩浩荡荡的从南边出来，川流不息的过了三天三夜。金人呢见到宋人这个人马这么多，只好呢回去禀报，那一时呢就不敢呢来侵犯。其实有人就考证啊，这并不是藏士兵的藏兵，而是藏冰块的地方，冬季呢储藏冰块，夏季呢就可以使用了。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在古代呢，王朝的这个后勤人员呢会在这些地方呢建立一些兵室来藏兵避暑驱暑，而且还做一些冷藏的食品，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把这些冰呢拿出来用了。据记载呢，在北宋东京城的时候啊，居民们对冰雪的需求量就很大，这个冰业呢已经实现了产业化了，而且还可以平价出售。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夏天的这些冰块啊冰雪的价格呢就很贵。在北宋的时候呢，人们还把这些管制冰块的人呢叫做卖雪人，名字还挺好听的。京城的这个冰块呢大部分呢都是储藏在地窖当中的，因为储藏非常的丰富，所以卖冰的人卖雪的人就比较多。在夏天这个街头巷尾处处可以看到很多呢卖冷饮的地方，可见大家都是有技巧的，把冬天的冰藏起来一直到夏天来出售。当然这个地窖就要挖得非常的好，不然这个冰怎么能够藏那么久呢？其实在宋朝的时候，这个藏冰的技术就已经很娴熟了，而且可以供应市场。后来随着大宋的南迁，藏冰的方法呢就从北方传入了南方，而且介绍了用这个冰可以用于水果啊一些食品的保鲜冷藏。从这个皇室到百姓呢都在夏天吃冰和喝各种冰凉的饮品，这作为夏天消暑的一大乐事。好，说了这么多啊，看来古人呢和我们一样享受的这个夏天能够享受这么美味的冰激凌。在宋代宫廷的时候，有一种冰冻的奶食，名字叫做冰酪，就是把果汁、牛奶、冰块等等混合调制成夏天的食品，在炎热的时候吃非常的爽口的。这个冰酪呢吃起来似乎比较腻口，但是到嘴里又很滑爽。据说刚刚拿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冰酪就好像玉石一样，放在盘子里就会碎了，见到太阳就融化。那这个冰酪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说了这么多，想象一下古时候人们也是这么享受夏天的这种冰凉的美味的。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4: 想选购地道生用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星期五的节目当中呢，经常呢会和大家呢聊到一些家居的话题，特别是春夏之际呢，聊到这些家里的绿孩子的养护问题。那春天来了，我们讲到了换盆，讲到了这个要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多施肥。其实有一种肥料呢非常的简单，我想每一家都有。这个东西呢可以给这些花花草草呢补充充足的养分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两个鸡蛋。别看人吃鸡蛋是非常有营养的，给这些花花草草呢依然呢也是有营养的。不仅蛋壳可以养花，其实每个部分都可以养花的，效果呢还极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这是很多朋友知道的，就是把这个鸡蛋壳呢留下来养花，把剩下的这个蛋壳呢是用清水洗净，洗完之后记得要放在阳光之下晒干，然后把蛋壳磨成粉末。如果你想施肥的话，可以在花盆边缘挖一个洞，然后把这些蛋壳磨成的粉倒到洞里面，铺上一层土壤。如果浇水的话呢，这个养分呢就会慢慢的渗透到土壤当中，使花的叶子变绿变亮。

叶子长得好看呢，是要施一些氮肥的。如果不想施化学肥，那么就可以用一些腐熟的大豆水稀释20倍之后，加一点水在水培瓶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叶片上喷一喷水。此外，有些朋友觉得最直接的就是放营养液了，那营养液也不能多放，比如说1斤的水差不多加3滴的营养液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太多的话呢倒会导致吸收不良了。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水培的绿萝该怎么越养越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洗衣服的时候有帽子的衣服，特别是一些卫生衣或者是说抓绒衣的这些帽子的帽绳不小心掉了怎么办呢？怎么样用简单的方法把它穿回去呢？那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可能会找一个发卡，然后把这个绳子呢穿在发卡上面，像缝衣服一样穿一遍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向朋友们介绍另外一个小妙招，这个小妙招应该是比这个发卡呢更方便。那是什么呢？是只要一根吸管呢就可以帮助你很快的把这个帽绳呢穿进去了。那就是将这个绳子往吸管里面塞一小段，然后用钉书机把绳子和吸管钉住，没有钉书机的话呢就可以缝上几针，如果连缝一针都没有的话呢，就用这个细线扎紧这个吸管，让绳子不会轻易拉出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吸管塞到帽圆的洞中，一点一点的往前窜，很快呢就可以从另外一边的洞穿出来了。最后去掉这个吸管，再把绳子打个结，然后就不会被扯掉了。刚才说到了，很多人可能用发卡来穿，但是相比之下呢，这个吸管呢会更容易，因为发卡呢有时候还容易走串位，而且里面的线头呢也会夹在发卡当中，所以用吸管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吸管比较长有弹性，绳子呢是在吸管当中的，也不会有阻碍的。

在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节目的最后呢，和朋友们说一说清洁的话题。那家家户户呢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玻璃啊，或者是塑胶的保鲜盒，平常呢用的都是装菜啊，放在冰箱里面。我们会发现呢，这些塑料的保鲜盒啊，用久了之后呢，发现就不容易洗干净，里面是油油腻腻的。另外呢，里面呢还有一些味道，特别是盖起来的时候。所以要把它彻底的洗干净除味道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两招。第一招呢是去油腻。有些朋友说用这个洗碗巾和清水就可以洗净了，没错，这是一种。那其实如果是太油腻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用面粉呢来帮助吸附这些油污，就是在这盒子里面呢均匀的撒上面粉，等一两分钟之后用手呢去刮除盖子上面的这些油污。这个面粉呢是丢进垃圾桶里面，千万不要冲到水槽里面，因为冲到水槽里面呢容易会造成水管的堵塞，这是一种。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用洗洁精直接的洗，但是一些缝缝却非常的不容易清洗干净，用面粉糊过一层的话呢就很容易洗干净了，这是去油腻。另外一招呢是这个去味道，我们可以用常说的小苏打粉，将这个半勺的小苏打粉加入1升的温水当中，均匀的拌匀，然后呢倒入有怪味的塑料的保鲜盒里面放10分钟，拿出来再冲洗干净，就可以达到除臭的效果了。那刚才说到的是除油污和去味道，这是这个塑料的保鲜盒该怎么折腾。一般呢最好是选择细致的海绵或者是专用的菜刮布，这样的话呢才会避免刮伤这个塑料容器，因为这个塑料容器一旦是被刮伤的话呢，那些细小的伤痕呢就很容易藏污纳垢，容器呢会容易变色，还会增加细菌滋生，大家洗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注意。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到的一些家居的话题。分享完这些话题之后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Brilla Prosecco Rosé 意大利气泡酒现在仅售17.9元，是 BC 省的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解读为什么说刚好身体才好这个概念。医学研究认为，人的脏腑器官都会受到毒素的影响而出现衰老的现象，尤其是专门排毒的肝脏也会受到毒素的侵扰。那么我们怎么能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有毒素呢？俗话说，肝好一切都好，肝不好百病丛生。那么肝脏毒素究竟会给我们人体带来怎么样的危险？我们又该如何养肝呢？首先来聊聊肝脏有毒的一些表现。肝脏在人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人体的很多毒素都会汇集到这里，然后被分解排出体外。如果一旦肝脏的解毒功能出现问题，相当于内脏的防护系统受到威胁，很多毒素就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侵害我们的身体。而肝脏中毒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首先，我们看指甲表面是否有下凹或者凸起的棱线。正常人的指甲表面是很平整的，没有棱线，而且指甲看起来很饱满，颜色也比较好看。肝脏与指甲之间相隔甚远，看似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肝脏和指甲的关系很密切。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上说，肝主筋，而指甲是筋之余，所以如果肝脏的解毒功能不具备，或者肝脏本身已经被毒素占据，经络就会不通，指甲上就会有明确的表现信号。肝脏有毒素的第二个表现是容易抑郁。我们人有七情六欲，情感非常丰富，这些情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在中医认为，肝脏主思、主悲、主怒，也就是说肝脏是人体内调节情绪变化的主要器官，一旦肝脏内的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会阻塞气的运行，就会容易引起一些不良情绪，尤其是抑郁的情绪。所以如果你经常毫无理由的悲伤或者抑郁，可能是因为你的肝脏有毒素了。肝脏有毒素的第三个表现是乳腺增生或是经前胀痛明显。乳腺增生光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乳腺出现了问题。之所以会与肝脏存在联系，是因为人体有一条肝经，而乳腺是这条肝经上的要塞。一旦肝经中有毒素淤积，乳腺立马就会怀疑颜色，随即产生乳腺增生。尤其是在经血即将排出之时，会因为气血的充盛而出现明显的胀痛症状。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生活中如何科学养肝。首先要警戒酒伤肝。酒精有刺激性作用，而肝脏是解酒的主要器官，长时间或者是一次性大量饮酒的人会伤害大量的肝细胞，引起转氨酶急剧升高，也就会加剧酒精性肝脏疾病的发病率，所以一定要控制饮酒，最好是不饮。第二点， 肝脏要经常排毒，毒素是肝脏病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们人体每时每刻自身都在产生毒素，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把它们排出。下午的时候，人体内的阳气随着太阳西落而呈现衰减的势头，避开了阳气上升阶段的上午，这个时候排毒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枸杞具有很好的保护肝脏作用，能提升肝脏对毒素的耐受性，枸杞咀嚼着吃最好。青色的橘子或者青色柠檬也有利于疏肝解郁，缓解情绪，可以经常以果汁的形式饮用。事实上，人体的毒素和废物产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我们无法阻止这个过程发生，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会受到毒素侵袭。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解毒的结构，肝脏就是人体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我们要注重肝脏的养护，知道哪些是肝脏有毒的表现，及时做好护肝养肝的预防工作。

不少朋友爱吃油条，不过健康饮食专家指，油条虽然美味，却不适宜经常食用。传统方法炸制油条通常会使用明矾和碱，明矾是油条铝超标的直接原因。明矾导致的铝超标会导致人体骨质疏松、老年性痴呆、贫血等病症。事实上，铝元素不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对它的吸收能力也不强，如果长期超量摄入，累积到一定数量后产生慢性毒作用，铝的过量摄入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病变，甚至可能增加老年性痴呆的风险。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长期大剂量食用铝含量超标的食品，可能造成神经发育受损，导致智力发育障碍。过多的铝作用于骨组织，导致沉积在骨质中的钙流失，同时抑制骨的生成，可能促进骨质疏松。此外，铝对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有一定毒性，同时妨碍钙、锌、铁、镁等多种元素的吸收。过量摄入铝对于人体健康的损害十分广泛，不仅涉及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还会涉及骨骼、造血系统、内分泌及生殖系统等。有研究报道，老年痴呆症病人的脑组织中铝含量是正常人的 1.5-30倍，在神经元纤维纠结区脑铝含量明显升高。既然油条中可能还有铝元素，建议大家油条还是少吃为宜。

网上有报道称，有位女士在清洗明虾的时候，手被明虾刺了一下，竟然引起脓毒血症。分析认为，可能是明虾中的细菌通过创口进入血液，引起了脓毒血症。鱼类、虾类、螃蟹、贝壳等海鲜本身都带有不少细菌，如果接触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刺伤，或是手上有创口，就有伤口感染的可能。对于抵抗力正常的人群，发生严重感染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对于抵抗力差的人，或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危险系数会变大。因此，为了防止被海鲜扎伤，清洗海鲜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万一不小心被海鲜扎伤，要及时用酒精做伤口消毒，注意不要让伤口再碰水。另外，海产类的食物一定要煮熟再吃，因为高温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地藏，地藏十轮经卷一说，安忍不动，犹如大地，所以名之曰地。静虑深密，犹如密藏，所以名为藏。地藏菩萨由于过去之大悲誓愿力，示现大梵王身、地势身、声闻身、阎罗王身、狮象虎狼牛马身，乃至罗刹身、地狱身等无量无数亿身，以教化众生，应众生所求消灾增福。因为地藏菩萨常变现无数化身济度众生，所以又称为千体地藏。地藏菩萨在过去久远劫前是一位大长者的儿子，因为见到奋迅具足万行如来之相好庄严，而产生恭敬敬仰，欲证得此庄严相，于是发愿尽未来际不可计劫，度脱六道罪苦众生。又在某一世，地藏菩萨乃一婆罗门女，为救度亡母脱离地狱，乃为母设供修福，并发愿尽未来劫广度罪苦众生。又在某一世，地藏菩萨是一位国王，他的人民多造罪恶，于是他发愿度尽罪苦众生，皆至菩提，否则不愿成佛。又在无量劫前某一世，地藏菩萨是一位女子，名叫光目，其母啊堕落地狱受苦，光目为救度亡母，发愿救拔一切罪苦众生，待众生尽成佛后方成正觉。中国佛教以地藏菩萨为四大菩萨之一，相传他应化说法的道场是安徽省九华山，据《宋高僧传》卷20记载，地藏菩萨降生为新罗国王族，姓金名乔觉，出家后于唐玄宗时代来到中国，入九华山修道，住了数十年，活到99岁圆寂。很多人都相信这位金乔觉是地藏菩萨的化身，故后世称之为金地藏。地藏菩萨具有无量数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如果至心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或者礼拜供养地藏菩萨，就可脱离忧愁痛苦，不堕恶道，并可得10种或28种利益，以后再向各位一一介绍。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从细节处对比中国加拿大的教育。最近带小宝回国了，小宝遭遇最多的是和小朋友在大型玩具上的碰撞与冲突，被惹哭的也基本都是在这些地方。刚开始上幼儿园，早晨去了就要在滑梯那儿玩上一阵子再进班。他们的滑梯是那种大型的组合滑梯，其中有一段绳索可以走过去。小宝刚把两手伸开扶稳，正准备迈步，过来了两个大些的孩子一挤，就从小宝身边过去先走了。小宝哇哇大哭，嘴里连连说 no no 不可以，但是那俩孩子也没什么反应，继续玩。小宝下来了，和我诉说委屈。我知道小宝心里想的是什么，我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好？他说是，他们都没和我说 excuse me 啊。是啊，在加拿大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你前面，你想过去，必须要说 excuse me， 等大家让你过了你才过，不能这样硬挤的。尤其是如果有孩子没有遵守这个规则，那在场的大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会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 say sorry。 而在中国结果完全不一样，这是让小宝非常困惑的。记得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个毛毛虫式的通道，小朋友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前爬着走。在出口处，我就听到一位年龄很大的老人非常严厉地把一个两岁左右走路还有些摇摇晃晃的小姑娘给拎了出来，大声地说 say sorry。小姑娘嬉皮笑脸没有说，老人就又继续要求，这样要求了三四次，小姑娘终于说了。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很少见老外这样严厉地对待孩子。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小姑娘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不等前面的人过去，就跌跌撞撞地从前面的孩子的身上连滚带爬地过来了。前面的孩子大一些也没什么反应，尽管如此，家长还是要求如此小的一个孩子非常认真地看着对方说对不起。类似的冲撞在国内比国外要多得多，非常多的情况就是大孩子从小孩子身后过来，根本不顾前面的孩子，连滚带爬地过来之后，看到后面的孩子哭，连看都不带看的，就更别提说对不起了。而这个时候常见的情景是，家长急急忙忙跑过来，嘴里连连说对不起，问孩子有问题没有，而真正实施这个不当行为的孩子却早就没影了。唯一有一次我带孩子在翻斗乐，一位家长的表现有所不同，开始是一个孩子骑着小车横冲直撞，撞到我脚上，大人孩子谁都没反应。紧接着是另外一个孩子撞到了这位没有反应的家长身上，这位家长开始大呼小叫。这时候那个孩子也是跑到另外一边去玩别的东西了，他的妈妈这边问候了这位被撞的妈妈，然后马上跑过去把自己的孩子给领了过来，蹲下身来非常严肃地对自己孩子说，你刚才骑车不小心撞到阿姨，要对阿姨说对不起。小男孩有点不好意思，妈妈继续做工作。很快男孩说阿姨对不起，被撞的女士这时候也很高兴，摸着小男孩的头说没关系，你真乖。哎，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小题大做啊？孩子说不说对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孩子那么小，知道什么？出来玩不就是为了高兴，还管那么多干什么？的确，
我这段时间带着孩子在各种类型的游乐场里玩，发现非常多的家长看重的都是孩子玩了多少东西，至于玩的过程中的规则不如玩到什么重要。尤其是在孩子做出了一些不当行为之后，有些家长自己心里知道这样不好，所以道歉的很多，但是把孩子叫过来认认真真地告诉孩子，你刚才的行为不对，为什么不对，要怎样做，这样的家长是少之又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听听一位回国女士提到幼儿教育的一些感受。在幼儿园的两个孩子从我小宝身边挤过去，尤其看到小宝哭了之后，很有胜利者的得意。过了一会儿，三个人又在滑梯的某一个地方相遇了。这次俩孩子开始对小宝做鬼脸，说你是个胆小鬼，你还哭。小宝被他们说愣了，而家长在旁边也没什么反应。这时候我对两个孩子说，嘲笑别人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不能这样对待小朋友，而且你们刚才不排队挤到小朋友了，这本身就不对，现在还来嘲笑别人。还没等我说完，带一位小朋友的老人也开始说了，但是他说的是，你们两个是大孩子啦，大的让着小的呀。原本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大的让着小的。其实大的让小的是一种美德，不让也不能说孩子就不对。但是如果不排队冲撞别人，甚至嘲笑别人，那就是做人的底线问题了。这些不良行为和大小没有关系。遗憾的是，现在带孩子在外面的成年人自己界限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知道自己的行为错在哪里，至于说对不起，那就更不可能了。做人的底线是什么？做人的责任是什么？对的要坚持，不对的就勇敢地说对不起，并承担因为自己不当行为产生的后果和责任，而这些都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似简单的一句对不起，实际上折射的是教育上的一个大缺失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酒。中国古代的文人似乎与酒分不开，刘伶醉酒的故事流传已广，他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常常坐着鹿车，带着一壶酒出门，让人扛着铁锹跟着，说死便埋我。爱酒如此，陶渊明也好酒，据说他曾因为步兵校尉厨中有酒，就请求调去做步兵校尉。李白更是出了名的爱酒，一会儿月下独酌，一会儿饮酒送别，自称酒中仙。酒是离不开酒气的，酒的字形从甲骨文开始就将酒气包含其中。在最初，盛酒的器皿有尊、觥、壶等等，不过后来在实际生活中用的更多更广泛的是壶、杯甚至碗。《水浒传》中武松上景阳岗前喝那碗三碗不过岗的酒，用的就是碗。酒器之中盛些什么酒？有杜康，传说最早造酒的人名为杜康，便将酒称作杜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绿蚁，新酿好的酒还未滤清，酒面浮起酒渣，色微绿，细如蚁，名之曰绿蚁。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这两者都是酒的别称雅号。尤为有趣的是，唐代的人似乎特别喜欢用春字来命名酒，比如富水春、若夏春、土窖春、石洞春、烧春等等。韩愈的诗中曾经提到一种酒名为抛青春，颇有一种一醉方休的姿态。古代文人喝酒讲究雅，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提到流觞曲水，即人们在环曲的水流旁宴饮，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饮。这原本是古人的一种习俗，后来则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愁的一桩雅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讲一个故事，没人捆住你的快乐。人生是由无数小的烦恼组成的一串念珠，我们无法逃避，要做的只是笑着把这串念珠数完。一个年轻人整日愁眉苦脸，似有千斤重担压于一身，他决心出门寻找快乐的秘诀。他来到一个山脚下，只见一片绿草丛中，一个牧童倒骑在牛背上，吹着悠扬的横笛，逍遥自在。年轻人走上去询问说，你看起来很快活，能教给我解脱烦恼的方法吗？牧童说，骑在牛背上，笛子一吹，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年轻人照着牧童说的试试，不灵，于是他继续往前走，寻找快乐的秘诀。前面一条河挡住了年轻人的去路，河边一位老翁坐在柳荫下，手持一根钓竿。老翁神情怡然，自得其乐。钓竿。老翁神情怡然，自得其乐。

看见一位长须老者独坐洞中，面带满足的微笑。年轻人想，这一定是我要找的人。年轻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微笑着摸摸长须，问道：这么说，你是来寻求解脱的？年轻人说：对对对，恳请前辈不吝赐教。老人笑着问：有谁捆住你吗？没有啊。既然没有人捆住你，又谈何解脱呢？年轻人豁然开朗，烦恼像一把锁，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就在你自己的手里。所以朋友们，当你遇到烦心的事儿，与其整天唉声叹气，倒不如想办法解决。世事终究如过往云烟，过得快乐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过去三十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2: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 604-742-492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说说婚姻情感。曾经一个快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问我，婚姻选择重要还是努力经营更重要？我回答他，两者都很重要，但是选择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婚姻。选择错误，即使你再有水平，再懂两性相处技巧，也会因此消耗很多精力，最后恐怕也会被失望、失落、焦虑折磨得精疲力尽。而选对了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处方式，你就会发现婚姻、爱情轻松美好。好友小美和未婚夫总是一言不合就闹分手，他们俩一个喜欢旅行，一个喜欢宅在家，一个洁癖，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东西乱扔乱放，一个喜欢浪漫，一个天生苦闷，一个性格直接，脾气火爆，一个性格敏感，容易受伤。他以为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一切都会好转，但是结婚后，矛盾反而更多。两个人像一对行走的炸药库，随时都会引发一场战争。其实，与其投入精力和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磨合，还不如找一个本来就合适的人。就好比一块上等的美玉，随便雕刻，看起来依然很美，而如果是一块石头，即使请来了天下第一雕刻师，最多成为一件石雕，而价值永远比不上随便雕刻的那块美玉。所以说，婚姻选择在先，努力在后，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情感。我的朋友小可，22岁那年，父母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本以为小可会过上富家太太的生活，幸福甜蜜，但是并不是。小可原本灿烂的脸上写满了忧郁两个字，原因是在老公眼里，她好像一无是处。老公经常贬低她，否定她所做的一切。老公总说，你怎么什么都干不好，笨得要死。有一次，她根据老公的口味精心准备了一桌菜，老公吃了几口，说，这都是什么味道啊，真是太难吃了，我要出去吃，有朋友约了我，你自己在家吧。她说完就走了，扔下了一桌子饭菜，以及小可冷却的心。家庭聚会的时候，餐桌上大家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小可也发表自己的观点。老公打断她说，你个女人家家的，胡说八道什么？小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很笨，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不讨人喜欢。不过也许老公有他的理由，也许是自己说的不好让他丢脸了吧，以后尽量在别人面前少说话，这样就不会出错了。但是小可内心依然苦闷彷徨纠结，又无处可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把心情写成文字。慢慢的，她爱上了文学，闲暇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在杂志期刊发表一些文章，有时候去参加一些聚会，结交一些文学爱好者。老公知道后对她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其他都是浮云，以后再也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了。小可想，只要我把家务做好，孩子带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做出一些成绩来，老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支持我的。小可依然坚持写作，依然坚持去参加聚会。有一次她参加完聚会很晚回来，老公斥责说，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不要搞什么写作，家里的小孩你不要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难道还养不起你？小可鼓起勇气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成？再说我又没耽误带小孩。老公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到墙壁上，狠狠地说，你还有理了是吧？这个家我说了算，以后你要是再出去鬼混，我们就离婚。小可内心一阵寒颤，感到眼前这个人变得陌生又可怕，即使再努力去经营家庭，还是无法扭转老公对她的态度。她想过离婚，但是一想离婚之后肯定会有人说三道四，老公也不会把儿子让给自己，所以她只能将郁闷的情绪压抑在心底。她日渐消瘦，容颜憔悴，唯有写作才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通过写作，她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一个男网友经常跟她联系，一起交流写作技巧，分享读书心得。一次他在电脑上用 QQ 跟这个男子聊天，聊完后去洗澡，忘记关电脑。老公回家翻看他们的聊天记录，越看越气愤，眼珠透露一股杀气，冲进浴室吼，你在背地里偷偷跟其他男人搞暧昧，就知道你心思不正，你这个水性杨花不要脸的女人，咱们离婚。说着就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小可脚一滑，头撞到浴缸上，一下子晕了过去。她从医院醒过来之后，感觉似乎经历了一个世纪，觉得身体里涌动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她毅然地离婚了，不顾
家人的反对。再见小可时是在一年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健谈，更加自信，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果不其然，他告诉我他又结婚了，这次遇到了一个真正懂他、欣赏他的男人。他和他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他经常夸小可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夸小可温柔可爱，善解人意，是坠入凡间的精灵。他支持他的一切，他的工作，他的梦想，当然也支持他写作。他觉得有一个会写作的妈妈，儿子一定也会有文化。他经常为他制造一些惊喜浪漫，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甜点，准备烛光晚餐，或者带他去看烟花，放孔明灯，带他去各地旅游。在他27岁那天，他送给了他一本书，小可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这本书里面都是自己写的文字，他没想过自己竟然还能出书。小可感叹道，幸亏遇到了他，我才有了爱的感觉，我才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让我走出了绝望，他将我的世界完全打开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小可的故事让我深深地认同了一句话，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变得更好。一段美满的婚姻爱情一定是轻松自在，妙趣横生，不用费尽心思，不用苦心经营，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放松，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有人说男人出轨是因为女人不够优秀，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所以才留不住男人的心。而一个男人想要出轨，根本无关乎女人是否贤惠貌美。文章出轨难道是马伊琍不够贤惠不懂经营？恰恰相反，马伊琍是被大家公认高情商宽容大度的女子，可她依然不能阻挡文章的背叛。女人再优秀，再懂经营之道，渣男还是会出轨。再优秀的女子遇到渣男，再优秀的女子也会离婚。幸福无关乎经营，无关乎优秀，只在于你是否选择了那个对的人。所以说，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无需努力改变，费力讨好，也不用时时焦虑，天天猜疑。当你疲劳时，他会过来给你揉揉背；当你委屈时，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当你生病时，他会守在你身旁。这些默契靠经营不可得的，因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如果选对了人，这一切并不难。他会想你所想，爱你所爱，疼你入骨，你会觉得原来幸福如此简单轻松。所以朋友们，在步入婚礼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要好好看清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否适合你，是否值得你托付终生。一辈子很长，一定要选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好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家庭幸福美满，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5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加州樱桃6.88一磅，即冻即上蒲烧鳗11.96两包；百胜厨辣沙拉面13.97一包；小美黑糖蒸奶雪糕5.9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会和大家像往常一样，在周末的时候谈一些非常轻松的话题。那说到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啊，感觉越来越热了。不少朋友呢，现在已经开始吃冰了。其实呢，年轻的朋友在冬天呢也很喜欢吃冰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上了年纪之后，一定要天气稍微热一点的时候才可以吃冰。冰激凌是大家觉得非常美味的一种夏日的凉品。而且呢，现在呀，冰淇淋非常的普遍，随手都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们倒过去想一想，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样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的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宋朝人呢，他们是怎么吃冰淇淋的。有一本书呢，叫做《餐桌上的宋朝》。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记录了宋朝时候的很多佳肴美味啊。那可以说呢，这是人民以食为天，人们对美味的需求呢，是自古以来呢就有的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怎么降暑降温的呢？如果说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有时候特别的热。在树荫下乘乘凉，用这个扇子扇扇风还算是可以。有时候吃饭的时候调几个凉菜，熬一锅绿豆粥，或者是切一颗西瓜，这些呢都是可以消暑降温的。不过在宋朝的时候啊，是没有机会享受空调的。但是那时候人们也有自己的消暑的方法，除了穿这个短衣汗衫之外呢，当然也就是饮食调理了，吃最天然的食物来度过漫长的夏季。最天然的食物当中包不包括这凉丝丝的冰块呢？在古代当然没有电冰箱，但是人们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把冬天的这些冰块呢储藏起来，到夏天来用。据说在河南的开封呢，就曾经有一个叫做藏冰洞的地方。老百姓传说啊，这是杨家将的藏冰洞。这个冰呢，是兵器的冰，士兵的冰。据说在宋代，杨家将呢就在开封藏冰，那么清朝呢就派人来官兵，杨老将呢就派人呢在这里挖了一个洞，直通到朱仙镇。阅兵的时候啊，宋兵呢就从这个洞进去，然后浩浩荡荡的从南边出来，川流不息的过了3天3夜。金人呢见到宋人这个人马这么多，只好呢回去禀报，那一时呢就不敢呢来侵犯。其实有人就考证啊， 这并不是藏士兵的藏兵，而是藏冰块的地方。冬季呢储藏冰块，夏季呢就可以使用了。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在古代呢，王朝的这个后勤人员呢，会在这些地方呢建立一些冰室来藏冰、避暑、驱暑，而且还做一些冷藏的食品。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把这些冰呢拿出来用了。据记载呢，在北宋东京城的时候啊，居民们对冰雪的需求量就很大，这个冰业呢已经实现了产业化了，而且还可以平价出售。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夏天的这些冰块啊、冰雪的价格呢就很贵。在北宋的时候呢，人们还把这些管制冰块的人呢叫做卖雪人，名字还挺好听的。京城的这个冰块呢，大部分呢都是储藏在地窖当中的，因为储藏非常的丰富，所以卖冰的人、卖雪的人就比较多。在夏天，这个街头巷尾处处可以看到很多呢卖冷饮的地方，可见大家都是有技巧的，把冬天的冰藏起来，一直到夏天来出售。当然这个地窖就要挖得非常的好，不然这个冰怎么能够藏那么久呢？其实在宋朝的时候，这个藏冰的技术就已经很娴熟了，而且可以供应市场。后来随着大宋的南迁，藏冰的方法呢就从北方传入了南方，而且介绍了用这个冰可以用于水果啊一些食品的保鲜冷藏。从这个皇室到百姓呢，都在夏天吃冰和喝各种冰凉的饮品，这作为夏天消暑的一大乐事。好，说了这么多啊，看来古人呢和我们一样享受的这个夏天，能够享受这么美味的冰激凌。在宋代宫廷的时候，有一种冰冻的奶食，名字叫做冰酪，就是把果汁、牛奶、冰块等等混合调制成夏天的食品，在炎热的时候吃非常的爽口的。这个冰酪呢吃起来似乎比较腻口，但是到嘴里又很滑爽。据说刚刚拿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冰酪就好像玉石一样，放在盘子里就会碎了，见到太阳就融化。那这个冰酪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说了这么多，想象一下古时候人们也是这么享受夏天的这种冰凉的美味的。

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4: Lulu Island。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星期五的节目当中呢，经常呢会和大家呢聊到一些家居的话题，特别是春夏之际呢，聊到这些家里的绿孩子的养护问题。那春天来了，我们讲到了换盆，讲到了这个要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多施肥。其实有一种肥料呢非常的简单，我想每一家都有。这个东西呢可以给这些花花草草呢补充充足的养分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两个鸡蛋。别看人吃鸡蛋是非常有营养的，给这些花花草草呢依然呢也是有营养的。不仅蛋壳可以养花，其实每个部分都可以养花的，效果呢还极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这是很多朋友知道的，就是把这个鸡蛋壳呢留下来养花，把剩下的这个蛋壳呢是用清水洗净，洗完之后记得要放在阳光之下晒干，然后把蛋壳磨成粉末。如果你想施肥的话，可以在花盆边缘挖一个洞，然后把这些蛋壳磨成的粉倒到洞里面，铺上一层土壤。如果浇水的话呢，这个养分呢就会慢慢的渗透到土壤当中，使花的叶子变绿变亮了。除了蛋壳之外呢，蛋黄和蛋清并不是太多人知道可以把它用来做堆肥的。很多人呢不喜欢吃蛋黄，如果剩下了蛋黄可惜的话，可以把蛋黄呢作为肥料，把它放到碗里，然后呢把蛋黄碾成粉，在泥糊里挖几个洞，然后倒入破碎的蛋黄，捂一阵子的话，施肥的话就可以让花草开花了。蛋清也是我们在吃鸡蛋的时候呢常常会碰到的，如果鸡蛋碎了，你可以把这个蛋清和鸡蛋分开，然后把蛋清和水呢按1:100的比例混合，倒入干净的塑料瓶密封，让它冷却，漂浮在阳光之下。这个肥是要沤的，这个蛋清大约一个月发酵之后就可以成功了，然后用这个溶液和适量的水呢再一次的稀释，把这个蛋清沤的肥呢倒入植物当中，这样植物就可以增加足够的氮肥，使植物变得更高更繁荣了。别小看这一颗鸡蛋，其实从蛋壳到蛋黄都是宝呢，植物也喜欢吃的。好，刚才呢说到了堆肥，那有些花草呢是种在水里的，是不是也要施肥呢？比如说春天来了，绿萝呢是真的非常好养的，可是也有的花友呢养着养着自己家的绿萝就叶子黄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春天的这个绿萝叶子黄了的是怎么回事。首先呢，我们说一说绿萝的叶子为什么会黄。很有可能第一点呢是环境变化了，如果绿萝叶子黄了，先想想是不是刚买回来的绿萝，或者近期是不是让绿萝的生长环境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个绿萝发黄呢可能就是跟环境变化有关。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样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绿萝黄色的叶子都剪掉，等到绿萝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就好了。如果绿萝的黄叶的程度比较严重的话呢，就把它放到通风条件好的、散光的充足的地方， 让它适应一段时间再挪回来。第二点呢，因为这是一个水培的植物，如果绿萝黄了的话呢，很有可能它是这个水质不行。水培植物呢比较看重的就是水的质量，因为植物就靠这一盆水撑着了。很多花友养花的时候是直接呢用这个自来水来养花，其实这样养绿萝并不是太好，因为水中呢含有很多氯气，长期的使用这个自来水来浇这个绿萝呢，它就长期的处于这种环境当中，绿叶子就很容易变黄叶。处理办法当然就是要把这个水换掉了。这个换水呢，不是要直接用自来水来养绿萝，一些聪明的花友呢就会用养鱼换下来的水。这个养鱼换下来的水呢是没有氯气的，还有一些营养元素可以为绿萝呢提供营养。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只有这个自来水的话呢，就建议将这个自来水静置一段时间，放一个晚上或者一天，等它的这个氯气挥发之后呢再来养花。这时要换水，还有就是要勤换水，每次加水的时候只需要加到瓶子的二分之一左右就可以了，每两周换一次。换水的时候也不用把整个根都拿出来，那样很容易呢损害根部。如果它水质不行啊，就可以勤换水。再有呢就是光照不足了，很多朋友以为绿萝绿绿的肯定是喜阴的食物，就不喜欢阳光了，其实它只是耐阴，不需要长时间的光照，但是从头到尾不接受阳光的话呢还是不行的。植物的光合作用到底还是要靠太阳的，所以保证这个光照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将植物挪到散光充足的环境当中，或者每星期呢给这个植物挪个位置，让植物到太阳底下啊晒呢两三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缓解光照不足的问题了。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是它营养不足，换水给光，可是呢它还是长得啊面黄肌瘦，那怎么办？那肯定就是肥水不够了。水培植物只能靠水里的养分，如果这个水里的养分不够的话，植物就获取不了营养，当然也就越长越黄了。所以可以给这个水培植物里面加一些营养液，如果长时间不加的话，那这个植物就是营养不良。要让水培的绿萝植物叶子长得好看呢，是要施一些氮肥的。如果不想施化学肥，那么就可以用一些腐熟的大豆水稀释，二么就可以用一些腐熟的大豆水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双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5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加州樱桃6.88元一磅，即冻即上蒲烧鳗11.96元2包，百胜厨辣沙拉面13.97元一包，小美黑糖蒸奶雪糕5.97元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1: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2: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洗衣服的时候有帽子的衣服，特别是一些卫生衣或者是说抓绒衣的这些帽子的帽绳不小心掉了怎么办呢？怎么样用简单的方法把它穿回去呢？那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可能会找一个发卡，然后把这个绳子呢穿在发卡上面，像缝衣服一样穿一遍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向朋友们介绍另外一个小妙招，这个小妙招应该是比这个发卡呢更方便。那是什么呢？是只要一根吸管呢，就可以帮助你很快的把这个帽绳呢穿进去了。那就是将这个绳子往吸管里面塞一小段，然后用钉书机把绳子和吸管钉住。没有钉书机的话呢，就可以缝上几针。如果连缝一针都没有的话呢，就用这个细线扎紧这个吸管，让绳子不会轻易拉出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吸管塞到帽圆的洞中，一点一点的往前窜，很快呢就可以从另外一边的洞穿出来了。最后去掉这个吸管，再把绳子打个结，然后就不会被扯掉了。刚才说到了，很多人可能用发卡来穿，但是相比之下呢，这个吸管呢会更容易，因为发卡呢有时候还容易走串位，而且里面的线头呢也会夹在发卡当中，所以用吸管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吸管比较长有弹性，绳子呢是在吸管当中的，也不会有阻碍的。

在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节目的最后呢，和朋友们说一说清洁的话题。那家家户户呢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玻璃啊，或者是塑胶的保鲜盒，平常呢用的都是装菜啊，放在冰箱里面。我们会发现呢，这些塑料的保鲜盒啊，用久了之后呢，发现就不容易洗干净，里面是油油腻腻的。另外呢，里面呢还有一些味道，特别是盖起来的时候。所以要把它彻底的洗干净除味道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两招。第一招呢是去油腻。有些朋友说用这个洗碗巾和清水就可以洗净了，没错，这是一种。那其实如果是太油腻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用面粉呢来帮助吸附这些油污，就是在这盒子里面呢均匀的撒上面粉，等一两分钟之后用手呢去刮除盖子上面的这些油污。这个面粉呢是丢进垃圾桶里面，千万不要冲到水槽里面，因为冲到水槽里面呢容易会造成水管的堵塞，这是一种。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用洗洁精直接的洗，但是一些缝缝却非常的不容易清洗干净，用面粉糊过一层的话呢就很容易洗干净了，这是去油腻。另外一招呢是这个去味道，我们可以用常说的小苏打粉，将这个半勺的小苏打粉加入1升的温水当中，均匀的拌匀，然后呢倒入有怪味的塑料的保鲜盒里面放10分钟，拿出来再冲洗干净，就可以达到除臭的效果了。那刚才说到的是除油污和去味道，这是这个塑料的保鲜盒该怎么折腾。一般呢最好是选择细致的海绵或者是专用的菜刮布，这样的话呢才会避免刮伤这个塑料容器，因为这个塑料容器一旦是被刮伤的话呢，那些细小的伤痕呢就很容易藏污纳垢，容器呢会容易变色，还会增加细菌滋生，大家洗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注意。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到的一些家居的话题。分享完这些话题之后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1: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 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V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VC Hard Seltzer Signature 气泡鸡尾酒24罐装现在仅售31.95元，是 BC 省的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日，到你附近的 V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收完即止。 V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解读为什么说刚好身体才好这个概念。医学研究认为，人的脏腑器官都会受到毒素的影响而出现衰老的现象，尤其是专门排毒的肝脏也会受到毒素的侵扰。那么我们怎么能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有毒素呢？俗话说，肝好一切都好，肝不好百病丛生。那么肝脏毒素究竟会给我们人体带来怎么样的危险？我们又该如何养肝呢？首先来聊聊肝脏有毒的一些表现。肝脏在人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人体的很多毒素都会汇集到这里，然后被分解排出体外。如果一旦肝脏的解毒功能出现问题，相当于内脏的防护系统受到威胁，很多毒素就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侵害我们的身体。而肝脏中毒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首先，我们看指甲表面是否有下凹或者凸起的棱线。正常人的指甲表面是很平整的，没有棱线，而且指甲看起来很饱满，颜色也比较好看。肝脏与指甲之间相隔甚远，看似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肝脏和指甲的关系很密切。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上说，肝主筋，而指甲是筋之余，所以如果肝脏的解毒功能不具备，或者肝脏本身已经被毒素占据，经络就会不通，指甲上就会有明确的表现信号。肝脏有毒素的第二个表现是容易抑郁。我们人有七情六欲，情感非常丰富，这些情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在中医认为，肝脏主思、主悲、主怒，也就是说肝脏是人体内调节情绪变化的主要器官，一旦肝脏内的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会阻塞气的运行，就会容易引起一些不良情绪，尤其是抑郁的情绪。所以如果你经常毫无理由的悲伤或者抑郁，可能是因为你的肝脏有毒素了。肝脏有毒素的第三个表现是乳腺增生或是经前胀痛明显。乳腺增生光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乳腺出现了问题。之所以会与肝脏存在联系，是因为人体有一条肝经，而乳腺是这条肝经上的要塞。一旦肝经中有毒素淤积，乳腺立马就会还以颜色，随即产生乳腺增生。尤其是在经血即将排出之时，会因为气血的充盛而出现明显的胀痛症状。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生活中如何科学养肝。首先要警戒酒伤肝，酒精有刺激性作用，而肝脏是解酒的主要器官，长时间或者是一次性大量饮酒的人会伤害大量的肝细胞，引起转氨酶急剧升高，也就会加剧酒精性肝脏疾病的发病率，所以一定要控制饮酒，最好是不饮。第二点， 肝脏要经常排毒，毒素是肝脏病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们人体每时每刻自身都在产生毒素，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把它们排出。下午的时候，人体内的阳气随着太阳西落而呈现衰减的势头，避开了阳气上升阶段的上午，这个时候排毒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枸杞具有很好的保护肝脏作用，能提升肝脏对毒素的耐受性，枸杞咀嚼着吃最好。青色的橘子或者青色柠檬也有利于疏肝解郁，缓解情绪，可以经常以果汁的形式饮用。事实上，人体的毒素和废物产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我们无法阻止这个过程发生，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会受到毒素侵袭。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解毒的结构，肝脏就是人体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我们要注重肝脏的养护，知道哪些是肝脏有毒的表现，及时做好护肝养肝的预防工作。

不少朋友爱吃油条，不过健康饮食专家指，油条虽然美味，却不适宜经常食用。传统方法炸制油条通常会使用明矾和碱，明矾是油条铝超标的直接原因。明矾导致的铝超标会导致人体骨质疏松、老年性痴呆、贫血等病症。事实上，铝元素不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对它的吸收能力也不强，如果长期超量摄入，累积到一定数量后产生慢性毒作用，铝的过量摄入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病变，甚至可能增加老年性痴呆的风险。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长期大剂量食用铝含量超标的食品，可能造成神经发育受损，导致智力发育障碍。过多的铝作用于骨组织，导致沉积在骨质中的钙流失，同时抑制骨的生成，可能促进骨质疏松。此外，铝对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有一定毒性，同时妨碍钙、锌、铁、镁等多种元素的吸收。过量摄入铝对于人体健康的损害十分广泛，不仅涉及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还会涉及骨骼、造血系统、内分泌及生殖系统等。有研究报道，老年痴呆症病人的脑组织中铝含量是正常人的 1.5-30 倍，在神经元纤维纠结区脑铝含量明显升高。既然油条中可能还有铝元素，建议大家油条还是少吃为宜。

网上有报道称，有位女士在清洗明虾的时候，手被明虾刺了一下，竟然引起脓毒血症。分析认为，可能是明虾中的细菌通过创口进入血液，引起了脓毒血症。鱼类、虾类、螃蟹、贝壳等海鲜本身都带有不少细菌，如果接触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刺伤，或是手上有创口，就有伤口感染的可能，对于抵抗力正常的人群发生严重感染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对于抵抗力差的人或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危险系数会变大。因此，为了防止被海鲜扎伤，清洗海鲜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万一不小心被海鲜扎伤，要及时用酒精做伤口消毒，注意不要让伤口再碰水。另外，海产类的食物一定要煮熟再吃，因为高温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4: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4: 价格怎么样呢？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从细节处对比中国加拿大的教育。最近带小宝回国了，小宝遭遇最多的是和小朋友在大型玩具上的碰撞与冲突，被惹哭的也基本都是在这些地方。刚开始上幼儿园，早晨去了就要在滑梯那儿玩上一阵子再进班。他们的滑梯是那种大型的组合滑梯，其中有一段绳索可以走过去。小宝刚把两手伸开扶稳，正准备迈步，过来了两个大些的孩子一挤，就从小宝身边过去先走了。小宝哇哇大哭，嘴里连连说 no no 不可以，但是那俩孩子也没什么反应，继续玩。小宝下来了，和我诉说委屈。我知道小宝心里想的是什么，我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好？他说是，他们都没和我说 excuse me 呀。是啊，在加拿大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你前面，你想过去，必须要说 excuse me， 等大家让你过了你才过，不能这样硬挤的。尤其是如果有孩子没有遵守这个规则，那在场的大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会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 say sorry。 而在中国结果完全不一样，这是让小宝非常困惑的。记得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个毛毛虫式的通道，小朋友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前爬着走。在出口处，我就听到一位年龄很大的老人非常严厉地把一个两岁左右走路还有些摇摇晃晃的小姑娘给拎了出来，大声地说 say sorry。小姑娘嬉皮笑脸没有说，老人就又继续要求，这样要求了三四次，小姑娘终于说了。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很少见老外这样严厉地对待孩子。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小姑娘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不等前面的人过去，就跌跌撞撞地从前面的孩子的身上连滚带爬地过来了。前面的孩子大一些也没什么反应，尽管如此，家长还是要求如此小的一个孩子非常认真地看着对方说对不起。类似的冲撞在国内比国外要多得多，非常多的情况就是大孩子从小孩子身后过来，根本不顾前面的孩子，连滚带爬地过来之后，看到后面的孩子哭，连看都不带看的，就更别提说对不起了。而这个时候常见的情景是，家长急急忙忙跑过来，嘴里连连说对不起，问孩子有问题没有，而真正实施这个不当行为的孩子却早就没影了。唯一有一次我带孩子在翻斗乐，一位家长的表现有所不同，开始是一个孩子骑着小车横冲直撞，撞到我脚上，当然孩子谁都没反应。紧接着是另外一个孩子撞到了这位没有反应的家长身上，这位家长开始大呼小叫。这时候那个孩子也是跑到另外一边去玩别的东西了，他的妈妈这边问候了这位被撞的妈妈，然后马上跑过去把自己的孩子给领了过来，蹲下身来非常严肃地对自己孩子说，你刚才骑车不小心撞到阿姨，要对阿姨说对不起。小男孩有点不好意思，妈妈继续做工作。很快男孩说阿姨对不起，被撞的女士这时候也很高兴，摸着小男孩的头说没关系，你真乖。哎，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小题大做啊？孩子说不说对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孩子那么小知道什么？出来玩不就是为了高兴，还管那么多干什么？的确，
我这段时间带着孩子在各种类型的游乐场里玩，发现非常多的家长看重的都是孩子玩了多少东西，至于玩的过程中的规则不如玩到什么重要。尤其是在孩子做出了一些不当行为之后，有些家长自己心里知道这样不好，所以道歉的很多，但是把孩子叫过来认认真真地告诉孩子，你刚才的行为不对，为什么不对，要怎样做，这样的家长是少之又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听听一位回国女士提到幼儿教育的一些感受。在幼儿园的两个孩子从我小宝身边挤过去，尤其看到小宝哭了之后，很有胜利者的得意。过了一会儿，三个人又在滑梯的某一个地方相遇了。这次俩孩子开始对小宝做鬼脸，说你是个胆小鬼，你还哭。小宝被他们说愣了，而家长在旁边也没什么反应。这时候我对两个孩子说，嘲笑别人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不能这样对待小朋友，而且你们刚才不排队挤到小朋友了，这本身就不对，现在还来嘲笑别人。还没等我说完，带一位小朋友的老人也开始说了，但是他说的是，你们两个是大孩子啦，大的让着小的呀。原本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大的让着小的。其实大的让小的是一种美德，不让也不能说孩子就不对。但是如果不排队冲撞别人，甚至嘲笑别人，那就是做人的底线问题了。这些不良行为和大小没有关系。遗憾的是，现在带孩子在外面的成年人自己界限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知道自己的行为错在哪里，至于说对不起，那就更不可能了。做人的底线是什么？做人的责任是什么？对的要坚持，不对的就勇敢地说对不起，并承担因为自己不当行为产生的后果和责任，而这些都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似简单的一句对不起，实际上折射的是教育上的一个大缺失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酒。中国古代的文人似乎与酒分不开，刘伶醉酒的故事流传已广，他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常常坐着鹿车带着一壶酒出门，让人扛着铁锹跟着，说死便埋我。爱酒如此，陶渊明也好酒，据说他曾因为步兵校尉厨中有酒，就请求调去做步兵校尉。李白更是出了名的爱酒，一会儿月下独酌，一会儿饮酒送别，自称酒中仙。酒是离不开酒气的，酒的字形从甲骨文开始就将酒气包含其中。在最初，盛酒的器皿有尊、觥、壶等等，不过后来在实际生活中用的更多更广泛的是壶、杯甚至碗。《水浒传》中武松上景阳岗前喝那碗三碗不过岗的酒，用的就是碗。酒器之中盛些什么酒？有杜康，传说最早造酒的人名为杜康，便将酒称作杜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绿蚁，新酿好的酒还未滤清，酒面浮起酒渣，色微绿，细如蚁，名之曰绿蚁。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这两者都是酒的别称雅号。尤为有趣的是，唐代的人似乎特别喜欢用春字来命名酒，比如富水春、若夏春、土窖春、石洞春、烧春等等。韩愈的诗中曾经提到一种酒名为抛青春，颇有一种一醉方休的姿态。古代文人喝酒讲究雅，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提到流觞曲水，即人们在环曲的水流旁宴饮，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饮。这原本是古人的一种习俗，后来则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愁的一桩雅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讲一个故事，没人捆住你的快乐。人生是由无数小的烦恼组成的一串念珠，我们无法逃避，要做的只是笑着把这串念珠数完。一个年轻人整日愁眉苦脸，似有千斤重担压于一身，他决心出门寻找快乐的秘诀。他来到一个山脚下，只见一片绿草丛中，一个牧童倒骑在牛背上，吹着悠扬的横笛，逍遥自在。年轻人走上去询问说，你看起来很快活，能教给我解脱烦恼的方法吗？牧童说，骑在牛背上，笛子一吹，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年轻人照着牧童说的试试，不灵，于是他继续往前走，寻找快乐的秘诀。前面一条河挡住了年轻人的去路，河边一位老翁坐在柳荫下，手持一根钓竿。老翁神情怡然，自得其乐。年轻人觉得老者能告诉他快乐的秘诀，于是走上前鞠了一躬，请问前辈，你能赐我解脱烦恼的办法吗？老翁看了他一眼，慢声慢气地说，这很好办，孩子，跟我一起钓鱼，保管你没有烦恼。年轻人试了试还是不灵，于是他又继续寻找。不久他来到一个山洞里，看见一位长须老者独坐洞中，面带满足的微笑。年轻人想，这一定是我要找的人。年轻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微笑着摸摸长须，问道，这么说你是来寻求解脱的？年轻人说，对对对，恳请前辈不吝赐教。老人笑着问，有谁捆住你吗？没有啊。既然没有人捆住你，没有啊。既然没有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说说婚姻情感。曾经一个快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问我，婚姻选择重要还是努力经营更重要？我回答他，两者都很重要，但是选择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婚姻。选择错误，即使你再有水平，再懂两性相处技巧，也会因此消耗很多精力，最后恐怕也会被失望、失落、焦虑折磨得精疲力尽。而选对了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处方式，你就会发现婚姻、爱情轻松美好。好友小美和未婚夫总是一言不合就闹分手，他们俩一个喜欢旅行，一个喜欢宅在家，一个洁癖，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东西乱扔乱放，一个喜欢浪漫，一个天生苦闷，一个性格直接，脾气火爆，一个性格敏感，容易受伤。他以为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一切都会好转，但是结婚后，矛盾反而更多。两个人像一对行走的炸药库，随时都会引发一场战争。其实，与其投入精力和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磨合，还不如找一个本来就合适的人。就好比一块上等的美玉，随便雕刻，看起来依然很美，而如果是一块石头，即使请来了天下第一雕刻师，最多成为一件石雕，而价值永远比不上随便雕刻的那块美玉。所以说，婚姻选择在先，努力在后，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情感。我的朋友小可，22岁那年，父母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本以为小可会过上富家太太的生活，幸福甜蜜，但是并不是。小可原本灿烂的脸上写满了忧郁两个字。原因是，在老公眼里，她好像一无是处。老公经常贬低她，否定她所做的一切。老公总说，你怎么什么都干不好，笨得要死。有一次，她根据老公的口味精心准备了一桌菜，老公吃了几口，说，这都是什么味道啊，真是太难吃了，我要出去吃，有朋友约了我，你自己在家吧。她说完就走了，扔下了一桌子饭菜，以及小可冷却的心。家庭聚会的时候，餐桌上大家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小可也发表自己的观点。老公打断她说，你个女人家家的胡说八道什么。小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很笨，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不讨人喜欢。不过也许老公有他的理由，也许是自己说的不好让他丢脸了吧，以后尽量在别人面前少说话，这样就不会出错了。但是小可内心依然苦闷、彷徨、纠结，又无处可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把心情写成文字。慢慢的，她爱上了文学，闲暇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在杂志、期刊发表一些文章，有时候去参加一些聚会，结交一些文学爱好者。老公知道后对她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其他都是浮云，以后再也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了。小可想，只要我把家务做好，孩子带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做出一些成绩来，老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支持我的。小可依然坚持写作，依然坚持去参加聚会。有一次，她参加完聚会，很晚回来，老公斥责说，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不要搞什么写作，家里的小孩你不要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难道还养不起你？小可鼓起勇气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成？再说我又没耽误带小孩。老公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到墙壁上，狠狠地说，你还有理了是吧？这个家我说了算，以后你要是再出去鬼混，我们就离婚。小可内心一阵寒颤，感到眼前这个人变得陌生又可怕，即使再努力去经营家庭，还是无法扭转老公对她的态度。她想过离婚，但是一想离婚之后肯定会有人说三道四，老公也不会把儿子让给自己，所以她只能将郁闷的情绪压抑在心底。她日渐消瘦，容颜憔悴，唯有写作才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通过写作，她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一个男网友经常跟她联系，一起交流写作技巧，分享读书心得。一次，她在电脑上用 QQ 跟这个男子聊天，聊完后去洗澡，忘记关电脑。老公回家翻看他们的聊天记录，越看越气愤，眼珠透露一股杀气，冲进浴室吼，你在背地里偷偷跟其他男人搞暧昧，就知道你心思不正，你这个水性杨花不要脸的女人，咱们离婚。说着就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小可脚一滑，头撞到浴缸上，一下子晕了过去。她从医院醒过来之后，感觉似乎经历了一个世纪，觉得身体里涌动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她毅然地离婚了，不顾
家人的反对。再见小可时是在一年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健谈，更加自信，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果不其然，他告诉我他又结婚了，这次遇到了一个真正懂他、欣赏他的男人。他和他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他经常夸小可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夸小可温柔可爱，善解人意，是坠入凡间的精灵。他支持他的一切，他的工作，他的梦想，当然也支持他写作。他觉得有一个会写作的妈妈，儿子一定也会有文化。他经常为他制造一些惊喜浪漫，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甜点，准备烛光晚餐，或者带他去看烟花，放孔明灯，带他去各地旅游。在他27岁那天，他送给了他一本书，小可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这本书里面都是自己写的文字，他没想过自己竟然还能出书。小可感叹道，幸亏遇到了他，我才有了爱的感觉，我才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让我走出了绝望，他将我的世界完全打开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小可的故事让我深深地认同了一句话，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变得更好。一段美满的婚姻爱情一定是轻松自在，妙趣横生，不用费尽心思，不用苦心经营，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放松，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有人说男人出轨是因为女人不够优秀，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所以才留不住男人的心。而一个男人想要出轨，根本无关乎女人是否贤惠貌美。文章出轨难道是马伊琍不够贤惠，不懂经营？恰恰相反，马伊琍是被大家公认高情商、宽容大度的女子，可她依然不能阻挡文章的背叛。女人再优秀，再懂经营之道，渣男还是会出轨。再优秀的女子遇到渣男，再优秀的女子也会离婚。幸福无关乎经营，无关乎优秀，只在于你是否选择了那个对的人。所以说，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无需努力改变，费力讨好，也不用时时焦虑，天天猜疑。当你疲劳时，他会过来给你揉揉背；当你委屈时，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当你生病时，他会守在你身旁。这些默契靠经营不可得的，因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如果选对了人，这一切并不难。他会想你所想，爱你所爱，疼你入骨，你会觉得原来幸福如此简单轻松。所以朋友们，在步入婚礼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要好好看清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否适合你，是否值得你托付终生。一辈子很长，一定要选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好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家庭幸福美满，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0: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在卡加里宣布，就亚省的工业碳排放定价达成协议，为建造新的油管通往西岸铺平道路。联邦政府和亚省早在去年11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今日就正式达成协议。新的协议包括亚省在7月1号之前就新的油管计划提交建议，而联邦政府就会10月1号之前作出定案，油管最快可以在2027年9月1号前动工。有关的计划是会与 BC 省进行沟通，也都会咨询原住民部族的意见。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对今次的协议表示不满，表示作为一个国家是不应该对坏的行为作出奖赏，他所指的是亚省威胁要脱离加拿大。尹大卫又说，本省有35个计划在手，需要同联邦政府协调和支持，应该按优先的次序获得联邦政府的处理。他又说，本省都有丰富天然资源以及通往世界的港口，正需要联邦政府的协助推展有关计划。至于协议的背景，就由张洋良讲一下。
4: 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公布一项新计划，准备将亚省的碳排放价格提高至2024年每吨130元。去年亚省将工业碳排放的价格冻结每吨95元。在去年11月，两省政府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承诺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制定碳定价计划，以建造一条通往西岸的油管。卡尼指，今日的协议将推进该条新油管的建设工作。Smith 就说，今日这项宣布是重塑亚省与渥太华关系的另一步。亚省每吨130元的碳排放价格将迫使渥太华对其他遵从联邦价格的省份更加宽容。之前一位法官在2021年裁定，所有省份在碳定价方面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消息人士指，虽然预计到2024年实际碳定价每吨是130元，但是亚省列明碳排放价格将在2027年先达到每吨100元，之后在2035年升到每吨130元。实际碳价格与列明价格之间差异在于企业累积碳排放信贷额以达到排放上限不同计算的方式。实际碳定价是指碳信贷额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价格，列明价格就是企业为达到碳排放限值而向亚省政府支付费用，这笔资金将会投入一般的基金用于投资减排技术。近几个星期以来，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领导人都表示，渥太华的碳税政策使到加拿大与其他并无碳税石油出口国相比处于竞争的劣势。不过亦有业界人士说，加拿大的产业能够承受更高的价格，并相信在新的碳定价机制之下，所有业内人士都能够找到方法保持以往的竞争力。 Smith 和 Carney 都表示，他们的协议对于要说服亚省分离主义运动不要脱离加拿大是至关重要。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回来本省的消息，温市中心西端的清晨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事发清晨5点半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us 和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就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事件中这名长者受了重伤，情况危殆，而两名警员受伤送院治理。而 Comus 街介乎 Bilt 以及 Fellow 的一段要关闭，调查人员在现场搜证，意外原因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涉及是警车，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处理。省贸易省务厅长周炯华接受本台的专访，公布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会今年6月底7月初出访中国3个城市，推动本省经济。张若兰报道。
4: 之前经已有报道话，省府将会在本年稍后时间派出代表团访华。BC 省贸易省务厅长周炯华接受本台专访，公布省长尹大伟将会在本年六月尾七月初出访中国的计划。
5: 省长咧将会在呢个六月尾七月初咧就会访华， 咁呢个系计我哋2018年已故省长何锦访华之后嘅第一次我哋省府。咁佢哋将会去访问三个城市。咁呢个所谓代表团呢，其实就系省长同埋佢啲厅长同埋副厅长嘅啫。咁当然佢喺嗰啲城市举行嗰啲活动比如投资介绍会各方面招待会咁当然就会有其他嘅人士参加啦。
4: 佢表示今次会访问北京、上海同埋广州三个城市。
5: 咁佢又会访问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同埋广州。咁当然广州系相当重要啦，尤其是我哋喺呢边广东嘅华侨好多。咁广东省亦都系我哋呢个嘅姊妹省啊。咁呢次去訪問嘅目標最主要都係喺呢個能源同埋農產品同埋推行我哋旅遊業再加埋即係民間嘅文化交流。
4: 周景華解釋 ，BC 省今年出訪中國計劃係希望令到本省經濟減少對美國嘅依賴。
5: 係啦，如果講起貿易嚟講，我哋就盡量希望啦。咁我哋加拿大國家都有個決心係喺呢個貿易多元化嗰度落啲功夫。咁喺加拿大啲省份之中咧，啲省咧呢個貿易多元化就係最行得最先噶啦。譬如我哋美國市場對於我哋嘅貿易咧係只係佔53%咁上下嘅啫，但係加拿大本身咧可能會有65%咁多嘅。
4: CHMP AM 320華僑之星張業良報導。
3: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以95%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琳报道。
4: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前日展开罢工投票，为期24小时在昨日结束，并以95%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投票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99%的911报警电话，并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由此今次投票反映了前线工作人员每日要面临的情况，并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工会需要一份能够支持一个可稳定系统的合约协议。工会希望争取公平工资、安全人手配备水平和更完善的健康和福利保障。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罢工始终是他们最后的手段，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指引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完成，工会将可以合法罢工。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今日恢复，工会表示经已准备好，但需要提到雇主方面做出相同的承诺。暂时工会未发出罢工的时间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由于山火风险降低了， BC 山火服务今日中午起取消至上个星期四起在本省南岸实施的萤火禁令。张若琳报道。
4: BC 山火服务处今日中午开始取消至上星期四开始于省南部沿岸实施的一级萤火禁令，话当前及预测的天气情况表明山火风险竟已有所降低。本年的一级萤火禁令之前是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的开始。声明说，当前和预测的天气状况经已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的整体山火风险经已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的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不超过半米、宽度不超过半米的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在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经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也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10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0000元罚款和1年监禁。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警告，世界杯举行期间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是偏高。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四警告，在世界杯下个月举行期间，本国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偏高。联邦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完成一项传染病风险评估，涵盖14种可能随赛事输入的病原体，包括禽流感、猪流感、猴痘、伊波拉病毒、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当局指出，麻疹是最令人关注的病毒，原因是麻疹在全球多地仍然广泛流行，而且极容易经空气传播。评估形容麻疹极有可能被输入，并警告对主办城市人口可能造成中度影响。猴痘就排在第二位，但是因为猴痘主要是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例如是性伴侣或者同住人士，风险被评为中等。公共卫生官员在分析中表示，同世界杯相关的旅游和球迷活动令外来病例传入加拿大，以及可能在更广泛人群中传播的忧虑上升。高危的地点包括球场、球迷活动、餐厅和酒吧，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交通等接触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今年三月全国新零排放汽车的销量按年大增超过七成。方乐林再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三月全国共售出21574架新的零排放车，按年大增74.7%。零排放车在三月占全国新车总销量的12.2%，较去年同期的6.5%大幅上升。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发言人 Hugh Williams 认为，销量急增同多个因素有关，包括油价上升、联邦新一轮电动车补贴，以及消费者对电动车信心增加有关。另外，对于仍然有消费者担心在住屋附近和路上是否有足够的充电站，Hugh Williams 表示，当局需要改善充电网络，让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可靠，才能够进一步消除消费者对充电焦虑的顾虑。本田加拿大公司日前公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的投资项目，包括新建一间电动车工厂。太平洋制造业协会主席 Brandon Sweeney 就表示，本地生产的本田和丰田车型大多属于电气化车款，减排幅度达 25% 至 30%， 可见市场对这一类车辆仍然有持续需求。他认为电气化车款在加拿大市场既有未来亦都有现在。尽管零排放车销售强劲，但是统计局报告同时指出，三月整体新乘用车销量按年下跌 4.3%， 新货车销量亦都下跌 6.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 C22 号的获取资讯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的科技巨头以及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张若琳报道。
4: 联邦自由党政府一项可赋予警方和情报机构调查过程中更方便地获取资讯的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科技巨头和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强烈反对，并有可能成为加美关系中最新的摩擦点。该法案是加拿大 C22 号合法获取资讯法案，联邦政府今次经已第二次尝试通过这个法案，之前的动议经已在国内引起私隐权和公民权利支持者的密切关注，如今又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在上星期，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致函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林·桑特加里，呼吁对方将法案进行修改。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乔丹和负责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马斯特认为，加拿大这项法案将大幅扩大加拿大的监控及数据获取权力，从而对美国公民的安全及数据私隐构成重大跨境风险。信中写道，在加拿大营运的美国公司将面临艰难的抉择，牺牲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用户安全，或者要面对被加拿大市场拒诸门外的风险。无论哪种结果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及经济利益，因为这样会削弱人们对美国技术的信任，并招致其他国家对等的要求。争议的焦点在 C22 号法案的第二部分，该部分要求电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公司改造系统，以便在警方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于获得搜查令情况下更容易获取数据用于调查。另外，亦要求卫生服务提供者保留原本资料长达一年。 本国其中一名反对该法案的屋提华大学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法加拿大首席研究员表示，政府将有权命令大型通讯公司保留公众的行踪信息，包括同什么人通讯，而且要保留时间长达一年，这个实际上是创建一张监控地图。他认为该资料库对黑客和敌对势力来讲是十分有吸引力。另外，受该法案影响的公司都表示，这项要求将迫使他们创建弱点，使到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是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的系统。特朗普昨日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又说，他本来是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是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法国海军航空母舰大高乐号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好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表示，法国的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是符合国际法。法国传媒就报道，大高乐号今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了几日。英国和法国领袖上个月中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容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的防御行动。黎巴嫩表示，同美国以及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的三方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各方同意今个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且在下个月2号到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以黎双边的沟通和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之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的期限。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疫情在东部的伊图里省爆发，首宗疑似的病例患者是一名护士，患者曾经出现发热、出血、呕吐和严重乏力等症状。另外，邻国乌干达就出现伊波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病逝，当局确认是输入的病例。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面、通话等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传媒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会谈的细节。王毅话，呢次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钟头，形容系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中美关系站在新嘅历史起点，以及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嘅一次重要会晤，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咗新嘅动力。佢话，元首外交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嘅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特朗普邀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承诺，双向而行，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边个都不能够承受。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并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 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话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他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讲了好几百日的访华行程终于实现，而30多个钟头的访华之旅眨下眼又结束了。特朗普今天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这3日行程时间虽短，不过可以说分量是相当之重的，对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特朗普口中的之意在未来一段时间，起码在特朗普当政的3年之内的关系呢，是起到比较稳定的作用。这次是特朗普9年来第二次到北京。2017年特朗普首度当选，第二次到北京。2017年特朗普

国内外问题一大堆，中期选举十一月就举行，特朗普的共和党岌岌可危，他今次前来主要是有求于中国，因此很自然就要收敛起他的一向霸气，以美国正常大国领导人的态度去跟另一个大国话事人习近平交往。中国对特朗普这次来访可以说是给足面的，并没有落井下石，时间虽短，在接待方面的排场一丝不苟。2017年特朗普抵达的时候，中国只是派主管外交事务的杨洁篪到机场接机，但今次到机场迎亚的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驻美大使谢峰、副外长马朝旭等人，仪仗队、军乐队和大约300名挥动中美国旗的青年欢迎美国代表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4号出席欢迎仪式，正式会谈天坛，陪特朗普漫步，共赴晚宴，整日是花了5个多小时跟特朗普一起，那就真的很给面了。虽然两人正式会谈只有2小时15分钟，他们在其他活动期间仍然不放过密针的机会。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形容，中美元首在这次会晤是不拘形式、坦诚深入沟通，意义重大。他们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这两日活动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元首正式会谈应该是重中之重了。似乎习主席是掌握会谈主轴的一方，他首先提出3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呢？能否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呢？能否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呢？这3个问题涉及历史，涉及全世界，涉及中美两国人民。问题的答案是由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作答。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一个历史悠久的讲法，说一个大国不能够让另一个崛起的国家对其有威胁，要将这个未来的对手在崛起的初期就要将它消灭。中国的态度就是现今世界两个大国是有足够的空间共存的，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合则相赢，斗则相输。另外两个问题是认为假如中美两国能够化解分歧共同发展，这个不单止对美国、中国两国的人民，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要解答这3个问题，习近平就提出了一个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北京政府的外交级别可以大致分为5种，包括一般性伙伴关系、全面或全方位伙伴关系、一般性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全球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天候或者永久战略伙伴。最近这几年又出现了所谓命运共同体关系，这些关系表达了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信任程度。但今次建议和美国共同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说明中方并没有将美国视作合作的伙伴，而是视为竞争对手。在和这名竞争对手共存的时候，要求双方有建设性战略稳定时期，起码在这个时期互相只识干戈，不要火星撞地球。习近平说特朗普赞同他这个建议。习近平形容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习近平强调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特朗普就说愿意和习近平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不忘在会谈中提到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最重要。

0: 的问题，处理好了两个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个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之危险的境地。看起上来中方很希望特朗普这次访华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但特朗普此行的目的只是想谈经贸谈生意，到目前为止特朗普都未就台湾问题有公开的表述，甚至在伊朗问题也都放在一边。今次特朗普带来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人数虽然只有17人，比起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元首访华的商贸团队阵容就少很多。然而这十几个财团都是全球30强之内，分别在科技、金融、航空、半导体等领域都是全球的龙头大哥。在习特会期间，特朗普还破例将这十几个企业家带入会场去晒马，逐一向习近平的介绍，说他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最杰出的代表，这些人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特朗普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的业务。现实就是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全球1/5。如果中美真的能够互相成就，共同繁荣是可以达到的目的。但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特朗普他是否真心实意与中国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是令人存疑。不过相信今年之内中美两国都不会有大的摩擦，因为特朗普已经对外公布了习近平夫妇9月24号会回访美国。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其实都有差不多30年，晏昼那个诈骗次五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公啊公，快抢工！2026
1: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特朗普去到中国呢，中国俾佢最高规格嘅欢迎，一队兵喺下面，有埋音乐，咁有埋年青人欢呼。咁特朗普呢好鍾意呢啲嘢嘅，佢真係好高兴呀，见到咁停喺度望一望啲年青人，举举拳头喺度赞美。咁而且接佢嘅呢係前政治局常委韩正，而家係国家副主席，都係最高级别嘅一个迎接。上次杨洁篪呢都未到呢个係政治局常委嗰种级别嘅人。咁所以今次特朗普淨係落车，咁好多人民喺街嗰度都睇住个车过喺度话嚟啦嚟啦，咁话即係特朗普嚟，大家好高兴，就係话呢美国打压中国咁耐呢，而家终于係正式平视中国，因为是冇打低到中国呢，所以今次嚟呢是已经是一个嘅平等嘅谈判，咁将会呢为世界未来呢可能带返一个唔系再敌对性嘅关系，当然好重要嘅呢一次。咁而跟住去人民大会堂，哇，更大嘅仪仗队喺度欢迎佢。咁跟住就好多首歌呢喺度又跳下跳下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咁呢啲种种嘅欢迎呢，即係我哋以前去中国呢，就唔係呢个咁高级别啦。但係我哋当时去农村呢，係我都有30年入去中国呢，咁20几年前呢开始我哋去农村，例如我哋筹笔钱起间学校，咁呢就 啊，当时起间学校，即系佢穷嘅地方，即系起间学校好高兴啊。咁当我哋去到个农村咧，嗱佢好远噶噃，嗱我哋要由咧即系加拿大飞到去香港嘅十二三个钟，由香港飞入南宁两个钟，南宁仲要开车入嗰啲农村啊，有时飞去桂林啊，咁我去资源县啊、金秀县啊，啊仲有工程县啊，又到龙胜县呢一带咧，啊由桂林嗰边去过有啲啊，咁咧就当我入到山咧都要成啊四五个钟嘅车，咁咧。然后个车停咗之后都仲冇路，我再行落去个山度成个钟。咁当我哋去到嗰啲啊好贫穷嘅农村咧，当我哋沿住山路一路行咧，行到一个位置，突然间下面放炮仗，就知道我哋嚟啦。咁啊，然之后一去到农村门口，成批细佬哥喺度欢迎欢迎，咧咧欢迎，一路拍手掌。嗰首歌其实系好贫困噶，嗰、那个年代咧，即系仲系啊九十年代咧，啊嗰啲啊细佬哥着嘅衫都系农村嘅贫困嘅衣服，咁咧而且当时冬天冻咧，佢哋嘅御寒衣服唔够嘅，就拖住一堂鼻涕咁样讲欢迎欢迎欢迎，然后咧佢个村里面系冇嗰啲嘅啊，即系成人啊，成日出晒出面打工啦。咁所以呢啲首歌叫留守儿童咧，咁系我哋一去关心佢，佢哋就好感动同埋喊噶啦，因为叔叔阿姨好愿嚟咧去爱锡佢哋啊，佢需要爱锡，咁我哋去就系要话俾佢听，我哋虽然好愿嚟十几个钟飞机，加拿大飞到香港，香港两个钟飞机入南宁，南宁仲要揸车几个钟，又再行一个钟落嚟，点解我哋嚟啊？因为我哋爱你啊！哇！嗰啲首歌就喊噶啦，啊咁若我哋见第一次见面就一人俾$100啊，佢哋又哇一百蚊好多噶，佢又喊啊，又咪因为$100好帮补佢哋嗰阵时嘅艰难嘅，咁之后我哋用资助佢读书，又帮佢起学校，咁而且咧仲有一班嘅老人家就喺度系冇啲麒麟啊嚟到欢迎我哋嘅，嗱呢个中国式嘅欢迎咧系一种对人嘅尊重嘅表现嚟嘅。但我哋农村嗰啲系即系最唔系最高规格，但系咧我系好感动咧，就系、是、当你去爱锡佢哋咧，佢哋系有回应嘅。呢个就系中国贫穷时代嗰种艰难啊。咁咧，但系到另外一种咧，就系、是、话去到即系政府级别啦吓。咁、啊、如果去嗰啲政府级别咧，嗱，我哋嗰阵时海外华人咧，曾经我被邀请过咧，系一班啊海外全世界嘅华人嘅啊代表。咁去到咧，參加佢哋嘅國慶啊，但系咧喺國慶之前咧，就係帶我哋去睇儀仗隊啦。當特朗普睇嗰啲盛大儀仗隊，其實我哋都睇過嘅，即係啲海外華人啫，都唔係咩了不起嘅外國嘅咩咩政客啊、代表啊、總統啊，唔係嗰啲，好多可能係餐館老闆啊，或者係地產商啊，但係捐咗啲錢啊，咁幫咗中國農村啊，咁佢咧就我哋即係全世界。好多國嘅代表去到，咁就係去到嗰個嘅啊儀仗隊嘅軍營咧，儀仗隊操兵俾我哋睇啊！哇！我哋個個學到佢哋都要挺起胸膛啊，嚟到即係因為佢哋個操兵係好靚嘅，咁我哋都竟然係嗱、我呢隊咁樣嘅即係海外華人咧啊，就去。檢閱過佢哋嘅嚇，咁有個軍官咧，喺呢把劍旁邊操咧，帶我嚟檢閱。即係呢啲中國佢對你嗰種嘅尊重咧，其實我哋不過係啲唔係好犀利嘅海外華人，但係因為我哋對國家係捐個錢去幫個窮人，咁我哋有個貢獻，咁咧佢都俾你好高嘅一種接待啊。咁如果佢對啲國家級嘅總統嚟，佢更加犀利啦。所以咧，你。经过中国啲接待，你就知噶，佢对你嘅尊重、尊敬系好大。咁我哋旧时咧，甚至我哋去到南宁，譬如啊，入广西山区咧，咁有啲嘅县城啊，佢知道话有人帮佢起学校，或者捐佢嗰啲大学校里面起一栋楼。咁我嗰阵好辛苦，海外筹到钱捐翻去啦。咁佢哋接你机嗰阵时咧，佢仲有搵架警车开路噶。嗰时嗱啲系而家唔会有嘅。嗰时期中国艰难嘅时期咧，佢多谢咧我哋对佢嘅啊关心吓。咁呢个就系点解我咁多年去中国，因为你见到中国系有困难，我哋想办法去帮佢。我哋唔系企电台闹佢一大轮就好过瘾吓，而系我哋要睇到佢嘅艰难，去帮佢解决啲难题啊嘛。所以会见到有啲人今日就喺度闹紧中国嗰阵时咧。 究竟对中国做过咩嘅贡献？你哋有冇去帮过佢嘅艰难？你哋有冇咧系睇见中国艰难？你去你话佢咩咩唔好，你系咪去帮佢解决啲问题啊？嗱，咁咧呢啲就系即系中国对你嘅尊敬咧，系同你对佢嘅尊敬同爱护咧系好对等噶啊！佢俾翻你好高嘅尊敬，其实我哋啲根本都冇咩代表性嘅人嚟嘅啫嘛，啊嗱咁咧，我睇翻今次特朗普接受啲高规格咧，咁点解啊？因为特朗普佢好想去同中国倾，主要关键原因就系话今日如果世界有个新嘅大战略，佢重新布局啊嘛。我哋留意到咧，今年初公布嘅国防战略报告啊，五国大厦原本系要将中国列做头号安全威胁啊。咁但系咧，呢个特朗普要改咗佢啊，就改咗话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嘅和平、公平嘅贸易同埋相互尊重嘅关系。嗱，呢个咧，中国睇今次咁大欢迎咧，就话你都欺凌咗我好耐啦，美国吓啊，由奥巴马开始啊，你系不断嘅建造嗰啲嘅岛链包围我哋，你要虾我哋，要制裁我哋啊。2011年奥巴马讲亚太再平衡就系要去对付中国嘛，2011到而家十几年啦，你虾中国什么人？你虾唔到，我哋企得硬，我哋无论科技，我哋无论经济，我哋无论军事，中国重新自己做到，你压唔到我。咁而家先美国被逼要平等同你倾啊，咁啊，然之后咧，我哋觉得最有趣就系呢个辉达啊，即系又叫英伟达咧嘅总裁黄仁勋。本来冇被邀请啊嘛，啊咁但系咧临尾咧，特朗普即刻打电话叫佢到阿拉斯加上机，点解啊？嗱，特朗普谂嘢唔同啊，其实嗰啲鹰派咧就唔系咁中意黄仁勋呢啲，佢系华人嚟噶嘛，佢系中国人嚟噶嘛，佢系台湾嚟嘅中国人啊嘛，咁咧而佢系做到咁叻，咁其实西人嗰边有啲人唔中意佢上到咁高位嘅，咁咧甚至唔想佢同中国搞好个关系。但是特朗普不同啊，为了经济利益，他是一单生意来的，今次是要他要那些 H200 芯片啊，12月呢中国啊他给中国买啊，这个特朗普以前不给你买嘛，是制裁嘛，现在给啊，即是修改少少，有些国家机密嘢你拿不到就得啦，咁点知中国不买啊，咁要 25% 的佣金本来美国政府可以拿的，如果买了点知中国不买，咁呢你嗰笔钱咪冇咯，所以临尾都个喂嚟阿拉斯加上机，你唔好理嗰班友反对你啊，你一齐去咁，结果佢啊同阿马斯克一齐落机吓，即系坐嗰啲最靓嘅车系去呢个酒店。咁咧即系喺呢件事你睇嘅特朗普咧，佢一个纯粹务实嘅，为咗自己美国嘅国家利益咧，咁但系大批嘅都系嗰啲集团嘅 CEO 去到，希望咧做成一单生意。咁但系中国嘅做法唔同，就系话咧，今次咧佢希望建立一个我哋要为人类嘅前途吓、希望咧习近平所讲啊，我哋唔好进入嗰种斗争，就系修昔底德陷阱，我哋唔系要被打仗吓、我哋咧系而且咧系要咧建立咧一个新嘅世界格局，唔系再西方中国系多极嘅啊，唔系战争形态，而系仲要解决埋台湾问题。你有台湾问题，你是乱咁要用台湾，用台湾嚟到胁迫我哋咧？对唔住，冇得倾。喺咁样情况之下，特朗普先肯让步啊！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刚喺北京落幕嘅中美元首峰会咧，确实系华丽登场。咁啊，辉煌咁去落幕，一样系一篇咧非常之美丽嘅现代史诗，或者咧系一张设计精美嘅电影海报。点解系精美嘅电影海报咧？因为咧睇见星光熠熠，咁啊各方面嘅设计部署咧都去到差唔多咧一个 perfect 嘅境界。但系你睇见中美呢场嘅戏轨咧，其实更多嘅剧情发展未必就一如人愿咁美好嘅。你都系习近平喺呢个重要嘅讲话当中，系带出几个咧系相当特别嘅信息。首先系建设一个 特别的中美的关系，就是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这个的名词大家都不会去否定，大家觉得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这么强调稳定关系呢，其实呢现在关系是绝不稳定。而促成关系可能进一步可能恶化，就是台湾问题啦。咁啊，习近平都讲到呢，啲系有可能系引发呢个冲突嘅危机。嗱，所以呢呢啲嘅说话亦都系呢过去呢国家主席或者领导人系较少系直接去提出嚟。而最重要就系提出一样嘢，亦都系媒体好多解读，就系呢中美要小心以免陷入呢个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名词大家这两日来呢，可能同不同的媒体有很多的解读。其实长期来很多论者去论中美关系都引述这个这样的陷阱概念。一个强国当受到一个新兴的强国的兴起的时候呢，两者之间难免呢有机会呢是发生这个战争。咁啊，以前嚟讲系论者引述，今日唔系，习近平亲口讲出嚟咧，可见咧啊呢个情况其实系相当严峻，一定要喺此刻就系大家做好呢、这个风险嘅管理，确定出一啲嘅底线思维，底线思维相当中国式嘅外交传统，咁而呢个嘅底线思维似乎又唔系咧美国一个集于思考的模式。所以劇情发展就睇返特朗普的团队返返美国之后呢消化心思而作出的回应，特别在台湾方面呢是作出的回应。当然有关今次中美元首峰会有好多地方我去解读。不过我哋从返香港家书的定位呢，就是从香港角度去睇问题呢，咁啊，都睇到呢一个几特别嘅可能性嘅转向。如果中美关系即係进入到一种嘅稳定啊，甚至呢係一步一步去改善，喺咪方面呢亦都係双向加速进行呢，呢方面绝对呢对香港係相当有利。像你从香港嘅社会运动啦，你从中美近年嚟嘅关税贸易战呢，其实美国一直呢就打香港，借打香港就痛在中国啦。这个呢大家都睇到。以至近年嚟香港好多嘅对外嘅关系发展啊，过嚟讲我哋呢汇聚四方财呢，特别呢美国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贸易伙伴啊，特别美资喺金融方面对香港嗰种嘅贡献以至系刺激好大。那几年嚟呢美资嘅退却啦，港美关系都陷于一个低潮，甚至连下美国驻香港嘅总领事都成为咗一个呢被盯紧嘅对象，可想而知关系相当紧张。咁啦，如果中美关系得以缓和，甚至一如最理想就走向和谐呢，咁肯定呢港美关系呢都可以松松绑啦。咁多年嚟呢港府官员呢好少访美，就连商界嘅代表团去访美呢亦都呢有所呢个支持啊，唔知去好唔好，於是政治正確未唔去囉。逢系美国有什么嘢去針對香港中国，咁睇见某啲组织团体就拉晒横额就去呢美国领事馆咁花园岛度呢去抗议。港府官员好，嗰啲建制嘅红人好啦，一讲起美国咁啊，紧随中央路线，猛批猛闹，咁啊，绝对矮化、丑化啊！如果中美关系缓和咗，甚至咧进一步扩展，咁呢啲当日去咒骂美国嘅港官，或者咒骂美国嘅政客，咁啊，何以自对咧？咁啊，当然我期望咧，呢个系朝好嘅方面发展。特别呢香港重要嘅商会能够组团去赴美令到港美嘅贸易关系能够呢回复过去嗰种时代就好难啦，但起码呢得以改善，即係唔好令香港只係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中国的金融中心呢，咁呢 就限制了香港嗰个发展的格局。
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0: 近排咧，朋友犯罪不期然咧，都会倾到香港资深艺人李家鼎的家庭纠纷。比起两年前可伯和何太忘年恋的争议，同样是闹得沸沸扬扬。两者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是跟钱有关的，但是李家鼎的更加是涉及父子情、兄弟情，令人是不胜唏嘘。所谓清官难审家庭事，作为局外人是很难说明哪个对或者是哪个错。但是这件事都反映现今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的价值观。先看看这件事的由来。李家鼎人叫鼎爷，今年81岁，是香港演员、武术指导、饮食节目主持人。因为主持叫阿爷厨房这个节目是大受欢迎，开了一间叫鼎爷私房菜，同时出版了几本烹饪书。他太太思明和他已经离婚多年，他们有一对孖仔，大的叫李永汉，小的叫李永浩。这场争产风暴闹得满城风雨，是源于今年3月思明病逝。李家鼎的戚泽长子夫妇在前妻离世的时候隐瞒死讯成10日。李家鼎跟着也都控诉长子李永汉多年来将他当作人肉提款机，每个月给5-6万港元，又以各种名义苛索近200万港元积蓄，令到他几乎是老本都没晒。最令人吃惊的是李永汉的回应。李家鼎公开了多段 WhatsApp 的对话录音，他跟个仔说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获续约，要求大仔夫妇减少供养费。点知李永汉发烂渣反驳，说做父亲是有义务养他全家，甚至是包埋还债、还卡数和养孙。李家鼎劝个仔出去打工，李永汉理直气壮反驳，他说我都45岁了，高中学历都没有，出去做销售员都不请。这个歪理马上令人想起两个字，就是啃老，指的就是那些成年人摊大手板问父母拿生活费，基本上就是不读书、不工作、不进修，衣食住行都是父母一手包办的。原来日本就是第一个出现啃老族的国家，这个他们又叫简居族或者叫单身寄生族，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泡沫经济爆破。最初年轻人因为经济差找不到工，慢慢变成50-60岁的中年人，但是仍然依赖80-90岁的父母。这些人不愿意跟人接触，长期蜗居在家，不善交际，有些甚至三餐都是由父母将食物放在房门口，所以就叫做简居族，就好似蚕茧一样。进入21世纪，南韩流行一个词语，就是袋鼠族。因为职场竞争激烈，年轻人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独立，他们选择和父母同住，减轻生活费了。在中国，新冠疫情结束后，同样地，年轻人没有工作，为了悭钱和父母同住，他们会陪父母看医生或者帮忙做些家务，他们就将这个陪父母当作一种职业，讲好听一点就叫做全职儿女，其实都是啃老的变种。在西方社会都有这一类人的，简称就是 NEET， 代表就是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英文就是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or training。 90年代英国首先流行这个用词，指一班在年龄15-29岁的人，中文音译做尼特族。尼特族强调就是这个人有没有读书或者是工作，但是啃老族的重点就是在经济的来源， 房租生活费由父母承担。咁讲咧，啃老族似乎系一个全球现象，但系东亚社会呢个现象系较为明显，可能系儒家思想嘅传宗接代，又要讲面子，只要父母能力所及，都会尽力帮忙子女嘅生活费用，甚至系养埋个孙。西方社会嘅家庭观念咧较为薄弱，况且从小就学习要靠自己，失业咧就申请政府的福利救济，摊大手板问父母攞钱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李永汉的啃老有四个原因：45岁了，年纪大；第二就是学历低，中学未毕业；第三就是销售都不请他；最后就是他太耐没做事，重新投入社会很难。的确，今天社会低学历是就业的一个大障碍。45岁或以上的男士是失业的重灾区，因为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段，经验、技能、体能和薪金，雇主考虑的时候都会选择性价比比较高，可能是年轻一些、少一些经验，但是人工是低一些的员工的。话虽如此，这个并不等于这类人士是一定找不到工，只要看你肯不肯马死落地行，肯不肯屈就做一些没那么体面的工作，或者是选择继续躺平，继承父母累积的财富。有时都挺吊诡的，不少富二代搞生意，父亲提供资金，甚至是打好关系，性质都是啃老，但是讲好听点就是传承，但是穷人就叫啃老。其实娱乐圈都上演过这类争产事件，记得慈善灵王新马师曾邓永祥的妻子长嫂在丈夫离世后和子女展开成10年的争产官司，又多番在传媒上对骂轰动香港。电视台后来又拍成剧集叫《溏心风暴》，据说就是以这个改编成为剧本的。另外有大家熟悉的梅艳芳，她知道母亲的理财能力不足，所以在离世之前就委托信托管理她的遗产，母亲每个月可以拿70,000港元的生活费，请埋司机和工人照料她的起居生活。母亲去世之后，剩余的资产就捐去佛学社，谁知母亲乱同大哥梅启明多次轻重争遗产，最后要搞到因为诉讼费用和生活费增加要拍卖遗物。争家产不独是艺人、名人、富豪家族间亦都常见，所以早有准备成立家族的信托基金，免得日后对簿公堂、家丑外扬。今天养儿防老这个概念已经过时，要子女能够自力更生，不啃老，父母都有责任灌输他们正确的理财观念。要买屋可以帮他们给首期，但是讲明日后就要他们自己给按揭供款。在屋企住都要负担部分的水电杂费，不能够白吃白住。这里的年轻人不少在学生时期都会去快餐店打工，或者派报纸和宣传单张。8月就去 PNE 做个暑期工，尽管赚的钱不是那么多，但可以训练他们劳动学习和做人做事。我记得从前在列志文学校局就有提供中学生理财讲座和工作坊，不知道今天学校局还有没有这类的课程帮助年轻人正确的理财态度呢？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毡这三个字，就会自然想起一些衣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而可以行上红地毡，亦都是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乎是一份荣誉。其实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的染料胭脂红，在17世纪之前仍然都是属于一种非常之昂贵和非常难得的材料来的。 咁因此可以穿着红色嘅衣物啦，又或者系用上红色嘅物件咧，都象征住一个人嘅身份高贵啊。直到去18世纪，可以染成红色嘅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咧先至开始变得随处可见啦。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毡作为荣誉象征嘅，并唔系大家所想象嘅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亦都唔系为咗啲乜嘢名人啊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啊。第一次嘅红地毡竟然系为咗一列火车而铺设嘅。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佢嘅速度咧比之前嘅芝加哥快车仲要快几个钟添。咁而为咗强调呢一列火车嘅威望同埋佢嘅独特性，于是咧官方就喺沿线都铺上咗红地毡，以示尊贵啊。

0: 这份情。
1: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啊，2026年嘅5月15号星期五下昼3:12嘅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健邦，有我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嘅。张国权你好，
5: 系啊，陈生你好，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哇，我相信啲听众朋友上个礼拜有参加我哋呢一个台庆晚宴咧，你会睇到我哋张师兄咧真系多彩多艺，
5: 唔系件衫，
4: 一曲月曲嘅吓，系咪紫钗记啊？
5: 人靠衣装啫，
4: 唉，咁真系，将嗰个紫钗记嘅精华咧，真系透过佢积极嘅表演，同阿 Jeffrey 赵胜宇两个一齐，一个平，一个齿喉，一个平喉，冇得顶。
5: 赵胜宇好嘢，我小弟失礼，
4: 唉，真系估唔到啊！师兄真系原来多才多艺
5: 啦，系献丑啊，
4: 真系失觉晒，
5: 希望多啲机会俾我献丑啦
4: 吓。唉，你真系请都请唔到啦。
5: 啊，冇咁讲嗱，客气。琴日咧，好似听讲话有个听众话讲睇牙医，好多嘢都唔同佢做，又话佢去动牙根都要转介去第二个医生。
4: 系
5: 啊，咁啊，佢应该有睇牙嗰阵时睇见牙医咧，睇佢个牙医应该有好多佢嘅毕业证书啊，乜嘢系咩身份有佢登摆晒出嚟嘅。以前我睇过牙医咧，佢牙医博士嚟嘅，佢连咧好多手术都可以做嘅，佢居然同你磨个上颚嘅骨，磨咗佢，佢都可以做嘅。
4: 哦，
5: 咁即系问我制唔制？我唔制啦，我话你搵啲刮我啲骨嚟做乜嘢咧？我已经做咗一个好大嘅工程噶啦，我将所有啲牙冚唪几廿只牙磨咗歪，佢话我啲牙咧就好似比萨斜塔咁会下陷嘅将来。
4: 嗯，
5: 咁佢将我同我全部歪磨晒佢。整翻正个方啊，立正佢嗰个方向，唔好倾斜。
4: 嗯，
5: 咁问我制唔制？我考虑咗好耐噶啦。
4: 嗯，
5: 我成架车摆咗落个口里边，好鬼贵。咁我谂咗，我问佢可唔可以用20年咧？当然我谂我最多摆20年嘅啫。咁佢话保证我用到20年。咁我好啦，咁样做啦。咁啊，做完嗰啲牙咧，咁后来有一次咧，就我上颚咧就唔知点解痛喎，痛咗之后好痛。
4: 嗯，
5: 后来一个食咗消炎药之后就冇乜点事。
4: 嗯，
5: 后来再睇牙嘅时候，原来嗰度啲牙嗰骨嗰度腐坏咗，冇咗系，变咗好含脓喺度。
4: 嗯，
5: 佢同我打啲针上去吸咗啲脓出嚟，又再注啲入药水落去
4: 消毒
5: 、医咗半年。
4: 嗯，
5: 好翻，我而家嗰度嗰啲嘢冇晒啦，生翻啲骨啦。咁呢个系咪真系好嘢噶？真系。所以你睇牙医嘅时候咧，睇佢嗰张证书连喺度，佢乜嘢身份、乜嘢职位，佢写晒喺度嘅。咁佢乜都搞得掂嘅，居然连我磨我上颚嘅骨都够胆做嘅。咁啊呢个有料啦，呢个系咪啊？
4: 系。
5: 但系有一样嘢就唔好，因为佢好巴闭，所以好多客咧都系揾佢。
4: 系。
5: 咁佢咧就一样嘢唔好嘅，咁又我一去见到佢之后，好似睇非法布咁啊，嬲咗块布喺嗰度，喺我肩胸口咧就走咗去，一阵又再翻嚟，先再翻嚟。后来我忍唔住，我话：医生，你骑劫我啲时间，我咁多年你骑劫咗好多时间去。佢话：你一个骑劫我啦，我心谂我骑劫你，我俾钱你嘅，要我咗时间，呢个好唔公平。
4: 嗯、
5: 啊，即系讲系咁讲题外话啫，呢个即系证明系个医生有冇料咧，佢有个。个证书啊，粘咗喺个医务所就摆喺度俾你睇噶啦。如果佢唔够斤两咧，或者佢唔会摆咁多证书喺度咯，你查唔到佢咯，系咪？
4: 但系我都第一次听到咯，即系个医生、牙医，除非有一啲嘅手续啊、手术啊，或者有啲嘅即系嗰啲疗程咧，佢哋自己冇咁嘅仪器咧，佢就会转介你去揾一啲其他嘅专科医生啊。咁但系动牙根咧，我以为每个牙医都识噶。
5: 系啊。但系有啲牙医佢真系佢唔做动牙根，转介。
4: 哦，
5: 佢纯粹有啲净系做。
4: 咁琴日嗰个听众佢揾呢个牙医，佢唔系第一次噶啦嘛。佢以前都系揾开呢个牙医噶，佢唔知道咧牙医同唔同佢做道牙根嘅咩？
5: 咁以前有冇做过咧？
4: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咁以前有冇做过？但系牙医本身你行埋去嘅时候，除非系一啲好溜楞、好奇难杂症，一般嚟讲咧，掹牙啊，同你即系同你补牙啊，甚至乎可能同你动牙根嗰啲咧，佢哋啲差唔多系必即系必须嘅动作，
5: 必修科嚟嘅，必修科嚟嘅。咁我都唔明白。
4: 咁同埋佢话佢搞搞下嘅时候咧，就有个 hygiene 嘅助护咧，就拎咗张纸写咗啲嘢。俾佢睇，但系咧，那个听众我睇唔到写咩，咁写完咗就得噶啦，你转介俾你睇你呢个医生啦，咁。
5: 嗰张纸就叫转介第二个医生咯，就系、是，即系可能嗰日即系唔知点啦，我哋局外人嗰啲唔知咩事啦，系咪？即系可能系或者嗰日忙啦，或者点唔知点啊？
4: 咁啊纯粹啊，咁啊同诈骗冇关系嘅呢样。
5: 唔系啊，你即系你唔俾阿甲赚，你俾阿乙赚啫嘛。
4: 但系个重点就系我走嚟揾你嘅时候，你睇一睇我。
5: 你又转介我第二度，边删咗我时间
4: 咧？你删我时间唔紧要，我要俾钱你嘅。
5: 系啊，我钱就继续俾我，但系我要去多日，要多日去第二度。
4: 佢冇同我做过嘢。
5: 系啊系啊，咁啊呢样嘢啊有啲相确啦吓。
4: 系咪啊？咁如果我冇同你做过嘢嘅，我转介你嘅，咁
5: 你
4: 又要收我钱，我觉得即系有少少难过咯。
5: 咁佢唔会收佢钱嘅，我转介你第二度医啫嘛，第二度掹啦，第二度。
4: 但系问题系佢有冇收佢钱咯？就系
5: 当日佢做乜咪检查咪收检查费咯。
4: 咁你如果你话系检查完之后，哦，原来你系检查完之后你唔同我做嘅，咁我点解要揾你啫？我要揾个牙医同我检查完之后，我做埋一手一脚啊嘛。
5: 哦，呢样嘢就好难讲咯。咁你既然嚟到有一入门口都收检查费啊，你嗌人哋帮你整水喉，到我屋企做唔到嘢都收80蚊交通费啦，系咪？
4: 唉，有总之而家呢啲咧好奇怪嘅嘢发生吓，咁另外咧有一宗嘅事件咧，就系有个女士咧打电话嚟，咁佢就问，嗱呢个咧其实系早两日讲噶啦，佢咧就话佢揸架车，咁有一日咧佢收到咧 ICBC 寄咗封信俾佢，就话佢架车咧就牵涉咗喺一宗嘅交通事故，咁啊叫佢咧就系去 ICBC 度报到嘅，咁佢就去到同 ICBC 嗰个人一讲嘅时候，ICBC 话喂。你所報到嗰架車，佢自己以為佢架車俾人撞咗嘛？有一橛真係撞咗啊！咁你俾嗰個 adjuster 睇 ，adjuster 嗰個頭，喂，我哋而家所講呢件事件唔係呢個位喎，你架車。咁即係話咧，不過佢話你可以去 claim， 你可以去 claim 去整翻呢一個凹咗嘅地方。咁呢位聽眾就話我冇攞去做到 ，OK， 我冇做到。但係。冇耐咧，佢部车咧就喺个马路上喺马路揸下就 total 咗，即系牵涉咗一个交通意外。咁佢 total 咗咧就系对方错。咁ICBC 咧就话啊，对方错晒啦，你唔使俾 deductible 啦咁。但系冇耐咧 ，ICBC 寄咗封信俾佢，话俾佢听要收佢 deductible 300蚊。
5: 收第一次嗰、那个，
4: 佢话收佢第一次嗰、那个。咁、但系我同胡以君啊讲喺度话，喂，你冇收你部车。你点可以收我300蚊跌得，或者 whatever 阿妈个跌得嘅步咧？我都冇去整。
5: 佢其实谂住供应咗俾你去做，你未去做，你第一单嘢都未去做嘅时候，第二单事又发生啦。咁呢样嘢都好相确、哦。
4: 咁所以我咪就话，呢件事件有先后次序噶嘛。
5: 系啊系啊，第一单未做，
4: 第一单你未曾完，我又冇拎去做任何嘅维修，咁你就话要扣咗我300蚊。咁而家咧呢个 total 咗呢一单咧就对方错，所以我一个崩都唔使俾，
5: 啱啱又
4: 赔翻部车 ，write off 部车俾我。咁但系走翻转头，你第一个 incident 我系冇呢架车去做任何嘅维修噶嘛？
5: 系啊，我第一单拎去做，你咪扣我300蚊。
4: 如果我做咗，你又扣我300蚊啫。
5: 我都未做，我或者迟啲做啫。
4: 系咯，咁所以有时候啲嘢咧都系有少少问题啊。我觉得呢样嘢
5: 好有问题，
4: 好有问题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0: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 张鹏乐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3: 救命啊！
14: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5: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4: 直接找到家人真的安心很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5: 快点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
16: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1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6: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14: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16: 打604-830-3938-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阿波先嘅。Hello， 阿波你好。
5: Hello， 阿波。
18: 帮主你好，全哥你好，
5: 波哥你好。
18: 今朝听到你咧，同埋
5: 欧荣恩
18: 讲咧，就话啊，而家改个姓咁样啊吓，杀咗人都冇问题，啊，开国会都得嘅，啊，姓老嘅，咁啊改咗姓老，咁啊原本啊唔俾佢入去大陆嘅，啊，咁而家又话得，啊，咁喺电视新闻嗰度就睇到佢咧就话。看住个天花板似天笃地咁，我话咁识欣赏中国啲乜嘢？其实佢系咪想睇下有冇镜头喺度？
4: 系唔出奇啦，唔出奇啦，波
5: 系啊，有可能。
18: 我即系觉得好奇怪咯。咁你已经话唔俾佢去，咁讲翻转头，咁系咪欺骗我哋啲即系所有嘅人民咧吓？咁啊嚟讲句，咁啊好啦，呢个系外话啦。咁我最近啊睇到個 YouTube， 咁咧佢就話咧就喺香港發生嘅，咁個人咧就儲咗150,000，咁啊咁啊諗住又留翻啲錢啊，同屋企人去旅行嘅，咁啊嗰晚就攞咗走去銀行提款，攞咗啲錢，咁啊第二日就打電話去嗰個電話服務嗰度，咁問下啊、哎、我而家剩有幾錢？你不知突然间话佢个银行啲钱冇晒，咁我话觉得奇怪，嗰张提款卡完全喺自己个袋度，冇经过人手。咁原来咧，佢个提款机咧就系俾人做咗手脚。咁啊 lock 嗰张卡入去咧，佢第一次佢揿嗰啲号码咧，就入咗去嗰啲
4: 密码
18: 嗰个读。密碼嗰度，咁第二次先可以話去到嗰個主機嗰度。跟住佢係同聽起上嚟走去銀行問啦，咁銀行一問，哇！你嗰個係俾人哋三次咁樣5萬、5萬、5萬咁樣俾人過走嘅，去咗3個户口。咁我又想諗下啦，咁而家佢變咗冇錢，咁銀行有冇責任嘅咧？
4: 冇。
18: 咁同埋。冇啊！咁佢真系嗰150,000冇晒，
4: 冇晒噶啦！
18: 啊，真系而家即系用提款机都好少，
4: 系啊，
18: 冇得你小心。
4: 系啊，佢系咪银行嘅提款机啊？定因为出边嗰啲人哋嗰啲铺头入边摆嗰啲啊？
5: 银行门口嗰
18: 啲提款机直情喺侧边咁样啊
4: ？O K，
18: 即系喺条街嗰度咁样咧。咁而家我哋温哥华都有嘅啫，银行嗰时。不过而家 分割话嗰啲咧，就通常嚟讲，佢夜晚就唔俾你用噶啦。
4: 系啊，系啊，系啊，系
18: 啊。啊咁，但系嚟讲，佢香港仲得啊嘛。
4: 系。
18: 咁但系嚟讲，如果咁样俾人动用咗啲钱，咁即系欲哭无泪。
4: 系啊。
18: 银行又冇。又冇得话去追究，
4: 系啊，
18: 但系佢银行系查得到系去咗边啲户口，
5: 应该查到嘅。
18: 三个边个？
4: 佢查到都佢查佢查到都冇用噶，因为你嗰个银行俾咗张卡俾嗰个嘅存户用嘅时候，就全部要自己负责嗰个嘅使用同埋嗰个嘅咩咁啊嘅一个免责噶嘛，佢呢啲系。是免责的嘛，因为、
18: 啊、
4: 是不是因为那个密码只有你知道，和银行呢是普通的一般人不会知道的，直接是要你打入去他们的机度，他们才显示到出来的嘛，他们不知道的银行。
18: 啊咁但是来讲这样被人过。
4: 是啊
18: 一动那么真的。
4: 是啊是啊，好
18: 实。吓欲哭无泪。
4: 好痛苦的、啊、好痛苦的。
18: 真的好痛苦的大佬。辛辛苦苦搵了剩了些钱，想着说同家人去旅行。点不知而家得长空，
4: 系啊，得长空噶，喂，真系好惨噶，真系好惨噶，呢样嘢真系要好小心啊，系啊。
18: 咁、啊、我分享就到呢度咁啊，
4: 好，
18: 礼拜六啦，
4: 好，
5: 好喂，
18: 大家玩得开心啲啊，
4: 好，
5: 知道，
4: 多
5: 谢
4: 你，
5: 多
4: 谢你拨电话
18: ，thank you，
4: 拜拜，拜拜。嗱，呢个咧就我头先解释话点解唔赔咧，因为你个密码只有你知，银行话，如果你个密码自己唔小心系有机会透露咗出去俾人哋偷咗咧。咁人哋攞咗你啲钱呢，咁就冇得好讲嘅。
5: 但係有证据证明嗰个错误喺嗰个机里面喎。
4: 但係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佢入去嗰部机嘅数量做嘅时候呢，佢话佢第一次唔得㗎嘛，佢、入咗第二次密码㗎嘛，咁、有可能呢嗰部银行机嗰个嘅 keypad 呢、做咗手脚啦俾人、但银行唔知㗎嘛、
5: 第一次接收唔到，第二次银行先接收到。
4: 冇错啦，所以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咧，你如果系一啲嘅所谓嘅，好似话嗰啲嘅加油站咧，佢有个 pump 要 pay at the pump 噶嘛。
5: 嗯。
4: 佢话你如果你喺嗰个加油站嗰个 pump 嗰度俾钱嘅时候咧、你用 credit card 或者剩嘅时候咧，你如果有啲就可以 tap 嘅，但你唔系 tap 嘅，你要揿密码嗰啲，你就要好肯定咧嗰个 keypad 咧、你揿嗰个密码嗰个 keypad 咧，千祈唔好系嗰啲。即系点样讲咧？俾人做咗手脚嘅，佢话如果做咗手脚嗰啲咧，一般嚟讲咧，你细心啲睇到咧，可以睇到嘅。佢一系用一啲薄膜冚住咗佢，有一啲咧用翻佢同样咁大细嗰个咧就冚咗佢。咁你每揿一次咧，佢就记录低咗你嗰个密码嘅。
5: 系为咗安全计咧，行多两步入去写字楼里边找数咪得咯。
4: OK，
5: 咁啊保障安全啲啦。
4: 嗱呢个咧，其实大家都明白啊，但系最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自己要小心啊，因为你嗰张银行卡咧，头先佢话嗰个银行卡嗰度咧入咗第二次佢先准啦，即系话嗰个银行卡佢入嗰个柜员机有一个嘅问题喺度，会唔会俾人装咗一啲嘅暗格咧，系 record 咗佢嗰个密码，咁佢个密码一 record 咗之后咧。对方咧就已经知道佢嗰个机，即系佢个卡嘅密码同埋佢个卡嗰个嘅资料，
5: 系应该系一次过就通行噶啦嘛。
4: 系啊，
5: 如果要第二次先得嘅，即系第一次嗰个已俾人哋盗用咗啦。
4: 除非你第一次话你嗰个编系唔啱嘅 ，incorrect 嘅，
5: 除非第一次就已经唔啱。
4: 再揿多次，咁但系最终个目的咧就系佢嗰张银行卡会唔会已经咧系嗰个资料咧系已经外泄咗？
5: 嗯，第一次已经被人攞咗啦。
4: 第一次已经人哋知道你。
5: 第二次你先真入咗落银行里边啦，
4: 系咪？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觉得你自己咧要好好地去处理自己嗰张嘅银行卡，
5: 系小心啲，
4: 冇必要都唔好成日攞出嚟用。
5: 系，
4: 除咗银行，
5: 仲有办法可以嗰张银行卡咧，尽量攞小额存款小额，三几千蚊咁样或者好啦，你损失都系三几千蚊，三二千蚊。你唔好做大额任你攞咁嘅大只。
4: 冇，佢而家嗰啲卡有啲系俾个 preset 嘅 limit 你嘅。
5: 系，同埋我以前我申请卡嗰时，我话可唔可以用最低额啊，或者100、200蚊啊？我通常我都唔会去攞钱嘅，救急先用嘅啫。咁要攞到最低500蚊咁咯。
4: 我当你同佢讲咗，佢咪同你
5: 损失500蚊。
4: 系啦，冇错啦吓。咁呢样嘢可以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嘅时候咧就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 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唉，家嫂说距离跟你害啊是女啊，她已经有三个女的了，真是要四多减化，我好想她生个迟固定呢。
22: 边关我们家嫂事啊，好像关你个多事啊。
2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Philip Prosecco Rosé 意大利气泡酒而家只卖17.99，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26: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发从转角梳发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

0: 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的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凡。一场气体爆炸，另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嘅。
5: 系好，大家好啦。
4: 张国权啲粤曲都掂啊，真系。好，同阿邝生倾下偈先。
5: 好
4: ，Hello， 系咪邝生啊？
5: 邝生，
6: 系啊，
4: 系邝生，你好。
6: 我即系想问下你，希尼杰个牌卡个佢系拍希尼杰本牌，咁咧但系即系佢嗰个模咧，佢嘅系两个欧啊嘅 limit 嗰度，咁啊希尼杰牌系唔系开唔应该唔计嗰个时间啊？
4: 唔计时间，你嘅意思系咪啊？
5: 要限
6: 你都明唔明？即系希尼杰，即系其他嗰啲咧，卡嗰度你加要两个钟头啦，
4: 系
6: limit 啦，
4: 系。
6: 我听闻 handicap 咧，系 handicap 我一睇就咧，佢唔冇嘅时间限制系咪？
4: handicap 有冇时间限制啊？呢样嘢我真系唔知道、
5: 啊。尽量唔好咁耐啦。
6: 口气啊，
4: 口气、啊、
6: 我就系咁话咯。我就听听闻，唔知系唔系咧？嗱、
4: 哦 okay ，
6: 我去嗰个边嘅游水池咧，佢咧喺嗰边住嗰边咧 handicap 牌出嚟，就 handicap 啦。喺嗰个时间，佢就冇嗰个时间嘅。但系喺呢边隔篱嗰个咧就。limit time 啊 ，three hour，right？
4: 系，
6: 系啊，咁就系啦。咁我咪拍紧嗰个，我系 handicap， 我拍喺 handicap 嗰度。咁我唔知计就3 hour 嘅咩嘛系嘛？
4: 根据佢嗰个嘅资料讲咧。除非嗰个 parking， 嗰个 parking 系好。即系好满啦，或者系好抢手咧。一般嚟讲咧，佢都冇话俾你系无限拍嘅。咁、嗯、但系啲 reasonable 都 OK 嘅。
5: 最紧要大家通气啲咯。系、
4: 如果系 private 嗰啲咧，好似 shopping mall 啊，通常都系有嗰啲 owner 话俾一个特别嘅 time， 或者佢有一个嘅时间咧，系俾你话拍喺度噶。可能你哋可能会。Pandicap 嗰啲可能比耐少少咯，我唔知嘅，因为系每可能每一个嘅 parking 嗰啲管理权都唔同噶，阿邝生。
6: 哦，咁样啊，所以我就咁话咯，因为即系从来我成日咧parking 喺个冇啊，又隔篱嗰啲都攞系 ticket， 我冇 ticket 嘅。
4: 系，
6: 但系嚟讲咧，我嗰头咧去到嗰边系嗰个 parking lot 咧，佢就系佢系一个钟头，所以咧佢就。俾人 take 我，咁我想系佢系，我想问你，如果我真系想同佢嗰个 parking 嗰个讲下。
4: 哦，你同佢讲下咯，你或者你同佢讲下咯，或者佢哋会通用你都唔定咯，因为我真系，我谂佢都系有 time limit 嘅，佢都有 time limit 嘅。
6: 系 time limit， 但系如果咧个其他嘅车就 parking 就系 time limit 啦，但系。
4: Handicap
6: 嗰度应该冇嘅，系咪啊？
4: 唔系，佢呢度冇啊！佢有啲城市，佢哋嗰个你讲系私人嗰啲咧，一般嚟讲佢哋都应该有嘅，不过佢可能冇特别即系执法嘅啫。
5: 嗱，譬如商场佢限3个钟，你都系应该3个钟嘅，佢冇话你特别免。
6: 应该3个钟。
5: 系咯，人哋咁多，你咁多咯，系啦，
4: 系啦，即系跟翻佢哋嗰个嘅时间限时间嗰个俾你嚟到去拍啦，最好就系、
6: 是、
5: 吓。你冇 handicap 唔会拍成日噶，俾你系咪
4: ？OK。
6: 我就话啦，即系听完我有问下佢嗰个系唔系咁嘅样咧，我就唔知啦。
4: OK， 你可以问下佢嘅。OK， 唔该晒你，邝生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阿陈先生啊，唔系，跟住系阿许女士。 Hello， 许女士你好，许女士。
7: Hello。

0: 你好，
1: 你好，
0: 好，陈生啊，张生你哋好，我讲想讲翻咧，就系嗰个汽车保险嗰个，
2: 系啦，
0: 佢之前系啦，佢 ICBC 咧就系佢喺俾我第二个单即系 total loss 嗰阵时赔偿咧，佢就扣咗我500蚊 deductible。
2: 唔係，許女士，你講多次先。你話你 total loss 嗰部車，佢扣咗你500蚊 deductible 啊？
0: 唔係，total loss 嗰陣時咧，我就唔使 deductible 噶嘛。
2: O K， 咁即係嗰個係零 deductible。
0: 佢將個 deductible 即係將第一個 case
2: 係
0: hit and run 嗰個 deductible 喺我第二個。cost 嗰即系减嗰啲赔俾我嗰个保险嗰个赔偿金啊，喺度扣咗我500蚊，先俾个赔偿金俾我。
2: 即系你 total 咗嗰架车，ICBC 俾翻钱你，当系赔翻部车俾你。不过佢嗰个总数里边扣咗你500蚊 deductible， 系话翻你第一次嗰、那个系嘛？咁你嗰、那个第一次嗰个 hit and run， 你去，其实你自己冇报，一路都冇报俾 ICBC 噶，系咪？
0: 因
2: 为
0: 佢寄咗封信问我，咁我咪
2: 系咯，我知
0: 系有少少撞咗，但系由头到尾系冇拎部车整过。
2: 冇错啦，冇错啦，咁你冇拎到个车去整啦，你要同 ICBC 嗰个嘅 adjuster 啦，你同佢 contact， 你问翻佢，你话我今上都冇呢架车，
0: 佢知噶，佢知噶。我讲咗佢听，佢都知，所以佢都同我讲话，我唔应该减噶，但问题就系话。佢哋而家嗰個 system 就係咁樣，佢唔理你有冇即係部車而家去到 total loss 嗰個情形咧，佢就唔理你有冇拎去整，佢都扣你嘅 deductible。
2: 唔係啊，你而家講緊兩樣嘢啦，許女士，你 total 咗佢冇扣你啊嘛，佢冇扣你 deductible 啊嘛。
3: 佢講嘅新政策啊 ，ICBC 而家新政策。
2: 我完全明白，但係個新政策唔係咁計噶嘛，你新唔新政策，你都係要計翻你嘅車係咪？有咁嘅liability 要扣 deductible 啊嘛，许女士，佢唔可以咁讲噶，唔可以咁讲噶，
0: 就系、是、咯，所以我咪觉得佢好似好冇道理咯，但系佢话佢就系咁样啦，咁样回复我就系咁样啦，咁佢而家扣咗我钱，佢又唔俾我，佢就唔会俾翻我，咁所以我话。咁佢算唔算系诈骗我咧？咁
2: 又唔系诈骗。如果佢真系喺嗰个嘅系统里边咁样 set up 嘅话咧，咁我就觉得你系有需要咧，去同呢个 ICBC 咧，叫佢白字黑字话俾你听，系咪你哋个 system 而家我都冇去整架车，你 ICBC 根本上都冇同我整出钱同我整个部车，你就扣咗我个 deductible， 呢个系完全唔合逻辑噶嘛？
3: 咁可唔可以礼拜六打电话嚟咧？
0: 系啊，
2: 唔合逻辑噶嘛？
0: 所以我咪就系打电话嚟，就想你哋都评论下佢哋咁样。
2: 唔合逻辑，唔合逻辑，因为你去报咗，但系你系冇去拎去整啊嘛。如果有好多情形之下咧，就算我拎去整，到时我知道几多少钱，我同 ICBC 讲，我唔使我自己俾晒都得噶 ，ICBC 都唔会扣你 deductible 噶嘛。系咪？
0: 啱啊！我都一样又讲咗呢样嘢，即系有咁样个譬如同佢讲咗，佢都咁答复我，系啊，你系唔使俾噶，但系我唔知佢点解到即系去到通通开始。
2: 咁你可以咁做咯。我知许女士，如果咁样嘅情形咧，或许你一定要同 ICBC 嘅客服啊，或者系其他更高一层嘅一啲嘅人士咧，管理层咧，去将你呢一个嘅情形咧，系话俾佢哋听。你话你觉得咁样系唔公平嘅，我又冇呢架车去整，你扣我跌得到做乜嘢啫？系咪？呢个系完全唔。
3: 一系叫佢俾个书信答复你啦，书信答复好啲
2: 系。等佢哋书面答复你，系
3: 书面答复好啲啊，稳阵啲啊。
2: 系咪佢哋自己搞错？或者嗰个 Justa 摆咗你嗰个 case 落去话啊，呢个人啊报咗 ICBC 话 hit and run 咯，佢会去整嘅，不过佢未整啫，咁佢咪当咗你入咗保，所以要扣你500蚊咯。但系呢样都唔啱嘅，呢样都。
0: 个 artist 同个 estimator 都系咁样讲，同埋我都有问佢，我话可唔可以即系你有冇其他你个 manager 或者咩？佢话佢个 manager 都做唔到，一系咁样噶喎。
2: 冇可能，冇可能，呢个系 unfair 嘅 situation 嚟嘅，一个绝对唔公平。
3: 你就攞个书面答复啊，你系咯。
2: 我觉得你最好俾个书面答复我，你唔好口讲。你俾个书面答复我，我就
3: 又有证据啦，可以有证据
2: 追上去噶啦。冇可能噶，阿许女士唔可以口讲噶，你口讲无凭啊嘛，明唔明啊？ 我今上我都冇拎架车去整，你做咩要扣我500蚊 deduct 部车？
3: 攞书面答复稳阵。
2: 冇错啦，冇错啦。OK， 我谂你系可以咁样追上去噶，许女士，你要啄翻嗰个 ICBC 个 office 嗰个 customer service 或者有啲 complain 嘅部门嗰度，将你呢个 case 咧系列出嚟俾佢，你搵人帮你要写封信或者 email 去 complain 啦。
0: 我已经系 email 咗同佢讲，然后佢 email 复翻我系话唔得咁。
2: 边一条例话唔得嘅先？你叫佢讲清楚，唔系就咁你噏就得噶啦嘛？你话有 ICBC 有边条例系咁样噶？你最好你上去 ICBC 个网站嗰度问清楚，上个网站嗰度睇睇有冇啲咁嘅情形。ICBC 有个网站嘅，好唔好？你上去睇下先，好唔好？我哋都会帮你研究一下。OK， 多谢晒你，许女士。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3: 多谢多谢。
2: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啦吓。好，唔好意思啊，陈生，即刻听你电话先。
3: O K。
2: Hey， 陈生你好，陈生。
3: Hello， 陈生。陈生。
4: 你好。
2: 系。
4: 帮你做
3: 下，
4: 张生你好。
3: 你好，陈生。
4: 冇。
2: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就系想即系话讲一讲嘅啫。
2: 系系，
4: 但系正话阿坡咧讲你嗰个即系关于银行嗰单 case。
3: 系系系系。
4: 其实我认为一句说话啦，即系话就系一样嘢，佢口大你口细嘅。
3: 系。
4: 喂，咁我想问一问啦，而家呢部机，我唔理系有冇贼人去做个手脚，呢部机系咪你嘅啫？
3: 系啱。
4: 咁你部机而家出咗，即系出咗问题。有呢種依個樣嘢出咗嚟啦，咁你喂唔關我事㗎，嗰啲賊人咁做啫嘛，咁啲警察都一樣噶，個賊人去偷嘢嘅時候嘅，我冇上班喎，唔關我事㗎，
2: 係
4: 咁樣
2: 嘅，
4: 但我巡咗㗎啦，不過巡嘅時候佢冇做啊嘛，但係我巡完之後佢做咗，唔關我事啊，咁係咁解咧，因為部機佢黐咗塊嘢落去，即係嗰啲偽造嘅嘢落去，
3: 係
4: 喺你部機裏面啊嘛。咁我想問啦，原來你部機咧就唔係防賊嘅。你記唔記得部機上面咪有個監控嘅？
2: 係，
4: 佢係防你嘅啫嘛，防你啊！即係咧，到時咧你撳耐，明明攞1000蚊，佢嗰部機彈咗2000出嚟，佢話你詐騙咗銀行1000，即係詐騙多咗1000蚊啦。咁原來就係監，即係話我去做你個客户，你就當我賊吧。
2: 嗯、
4: 個賊去做嘢嘅時候，就你係當佢係貴賓咁辦，唔去根本都唔去追查，
2: 係
4: 嘛？我認為咧，即係咁講，唔知即係我或者我唔懂法律啦。比如舉個例子，發生呢樣嘢，咁我報咗警，喂，警察你應該去問你個銀行咧，銀行話喂，嗰度咧去咗嗰個户口啊，咁嗰個人開個户口，你而家現時我唔理香港好呢度好，都係用實名制噶嘛，
2: 係啊，
4: 你真實個名，例如好似。張生你個名嘅咁樣嚟開㗎嘛户口。咁你如果假設搵到呢樣嘢你銀行要提供㗎嘛。
3: 咪拉佢啦。
4: 警察去辦案嘅時候嘅。
3: 咪拉人啦，如果佢查到就係啦。
4: 咪就係啦。咁你話我唔關我事呀咩成日跟住嗰個客人即刻攞即係嗰度拆啦攞返錢跟住取消咗個户口。咁我冇一回事囉咁。咁你咪即係搵啲老百姓嚟玩囉啱唔啱呀。嗱我又再講返一樣嘢。關於係咩呢你我唔知道你哋仲記唔記得啦？我第一次打上嚟詐騙照妖鏡嘅時候，就係講乜嘢呢就講我隻手啦。啊，我就去睇病，同一個醫生，我即係因為工傷夾斷咗嘅條骨。
2: 係係。
4: 咁啊，去到之後呢啊，嗰、那個醫院個嗰、那個大醫院啊，即係佢講名啦。
2: 嗯。
4: 大醫院就話俾我聽一樣嘢，有個西人嘅醫生接待我。
2: 嗯。
4: 話咗俾我聽一樣嘢，條骨斷咗。你咧冇嘢嘅，佢冇錯位啊！你就6周6個星期啦，即係咪？6周或者6個星期啦。六個星期咧就佢基本埋口噶啦。咁、我咧嗰、那個時候咧就會安排去做物理治療。OK， 咁係咁啦，係咪？
2: 係係。
4: 好。係。3周後，3個禮拜後，我去啦。去到之後，跟住佢話俾我聽：，你冇事啦。即刻去做物理治療噶啦，開始安排你。咁、我話你又係你嚟噶噃，我都認得你個樣啦，係咪？我話你係話俾我聽錄嘅啫。佢話我而家話俾你聽唔得，不過仲惡過我噃。OK， 咁我敢聽你嘅係咪？6周後做物理治療，做完物理治療之後，最後拉屎一日，我要睇埋個醫生咧就翻工噶啦，要翻工。但我隻手個醫生一碰我，痛到我成個彈起。 嗰、那個醫生就唔係嗰個啦，已經另一個。佢話我詐帝，詐死，詐騙政府，唔翻工。到最後我話我真係痛喎、啊，我話咁。咁佢話嗱咁咧，我又開個X-ray 俾你照一下，還你心願。嗱、啊、嗰句説話咁講嘅。
5: 哦，
4: 我去照完之後。成条骨叫起咗断晒啊！
5: 哎呀，
4: 仲有其中一块骨碎咗啊！
2: 哦哟，
4: 即系照出嚟好清楚啊！
2: 系，
4: 咁你话俾我听一样嘢，口大口细嘅问题咯，告唔得噶嘛，仲有，
2: 系、哎、
4: 啊，唔告得嘅，咁你要我点啊？即系你，所以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即系我成日都解释喺度上讲。嗱，我又讲翻银行呢一匹啦，我好欣赏以前嘅银行呢度啊，讲紧嗰个话，我曾经试过一次咧，就点咧，系俾人哋个卡。就係、是、好似你正話所講嗰啲啦，我去碌卡啊加油，唔知點解俾人攞咗資料，竟然走到去喺滿地河嗰度，加咗三次油，我都未去過滿地河，佢係銀行嗰個信用卡公司咧打過嚟俾我，佢話咧，佢話我知道你係冇去嘅，因為點解咧？佢話你都未離開過呢一度，佢話我哋有記錄睇到你嘅，未試過去到咁遠，但係咧，佢話我。見到你點解會有三次喺度加油呢？因為同時咧，我又仲喺温哥華加緊油，加緊油喎。
2: 哦、okay,
3: 明白。佢查到啦，查到。
2: 嗯。
4: 咁所以人哋就講一句啦，佢話我知道唔係你，所以咧，佢話你我哋會跟進呢樣嘢啦。你乜都唔需要去理會。我就停咗你個卡，即刻我換我個卡俾你。
2: 冇錯，冇錯。
4: 等呢個卡咧，你唔好暫時唔好用住。
2: 係。
4: 人哋係咁負責任啊嘛。
3: 啱錯。
4: 加。唔关我事啊，唔系我哋啊，你个问题啊，你系你系我哋个客户做呢样嘢，话话咪搵我哋份啊？你话仲要系咧呢啲吹得干热嘅。
2: O、okay. K，、
4: 所以咧即系有啲嘢，即系我觉得即系银行口大口细咧，我哋啊真系即系贱个地底嚟啊！
2: 好，咁又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3: 唔好咁讲，你醒目啲啦，自己醒定啲啦。
2: 好，多谢陈生电话，
3: 多谢。
2: 咁啊，咁佢都有佢个 point 喺度。
3: 系，佢个 point 系。
2: 咁始终都系，我成日都觉得有时候啲嘢咧，真系。是冇个彩数问题，即系呢个系一个彩数问题。
3: 尽量小心小心啲啦。
2: 系啦，冇错啦。好，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听众，阿 Jody 喺度。
3: 阿 Jody，
2: Hello Jody， 你好 ，Jody。
3: Hello，
6: Hello，
3: Jody。
6: 帮主张先生，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Jody。帮
6: 主，
2: 系。
6: 以下嘅事件咧就发生喺琴日嘅，我想请教下你，佢手法做得啱唔啱啫？咁喺一间好大型嘅华人超市嗰度，咁我就话。买即系拣咗好多嘢，都几重下嘅，咁摆满架车仔。咁因为我入去嗰个商场嘅时候，我就冇谂住要买咩嘢嘅，我架车就随便泊。
2: 系。
6: 咁因为咁多嘢咧，我谂住点解要拎住好重，行呢个大圈先去翻我架车度。
2: 系。
6: 于是我就推咗我个车嘅嘢咧，去嗰个客户服务嗰度。
2: 系。
6: 咁我讲俾佢听咩原因？我话我未俾钱嘅，我十零分钟之后咧。我揸翻架車嚟呢度附近咧，我就再俾錢攞翻啲嘢咁。
2: 係，
3: 嗯。
6: 十幾分鐘之後我翻嚟，咁我行翻入去嗰個客户服務嗰度，我唔見咗我頭先嗰啲嘢喎。
3: 係。
6: 咁我問嗰個人，
2: 嗯，
6: 因為我先先咧就講俾一個人聽嘅，我知道佢咩名。點知咧有嗰度有個女仔講俾我聽。六十八個幾，六十八個幾咁樣。
2: 嗯。
6: 我話乜嘢啊？咁一咩叫我俾錢？佢話你嗰啲嘢咯。我话我而家我都未见到我嗰啲嘢，我话点解我要俾钱啊咁样？
2: 嗯，
6: 哦，佢话我帮你过咗数噶啦，即系我帮你 scan 咗啲嘢啦，你而家要俾六十八个几？我话张单咧，我话你唔系应该喺个即系个顾客面前逐样 scan 啲嘢咁然后收钱嘅咩？
2: 系啊系啊，
6: 佢话我过咗噶啦。你而家俾呢個數目就得啦咁，咁我你俾張單我睇下咁，咁佢就喺佢嗰個機嗰個熒幕嗰度，咁我睇下啲嘢，咁我若我知道係咩價錢，咁樣應該都 OK 嘅，咁樣呢時我就俾咗錢，咁我話點解你哋咁樣做咧咁，我或者某啲原因嗰個顧客唔翻翻轉頭咧，或者佢有啲嘢唔要咧改變主意咧，咁你點樣樣啊？佢话如果我哋三套佢都未翻嚟，我哋唯有又即系退翻啲嘢啦。咁你系咪多一重手续啦？请问帮主，你话佢做得啱唔啱啊？呢个
3: 梗系唔啱啦，当面同人 scan 噶嘛。
2: 應該是當面 scan
3: 嘅，
2: 佢唔可以就係你嘅人唔喺面前，個顧客唔喺面前，佢就咁同你 scan 咧。雖然係啱，雖然係啱， 咁但係都係唔係一个正途嘅做法囉 ,Judy。
6: 系咯，我就话佢咁样样，或者人哋有咩事半途发生咗，佢唔会翻翻嚟。
3: 系啦，系啊，咁你从边攞？
6: 有啲嘢又唔爱咧。
3: 系啊，
6: 咁你咪做多重手续，系咪又要改嗰啲嘢？
2: 啱。我谂系佢哋嗰个个 protocol 咧，即系嗰个指引咧，系有啲咁多系混乱啊！佢哋自己都唔应该唔知道点做。佢话既然呢个客话佢出去攞翻即系揸翻嘅车埋嚟近啲，我先至再过嚟俾钱啦咁。佢就應該可以 take 你個 word 去等你翻嚟，然之後再去補，即係再俾錢。嗱，如果佢係冇經理嘅同意，佢就咁樣去同你過咗數，咁你嗰條數仍然係 outstanding 噶嘛？
3: 但係我譬如你張卡冇俾佢噶嘛？
6: 咪係咯，咁好在就唔係好多錢啫，幾十蚊啫。咁有時人哋或者好多嘢好多錢，咁你單都未俾人，一味叫人哋俾錢喎。
2: 係呢樣嘢，我覺得係
3: 唔啱啦，
2: 有相確嘅餘地咯。
3: 好似我哋老人家咁，唔記得上到去開車。一开车就走咗咯，唔记得去买嘢啦，咁点啊？唔翻嚟点啊？哎呀，我
6: 未见过咁样做法嘅，
3: 唔啱。
6: 咁唔阻你。
2: 好嘅，好，多谢晒你 ，Judy 啊，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我谂呢个都几得意嘅 situation 吓。好，我哋要去广告啦，跟住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小嘅。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日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义坤。早晨啊 ，Lawrence。
8: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7: 早晨，早晨。逢星期五咧，你为大家报道一下国际嘅其他特别啲嘅新闻。
8: 是啊，嗱，咁啊，今个星期咧，全世界嘅目光咧都聚焦喺中国噶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两段新闻咧都有关特朗普访华呢个问题啊。咁特朗普访华嘅团队咧吓，除咗包括咗商界各大行业嘅代表之外咧，啊仲好多即系高级嘅内阁官员嘅，包括咗国防部长啦、商务部长啦，同埋国务卿 Marcus Rubio。嗱 ，Marcus Rubio 咧系一个古巴裔嘅美国人。是一个出了名的反华急先锋，一直以来呢他对中国呢都很不友善的了。作为一个 Senator, 即是参议员的时候呢，他先后两次在国会里面提出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和对香港人的所谓镇压，两度呢是被中国列入了这个制裁的名单的。那么当一个人在个制裁名单里面呢，就差唔多咧，有啲嘢佢係唔可以做㗎啦。譬如話佢唔可以進入中國諸如此類啦，咁樣即係不受歡迎㗎啦。但係而家 Marcus Rubio 呢係貴為美國嘅國務卿㗎嘛。咁佢嚟陪同總統嚟中國做一個歷史性嘅時刻嘅訪問。咁中國政府有冇咩辦法可以解決呢個咁嘅問題呢？咁樣終於呢搞盡咗腦汁之後呢，有人咧就提議咧，就將 Marcus Rubio 嘅中文名咧由盧比奧就變咗係魯比奧。咁啊，盧先生咧就唔可以入境嘅，但係而家魯先生咧就可以喎咁樣。咁其實咧呢、這個改變咧就真係喺 Marcus Rubio 成為國務卿之前咧已經實行咗噶啦，因為中國當局咧就知道啊，卒之有一日咧佢會係要即係。对呢个被制裁嘅 Marcus Rubio 咧，好可能咧系会嚟到中国嘅日子嘅，咁样呢个问题咧就一定要面对啦。咁其实呢个真系一个有啲自欺欺人嘅做法。啊，无论你将佢中文名啊，亦到系乜嘢都好啦吓 ，Marcus Rubio 就系 Marcus Rubio， 佢就系嗰个极度反华嘅美国政客。咁中国政府呢个做法咧？在网上呢有些网民抨击说这个是一个示弱，亦都有些人呢说这个是一个中国弹性处理 的情形，对美国呢 是发出一个善意的讯息。我相信呢两个情形呢都在某些程度上呢都存在的。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被政府列入了一个制裁名单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限制咗呢個人嘅活動同埋投資嘅範圍，但係係懲罰佢，用嚟懲罰佢嘅言論啊， 或者佢其他嘅所作所为啦。但系一样嚟讲咧，基于政治嘅理由咧，政府可以将呢个人咧系喺呢个制裁名单里边咧系减除嘅。嗱，中国政府咧就冇将 Marcus Rubio 咧喺制裁名单嗰度减除，咁啊讲明咧，中国政府咧系对佢嘅行为咧系极为不满，系唔同意佢嘅行为同埋唔同意佢嘅作风。因为佢个反华立场咧一路咧系冇改变嘅。咁今次咧用咗一个咁嘅文字游戏咧，去等佢过关，睇起嚟咧真系有啲儿戏。咁好似我话斋，真系有啲自欺欺人嘅做法。但系我谂系发出嚟嘅信息咧，就系话好似即系今次对阿特朗普访华嘅情形一样，嗰、那个信息就系话，我虽然唔同意或者唔满意你嘅做法，但系为咗维护世界和平安定同埋两个国家嘅发展，中国呢亦都唔会放弃双方大家可以坐低谈话商讨嘅机会。嗱，虽然呢一次呢，我谂系一个好似一如大家咁估计啦，成个访问已经系结束，咁就冇咩大嘅突破。但系我谂，即系中国同美国咧，而家真系差唔多系两个世界最重要嘅国家，系最重要嘅支柱。咁如果继续可以有啲咁嘅谈话嘅情形咧，就应该咧系唔应该放弃，系应该大家咧都坐低，求同存异。咁咧就变咗咧，希望呢个世界咧嗰个风险同埋嗰个危险性咧系会减低嘅。
7: 冇错，咁啊，既然今次啊美国特朗普为首嘅，咁啊差唔多全部出齐啦，啲高级将领啊，全部咧部长全部出齐啦，咁啊，所以咧中国方面咧都即系变咗系点讲咧？既然你嚟到啦，咁啊即管咧以客而对待。咁其实卢比奥嘅名改咗咧，就唔系今日嘅事噶啦。根据资料显示咧，佢其实喺佢走马上任呢个国务卿嗰时咧，已经系中国已经系提前咧就将佢名改咗先。因为知道头先你所讲咧，面对佢日后咧，可能都会喺国事方面咧同中国有交易。咁就算最近咧呢个传媒都追问佢，喂，点解将佢嘅名改咗又俾佢入咗嚟啊？咁样咁其实咧外交部主要就话哦。其實當時咧，我哋係制裁佢，係嗰陣時咧，佢屬於參議員嘅身份。咁當年咧，佢的確係咧就即係喺個反華先鋒啊，一路咧講呢個人權啊，同埋新疆啊等等嘅事項咁等等嘅，咁啊一路都唔停嘅。咁所以咧，但係走馬上去之後咧，就中國將個名改咗，唔係話今日先至改嘅。其實啊，咁而家好啦，咁入咗嚟啦，咁樣咁啲人都話：喂，咁你咁咪即係雙重標準啫，咁樣。咁當然啦，中國喺呢方面咧都唔需要喺呢方面，即係目的係大家希望坐低，因為而家雙方兩大國家喺度坐咧，扎曬馬咧，就大家都冇著數。咁特朗普知道咧就唔能夠即係制裁到中國，仍能夠咧就好似佢爺一手遮天搞掂到中國，但係唔得嘅原來，唔得之餘咧，唯有就即係好多人都話佢低頭咁啊，即係要拜訪中國，咁希望大家緩和氣氛啦咁樣。咁而事實咧，佢真係喺個現場表現出嚟咧，的確係好似咧，開佢埋口咧，都差唔多戴呢個習近平個高帽，又擦鞋又成。佢講到明話，本來唔應該講嘅，咁但係咧，我個人係咁嘅，我講就講噶啦。咁我認為佢真係即係最好嘅領袖嚟嘅，咁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就政治嘢真係得啖笑啫。咁再即係頭先你提起盧比奧，咁佢今次好奇怪喎，佢又好鬼鼠喎。咁上咗機之後咧，原來佢著一套咧嗰個運動裝咧，咁俾人影咗出嚟，咦？點解咁熟口面嘅？哦，原來咧佢一模一樣同呢、這個委內瑞拉嘅總統啊馬杜羅啊，當時被拘留未嗰時一模一樣啊，咁灰色嘅 Nike 咁啊。咁所以咧就俾人作為笑柄，咁啊真係真係幾得意啊！你又點睇咯？
8: 我谂系，即系我谂喺政治上咧，妥协真系一个好重要嘅成分啊。咁我谂嗱，你睇如果有习近平同嗰啲美国官员握手咧，佢去到握卢比奥嗰阵时咧，都 OK 嘅，即系都仍然系。不过习近平啊，不嬲都一个表情嘅啫。咁但系即系我谂佢即系呢啲大家都心照。咁冇嘢嘅，你知道我的立场系咩，我知道你嘅立场系咩。冇嘢㗎，咁而家大家唔同意啦，咪坐低傾囉。 唔通真係打咩，係咪？咁所以呢個情形係都可以接受。不過你話我就唔明佢點解有少多此一舉去改咗人哋個中文姓，係咪？即係你呢個中文譯音老老實實，好似我哋即係好多而家即係立嗰啲合同都話啦，係咪？所有嘅意思呢就以英文本為準咁樣。咁名啊，梗人哋嗰個英文名係咁就咁噶啦 ，Marcus Rubio 就 Marcus Rubio， 你改咗佢姓盧同姓魯係冇乜分別嘅，咁何必要做呢樣嘢？咁好似變咗啊，呢個姓盧嘅就唔嚟得，呢個姓魯嘅就嚟得，呢個真係有少少畫蛇添足，我覺得係。
7: 咁啊係，除非佢真係好似即係依度我哋省嗰啲好多即係政黨咧，咪真係整個 official 啲中文名嘅啫。如果唔係，真係無需要更改咧，因為粵語拼音同國語拼音都唔同啦，係咪？咁所以咧，呢個多此一舉。不過咧，魯比奧啦，係要講魯比奧咧，就形容中仍然咧就即係做咗國母啫，都仍然咧都係即係不除佢嘅本色嘅話，中國係美國嘅前所未有嘅對手啊！咁所以咧，佢同埋咧，佢又支持呢個特朗普啦。咁並且開始咧，佢本身都。即係希望咧，同中國貿易關係，並且淡化人權嘅議題咧，個外交路線嘅，咁即係變咗咧，一到搞到國家上咁高層面，同埋為咗國家嘅即係利益問題咧，都大家咧都坐低慢慢傾，咁希望咧緩和翻啲氣氛，咁啊先至有偈傾嘅。咁起碼而家兩大國家能夠大家坐低，咁所以咧佢目前嗰個緊張氣氛咧，可能慢慢緩和落去啦。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你好，五月十五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同阿林宇亮 ，Hello Vic，
6: 诶，宝安兄你好。
5: 咁啊，另一位咧陈开心啦，陈开心小姐咧稍后时间咧就会入嚟直播室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日话题咧，咁啊我哋嘅宣传声带就啱出到咧，就系讲，咦嗱，啱啱咧就系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连同一班咧高官啊，咁啊真系差唔多大半个政府啲高层咧出晒嚟噶啦。咁啊，去造訪中國，咁啊，啱啱咧就琴日即係中國時間咧就已經完咗啦嚇。咁啊，整個過程裏邊咧，大家都睇到咧就好多消息啦。咁樣好啦，咁啊，陳開心翻到嚟 ，OK， 你好，開心你好，
7: 大家好，
5: 係啊。咁啊，今次嗰個三日兩夜嘅過程之中咧，咁我哋睇到咧嗰個實際嘅情形咧，好似表面上嗱，中國方面咧就做咗好多細節方面咧都係好高誒。格調咧，就以國現，即係以國家嘅形式咧，就招待啊特朗普嘅。咁啊，即係請即係開完會之後又有國宴啊，國宴之後第日就去飲早茶啊，真係有冇食包我又唔知啦。咁啊，飲完早茶就跟住咧好開心咁兩個人。不過咧，唯一就係我感覺比較奇怪，通常依類咁重要、全球人關注嗰、那個。今次嘅會面點解冇聯合嘅公佈咧？咁樣咁變咗俾人帶出一樣嘢就咦？點解冇聯合公佈？然後之就即係冇一個共識啦。咁冇共識就好多傳媒揣測就係喂，咁其實咧就全部咧就好表面嘅啫。咁實際裏邊咧，大家嗰、那個即係雙方嗰個界體咧仍然存在喺度嘅咁樣。咁當然啦，由於冇咁嘅共識出嚟咧，就變咗各說各話啦。咁大家睇到咧，就特別喺關注一早咧，就大家咧預言就佢將會講伊朗嘅問題啊，同埋咧就是、台灣嘅問題嘅。喺關於伊朗方面嘅問題咧，咁各。變咗我感覺上佢哋各說各話，因為冇聯合聲明啊嘛。咁高峰會議兩個鐘零十五分鐘裏面咧，咁啊雙方話有提過有講購伊朗問題。咁大家記得啦，特朗普喺出發之前咧，曾幾何時咧就宣布話：喂，我哋今次咧就唔會話點着重於講伊朗問題，我唔需要中國去幫助我，咁我哋只會搞掂，我贏緊㗎啦咁樣，所以咧唔需要理佢，即係唔需要中國幫助。咁點不知咧就去到之後就係、是。中國方面就話：佢哋咧有提及過，咁中國咧本身咧都認為咧就希望咧就呢個海峽方面咧，大家就即係講即係唔好用戰爭啦，咁坐低大家傾啦，就唔希望咧收呢個過路費啦咁樣，咁等等嘅。咁美國方面咧就要求咧就話咧希望中國咧就係即係出手啦，就唔好賣啲軍火俾呢個伊朗，同埋咧唔好協助佢等等嘅事項嘅。咁但係好得意啊，翻轉頭咧。阿盧比奧啊，嗱呢位仁兄咧就本來咧被中國制裁嘅嚇，佢本身咧就喺當年做呢個參議院期間咧，一直咧係屬於反華派嘅，咁啊直指咧中國人權問題啊、新疆問題啊等等嘅，不停咁樣反華嘅，咁導致到兩度咧被中國係制裁嘅。咁但係今次咧佢能夠仍然咧可以走入中國咧，咁啊因為幾奇怪，好各方面都覺得奇怪，咁原來咧。中國方面咧，將佢嘅姓名咧改咗，咁啊，本來咧佢亦佢叫做盧佩奧啊，姓盧嘅盧咁樣，而家咧就喺改咗叫做盧啊，即係魯迅嘅魯啦，咁盧佩奧啦，咁啊俾佢入境啦，咁好多人都覺得奇怪，大佬唔係根據英文嘅咩？原來中文都得嘅，咁唔緊要啦，無論如何，呢個可能就中國今次咧就擺咗個大方，既然你美國肯即係大半個政府官員肯齊到嚟中國，大家。唔好話跪你啦，唔好話求你啦，總之大家有一傾，咁我哋都擺成一個國格，就即係面對咁嘅事情，咁都放你一馬啦咁樣。咁其實咧，盧比奧咧嗰個名咧又唔係今日改嘅，咁其實佢喺自從2025年因為上任呢個國務卿嗰時咧，中國已經係醒目噶啦，即刻將佢名咧改咗盧貝奧，咁變咗咧，日後佢明知咧將會咧中國喺各方面咧都會同佢交手嘅，咁所以一早已經係改咗，唔係今日先改嘅無論如何，咁嘅佢都到咗中國，咁啊習近平咧都同佢握手。嗱，講翻轉頭咧，咁喺嗰個伊朗問題上咧，就佢話喺高峰會議裏面咧就有講過。咁但係盧比奧咧就唔係喎，翻到嚟接受呢個傳媒訪問嗰時話， 冇啊，我哋冇同佢要求中國幫手啊。我哋只不過咧就係話，即係希望咧就喺呢方面咧大家咧就即係各自表述下啦，咁嘅意思。即係總之咧，佢話冇話即係美國要求佢即係中國幫手，咁啊呢個係各説各一種啦。第二個喺台灣嘅問題方面咧，同樣一樣咁嘅道理，佢哋都話講緊台灣啊、台灣城咁樣，咁啊甚至到咧一早講咧就話啊，即係講埋呢個香港被拘押咗，同埋坐監嘅黎智英啊等等嘅都有講咁講。但咁盧比好翻出嚟咧，就又係唔同咁講喎。佢冇啊，喺台灣方面咧，我哋只不過一貫我哋美國咁多年嚟咁多任總統都係同一個態度同一個政策啫，咁言下之理根本就冇變過，言下之理一樣咧，好似以前嘅咪撐台灣咁樣啊，就冇話即係話台獨有問題啊？點不知咧翻出嚟咧呢個特朗普咧就翻到美國咧接受傳媒訪問時啦，唔係啊，咁我咧就同呢個習近平啊好老友噶，我哋啊十一二年嘅老友噶啦，咁今次咧就提及呢台灣方面咧，大家咧都明白到咧，我哋美國係反對呢個台獨嘅，咁啊希望保持而家現象嘅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各説各話，咁啊邊個真啲邊個假咧就變咗咧就好難釐定啊，因為唔係聯合公佈啊嘛，中國中國講，美國講，不過另一個睇法咧就係話。佢既然喺今次嘅事件，我感覺上，咦，一路都係美國發放佢嘅好消息喎？點好消息咧？喂，幫我哋彭巴幫我哋呢個波音買咗200部機，本來買100啫，而家200部啊，又講掂曬啲農業產品啊、大豆啊咁樣，咁啊等等嘅事項咁樣。喂，咁全部都係即係好似美國著數曬喎。咁亦話準備咧，就美國大公司而家今次17間嘅大公司啊，頭咧差唔多過半啊，美國嗰啲啊。嗰啲商即係嗰啲大型公司嘅頭嚟曬㗎啦，咁問題就話，咦樣樣都係佢，咁就各方面有咁中國方面有咩著數咧？咁啊變咗好似淨係幫襯佢。當然啦，中國同呢個美國嗰個貿易差額嘅好大嘅咁樣，咁一路以來美國都話喂，我哋淨係你我幫襯你，你唔幫襯我，咁點得啊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喺今次事件裏面，而家初步我哋見到咧，全部都係。美國中國應承美國買乜買賣物嚇咁啊，有咁嘅情況出現。不過無論如何，雖然雙方過往喺國際上咧咁多拗撬啊，成日都坐低咧，個個都唔同嘅。特別係特朗普啊，大家睇到佢嘅形象咧，咁啊俾人睇過好嘅就話佢好客氣，唔好嘅就話佢喺度擦鞋啊。咁啊一路咧讚啊習近平啊，咁啊又話好嘅主席啊，咁耐未即係啊喺中國嚟講係最叻啊，咁啊諸如此類咁樣大曬高帽咁啊。佢又冇人敢講呢樣嘢㗎，基本上佢作為美國政府，我哋都唔會講光嘢。但係我做總統，我敢講㗎，佢真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國家負責人嚟咁講啊嘛。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1320咧，就發表你意見。就今次呢個特朗普造訪呢、這個中國，你大家係點睇法咧？咁對於今次嗰個初步嘅成果，你係點睇法咧？因為陸陸續續可能雙方都有啲嘢講出嚟嘅，但係暫時都未知啦。咁好多事咧就好隱晦，而事實喺台獨方面咧，就當日咧有記者當場掟個咪埋問啦，特朗普即刻唔出聲，佢醒目啊，費事咧隔離習近平咧就唔開心啊，咁所以咧佢唔回應記者添啊。好啦，咁我聽聽我哋嘉賓啊陳開心，你點睇法今次嗰個會面咧？
6: 剛才你所講的資料出來我都想笑一笑，原因呢我覺得特朗普身為一個國家元首，美國總統是代表全世界裏面一個強國大國家，即是他是很懂擦鞋，為了今次跟中國這個即是拜訪呢，他由他當任了 總統之後呢，成日都話同阿習近平主席咧係好老友啊，又讚佢點樣好人啊，咁咧即係而一路都話佢好快就去中國拜訪，但係好可惜過去一年啊，即係我哋睇到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國家，我哋先行一步啊，咁而特朗普咧就係而家喺隨後就英國啦、法國啦、德國啦、澳洲啦，我哋加拿大。就喺尾後，我覺得佢真係好自己自圓其説，佢又唔怕醜啊，即係又唔怕話蝕底，好似蝕底咗。但佢呢個人咧就好叻，就好識去盡量遮掩自己啊，就講到自己有幾美化。咁而今次呢、這個拜訪咧，我覺得我哋中國嗰方面咧就俾咗一個機會美國 去同中國做翻一個友誼嘅交接，希望能夠大家有個和平共處。雖然話中國而家係成為世界上除咗美國之外，中國係頂尖一個國家，但係中國個姿態唔係需要去壓制任何國家，我係 number one 或者係 number two， 但係佢希望同美國政府做一個或者平起平坐或者唔上下嘅位置咧，係和平呢個世界嘅戰爭啦。咁而希望亦都攞到即係所謂貿易性嘅交易，因為始終兩國之間係有互動嘅貿易需要，唔係一個國家全部有曬所有嘢，都要需要外國嘅資產嚟去資助佢哋嘅經濟發展。咁我覺得今次中國政府咧係一個用我哋中國人話齋，用一個淡定嘅姿態咧去迎接特朗普，尤其是今次特朗普係去咗我哋中國天壇嘅拜訪。大家都知道天壇係我哋古代政呢個王朝裏面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天，就是祭天，希望祈求和平，祈求安稳呢。咁今次中国特别安排去咗天坛呢，我觉得是非常之有意思，希望能够带动到一个和吉祥或者是和谐一个气氛呢，希望中国同美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关系。
7: 嗯 ，OK， 咁啊問題就係Rick 啊，咁啊佢今次嗰個態度咧，就中國似乎咧就好似，我睇你放咩馬過嚟先至做，咁啊所以好多方面咧，佢暫時咧未有點表，即係表述出嚟，你又點睇法咯？
8: 咁係呢啲佢係佢冇錯，兩個咁個共同嘅聲明咁樣咧，咁就變咗好多嘢咧，就要大家嚟到即係推測咁樣。我就想講講咧，就關於你保安官，你初初提嗰陣時咧，話即係關於細節嗰度啦。咁呢、這個呢次呢兩個國家嘅頭領導人嚟到見面咧，世界都係好注重啦。咁樣當然佢中國嚟講做主咧，佢係好多嘢咧都係安排得都幾。詳細咁樣，如果講細節嚟，由接機開始咧，已經有好多傳媒咧話：喂，邊個嚟接咧？咁樣喺度，呢個第一個啦。咁而家你講邊個嚟接咧？就係、是、一個韓正啦，就係而家國家副主席啦，同埋以前中央政治局嘅常委咁樣。咁咧就佢個級數咧就係、是、我諗，如果你中共嚟講咧係第八咁上下咁樣啦，咁就比起即係先以前德國總理啊同埋英國首相佢哋去訪華嗰陣時咧，嗰陣時接機嗰啲係部長級嘅官員，咁而家嚟接咧係即係比較高啲咁樣咧。但係如果再睇翻2017年特朗普嗰陣時嚟到訪華嘅話咧，嗰陣時仲可以講話係一個超規格，即係仲特級嘅人接嘅。嗰陣時接特朗普係邊個咧？就係嗰陣時嘅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志啊，
7: 楊
8: 潔
7: 志，
8: 楊潔志係啊。咁咧就即係仲係比較高。咁當然如果最高嚟講係睇翻1972年嗰陣時，尼克遜去訪問嗰陣時，嗰陣時係周恩來
7: 接機
8: 啦，唔同啦同埋再加佢就係、是、2009年嗰時，奧巴馬訪華嗰時，邊個接咧？就係、是、習近平啦。就嗰陣時咧，佢係國家副主席，係啊，嚟到接機。anyway， 即係所以啲西方傳媒咧就去睇咁樣啦。如果即係中國對於特朗普當然係仲比起其他普通嘅國家主席，譬如德国总理啊，英国首相嗰啲即系高一级咁样啦，但唔系已经即系比起2017年嗰阵时咧，系比较冇咁可以讲，即系佢话冇咁热情咁嚟咯。以呢个角度嚟讲，系讲接机嗰度咁样。咁另外一个细节就系2017年嗰阵时咧，佢系写咗话国事访问，但系国事访问一个加埋一个加字，即系个。加喺度咧，加啲乜嘢咧？就係設啲文化活動咁樣啦。譬如2017年嗰陣時，佢一 到特朗普一落嗰阵落机嗰阵时咧，半个钟头之后咧，嗰阵时佢太太一齐嚟咁样咧，
7: 系啊，
8: 就去特朗普同佢太太同埋啊习近平太同埋习近平夫人咧一齐去嗰阵时系天安门。故宮嗰度，故宮嚟到一齊，
7: 即上一次故宮啊！
8: 故宮係冇錯，係故宮，就係喺西澳門咧，去咗大家四個鐘頭喺嗰度一齊咁樣，就都幾好多即係私人嘅嘢喺度傾咁樣啦。特朗普又俾佢啲自己外孫女嗰啲視頻俾習近平啊，俾自己外孫女啲視頻俾。特朗普睇咁样，所以就嗰、那个嗰阵时嗰、那个思维就似乎即系唔系话净系外交咁简单，佢即系用啲私人嘅
7: 形式
8: 咁样啦，系啦，
7: 咁啊系啊，你头先都讲中嘅咗，咁今次咧好特别咧，就系安排去中南海度即系饮早茶啊，同特朗普咁啊，当时咧习近平咧做埋即系。大家啊，即係知道啦！依棵樹啊，成千幾年噶，嗰棵樹四百幾年噶。啊，當年依笪地方咧就係歷任啊，由毛澤東開始啊，又幾多個喺度數落嚟咁嘅啫嚇。即係嗰啲總理啊，全部主席啊，全部喺曬依度噶啦。咁佢點解我擺呢度咧？因為當年我過去美國嗰陣時咧，特朗普咧就特別去佢個即係私人嘅原裝嚟招呼佢，所以我今日咧就對翻佢用翻中南啊，中南好緊要其實啊，全部即係國家好多重要事，嗰班高層全部喺度開會。咁佢都俾佢帶佢入去嚇，幾誇張下噶？604-23-20，咁咪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我哋歡迎聽佢打翻嚟。
9: 30年嚟，太太一直都係我最好嘅朋友。雖然佢而家患有腦退化，佢依然係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會為佢同埋其他受腦退化影響嘅人士參加由高 Auto 呈獻嘅顯達財富管理亞茲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0: 誠邀你一齊參與，你嘅每一步都會支持 BC 省及育空地區亞茲海默症協會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務。查詢及捐款604-742-4923。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咧，李宝安、陈开心同埋 Rick 林宇良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特集会啊。咁啊，今次嗰个睇出咧就系其实咧各方面咧两个大国咧喺过去一年里边咧佢无论关税好各方面嘅即系交手咧，大家睇到原来咧就斗亲就两败俱伤嘅。咁所以咧今次咧似乎大家咧特朗普都冇计啊，坐低以为可以隻手将啲大石砸死，系原来唔得嘅咁样。咁啊中国咧睇到佢好硬啊。咁啊当然咧，当然有一早已经有晒嘅准备同佢应对啦。咁样万平系砌到底噶啦。咁所以到今时今日咧，大家咧都心平气静咧要坐低。咁希望咧點樣即係兩個坐定，即係喺影因為佢影響的確係全世界，而全球亦關注佢個今次嗰個形式嘅。無論如何，呢個好嘅開始嘅。咁睇下過往點啊。不過問題就美國永遠係一翻轉頭咧，又係咁同啲歐盟嘅國家一樣啊。翻轉頭咧，佢又喺度馮翻你轉頭啦。就係當日嘅咋，佢特朗普去到嗰會議期間啊，佢美國。參眾兩種議院414票全數通過，話咧一定要習近平呢、這個特朗普咧向習近平咧要求釋放黎智英啊。咁咧嗰啲變咗你有你做，你有佢講，你有你扮老友，但係嗰邊咧一樣照砌你咁嗰啲兩個手法。喺之前未去集呢個特集會之前啊，佢即係已經係宣布又制裁呢、這個制裁嗰個嘅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好奇怪。不過中國咧，可能今次都氣定神閒啦。嗱，我陣就擺曬俾你啦，我睇你出咩龍溜咁樣。呢個係好多人嘅睇法啦。604-23-20，聽聽阿劉生電話先嚇。劉生你好，
11: 你好啊，
7: 劉生
11: ，Hello，
7: 係你好
11: 啊，我劉生啊，
7: 知道
11: 啊，你講呢個特朗普咧，根本上習近平同佢，我唔知咧，大家有冇留意？實在咧，佢同阿習近平好老友嘅。因为咧，当年啊，大约啦，习近平仲未做主席啊，佢曾经啊去过啊，特朗普啊喺美国啊，即系一个即系好靓嘅屋企嗰度，喺度同佢影过相。所以咧，今次咧特朗普同佢根本系老友见面。当然啦，大家而家就地位唔同咗啦。当年习近平仲未做到主席。 特朗普啊，亦都未做到啊美國總統，所以我覺得佢哋兩個咧係應該有得傾嘅，即係唔同啊，大啲咧就好似敵對，即係佢已經啊十幾年、十年前到啊，已經大家已經係有來往嘅，所以我覺得咧今次佢哋談即係啊好啊，即係大家傾咧，即係好似老友咁嘅，應該唔係有太多問題。係，唔該曬。
7: OK， 多謝你。咁啊，其實佢啊，即係過去佢講咗成十。佢喺個會議裏面講話11年、11年，佢唔夠，佢仲講大啲，喺12年添啊！咁啊，咁啊，辦事講到講多啲做老友。嗱，頭先啊，劉生所講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其實咧，習近平咧曾幾何時喺美國嗰時咧，佢係都一段時間喺度去過美國噶，咁認識當地個一對嘅老夫婦噶。咁所以上次佢舊地重遊美嗰陣時咧，就曾經直到去佢個住所去探訪佢。咁中間會唔會即係同特朗普有交流？佢唔出奇啊！咁但問題講來講去，特朗普2017年啊，即係開始做總統第一次，加埋第二次，前後都係9年。你幾有幾可大家見面拍圖飲茶咁叫老友咩係嘛？數都數得到啦係嘛？
6: 心照咪得咯。
7: 哦，咁佢講啫咁樣咁啊，永遠都特別冇反應，一個樣永遠同一個色同一個款噶嘛。604-23-20聽聽阿 Stephen 講先 ，Stephen 你好。
12: 嗱，而家習近平揾得特朗普係 friend 咪最好啦，好過大家即係撐橫咁啊！即係咁，但係咧即係今次嘅特朗，即係阿特朗普咧就即係有求多過於阿習近平啊！習近平佢即係可以好輕鬆咁，即係佢即係特朗普有求佢咧，咁就即係佢認為即係原來即係中國唔可以即係佢原咁樣即係壓制到佢。冇辦法啦，即係形勢比人強，就放低身段，即係低聲下氣咁啊！即係咁啊！即係你係燒到藏刀又好啊，即係暗埋鬼胎都好啊！但係起碼即係表面上即係人即係好，即係又做好門面功夫先啦。咁中國啊，就明即係都所謂人情樓啊，線就係好相見啊嘛，即係都係即係俾足面佢噶啦。咁啊，至於實際成果就唔係好多啫，即係你話因為啲。嗱，咁呢個台灣嗰啲佢冇傾，冇乜特別傾啦。即係台灣依然都係一個，即係美國都係依家唔會即係唔會話完全唔用台灣嚟一個棋子嘅，即係以華制華嘅。咁另外日本個問題冇傾啦，日本就隨時可以喺個導火線。咁啊，即係但係咧，你至於即係商業方面咧，嗱，你即係北京啊，俾多比較即係俾多少隻做啦。美國就未啊，特朗普冇乜地址俾佢喎。嗱，你北京即係。但係即係佢應承話，即係買大豆啊，同埋即係答應係買200架嗰啲波音機，但係都係就比預期500個啦，即係少好多嘅。即係波音嗰啲股價當堂咧就係跌咗4%嘅。咁咧，但係即係你話嘅，但美國方面咧，佢冇話應承話，即係特別應承話習近平，即係佢會即係特別應承話習近平，即係佢會。

0: 即係我呢個喊聽到，但係即係始終咧，即係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即係大家中可能係個大家意識形態比較大嘅差距咧，即係始終都可能即係大家都即係而家暫時即係個緩和，但係即係始終咧嗰個爭即係鬥落去嗰個情況咧，即係大家特朗普即係如果佢有咁嘅即係佢有個 upper hand 咧，佢就隨時可以即係。即係反轉呢度係屎嘅，所以即係習近平都要，即係大陸都唔可以破掉應心啊。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跟住我接聽啊，陳生點咧？陳生你好。
2: 誒、hey, ，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
2: 今次咁倉促，其實特朗普咁倉促去中國，但係淨係睇牌面都知道係中國已經贏啦。你拉大隊，所有啲最大巨頭啲去曬三日兩夜，但係主要話去唔去真係坐低大家傾嘅時間都唔知有冇半日。咁你傾到啲乜嘢嘢啫？同埋中國而家擺到明係幫伊朗同埋俄羅斯㗎啦。你叫阿習近平點樣嗌停話叫唔好打啦，咁啊俾你特朗普俾翻啲面子你退出嚟。如果我係特朗普，我而家退，就算你擺啲軍隊喺海邊嗰度唔足啊，都已經係當咗你贏啦。咁你仲要有咩好保落台階啫？搞翻好自己本身美國裏面嘅嘢，唔使求人哋中國噶，你自己都有本事去做嘅啫，係咪？同埋你兩個大國巨頭企埋，喂，你求其一個國家與國家兩個國家，不論佢大與細，佢嘈起嚟，大家都冇著數噶啦。梗係有擦槍走火，係嘛？掟爛人哋間屋啊！咩情況啲嘢出曬嚟嘅，即係永遠都係唔好打仗，永遠都係做生意去做去貿易啊！傾生意就最合情理嘅啦。今時今日你自己上嚟，特朗普就話要停烏克蘭，係嘛？要停，你又走去打，叫以色列打自己後欄嗰度，係咁掟到爛曬。係嘛？跟住你而家跟住又以色列話喂過去打伊朗啦，咁話又掟埋過去，咁你自己本身都即係口不對心，係嘛？你話習近平要唔要信佢？驚唔驚佢？有咩好唔好驚啫？佢今日同聽日講嘅嘢都唔同嘅時候，你話要嚟嘅，我咪開到門俾你入嚟咯。
1: 嗯，
2: 最高規格嘅接待你都係咁話啦。我都冇應承你任何嘢。
1: O、okay, K， 好，喂，多謝，唔好意思啊，陳生。我哋要出客户嘅廣告同埋新聞簡報啊，有時間再打個電話嚟，多謝你。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前几年都有差不多三人，晏昼嗰个诈骗潜艇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就系陈开心同埋阿 Rick 咁啊，林宇良。咁啊，今日话题头本同大家听到啦，就呢个特朗普连同一班高官啊，咁啊，差唔多半个即系美国嘅超过半个添，有国防部长，有财政部长，有国务卿，又成，哇，都好犀利啊！咁啊，除咗系副总统冇去嘅啫。因为上次
9: 仲有
1: 边个阿夫人，
9: 阿夫人冇去到，
1: 系、夫人啊嘛，突然间弹翻个黄仁勋出嚟，
10: 系啊，
1: 咁啊，即系好得意啊！中间呢啲细节，
10: 好多 CEO 咁啊，
1: 系啦，有时间讲咁啊。问题但系主要集中话题咧，就大家都关注系伊朗嘅问题啦，战事问题，因为佢封锁咗个海峡咧，变咗影响到全球个嗰个石油嘅供应量啦，系嘛？因为佢拥有即系差唔多五分之一嘅係，即係20%咧，就係全球噶嘛，都影響埋中國嘅咁樣。咁、所以咧，就特朗普就話：喂，你開頭話佢唔需要求佢，佢真係自己話唔使求佢。點解去到又話佢要幫手啊？你唔好提供武器俾佢啊！中國話啊，習主席就話冇，我哋冇嘛，我唔會賣提供武器俾佢嘅。不過佢又唔知有件事叫做中國係賣俾其他國家，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啊咩坦啊，之後一個轉個轉口就佢賣，因為大佬關佢咩事咩？即係香港。做轉口都一樣啫嘛，係嘛？啊，又好幽默嘅啫，主席，佢真係冇賣過。點解落到地下全部 make in China？
9: 我冇賣過。
1: 要落到地下啲炸彈全部 make in China 嘅，即係無論如何係咁嘅情況啦。咁啊，即係成個話題咧，各話包括埋呢個台灣獨立啊，以及咧就黎智英問題啦嚇。6042都3220咁啊，兩位嘉賓咪

0: 电话打嚟俾你讲，啲电话讲先好啦。咁啊，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1: 系。主持你好，两位嘉宾好，阿开心姐好，
2: 你好。
1: 我咧就唔系好想讲啊，特朗普啊同阿习近平倾呢啲问题啦，因为呢啲倾到底好系假嘅。第日阿习近平咁啊，第日阿特朗普翻到美国又完全另外一回事噶啦，所以咧我觉得唔倾住啦呢啲就。倒不如讲讲佢哋呢次美国嗰班人嚟到中国嗰啲即系情发生嘅趣事啦，我觉得仲反为好啲。我觉得咧，卢比奥嗰度咧，咁啊，好似中国有啲取巧啦，将佢卢比奥，本来系咪卢比奥啊？而家改咗卢比奥，咁啊，将个卢字改咗个鲁字。依個咧就其中之一啦，咁然後啊，盧比奧自己又唔知做咩，上機嗰時啊，走去著咗阿馬杜魯嗰件衫。咁另外咧，盧比奧咧，佢去到即係晚餐嗰時嗰個餐嗰、那個餐廳嗰個位咧，佢就好好奇中國嗰盞天。照在個牆上面那個天花板那個燈，即是好像怎麼說fans咁走進去大觀園咁啦。我覺得他咁我不知道他這次去了中國對中國的印象是怎樣，盧比奧。咁至於這個海格斯啊，不知道他當時看到中國那個軍即是那個獻禮的軍演軍操那裡呢，他自己就回到去美國又會怎樣train他那些病人呢，不是那些兵呢，是不是只是單單要求他們 sit up 呢？我真的我想都幾襟斟酌下這些東西就另外即係都幾多趣事嘅，我覺得佢哋呢班人嚟到表面個氣氛係幾好嘅，我覺得即係起碼大家唔會好有火藥味啊呢啲。佢閉門會議傾嗰兩個幾鐘頭都冇乜公佈啫，我覺得嚇。我要講係咁多啦，多謝曬。
0: OK， 多謝你啊，咁啊真係好多趣事嘅啲花邊趣聞啦，馬斯克嘅就帶埋個仔去啲咁嘅搞笑，郭燕帶個細路仔七歲入去，我唔知要食乜嘢咁啊，會唔會整嗰啲麥當勞啲餐佢食咧？如果唔係，佢真係食唔慣噶嘛。
2: 如果咁樣講，就即係唔係好尊重呢個國事訪問嗰、那個規格同埋嗰個接待咯。
0: 咪咯，咁上次特朗普都唔 happy 啦，就喺辦公室裏面，佢又抱住個仔，就騎駒馬又食。唉，真係啲富豪咁啊，仲神奇啊！馬斯克就坐喺度食嘢嗰時。即係佢有時等緊啲主席出嚟嗰陣時咧，咁一個人坐喺度咧，我睇個鏡頭咧，小米個老細啊，走埋去同佢打卡啊，咁先搞。因為小米喎，大佬，小米擁有喺中國幾多大富豪之外，雖然唔係話好似馬斯克咁富有嘅，但係佢都唔係身家都唔少嘅，直情好似 fans 咁埋去同佢影幅相啊，咁都得嘅，即係類似
2: 我都想同你影張相嚟報啊，
0: 係咪啊？咁大佬嘅身份唔同啊嘛，大佬係咪？
3: 係，仲有好多
0: 有 Rick 嘅身份唔同啊嘛，佢我點會同佢影啊？
3: 唔係，除咗係有另外好多啲即係聽報告啲中國啲富豪都想同馬斯嚟咯，即係影。想咁啊，初初佢都即系马斯洛 OK， 但系好似即系后屘多咗啲，
0: 攰咗
3: 好似即系好有啲
0: 唔系咧，就系咧好搞笑咯，即系话我哋系估唔到咁有钱嘅人都仍然系中即系要唔知话高攀嘅，要同一啲更加有钱嘅人影相啊。
3: 系啦，
0: 呢啲就花千长咁啊，多谢阿赵女士嗰个提供嗰个笑料啊。OK， 继续接听阿董生先，好，董生你好。
4: 你好，
0: 系好。
4: 我觉得呢次Trump 去中国咧，佢系为咗保自己飞嘅。点解咁讲咧？你话贸易嗰单嘢咧，系佢发动贸易制裁又关税又剩咧，就真系打中国。而家打到嬲尾咧，发觉咧系搞佢唔掂咧，就衰咁样低声下气，仲想走埋做翻生意。呢啲直情系小丑嚟嘅。咁你可以睇下咧，两个。人一個習近平一個佢咧，兩個都係鬥講呢個言語藝術。咁你話至於嗰、那個高科技咧，又係一手造成話唔賣俾中國嘅，又阿支阿災又話要卡住佢 喉嚨，等佢咧上唔到呢個 AI 個進度啊！而家又走去又漏佢賣靚嘅芯片俾佢。咁另外咧，伊朗嗰單嘢咧，又係佢自己一手一腳做出嚟嘅，無啦啦炸到人哋阿媽都唔認得咧，就搞到我哋全世界咧就為咗佢呢一為咗佢咧一單嘢咧就過往危貴有。咁而家佢其實伊朗單嘢佢係唔使求中國嘅，佢好簡單嘅啫。只不過佢接受伊朗嗰個條件，就俾佢繼續或者研究核武啊，諸如此類啊，咁啊成件事就鬆綁噶啦。如果唔係咧，啲燃油咧再過多幾個月咧，就全世界都唔掂噶啦。而家樣樣嘢都係佢整出嚟嘅。至於台灣呢個問題咧，就係、是。是啊，習近平要求講的，我想因為他要做給國民看，他還是一個強勢的領導嘛，即是在這裡說台灣啊，我說不放心，沒人夠膽動的，諸如此類的東西。那川普都好東西的，他說嘛，他不是有他發一瘋，根本兩條友都不可以信任，大家互相根本不信任，握手做生意呢就叫做長蘇。咁啊，起碼咧就冇嗌交、冇鬧交、冇不歡而散咧，就俾我哋全世界人睇咧，就好似覺得，好似兩個細路仔咁打完交就拍膊頭做老友，根本就冇可能。所以呢件事咧就叫做去嚟咧就叫嘥錢傷神，俾我哋睇咧就得啖笑。我嘅評語就
0: 係
4: 咁咯。
0: OK， 咁啊，董生一次中的咁啊，的確咧就好似成嗰個做 show 咁樣啊。不過無論如何，做好過唔做啦。咁啊，咁關於即係台灣問題咧，的確咧，大陸好當時記者隊個逼埋佢，直情係唔敢答，冇反應啊。咁啊，即係特別企喺隔離啊嘛，係嘛。咁但係翻嚟佢唔係喎，叫傳媒光上。佢今次真係好似董生話齋咧，習近平係逼佢想要話明咧，台灣係唔能夠係即係中國嘅內政，係台灣唔能夠俾佢獨立。佢翻嚟接受傳媒講到明咧，我哋唔會俾台灣獨立嘅。佢我唔會咧就去到15,000多公里同你打仗嘅。佢話講到明嘅，佢翻轉頭先就講。所以咧，董生又提醒佢，今日講完咧，聽日並不代表一切係順風順水嘅。就算習近平望住你，喂，特朗普，你做得兩年啫。你唔知喺邊度啦，已經我使乜我應承你乜都得啦，係咪啊？買109,000尺架機都冇所謂啦，都未開始講完算數，啲嘢聽日全部轉得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全部好表面嘅啫。不過無論如何，咁啊起碼咧喺世界即係目前咁動盪期間咧，就停一停，定一定先。咁起碼咧唔好喺貿易方面咧搞到全球咁混亂啦咁樣。咁但係伊朗嗰個戰地咧，的確咧美國係焗住嘅。如果我睇法咧。佢因為包括埋睇埋中東所有其他佢個盟友嗰度，因為如果佢能夠揸住啲核武咧，佢的確咧影響好大啊！就算好似北韓咁，佢成喺度製造核武，咁你都影響到亞洲地區，佢都要睇住呢壇戲嘅。所以佢先下手為強嘅啫嚇。6042-3200，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歐陽先生。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主持李保安，
0: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今日讲呢个特集会啊，咁啊，好啊，或者Rick， 我听埋欧阳先生先啦，好快咧，再俾你分析啊，欧阳你好，
7: 阿保安哥你好，
0: 你好，
7: 嘉宾同开心姐你好，
2: 你好，
7: 我唔知咧，你觉唔觉好奇怪，好突然啊，即系佢去未去之前咧，中国咁冷淡系嘛，去到之后咁热情咁样对待。美國的代表團我真的覺得很出奇，我以為他去到真的很冷淡對他的、保安哥我同意你說的、他們即中國 和美國大家都說到雙方的訴求，而且中國說得很清楚，如果你再搞台灣獨立就會打仗，他說得清清楚楚香港、中國，但另一件事中國我覺得他搞這麼大行事好似專登幫特朗普拉票咁喎，因為特朗普未去之前佢死緊嘅，佢係嘛？佢今次翻嚟咧，我諗佢中期選舉咧就未死得曬嘅，我諗。所以中國唔想佢死啊，所以特登搞咁大壇嘢嚟，我覺得係幫佢拉票。啊，呢啲係我意見。 Thank you.
0: 好，多謝歐陽先生。咁啊，即係好多人都揣測咁樣講法啦。因為特朗普咧，自從佢一路即係上馬上任之後咧，嗰、那個民調咧真係跌到好多啊。咁佢個個都睇死佢啦。咁 Day One 咧，我都話中期選舉都有問題存在。咁啊，的確而家面對咧就真係個反應真係好差啦。咁啊，問題就好精喎。阿 Vic 佢今次好奇怪，特朗普話：，咁啊，我邀請咗中國主席同埋佢太太過去呢、這個到美國探訪。咁啊，9月24日，哇，定埋日期俾人添喎仲。啊，咁都得嘅，咁樣咁啊，佢因為佢11月喺個中期選舉啊嘛，佢定埋9月24日喎，大佬人，就算今日中國話接待佢，都係早幾日先至話確實係你嚟咋，係嘛？佢竟然同人 book 埋一期，佢都得啊，係嘛？咁係咪真係會幫到佢嘅忙
3: 咧？嗱 ，OK， 佢即係特朗普冇錯啦，而家民意喺美國嗰度唔係咁好啦，咁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佢上一次選贏咗，其實啲嗰啲叫做咩中西部嘅農業州咧，幫佢唔少啊，咪譬如Nebraska 啊、Iowa、Ohio 嗰啲啊，配裝嗰度係啊，咁嗰度好多啲農業，即係農嗰啲人喺度。咁但係佢嗰啲 farmers 咧就濕，即係係唔係咁好？因為點解咧？2025年咧，佢哋出口去
0: 中國
3: 嗰度咧跌咗62%嘅
0: 主要大豆，
3: 係啦，冇大豆嗰啲係啊。咁今次。美國去特朗普去參加去拜訪中國咧，其實佢有一個目的，有個三 B 啫，波音啊 B 啦，波音啦，大豆去逼然後跟住 beef 牛肉咁樣啦，三 B
0: 即係主要係
3: 三 B 嚇，一農業嗰度。咁今次佢即係佢講咧，即係特朗普話已經即係哦，中國應承話會買多啲啲大豆嗰啲咁嘅嘢，咁咧對佢嚟嗰個即係有佢個佢对自己选民啊，即系嗰啲有交代，冇错啦。咁而家你提开9月24日咁样嚟，佢系邀请咗习近平去美国咁样啦。吓咁啱咧，就系个 midterm 中期嘅选举系11月。咁咧有人推测话会唔会系等，因为今次佢哋冇公布呢啲签署啲乜鬼嘢，
0: 乜都冇，乜
3: 都冇，会唔会可能会等到9月24日之后嗰阵时，佢哋开会啊，吓嗰阵时咧就大家可以全部公开话签乜乜乜乜乜乜咁啊，咁等有个特朗普有个彩嚟到，即系去功劳嚟到，冇错系嚟嗰度咧就帮佢一个中期，咁呢啲系有人咁样嚟到推出咧。
0: 咁啊唔出奇嘅，咁整个共和党佢哋即系或者特朗普个政策喺度嘅，咁面对而家咁嘅情况，佢的确咧就系做到嘅，因为佢确实咧就，所以今次我都话觉得奇怪，因为净系美国讲嘢啫嘛。去完翻嚟之後，哇！大豆冇問題啦，中國買多啲啦，仲要買多啲啊嘛，飛機又買，乜都又買咁樣係嘛，咁啊再加上本來啲人就話喂，咦點解唔見咗黃仁勳上去嘅？咁咪中國自己有晶片唔需要你啦，我唔買你啦。咁唔係喎，臨時佢又可以轉上去喎，開心即係咁啊！佢成日佢臨時上去，但去到之後咧，原來咧已經安排咗10间嘅中國嘅晶片公司咧，都話幫佢買佢嘅晶片嘅喎，買佢 H200嘅喎。咁啊，都係問頭論盡一樣嘢。突然間記者問佢：喂，阿黃生，咁啊，如果你華為問你買，你賣唔賣啊？咁咦，我呢啲咁奇怪嘅問題嘅喎，咁啊冇答到佢啊。因為大家知道啦，美國已經係禁咗華為噶嘛，係嘛？咁所以咧，無論如何，佢都係喺農業同埋咧，本來唔想掂 AI 都掂埋曬啦。咁其實 AI 都有包括埋有馬斯克喺度啦，都點會冇啫？係嘛？咁好多咧，嗰啲 CEO 全部咧就跑曬出嚟啦，係嘛？點睇啊？林姐？
2: 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個美國去中國拜訪咧，真係單純喺呢個貿易嗰方面着重多於真係即係點樣去交流兩個國家嘅文化或者係嗰個重要性。咁當然啦，我哋嘅著緊嘅就關於台灣啊同埋中東嘅問題。但係頭先你大家都講過，即係佢哋雙方政府咧都冇乜係好正面咁去談論呢兩件事，即係俾一個交代啊。咁而係反正咧，就話而家貿易上即係波音廠飛機啊，同埋美國嘅農產品咧，中國方面咧就話好，我幫你。但係你知啊，做生意我講啫。我都可能就咁講住嘅啫，未必真係實落實呢個貿易交易。咁我覺得而家中國咧都係希望利用咗個空間咧，即係就部署自己，即係點樣鞏固自己嘅所謂軍力啊，或者係貿易上嗰個重要性。而對美國，佢都唔需要特別去同佢強行對抗。 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呢，即是今次说啊，好了，我现在跟你拿波音飞鹰厂200个 order， 那么还有跟你大豆的方面我跟你拿多少个 order， 而我们哦不将是这个芬太尼的化学药品就是令到去私运到去美国这方面，而且那个是很多的所谓承诺，但这个承诺就是我觉得是稍稍为一个纸上谈兵，都是其实大家都在摸緊底牌，究竟睇边个强，边个可以揸到话事。
0: 嗯，咁系啊，咁好多专家都分析话，今次咧即系呢个会，即系今次嗰个聚会咧，似乎像雾像花嘅，冇乜好清晰，好
2: 模糊啊，
0: 系咯，
2: 儿戏咗啲。
0: 咁啊，即系大家又冇共识，又冇明确嘅框架，咁啊，即系好冇乜诚意咁样。总之啊，即系正如你所讲，可能真系少女藏刀啊，
3: 真系。
0: O K， 嗱，剩翻几廿秒咧，我就留睇，我唔知听住啊，翻嚟先至听佢电话吓，听听客户嘅信息先。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啊，就话晒李宝安、陈开心同埋林宇良。咁啊，头先啊，赵女士就问咗几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即系佢较早之前咧，的确咧就系、這、呢个佢中国同呢个美国嘅财长咧，就商务部长啊，同埋副总理何立峰咧，就喺韩国咧首尔就举行佢个。即係雙方嘅初步，其實咧係預測咧係進一步咧係同步，大家喺度商討緊，可能有啲講得掂嘅，即係嗰個情況嘅，但係可能即係最後咧都冇乜大嘅嘢，只不過放鬆你買大豆啊、買飛機啊，成日都喺呢個同步咧一齊做一樣嘢嘅，分開兩邊嘅嚇，咁所以咧感覺咧唔係咁出奇，又唔係咁奇怪嘅嚇。咁啊好啦，咁啊或者我繼續接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嚇，陳女士你好。
10: 系，各位主持啊，好。即系我想讲下台湾问题咧。即系我觉得咧，习近平咧而家真系要讲台独嘅问题咯，因为已经迫在眉睫啦。听讲话美国咧想卖嗰啲新武器俾台湾啦，冚唪唥攻击性嘅啊。以前卖嗰啲咧就系自保嘅咧，唔系攻击。激性咧，幾個月前咧，大陸翻知道佢就嚟想賣呢啲咁嘅武器俾台灣咧，已經講明會攔截佢噶，會即係嗰啲貨咧，嗰啲武器去到台灣海嗰度咧，就會截咗佢嘅。咁咧就即係佢就抵觸咗上海公佈啊，鄧小平簽嗰個約啦，即係話嗰啲武器咧，美國賣俾台灣武器咧，應該。不可以超過某一年，即唔可以，即應該越嚟越啊，唔知點講，即唔係越嚟越先進，即越嚟越即啊，
0: 即比較防禦性嘅啦，即防禦性嘅
10: 嗰啲咧，即佢賣嗰先進武器攻擊性嗰啲武器咧，就係抵觸咗嗰個上海公約定咩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咧，然後又話賴聲槍係嘛？賴槍聲咧，咪而家賴咩？而家嗰個總統咧，美台灣嗰個總統啊，
0: 賴清德
10: 咁樣咧就佢原係搞台獨噶嘛，佢講明係台獨噶嘛。咁佢呢個賴總統夾埋嗰個美國賣嗰啲進攻性嘅武器咧，即已經講到出口話要獨立噶啦。所以而家習近平而家當面同即係喺咁多人面前講俾記者聽咧，呢個責任咧係應該美國負嘅。咁就算即係美國大陸打台灣咧，如果真係台獨咧，佢都唔需要負責任，因為呢個關係咧係美國搞得唔好，賣武器唔知唔講明俾台灣獨立，即將個責任推咗俾美國。咁而家所以特朗普咧就講話台灣唔可以獨立，即係佢都唔想攬上身啊！有咩事？即係人哋已經講到明，非美國真係想同中國打，佢話自己都咁遠啊，9000多尺，你點會保衞台灣啊？咁即係佢係想賣武器俾佢，但係武器係進攻性，所以而家睇下特朗普咧夠唔夠膽賣嗰啲武器啦？如果再賣咧，我諗即係。呢啲咧都係影響到個關係咯，中美嘅關係，可能而家講嗰啲deal啦，如果佢真係買咧，可能好多都取消，因為佢已經抵觸咗佢條紅線咧，即係關係已經抵觸，所以習近平咧就算即係將個責任推咗美國，即係預先警告你啦，如果你做呢啲，我就會點樣回應，即係講得好清楚咯，咁即係唔會話。好似以前咁用嗰啲咩模棱兩可嗰啲政策，模糊啊，仲模糊政策啊，話 我哋唔支持，唔支持呢样，唔支持嗰样，但系冇话唔俾台湾独立。
0: OK， 好啦，咁的确咧，今次好明显讲，不过咧仍然有黑白面。我开头已经讲咗，卢比奥即刻后边咧就讲话，我哋美国一直以来边个做总统咧，都系坚持同一个美国嘅政策。咁言下之意根本冇改变到。咁但咧，特朗普又转口又话，又话唔俾台独啊，又唔俾成呢样嗰样嘢，系即系咁样两码子事嘅。咁当然咧，咁卢比奥讲嘢啦，咁样咁啊，因为根本有一个叫台湾关系法喺度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我哋理解就美國梗係想你唔好喐啦，咁啊跟住有人幫佢買軍火啦，係嘛？咁啊其實今時今日喺伊朗嗰個海峽咁啊俾人封鎖咧，佢真係以往都醒目知道咧，如果一旦台海兩個已經係統一咗之後咧，台灣海峽啊真係佢哋隨時封鎖你喎，係嘛？即係對於呢個即係亞洲方面嘅運輸，的確好大嘅影響啊！不嬲都係咁啊，大家睇通咗呢個形勢啊！咁所以經常咧就派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咧喺南中國嘅遊弋就表現出嚟話，呢個係國際行動嚟噶。但係封鎖起上嚟嗰時，台灣同呢個中國兩邊咧咁鬼近，話封鎖又封鎖你啦，係嘛？咁變咗一個形勢係唔同嘅。好，咁啊繼續接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11: 哇！真係美國佬真係犀利啊！特朗普，嗰名嚟探訪你一次、兩次、三次，壓到佢咧。喂，我唔歡迎你，你唔歡迎我唔得閒咋？我唔嚟啊！我講明你入嚟噶，你中喺呢度見家長啊，見特朗普啦。啊，喂，去到仲要請翻餐去食喎。嗰啲官員望個天花板喎，望乜嘢咧？哇！萬光祈禱啊！哎，冇望到啲眼神啦、啊！哇！咁啊，個望曬天花板啦、啊！啊，仲話帶佢去天壇行個圈啊，做埋導遊啦，幾個人食埋山珍海味啊！呢鋪一揚曬啊！未當親就喂幫咗習近平咧，我下台階啊！成日話要統統去捉台灣要統一啦、啊！喂，講咁嘢又做唔到，好啦，我而家幫你。泄一泄氣啦！大家攞翻原位，台灣海峽咧和平共處，大家照舊一樣冇問題，咁樣先至行到台階喎，仲可以喎。喂，而家你可幫好嗱聲幫襯去台灣啊，去旅遊啊，咁樣先至和平共處喎。咁樣可以中國人咧可以去台灣啊，得個圈啊！哇，喺馬祖咁靚咁正嘅，咁誒個個走去行個圈。哇！原來台灣咁正嘅，咁啊大家好嗰陣時鎖死曬，唔知咩唔俾人去噶嘛，大家唔俾去噶嘛，大家交流咗之後話啊，台灣幾好啊，個個走去揾老婆啦，可以啊。同埋嚟講，嗰個習近平邀請去白宮啦、啊，喂，白宮我仲可以去噶，到時50个州每個州放兩對嘅家家可可海樹。到時喂白佢有班熊貓團啊！美國佬都窮啦、啊，係咪？一人死你都要食咗食美金嗰啲嘅足業費啊嘛！嗱呢樣嘢想揚翻一半咧，咁直情帶啲熊貓團去差唔多啦。講完啦。
0: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其實今次嘅即係嗰個特集會咧，咁啊即係出現好多即係其他嘅花邊新聞嘅，咁包括咧話佢今次咧軍即係一個軍機一號嗰度咧，咁啊就即係嚟嗰陣時咧，原來有成10几20架啲軍戰機咧護航佢哋嘅嚇，即係幾緊張，因為可能全部都係嗰啲高級部長啊。第二咧就係話佢哋一離開中國咧，一上呢個軍機一號咧啊，就將所有佢用過只能夠用一次嘅手機好或者咩襟章好，全部有關中國嘢全部要即刻咧抌曬。恐防咧，佢上機又偷聽到曬佢哋講嘢，咁樣喎、啊、呢個今日新聞講出嚟噶，唔
3: 係喎，唔知啊，
0: 咁都好緊張一樣嘢咁，咁啊調翻轉頭咧，翻到去咧就有另一個講法啦，咁所以變咗今次我一路形容咧各說各話，各有各嘅情況，當然好講完仲起碼冇大傷即係大傷大雅，咁日後咧希望大家好相見，點睇啊？
3: 咁啊，即系最紧要系即系大家一齐倾下咁样啦，吓咁啊，今次跟特朗普去嘅话，都你好在本哥你话即系高官咧，好似呢个美国国防部长咁样Pete Hegseth 系98年第一次去中国嘅国防部长。咁另外关于啲商人啲CEO 嗰啲头咧，我今日 睇嗰個interview 係CGTN 即係中國環球電視網去訪問呢、這個 Michael Milbach， 佢係 Mastercard 嘅財政總監。咁咧佢就 Michael 佢講，原來 Mastercard 兩年前咧喺中國已經開始嚟到運作咁樣啦。咁佢對佢嚟講，佢話哦，即係佢哋公司有即係幾個 key points， 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即係特別係國家嚟講咧，有建設性嘅對話，即係 dialogue 咧，對佢哋好緊要啦。同埋呢個係 long term， 即係長遠時間嚟講咧，咁對佢哋呢個做生意當然係最好咁樣，唔係短暫啦。咁所以今次可呢、這個習近平同埋特朗普一個見面嘅希望一個好嘅開始咁樣。然後今年九月之後，如果習近平主席去美國嚟到探特朗普咧，咁就希望即系大家 at least 兩個大國傾下咧，就對市民啊、商人啊、經濟方面、貿易啊，都係一個好嘅進展。
0: 咁你提個 Mastercard 方面咧，咪的確咧就佢執到寶嘅，因為過往咧就我哋中國好多咧，以我理解咧，我諗者都知道，去到中國你全部好少人用現金嘅，一係微信啊，一係支付寶啊，咁等等，全部都電子嘢嘅係嘛？咁後期咧就發覺唔對路啦。自從呢個2008年好，或者往後好多嘅國際嘅會議裏邊咧，好多人去到嗰度咧，根本你用唔到 credit card 係嘛？咁所以後期咧，中國政府改變咗策略，就係用 credit card 咧同呢個支付寶掛鈎。即係你變咗你可以喺嗰度攞錢出嚟咧，就喺個 credit card 度即係攞翻錢出嚟嘅，即係變咗即係載埋一齊咧，變咗仍然咧可以用信用卡，咁有咁嘅方便，所以今次可能加強啲啦，因為佢希望喺全國即係中國咁大人口，有可能佢都希望都增加生意啦，咁所以咧都非常之重要嘅。點睇啊，開心姐？
2: 哦，咁我今次咧，我覺得即係話首先特朗普即係將呢個世界變咗一個貿易戰啦，咁係令到兩場嘅戰爭令到全球都係蒙受咗經濟嘅打擊。咁而中國嗰方面呢，我覺得係企硬嘅，亦都係有條件去企硬，因為而家中國過去咗十幾年係不停嘅努力去鞏固自己的國家，令到今時今日佢科技啊、貿易性啊，或者日國民嘅生活咧個質素提高咗，呢、這個企硬咧係絕對對中國嚟講係一個好嘅，而且中國都係希望將全球嘅貿易可以有個平均啲嘅，即係唔需要話即係好似特朗普突然間又話加貿易税項嗰方面，令到全球令到個損失好大，咁中國係有一個強勢嘅，所以我覺得今次呢中國擺一個硬姿態，特朗普呢就要遷就下我哋，今次呢我相信係中國都有個好處。
0: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正早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在卡加里宣布，就亚省的工业碳排放定价达成协议，为建造新的油管通往西岸铺平道路。联邦政府和亚省早在去年11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今日就正式达成协议。新的协议包括亚省在7月1号之前就新的油管计划提交建议，而联邦政府就会11月1号之前作出定案，油管最快可以在2027年9月1号前动工。有关的计划是会与 BC 省进行沟通，也会咨询原住民部族的意见。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对今次的协议表示不满，表示作为一个国家是不应该对坏的行为作出奖赏，他所指的是亚省威胁要脱离加拿大。尹大卫又说，本省有35个计划在手，需要与联邦政府协调和支持，应该按优先的次序获得联邦政府的处理。他又说，本省都有丰富天然资源以及通往世界的港口，正需要联邦政府的协助推展有关计划。至于协议的背景呢，就由张洋良讲一下。
4: 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公布一项新计划，准备将亚省的碳排放价格提高至2024年每吨130元。去年亚省将工业碳排放的价格冻结每吨95元。在去年11月，两省政府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承诺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制定碳定价计划，以建造一条通往西岸的油管。卡尼指，今日的协议将推进该条新油管的建设工作。Smith 就说，今日这项宣布是重塑亚省与渥太华关系的另一步。亚省每吨130元的碳排放价格将迫使渥太华对其他遵从联邦价格的省份更加宽容。之前一位法官在2021年裁定，所有省份在碳定价方面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消息人士指，虽然预计到2024年实际碳定价每吨是130元，但是亚省列明碳排放价格将在2027年先达到每吨100元，之后在2035年升到每吨130元。实际碳价格与列明价格之间差异在于企业累积碳排放信贷额，以达到排放上限不同计算的方式。实际碳定价是指碳信贷额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价格，列明价格就是企业为达到碳排放限值而向亚省政府支付费用，这笔资金将会投入一般的基金，用于投资减排技术。近几个星期以来，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领导人都表示，渥太华的碳税政策使到加拿大与其他并无碳税石油出口国相比处于竞争的劣势。不过亦有业界人士说，加拿大的产业能够承受更高的价格，并相信在新的碳定价机制之下，所有业内人士都能够找到方法保持以往的竞争力。 Smith 和 Carney 都表示，他们的协议对于要说服亚省分离主义运动不要脱离加拿大是至关重要。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回来本省的消息，温市中心西端的清晨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事发清晨5:30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us 和 Brou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就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事件中，这名长者受了重伤，情况危殆，而两名警员受伤送院治理。而 Comus 街介乎 Bilt 以及 Fellow 的一段要关闭，调查人员在现场搜证，意外原因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涉及是警车，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受处理。省贸易省务厅长周永华接受本台的专访，公布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会今年6月底7月初出访中国3个城市，推动本省经济。张若良报道。
4: 之前经已有报道话，省府将会在本年稍后时间派出代表团访华。BC 省贸易省务厅长周永华接受本台专访，公布省长尹大伟将会本年6月尾7月初出访中国的计划。
5: 省长咧将会喺呢个6月尾7月初咧就会访华， 咁呢个系计我哋2018年已故省长何锦访华之后嘅第一次我哋省府。咁佢哋将会去访问三个城市。咁呢个所谓代表团呢，其实就系省长同埋佢啲厅长同埋副厅长嘅啫。咁当然佢喺嗰啲城市举行嗰啲活动啊，譬如投资介绍会啊，各方面啊，招待会啊，咁当然就会有其他嘅人士参加啦。
4: 佢表示今次会访问北京、上海同埋广州三个城市。
5: 咁佢又会访问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同埋广州。咁当然广州系相当重要啦，尤其是我哋喺呢边广东嘅华侨好多。咁广东省亦都系我哋呢个嘅姊妹省啊。咁呢次去访问嘅目标最主要都系喺呢个能源同埋农产品同埋推行我哋旅游业再加埋即系民间嘅文化交流。
4: 周景华解释 ，BC 省今年出访中国计划系希望令到本省经济减少对美国嘅依赖。
5: 系啦，如果讲起贸易嚟讲，我哋就尽量希望啦，咁我哋加拿大国家都有个决心系喺呢个贸易多元化嗰度落啲功夫。咁喺加拿大啲省份之中咧，啲省咧呢个贸易多元化就系最行得最先噶啦。譬如我哋美国市场对于我哋嘅贸易咧只系占53%咁上下嘅啫，但系加拿大本身咧可能会有65%咁多嘅。
4: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以95%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良报道。
4: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前日展开罢工投票，为期24小时在昨日结束，并以95%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投票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99%的911报警电话，并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由此今次投票反映了前线工作人员每日要面临的情况，并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工会需要一份能够支持一个可稳定系统的合作协议。工会希望争取公平工资、安全人手配备水平同埋更完善的健康同埋福利保障。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罢工始终都是他们最后的手段，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指引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完成，工会将可以合法罢工。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今日恢复，工会表示经已准备好，但需要提到雇主方面做出相同的承诺，暂时工会未发出罢工的时间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由于山火风险降低了， BC 山火服务今日中午起取消至上个星期四起在本省南岸实施的萤火禁令。张扬良报道。
4: BC 山火服务处今日中午开始取消至上星期四开始于省南部沿岸实施的一级萤火禁令，话当前及预测的天气情况表明山火风险竟已有所降低。本年的一级萤火禁令之前是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的开始。声明说，当前和预测的天气状况经已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的整体山火风险经已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的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不超过半米、宽度不超过半米的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在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经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也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10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0000元罚款和1年监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警告，世界杯举行期间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是偏高。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四警告，在世界杯下个月举行期间，本国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偏高。联邦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完成一项传染病风险评估，涵盖14种可能随赛事输入的病原体，包括禽流感、猪流感、猴痘、伊波拉病毒、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当局指出，麻疹是最令人关注的病毒，原因是麻疹在全球多地仍然广泛流行，而且极容易经空气传播。评估形容麻疹极有可能被输入，并警告对主办城市人口可能造成中度影响。猴痘就排在第二位，但是因为猴痘主要是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例如是性伴侣或者同住人士，风险被评为中等。公共卫生官员在分析中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旅游和球迷活动令外来病例传入加拿大，同埋可能在更广泛人群中传播的忧虑上升。高危的地点包括球场、球迷活动、餐厅和酒吧，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交通等接触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今年三月全国新零排放汽车的销量按年大增超过七成。方乐林再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三月全国共售出21574架新的零排放车，按年大增74.7%。零排放车在三月占全国新车总销量的12.2%，较去年同期的6.5%大幅上升。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发言人 Hugh Williams 认为，销量急增同多个因素有关，包括油价上升、联邦新一轮电动车补贴，以及消费者对电动车信心增加有关。另外，对于仍然有消费者担心在住屋附近和路上是否有足够的充电站，Hugh Williams 表示，当局需要改善充电网络，让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可靠，才能够进一步消除消费者对充电焦虑的顾虑。本田加拿大公司日前公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的投资项目，包括新建一间电动车工厂。太平洋制造业协会主席 Brandon Sweeney 就表示，本地生产的本田和丰田车型大多属于电气化车款，减排幅度达 25% 至 30%， 可见市场对这一类车辆仍然有持续需求。他认为电气化车款在加拿大市场既有未来亦都有现在。尽管零排放车销售强劲，但是统计局报告同时指出，三月整体新乘用车销量按年下跌 4.3%， 新货车销量亦都下跌 6.9%。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 C22 号的获取资讯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的科技巨头以及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张若兰报道。
4: 联邦自由党政府一项可赋予警方和情报机构调查过程中更方便地获取资讯的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科技巨头和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强烈反对，并有可能成为加美关系中最新的摩擦点。该法案是加拿大 C22 号合法获取资讯法案，联邦政府今次经已第二次尝试通过这个法案，之前的动议经已在国内引起私隐权和公民权利支持者的密切关注，如今又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在上星期，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致函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林·桑特卡里，呼吁对方将法案进行修改。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乔丹和负责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马斯特认为，加拿大这项法案将大幅扩大加拿大的监控及数据获取权力，从而对美国公民的安全及数据私隐构成重大跨境风险。信中写到，在加拿大营运的美国公司将面临艰难的抉择，牺牲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用户安全，或者要面对被加拿大市场拒诸门外的风险。无论哪种结果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及经济利益，因为这样会削弱人们对美国技术的信任，并招致其他国家对等的要求。争议的焦点在 C22 号法案的第二部分，该部分要求电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公司改造系统，以便在警方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于获得搜查令情况下更容易获取数据用于调查。另外，亦要求卫生服务提供者保留原本资料长达一年。 本国其中一名反对该法案的渥太华大学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法加拿大首席研究员表示，政府将有权命令大型通讯公司保留公众的行踪信息，包括同什么人通讯，而且要保留时间长达一年，这个实际上是创建一张监控地图。他认为该资料库对黑客和敌对势力来讲是十分有吸引力。另外，受该法案影响的公司都表示，这项要求将迫使他们创建弱点，使到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是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的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又说，他本来是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是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法国海军航空母舰大高乐号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好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表示，法国的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是符合国际法。法国传媒就报道，大高乐号今个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了几日。英国和法国领袖上个月中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容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的防御行动。黎巴嫩表示，同美国以及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的三方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各方同意今个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且在下个月2号到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以黎双边的沟通和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之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的期限。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疫情在东部的伊图里省爆发，首宗疑似的病例患者是一名护士，患者曾经出现发热、出血、呕吐和严重乏力等症状。另外，邻国乌干达就出现伊波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病逝，当局确认是输入的病例。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面以及通话等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传媒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会谈的细节。王毅说，这次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钟头，形容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及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特朗普邀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承诺，双向而行，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谁都不能够承受。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并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 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话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他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讲了好几百日的访华行程终于实现，而30多个钟头的访华之旅眨下眼又结束了。特朗普今天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这3日行程时间虽短，不过可以说分量是相当重的，对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特朗普口中的之意在未来一段时间，起码在特朗普当政的3年之内的关系呢，是起到比较稳定的作用。这次是特朗普9年来第二次到北京。2017年特朗普首度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亦曾经到访中国，但是九年人事几翻身，同样是这两个人担任这两个大国的话事人。然而两国的实力呢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九年前特朗普还可以趾高气扬，高居临下，对中国指指点点，回国之后马上就向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今次特朗普再次踏足中国却变得很温顺，跟习近平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原因美中国力今非昔比，美国国内外问题一大堆，中期选举11月就举行，特朗普的共和党岌岌可危，他今次前来主要是有求于中国，因此好自然就要收敛起他的一向霸气，以美国正常大国领导人的态度去跟另一个大国话事人习近平交往。中国对特朗普这次来访可以说是给足面的，并没有落井下石，时间虽短，在接待方面的排场一丝不苟。2017年特朗普抵达的时候，中国只是派主管外交事务的杨洁篪到机场去接机，但今次到机场迎亚的呢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驻美大使谢峰、副外长马朝旭等人。仪仗队、军乐队和大约300名挥动中美国旗的青年欢迎美国代表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4日出席欢迎仪式，正式会谈天坛，陪特朗普漫步，共赴晚宴，整日是花了5个多钟头跟特朗普一起，那就真的很给面了。虽然两人正式会谈只有2小时15分钟，他们在其他活动期间仍然不放过密针的机会。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形容，中美元首在这次会晤是不拘形式、坦诚深入沟通，意义重大。他们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这两个活动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元首正式会谈应该是重中之重了。似乎习主席是掌握会谈主轴的一方，他首先提出3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呢？能否携手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呢？能否携

0: 来的对手呢，在崛起的初期就要将它消灭。中国的态度就是，现今世界两个大国是有足够的空间共存的，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合则相赢，斗则相输。另外两个问题是认为，假如中美两国能够化解分歧，共同发展，这个不单止对美国、中国两国人民，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要解答这三个问题，习近平就提出了一个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北京政府的外交级别可以大致分为五种，包括一般性伙伴关系、全面或全方位伙伴关系、一般性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全球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天候或者永久战略伙伴。最近这几年又出现了所谓命运共同体关系，这些关系表达了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信任程度。但今次建议和美国共同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说明中方并没有将美国视作合作的伙伴，而是视为竞争对手。在和这名竞争对手共存的时候，要求双方有建设性战略稳定时期，起码在这个时期互相只识干戈，不要火星撞地球。习近平说特朗普赞同他这个建议。习近平形容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习近平强调，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特朗普就说愿意和习近平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不忘在会谈中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之危险的境地。看起上来中方很希望特朗普这次访华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但特朗普此行的目的只是想谈经贸、谈生意，到目前为止特朗普都未就台湾问题有公开的表述，甚至在伊朗问题也都放在一边。今次特朗普带来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人数虽然只有17人，比起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元首访华的商贸团队阵容就少很多。然而这十几个财团都是全球30强之内，分别在科技、金融、航空、半导体等领域都是全球的龙头大哥。在习特会期间，特朗普还破例将这十几个企业家带入会场去晒马，逐一向习近平介绍，说他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最杰出的代表，这些人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特朗普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的业务。现实就是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全球五分之一。如果中美真的能够互相成就，共同繁荣是可以达到的目的。但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特朗普，他是否真心实意和中国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是令人存疑。不过相信今年之内中美两国都不会有大的摩擦，因为特朗普已经对外公布了习近平夫妇9月24号会回访美国。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前几年都有差不多30晏昼那个诈骗刺猬颈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李成缺。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特朗普去到中国咧， 中國俾佢最高

0: 一隊兵喺下面啊，有埋音樂，咁啊有埋咧年青人歡呼。咁特朗普咧好中意呢啲嘢嘅，佢真係好高興啊！見到嚇，咁啊停喺度望一望啲年青人啊，舉舉拳頭喺度讚美。咁啊，而且接佢嘅咧係前政治局常委韓正，而家係國家副主席，都係最高級別啊嘅一個迎接。上次啊，楊潔篪咧都未到呢個係政治局常委嗰種級別嘅人啊。咁啊，所以今次特朗普淨係落車啊，咁好多人民喺街嗰度都睇住個車過啊，喺度哇嚟啦嚟啦，咁話即係特朗普嚟，大家好高興，就係話咧美國啊打壓中國咁耐咧，而家終於係正視平視中國，因為係冇打低到中國咧，所以今次嚟咧係已經係一個嘅平等嘅談判，咁將會咧為世界未來咧可能帶翻一個。唔係再敵對性嘅啊關係，嗱當然好重要嘅呢一次啊，咁啊而跟住去人民大會堂，哇更大嘅儀仗隊啊喺度歡迎佢，咁跟住就好多首歌咧啊喺度又跳下跳下咧啊歡迎歡迎咧咧歡迎啊啊咁呢啲種種嘅歡迎咧，即係我哋以前去中國咧嗱就唔係呢個咁高級別啦，但係我哋當時去農村咧係我都有30年啊入去中國咧。咁20多年前咧，開始啊，我哋去農村，例如我哋籌筆錢起間學校，咁咧就啊，當時起間學校，即係佢窮嘅地方，即係起間學校好高興啊！咁當我哋去到個農村咧，嗱佢好遠噶噃，嗱我哋要由咧即係加拿大飛到去香港嘅12-13个钟，由香港飛入南寧2个钟，南寧仲要開車入嗰啲農村啊，有時飛去桂林。啊，咁我去資源縣啊、金秀縣啊，啊，仲有工程縣啊，又到龍勝縣呢一帶咧，啊，由桂林嗰邊去過有啲啊，咁咧就當我入到山咧，都要成啊4-5个钟嘅車，咁咧你由個車停咗之後，都仲冇路喎，再行落去個山度1.5个钟，咁當我哋去到嗰啲啊好貧瘠嘅農村咧，當我哋沿住山路一路行咧，行到一個位置，突然間下面放炮仗，就知道我哋嚟啦咁。咁啊，然之後一去到農村門口，成批細佬哥喺度歡迎歡迎，咧咧歡迎，一路拍手掌。嗰首歌其實係好貧困嘅，嗰個年代咧，即係仲係90年代咧。啊，嗰啲啊細佬哥著嘅衫都係農村嘅貧困嘅衣服。咁咧，而且當時冬天凍咧，佢哋嘅御寒衣服唔夠嘅，就拖住一堂鼻涕咁樣講歡迎歡迎咧歡迎。然後咧，佢個村裏面係冇嗰啲嘅。啊！即係成人啊，成日出曬出面打工啦，咁所以呢啲首歌叫留守兒童咧，咁係我哋一去關心佢，佢哋就好感動同埋喊噶啦，因為叔叔阿姨好願嚟咧去愛錫佢哋啊，佢需要愛錫，咁我哋去就係要話俾佢聽，我哋雖然好遠嚟10多个钟飛機，加拿大飛到香港，香港2个钟飛機入南寧，南寧仲要揸車幾个钟，又再行1个钟落嚟，點解我哋嚟啊？因為我哋愛你啊！哇！嗰啲首歌就喊噶啦，啊咁又我哋见第一次见面就一人俾100蚊啊，啊佢哋又哇100蚊好多噶，佢又喊啊，又咪因为100蚊好帮补佢哋嗰阵时嘅艰难嘅，咁之后我哋用资助佢读书，又帮佢起学校，咁而且咧仲有一班嘅老人家就喺度系冇啲麒麟啊，啊嚟到欢迎我哋嘅，嗱呢个中国式嘅欢迎咧系一种对人嘅尊重嘅表现嚟嘅。但我哋農村嗰啲係即係最唔係最高規格，但係咧，我係好感動咧。就係、是、當你去愛錫佢哋咧，佢哋係有回應嘅。呢個就係中國貧窮時代嗰種艱難啊。咁咧，但係到另外一種咧，就係、是、話去到即係、就是、政府級別啦嚇。咁、如果去嗰啲政府級別咧，嗱，我哋嗰陣時海外華人咧，曾經我被邀請過咧，係一班啊海外全世界嘅華人嘅啊代表。咁去到咧，參加佢哋嘅國慶啊，但系咧喺國慶之前咧，就係帶我哋去睇儀仗隊啦。當特朗普睇嗰啲盛大儀仗隊，其實我哋都睇過嘅，即係啲海外華人啫，都唔係咩了不起嘅外國嘅咩政客啊、代表啊、總統啊，唔係嗰啲，好多可能係餐館老闆啊，或者係地產商啊，但係捐咗啲錢啊，咁幫咗中國農村啊，咁佢咧就我哋即係全世界。好多國嘅代表去到，咁就係去到嗰個嘅儀仗隊嘅軍營咧，儀仗隊操兵俾我哋睇啊。 哇！我哋个个学到佢哋都要挺起胸膛啊，嚟到即系，因为佢哋个操兵系好靓嘅，我哋都竟然系嗱，我呢队咁样嘅即系海外华人咧啊，就去啊检阅过佢哋嘅吓，咁啊有个啊军官咧喺呢把剑旁边操咧带我哋检阅，即系呢啲咧，中国佢对你嗰种嘅尊重咧，其实我哋不过系啲。唔系好犀利嘅海外华人，但系因为我哋对国家系捐个钱去帮个穷人，咁我哋有个贡献，咁咧佢都俾你好高嘅一种接待啊。咁如果佢对啲国家级嘅总统嚟，佢更加犀利啦。所以咧，你经过中国啲接待，你就知噶，佢对你嘅尊重、尊敬系好大。咁我哋旧时咧，甚至我哋去到南宁，譬如啊，入广西山区咧，咁有啲嘅。完成啊！佢知道话有人帮佢起学校，或者捐佢嗰啲大学校里面起一栋楼。咁我嗰阵好辛苦，海外筹到钱捐翻去啦。咁佢哋接你机嗰阵时咧，佢仲有佢搵架警车开路噶。嗰时嗱啲而家唔会有嘅。嗰时期中国艰难嘅时期咧，佢多谢咧我哋对佢嘅关心吓。咁呢个就系点解我咁多年去中国，因为你见到中国系有困难。我哋想办法帮佢，我哋唔系企电台闹佢一大轮就好过瘾吓，而系我哋要睇到佢嘅艰难，去帮佢解决一难题啊嘛。所以我见到有啲人今日就喺度闹紧中国嗰阵时咧，究竟对中国做过咩嘅贡献？你哋有冇去帮过佢嘅艰难？你哋有冇咧系睇见中国艰难？你去你话佢咩咩唔好，你系咪去帮佢解决啲问题啊？嗱，咁咧呢啲就系即系中国对你嘅尊敬咧。是同你对佢嘅尊敬同爱护咧，系好对等噶。啊，佢俾翻你好高嘅尊敬，其实我哋啲根本都冇咩代表性嘅人嚟嘅啫嘛。啊，嗱咁咧，我睇翻今次特朗普接受啲高规格咧，咁点解啊？因为特朗普佢好想去同中国倾咧，主要关键原因就系话今日如果世界有个新嘅大战略，佢重新布局啊嘛。我哋留意到咧，今年初公布嘅国防战略报告啊。五角大厦原本系要将中国列做头号安全威胁啊，咁但系咧呢个特朗普要改咗佢啊，就改咗话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嘅和平、公平嘅贸易同埋相互尊重嘅关系。嗱呢个咧，中国都今次咁大欢迎咧，就话你都欺凌咗我好耐啦，美国吓啊，由奥巴马开始啊。你係不斷嘅建造嗰啲嘅島鏈包圍我哋，你要蝦我哋，要制裁我哋。啊，2011年奧巴馬講亞太再平衡，就係要去對付中國啊嘛。2011到而家十幾年啦，你蝦中國手面，你蝦唔到，我哋企得硬。我哋無論科技，我哋無論經濟，我哋無論軍事，中國重新自己做到，你壓唔到我。咁而家先美國被逼要平等同你傾啊！咁啊，然之后咧，我哋觉得最有趣就系呢个辉达啊，即系又叫英伟达咧嘅总裁黄仁勋，本来冇被邀请啊嘛，咁但系咧临尾咧，特朗普即刻打电话叫佢到阿拉斯加上机，点解啊？嗱，特朗普谂嘢唔同啊，其实嗰啲鹰派咧就唔系咁中意黄仁勋呢啲，佢系华人嚟噶嘛，佢系中国人嚟噶嘛，佢系台湾嚟嘅中国人啊嘛。咁咧，而佢系做到咁叻，咁其实西人嗰边有啲人唔中意佢上到咁高位嘅，咁咧甚至唔想佢同中国搞好个关系。但系特朗普唔同啊，为咗经济利益，嗱，佢系一单生意嚟嘅，今次系要咧，佢要嗰啲 H200 芯片啊，12月咧，中国啊，佢俾中国买啊，呢个特朗普以前唔俾你买啊嘛，系制裁啊嘛，而家俾啊，即系修改少少，有啲国家机密嘢你攞唔到就得啦，咁。点知中国唔买啊？咁啊要25% 嘅佣金，本来美国政府可以攞嘅，如果买咗，点知中国唔买？咁咧，你嗰笔钱咪冇咯？所以临尾都话喂，嚟阿拉斯加上机，你唔好理嗰班友反对你啊，你一齐去咁。结果佢啊同阿马斯克一齐落机吓，即系坐嗰啲最靓嘅车系去呢个酒店。咁咧，即系喺呢件事，你睇见特朗普咧，佢一个纯粹务实嘅，为咗自己美国嘅国家利益咧，咁但系大批嘅都系嗰啲集团嘅 CEO 去到，希望咧做成一单生意。咁但系中国嘅做法唔同，就系话咧，今次咧佢希望建立一个我哋要为人类嘅前途希望咧习近平所讲啊， 我哋唔好进入嗰种斗争，就系修饰抵得陷阱。我哋唔系要被打仗吓，我哋咧系而且咧系要咧建立咧一个新嘅世界格局，唔系在西方中为系多极嘅啊，唔系战争形态，而系仲要解决埋台湾问题。你有台湾问题，你系乱咁要用台湾嚟到胁迫我哋咧？对唔住，冇得倾。在这样情况之下，特朗普先肯让步、啊、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刚在北京落幕的中美元首峰会呢，确实是华丽登场，辉煌地去落幕，一样是一篇呢非常之美丽的现代史诗，或者呢是一张设计精美的电影海报。为什么是精美的电影海报呢？因为呢看见星光熠熠，各方面的设计部署呢都去到差不多呢一个 perfect 的境界。但是你看见中美这场的戏轨呢，其实更多的剧情发展未必就一如人愿那么美好的。来到是习近平在这个重要的讲话当中是带出几个呢是相当特别的讯息。首先是建设一个特别的中美的关系，就是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这个的名词大家都不会去否定，大家觉得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这么强调稳定关系呢，其实呢现在关系是绝不稳定。而促成关系可能进一步可能恶化，就是台湾问题啦。咁习近平都讲到呢，啲系有可能系引发呢个冲突嘅危机。所以呢呢啲嘅说话亦都系呢过去呢国家主席或者领导人系较少系直接去提出嚟。而最重要就系提出一样嘢，亦都系媒体好多解读，就系呢中美要小心以免陷入呢个修饰抵得陷阱。这个名词大家这两日来呢可能同不同的媒体有很多的解读。其实长期来很多论者去论中美关系都引述这个这样的陷阱概念。一个强国当受到一个新兴的强国的兴起的时候呢，两者之间难免呢有机会呢是发生这个战争。咁啊，以前嚟讲系论者引述，今日唔系喎，习近平亲口讲出嚟咧，可见咧啊呢个情况其实系相当严峻，一定要喺此刻就系大家做好呢、这个风险嘅管理，确定出一啲嘅底线思维，底线思维相当中国式嘅外交传统，咁而呢个嘅底线思维似乎又唔系咧美国一个集于思考的模式。所以剧情发展就睇返特朗普的团队返返美国之后呢消化心思而作出的回应，特别在台湾问题上呢是作出的回应。当然有关今次中美元首峰会有好多地方我去解读。不过我哋从返香港家书的定位呢，就是从香港角度睇问题呢，咁啊，都睇到咧一个几特别嘅可能性嘅转向。如果中美关系就系进入到一种嘅稳定，甚至咧系一步一步去改善，喺咪方面咧，亦都系双向加速进行咧。呢方面绝对咧对香港系相当有利。像你从香港嘅社会运动啦，你从中美近年嚟嘅关税贸易战咧，其实美国一直咧就打香港，借打香港就痛在中国啦。这个呢大家都睇到。以至近年嚟香港好多嘅对外嘅关系发展啊，过嚟讲我哋呢汇聚四方财呢，特别呢美国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贸易伙伴啊，特别美资喺金融方面对香港嗰种嘅贡献以至系刺激好大。但几年嚟呢美资嘅退却啦，港美关系都陷于一个低潮，甚至连美国驻香港嘅总领事都成为咗 一个呢被钉紧嘅对象，可想而知关系相当紧张。咁嗱，如果中美关系得以缓和，甚至一如最理想就走向和谐呢，咁肯定呢港美关系呢都可以松松绑啦。咁多年嚟呢港府官员呢好少访美，就连商界嘅代表团去访美呢亦都呢有所呢个支持啊，唔知去好唔好，於是政治正確未唔去囉。逢系美国有什么嘢去针对香港中国，咁睇见某啲组织团体就拉晒横额就去呢美国领事馆花园岛度呢去抗议。港府官员好，嗰啲建制嘅红人好啦，一讲起美国咁紧随中央路线，猛批猛闹，咁绝对矮化丑化。啊，如果中美关系缓和咗，甚至呢进一步扩展，咁呢啲当日去咒骂美国嘅港官或者咒骂美国嘅政客，咁何以自对呢？咁当然我期望呢啲系朝好嘅方面发展，特别呢香港重要嘅商会能够组团去赴美，令到港美嘅贸易关系能够呢回复过去嗰种时代就好难啦，但起码呢得以改善，即係唔好令到香港只係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中国的金融中心呢，咁呢就限制咗香港嗰个发展嘅格局。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3: 近排嘅朋友犯罪，不期然呢都会倾到香港资深艺人李家鼎嘅家庭纠纷。比起两年前可伯同何太忘年恋嘅争议，同样系闹得沸沸扬扬。两者相似嘅地方咧，就系都系同钱有关嘅。咁但系李家鼎嘅更加系涉及父子情、兄弟情，令人咧系不胜唏嘘。所谓清官难审家庭事，作为局外人咧，系好难说明边个啱或者系边个错。但系呢件事都反映现今嘅社会问题同社会嘅价值观噃。咪先睇下呢件事嘅由来啊。李家鼎啊，人叫鼎爷，今年81岁，系香港演员、武术指导、饮食节目主持人。因为主持叫阿爷厨房呢个节目咧系大受欢迎，开咗间咧叫鼎爷私房菜，同时系出版咗几本烹饪书。佢太太思明咧，同佢已经离婚多年。佢哋有一对孖仔，大嘅叫李永汉，细嘅叫李永豪。呢场争产风暴啊，闹得满城风雨，系源于今年3月思明病逝。李家鼎嘅戚泽长子夫妇喺前妻离世嘅时候隐瞒死讯成10日。李家鼎跟住亦都控诉长子李永汉，多年来将他当作人肉提款机，每个月给5-6万港元，又以各种名义苛索近200万港元积蓄，令到他几乎是老本都没晒。最令人吃惊的是李永汉的回应。李家鼎公开了多段 WhatsApp 的对话录音，他跟个仔说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获续约，要求大仔夫妇减少供养费。咁点知李永汉发烂渣反驳，话做父亲系有义务养佢全家，咁甚至系包埋还债、还卡数同养孙。李家鼎系劝个仔出去打工，李永汉理直气壮反驳，咁佢话我都45岁啦，高中学历都冇，出去做销售员都唔请。这个歪理马上令人想起两个字，就是啃老，指的就是那些成年人摊大手板问父母拿生活费，基本上就是不读书、不工作、不进修，衣食住行都是父母一手包办的。原来日本就是第一个出现啃老族的国家，这个他们又叫简居族或者叫单身寄生族，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泡沫经济爆破。最初年轻人因为经济差找不到工，慢慢变成50-60岁的中年人，但仍然依赖 八九十岁嘅父母，呢啲人咧唔愿意同人接触，长期蜗居喺屋企，不善交际，有啲甚至三餐咧都系由父母将食物放喺房门口，所以咧就叫做简居族，就好似蚕茧一样。咁进入二十一世纪啊，南韩咧流行一个词语咧，就系袋鼠族。因为职场竞争激烈，年轻人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独立，他们选择和父母同住，减轻生活费了。在中国，新冠疫情结束后，同样地，年轻人没有工作，为了悭钱和父母同住，他们会陪父母看医生或者帮忙做些家务，他们就将这个陪父母当作一种职业。讲好听啲咧，就叫做全职儿女，其实咧都系啃老嘅变种。喺西方社会咧都有呢一类人嘅，简称咧就系 NEET， 代表咧就系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英文咧就系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九十年代英国首先流行呢个用词，指一班咧喺年龄15至29岁嘅人。中文咧音译咧做尼特族，尼特族强调咧就系呢个人咧有冇读书或者系工作，但系啃老族嘅重点咧就喺经济嘅来源，房租、生活费咧由父母承担。咁讲咧，啃老族似乎系一个全球现象，但系东亚社会呢个现象系较为明显，可能系儒家思想嘅传宗接代，又要讲面子，只要父母能力所及，都会尽力帮忙子女的生活费用，甚至是养埋个孙。西方社会的家庭观念较为薄弱，况且从小就学习要靠自己，失业就申请政府的福利救济，摊大手板问父母攞钱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李永汉的啃老有四个原因：45岁了，年纪大；第二就是学历低，中学未毕业；第三就是销售都不请他；最后就是他太久没做事，重新投入社会很难。的确，今天社会低学历是就业的一个大障碍，45岁或以上的男士是失业的重灾区，因为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段，经验、技能、体能和薪金，雇主考虑的时候都会选择性价比比较高，可能是年轻一些、少一些经验，但是人工是低一些的员工的。话虽如此，这个并不等于这类人士是一定找不到工，只要看你肯不肯马死落地行，肯不肯屈就做一些没那么体面的工作，或者是选择继续躺平，继承父母累积的财富。有时都挺吊诡的，不少富二代搞生意，父亲提供资金，甚至是打好关系，性质都是啃老，但是讲好听一点就是传承，但是穷人就叫啃老。其实娱乐圈都上演过这类争产事件，记得慈善宁王新马师曾邓永祥的妻子长嫂在丈夫离世后和子女展开成10年的争产官司，又多番在传媒上对骂轰动香港。电视台后来就拍成剧集叫《溏心风暴》，据讲就是以这个改编成为剧本的。另外有大家熟悉的梅艳芳，她知道母亲的理财能力不足，所以在离世之前就委托信托管理她的遗产，母亲每个月可以拿70,000港元的生活费，请埋司机和工人照料她的起居生活。母亲去世之后，剩余的资产就捐去佛学社。点知母亲联同大哥梅启明多次轻重争遗产，最后要搞到因为诉讼费用和生活费增加要拍卖遗物。争家产不独是艺人、名人、富豪家族间亦都常见，所以早有准备成立家族的信托基金，免得日后对簿公堂，家丑外扬。今天呢，养儿防老这个概念已经过时，要子女能够自力更生， 唔啃老嘅父母都有责任灌输佢哋正確嘅理财观念。要买屋可以帮佢哋俾首期，但係讲明日后就要佢哋自己俾按揭供款。喺屋企住都要负担部分嘅水电杂费，不能够白食白住。呢度嘅年轻人唔少喺学生时期都会去快餐店打工，或者派报纸同宣传单张。八月就去 PNE 做个暑期工，尽管赚嘅钱唔系咁多，但可以训练佢哋劳动学习同做人做事。我记得从前喺列治文学校局就有提供中学生理财讲座同工作坊，唔知今天学校局仲有冇呢类嘅课程，帮助年轻人正确嘅理财态度呢？咁今朝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啊，2026年嘅5月15号星期五下昼3:12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邦，有我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嘅。张国权你好，
6: 系啊，陈生你好，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哇，我相信啲听众朋友上个礼拜有参加我哋呢一个台庆晚宴咧，你会睇到我哋张师兄咧真系多彩多艺，
6: 唔系件衫，
5: 一曲月曲嘅吓，系咪紫钗记啊？
6: 人靠衣装啫，
5: 唉，咁真系，将嗰个紫钗。戏嘅精华咧，真系透过佢积极嘅表演，同阿 Jeffrey 赵胜宇两个一齐，一个平一个子喉，一个平喉，冇得顶。
6: 赵胜宇好嘢，我小弟失礼。
5: 唉，真系估唔到啊！师兄真系原来多才多艺
6: 啦，系献丑啊！
5: 真系失觉晒，
6: 希望多啲机会俾我献丑啦
5: 吓。唉，你真系请都请唔到啦。
6: 啊，唔好咁讲嗱，客气。琴日咧，好似听讲话有个听众话讲睇牙医。好多嘢都唔同佢做，又话佢去动牙根都要转介第二个医生，
5: 系
6: 吓，咁啊，佢应该有睇牙嗰阵时睇见牙医咧，睇佢个牙医应该有好多佢嘅书啊、毕业证书啊、乜嘢系咩身份有佢登摆晒出嚟嘅。以前我睇过牙医咧，佢系牙医博士嚟嘅，佢连咧好多手术都可以做嘅，佢居然同你磨个上颚嘅骨。磨咗佢，佢都可以做喎。咁即系问我制唔制？我唔制啦。我话你搵啲刮我啲骨嚟做乜嘢呢？我已经做咗一个好大嘅工程噶啦。我将所有啲牙冚唪几廿只牙磨咗歪。佢话我啲牙咧就好似比萨斜塔咁会下陷嘅将来。咁佢将我同我全部歪磨晒佢，整翻正个方啊立正佢嗰个方向，唔好倾斜。咁问我制唔制，我考虑咗好耐㗎啦，我成架车摆咗落个口里面好鬼贵。咁我諗咗，我问佢可唔可以用20年呢，当然我諗我最多摆20年嘅啫。咁佢话保证我用到20年，咁我好啦，咁样做啦。咁做完嗰啲牙呢，咁后来有一次呢，就我个上颚呢就唔知点解痛喎，痛咗之后好痛。后来一个食咗消炎药之后就冇乜点事。后来再睇牙嘅时候，原来嗰度啲牙嗰骨嗰度腐坏咗，冇咗系，变咗好含脓喺度。佢同我打啲针上去吸咗啲脓出嚟，又再注啲入药水落去，消毒，医咗半年。好翻，我而家嗰度嗰啲嘢冇晒啦，生翻啲骨啦。咁呢个系咪真系好嘢嘅真系？所以你睇牙医嘅时候咧，睇佢嗰张证书连唔喺度，佢乜嘢身份、乜嘢职位，佢写晒喺度。咁佢乜都搞得掂嘅，居然连我磨我上颚嘅骨都够胆做嘅。咁啊，呢个有料啦，呢个系咪啊？但
5: 系
6: 有一样嘢就唔好，因为佢好巴闭，所以好多客咧都系揾佢。咁佢咧就系一样嘢唔好嘅。咁又我一去见到佢之后，好似睇非法铺咁啊！嬲咗块布喺，好似喺我肩胸口咧，就走咗去。一阵又再翻嚟，先再翻嚟。后来我忍唔住，我话：医生，你骑劫我啲时间，我咁多年你骑劫咗好多时间去。佢话：你一个骑劫我啦。我心谂：我骑劫你，我俾钱你嘅，要我咗时间，呢个好唔公平。即系讲系咁讲题外话啫。呢个即系证明系个医生有冇料咧？佢有个证书诶，粘咗喺个医务所嗰度摆喺度俾你睇噶啦。如果佢唔够斤两咧，或者佢唔会。摆咁多证书喺度咯，你查唔到佢咯，系咪？
5: 但系我都第一次听到咯，即系个医生、牙医，除非有一啲嘅手续啊、手术啊，或者有啲嘅即系嗰啲疗程咧，佢哋自己冇咁嘅仪器咧，佢就会转介你去揾一啲其他嘅专科医生啊。咁但系到牙根咧，我以为每个牙医都识噶。
6: 系啊，但系有啲牙医佢真系佢唔做到牙根，转介。佢纯粹有啲净系做
5: 咁，琴日嗰个听众佢揾呢个牙医，佢唔系第一次噶啦嘛，佢以前都系揾开呢个牙医噶，佢唔知道咧牙医唔同佢做导牙根嘅咩？
6: 咁以前有冇导过咧？
5: 我唔知，咁以前有冇做过？但系牙医本身你行埋去嘅时候， 除非系一啲好溜楞、好奇难杂症，一般嚟讲咧，掹牙啊，同你即系同你补牙啊，甚至乎可能同你动牙根嗰啲咧，佢哋啲差唔多系必须嘅动作，
6: 必修科嚟嘅，应该系咯系咯。咁我都唔明白。
5: 咁同埋佢话佢搞搞下嘅时候咧，就有个 hygiene 嘅助护咧，就拎咗张纸写咗啲嘢俾佢睇，但系咧个听众我睇唔到写咩。咁写完咗就得噶啦，你转介俾你睇你呢个医生啦。咁
6: 嗰张纸就叫转介第二个医生咯，就系、是、即系可能嗰日即系唔知点啦，系我哋局外人嗰啲唔知咩事啦，系咪？即系可能系或者嗰日忙啦，或者点唔知点啊？
5: 咁啊，纯粹咁啊同诈骗冇关系嘅呢样。
6: 唔系啊，你即系你唔俾阿甲赚，你俾阿乙赚啫嘛。
5: 但系个重点就系我走嚟揾你嘅时候，你睇一睇我。
6: 你系转介我第二度，边嘥咗我时间啦？
5: 你嘥我时间唔紧要，我要俾钱你嘅。
6: 系啊，我钱就继续俾我，但系我要去多日，要多日去第二度。
5: 但佢冇同我做过嘢。
6: 系啊系啊，咁啊呢样嘢啊有啲相确啦吓。
5: 系咪啊？咁如果我冇同你做过嘢嘅，我转介你嘅，咁
6: 你
5: 又要收我钱，我觉得即系有少少难过咯。
6: 咁佢唔会收佢钱嘅，我转介第二度医啫嘛，第二度掹啊，第二度。
5: 就问题系佢有冇收佢钱咯？就系
6: 当日佢做乜咪检查咪收检查费咯。
5: 咁你如果你话系检查完之后，哦，原来你系检查完之后你唔能同我做嘅，咁我点解要揾你啫？我要揾个牙医同我检查完，同我做埋一手一脚啊嘛。
6: 哦，呢样嘢就好难讲咯。咁你既然嚟到有一入门口收检查费啊，你嗌人哋帮你整水喉，到我屋企做唔到嘢都收80蚊交通费啦，系咪？
5: 唉，总之而家呢啲咧好奇怪嘅嘢发生吓，咁另外咧有一宗嘅事件咧，就系有个女士咧打电话嚟，咁佢就问，嗱呢个咧其实系早两日讲噶啦，佢咧就话佢揸架车，咁有一日咧佢收到咧 ICBC 寄咗封信俾佢，就话佢架车咧就牵涉咗喺一宗嘅交通事故，咁叫佢咧就
6: 系
5: 去 ICBC 度报道嘅，咁佢就去到同 ICBC 嗰个人一讲嘅时候，ICBC 话喂。你所報道嗰架車，佢自己以為佢架車俾人撞咗嘛？有一撅真係撞咗啊！咁啊，你俾嗰個 adjuster 睇 adjuster 嗰個頭，喂，我哋而家所講呢件事件唔係呢個位喎，你架車。咁即係話咧，不過佢話你可以去 claim， 你可以去 claim 去整翻呢一個凹咗嘅地方。咁啊，呢位聽眾就話我冇去做到 ，OK， 我冇做到，但係。冇耐咧，佢部车咧就喺个马路上，喺马路揸揸下就 total 咗，即系牵涉咗一个交通意外。咁佢 total 咗咧，就系对方错。咁啊 ，ICBC 咧就话啊，对方错晒啦，你唔使俾 deductible 啦咁。但系冇耐咧 ，ICBC 寄咗封信俾佢，话俾佢听要收佢 deductible 300蚊。
6: 收第一次嗰、那个。
5: 佢收佢第一次嗰、那个。咁、但系我同即系胡耀军啊讲喺度话，喂，你冇收你部车。你点可以收我300蚊跌得，或者 whatever 阿妈个跌得嘅步咧？我都冇去整。
6: 佢其实谂住供应咗俾你去做，你未去做，你第一单嘢都未去做嘅时候，第二单事就发生啦。咁呢样嘢都好相确。
5: 咁所以我咪就话，呢件事件有先后次序噶嘛？
6: 系啊系啊，第一单
5: 你第一单你未曾完，我又冇拎去做任何嘅维修，咁你就话要扣咗我300蚊。咁而家呢个 total 咗呢一单呢就对方错，所以我一个崩都唔使俾。
6: 啱啱啱啱啱
5: 啱啱啱啱部车 ,write off 部车俾我。咁但係走返转头你第一个 incident, 我系冇呢架车去做任何嘅维修㗎嘛。
6: 我第一单拎去做你咪扣我300蚊。
5: 如果我做咗你就扣我300蚊啫。
6: 我都未做，我或者迟啲做啫。
5: 係囉，咁所以有时候啲嘢呢都係有少少问题呀。
6: 好有问题。
5: 好有问题。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听听众朋友电话。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3: 救命啊！
14: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5: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4: 直接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5: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BB 专门店睇下啦！
1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仲有三房选择。
1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6: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 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欢迎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阿波先嘅。Hello 阿波你好。
6: Hello 阿波。
17: 帮主你好。全哥你好。
6: 波哥你好。
17: 今朝听到你咧，同埋
6: 欧荣恩
17: 讲咧，就话啊，而家改个姓咁样啊吓，杀咗人都冇问题，啊，开国会都得嘅，啊，姓鲁嘅，咁啊改咗姓鲁，咁啊啊，原本啊唔俾佢入去大陆嘅，啊，咁而家又话得，啊，咁喺电视新闻嗰度又睇到佢咧，就话。睇住个天花板指天笃地咁，我话咁识欣赏中国啲乜嘢？其实佢系咪想睇下有冇镜头喺度？
5: 唔出奇啦，唔出奇啦，波
6: 系啊，有可能。
17: 我即系觉得好奇怪咯。咁你已经话唔俾佢去，咁讲翻转头，咁系咪欺骗我哋啲即系所有嘅人民咧吓？咁啊嚟讲句，咁啊好啦，呢个系外话啦。咁我最近就睇到个 YouTube， 咁咧佢就话咧就喺香港发生嘅，咁个人咧就储咗150,000，咁啊咁啊谂住又留翻啲钱啊，同屋企人去旅行嘅，咁啊嗰晚就攞咗咗银行提款，攞咗啲钱，咁啊第二日就打电话去嗰个电话服务嗰度，咁问下我而家剩有几钱。点不知突然间话佢个银行啲钱冇晒，咁我话觉得奇怪，嗰张提款卡完全喺自己个袋度，冇经过人手。咁原来咧，佢个提款机咧就系俾人做咗手脚。咁啊碌嗰张卡入去咧，佢第一次佢揿嗰啲号码咧，就入咗去嗰啲
5: 密码
17: 嗰个密碼嗰度，咁第二次先可以話去到嗰個主機嗰度。跟住佢係同聽起上嚟走去銀行問啦，咁銀行一問，哇！你嗰個係俾人哋三次咁樣5萬、5萬、5萬咁樣俾人過走嘅，去咗3個戶口。咁我又想諗下啦，咁而家佢變咗冇錢，咁銀行有冇責任嘅咧？
5: 冇。
17: 咁同埋。冇啊！咁佢真系嗰150,000冇晒，
5: 冇晒噶啦！
17: 啊，真系而家即系用提款机都好少，
5: 系啊，
17: 冇得你小心。
5: 系啊，佢系咪银行嘅提款机啊？定因为出边嗰啲人哋嗰啲铺头入边摆嗰啲啊？
6: 银行门口
17: 嗰啲提款机直情喺侧边咁样。
5: O K，
17: 即系喺条街嗰度咁样咧。咁而家我哋温哥华都有嘅啫，银行嗰时。不过而家啊，温哥华嗰啲咧就通常嚟讲，个夜晚就唔俾你用噶啦。
5: 系啊，系啊，系啊。
17: 啊啊，咁但系嚟讲，佢香港仲得啊嘛。
5: 系。
17: 咁但系嚟讲，如果咁样俾人动用咗啲钱，咁即系欲哭无泪。
5: 系啊。
17: 银行又冇。又冇得话去追究，
5: 系啊，
17: 但系佢银行系查得到系去咗边啲户口，
6: 应该查到嘅。
17: 三个边个？
5: 佢查到都，佢查佢查到都冇用噶，因为你嗰个银行俾咗张卡俾嗰个嘅存户用嘅时候，就全部要自己负责嗰个嘅使用同埋嗰个嘅咩咁啊嘅一个免责噶嘛，佢呢啲系。是免责的嘛，因为、
17: 啊、
5: 是不是因为那个密码只有你知道，还有银行呢是普通的一般人不会知道的，直接是要你打入去他们的机度他们才显示到出来的嘛，他们不知道的银行。
17: 啊，咁但是来讲这样被人过
5: 是啊
17: 一动那么真的。
5: 是啊是啊，好
17: 像。吓欲哭无泪。
5: 好痛苦的、啊、好痛苦的。
17: 真的好痛苦的大佬。辛辛苦苦搵了物剩了些钱想着说同屋企人去旅行。点不知而家得长空，
5: 系啊，得长空噶，喂，真系好惨噶，真系好惨噶，呢样嘢真系要好小心啊，系啊。
17: 咁、啊、我分享就到呢度咁啊，
5: 好，
17: 礼拜六啦，
5: 好，
6: 好喂，
17: 大家玩得开心啲啊，
5: 好，
6: 你知道，
5: 多谢你拨电话
17: ，thank you，
5: 拜拜。嗱，呢个咧就我头先解释话点解唔赔咧，因为你个密码只有你知，银行话，如果你个密码自己唔小心系有机会透露咗出去俾人哋偷咗咧。咁人哋攞咗你啲钱呢，咁就冇得好讲嘅。
6: 但係有证据证明嗰个错误喺嗰个机里面喎、
5: 哦。但係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佢入去嗰部机嘅数量做嘅时候呢，佢话佢第一次唔得㗎嘛。佢、
6: 嗯、
5: 入咗第二次密码嘛。咁、
6: 嗯嗯、
5: 有可能呢嗰部银行机嗰个嘅 keypad 呢、嗯、做咗手脚啦俾人。嗯、但银行唔知㗎嘛、嗯。
6: 第一次接收唔到，第二次银行先接收到。
5: 冇错啦，所以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呢，李如虎系一啲嘅所谓嘅好似嗰啲嘅加油站呢，佢有个 pump， 要 pay at the pump 㗎嘛。佢、
6: 嗯、
5: 话你如果你喺嗰个加油站嗰个 pump 嗰度俾钱嘅时候呢、嗯、你用 credit card 或者剩嘅时候呢，你如果有啲就可以 tap 嘅，但你唔系 tap 嘅，你要按密码嗰啲，你就要好肯定呢嗰、那个 keypad 呢、嗯、你按嗰个密码嗰个 keypad 呢，千祈唔好系嗰啲即系点样讲咧？俾人做咗手脚嘅，佢、
6: 嗯、
5: 话如果做咗手脚嗰啲咧，一般嚟讲咧，你细心啲睇到咧，可以睇到嘅。佢一系用一啲薄膜冚住咗佢，有一啲咧，仲翻佢同样咁大细嗰个咧，就冚咗佢。咁、嗯、你每揿一次咧，佢就记录低咗你嗰个密码嘅。
6: 系为咗安全计咧，行多两步入去写字楼里边找数咪得咯。
5: OK，
6: 咁啊，保障安全啲啦。
5: 嗱，呢个咧，其实大家都明白啊，但系最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自己要小心啊，因为你嗰张银行卡咧，头先佢话嗰个银行卡嗰度咧入咗第二次佢先准啦，即系话嗰个银行卡佢入嗰个柜员机有一个嘅问题喺度，会唔会俾人装咗一啲嘅暗格咧？系 record 咗佢嗰个密码，咁佢个密码一 record 咗之后咧。对方咧就已经知道佢嗰个机，即系佢个卡嘅密码同埋佢个卡嗰个嘅资料，
6: 系应该系一次过就通行噶啦嘛。
5: 系啊，
6: 如果要第二次先得嘅，即系第一次嗰个已俾人哋盗用咗啦。
5: 除非你第一次话你嗰个PIN系唔啱嘅 ，incorrect 嘅。
6: 除非第一次就已经唔啱。
5: 再揿多次，咁但系最终个目的咧就系佢嗰张银行卡会唔会已经咧系嗰个资料咧系已经外泄咗？
6: 嗯嗯，第一次已经被人攞咗啦。
5: 第一次已经人哋知道你。
6: 第二次你先啊，真系入到银行里边啦，
5: 系咪？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觉得你自己咧要好好地去处理自己嗰张嘅银行卡，
6: 系小心啲，
5: 冇必要都唔好成日攞出嚟用。
6: 系，
5: 除咗银行，
6: 仲有办法可以嗰张银行卡咧，尽量攞小额存款小额，三几千蚊咁样或者好啦，你损失都系三几千蚊，三二千蚊。你唔好将大额任你攞咁啊！大只
5: 冇，佢而家嗰啲卡有啲系俾个 preset 嘅 limit 你嘅。
6: 系，同埋我以前我申请卡嗰时，我话可唔可以用最低额啊，或者100、200蚊啊？我话通常我都唔会去攞钱嘅，救急先用嘅啫。咁要攞到最低500蚊咁咯。
5: 我当你同佢讲咗，佢咪同你
6: 损失500蚊。
5: 系啦，冇错啦吓。咁呢样嘢可以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嘅时候咧就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 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唉，家嫂说距离跟你害啊是女啊，她已经有三个女的了，真是要四多减化，我好想她生个迟固定啊。
20: 边关我们家嫂事啊，好像关你个多事啊。
21: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Philip Prosecco Rosé 意大利气泡酒现在只卖17.99，是 BC 省的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向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10: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发从转角梳发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嘅。
6: 系、哎、好，大家
5: 好啦。张国权啲粤曲都掂啊，真系。好，同阿邝生倾下偈先。
6: 好
5: ，Hello， 系咪邝生啊？
6: 邝生，
27: 系啊，
5: 系邝 生, 生，你好。
27: 我想请问你，希尔杰。个牌卡个佢系拍 Anikip 个牌，咁咧但系即系佢嗰个 mon 咧，佢嘅系两个欧啊嘅 limit 嗰度，咁啊 Anikip 个牌系唔系开唔应该唔计嗰个时间啊？
5: 唔计时间，你嘅意思系咪啊？
6: 佢限
27: 你明唔明？即系 Anikip 即系其他嗰啲咧，卡一个就更加要2个钟头啦。
5: 系
27: limit 啦，
5: 系。
27: Yeah。我听闻 handicap 咧，系 handicap 嗰一卡嘅咧，佢唔冇嘅时间限制，系咪
5: ？handicap 有冇时间限制啊？呢样嘢我啊真系唔知道。
6: 尽量唔好咁耐啦。
27: 口气啊，口气就系咁话咯。我就听听闻，唔知系唔系咧？嗱、
5: 哦 okay ，
27: 我去嗰个边嘅游水池咧，佢咧喺嗰边住嗰边咧 handicap 牌，咁喺就 handicap 啦，喺嗰个时间佢就冇嗰个时间嘅，但系喺呢边隔篱嗰个咧就。limit time 是 3 hours， right？
5: 系，
27: 系啊，咁就系啦。咁我咪拍紧嗰个，我系 handicap， 拍喺 handicap 嗰度。咁我唔知佢系就3 hours 嘅咩嘛，系咪？
5: 根据佢嗰个嘅资料讲咧，除非嗰个 parking 系好。 即系好满啦，或者系好抢手咧。一般嚟讲咧，佢好咧。一般嚟讲咧，佢都冇话俾你系。

0: 咁樣
1: 啊，
0: 所以我就咁話咯，因為即從來我成日咧拍其他嘅冇話又隔離嗰啲都攞戲 take 我冇 take 嘅，
1: 係，
0: 但係嚟講咧，我嗰頭咧去到嗰邊係嗰個 park 攞咧，佢就係佢係兩個鐘頭，所以咧佢就俾人 take 我，咁我想係佢係，我想問你，如果我真係想。
1: 系咪嗰个 partner 嗰个讲下？哦，你同佢讲下咯，你或者你同佢讲下咯，或者佢哋会通用你都唔定咯。因为我真系，我谂佢都系有啲有 time limit 嘅，佢都有 time limit 嘅。
0: 系 time limit， 但系如果咧个其他嘅车嘅 partner 系 time limit 啦，但系 finish 嗰度嘅应该冇嘅，系咪啊？
1: 唔系，佢呢度冇啊。佢话呢有啲城市佢哋嗰个，你讲系私人嗰啲咧，一般嚟讲佢哋都应该有嘅，不过佢可能冇特别。即系执法嘅啫。
2: 啊，譬如商场佢限三个钟，你都系应该三个钟嘅。佢冇话你特别免。
0: 系应该三个钟。
2: 系咯，人哋咁多，你咁多咯，系啦，
1: 系啦，即系跟翻佢哋嗰个嘅时间限时间嗰个俾你嚟到去拍啦，最好就系、
0: 是、
2: 吓。你冇 handicap 唔会拍成日嘅俾你系咪
1: ？OK。
0: 我就
2: 话
0: 啦，
1: 咧
0: take 我有问下佢嗰个。是不是
1: 这
0: 样的
1: 样子呢，我就不知道了。哦、okay, 你可以问一下他的。OK， 麻烦你邝生，谢谢，拜拜。好，跟住陈生啊，不是不是跟住是啊许女士。Hello， 许女士你好，许女士。
3: Hello。
4: Hey， 你好。
1: 你好。
4: Hey，
1: 请坐。
4: 好，陈生啊，张生你好。
1: 哎、
4: 我有个想讲翻咧，就是那个汽车保险那个。
1: 是。
4: 系咯，佢之前系啦，佢 ICBC 咧就系佢喺俾我第二个单即系 total loss 嗰阵时赔偿咧，佢就扣咗我500蚊 deductible。
1: 唔系，许女士，你讲多次先。
2: 慢慢讲，
1: 你话你 total loss 嗰部车佢扣咗你500蚊 deductible 啊？
4: 唔系，佢嗱total loss 嗰阵时咧，我就唔使 deductible 噶嘛。
1: O K， 咁即系嗰个系零 deductible。
4: 佢将个 deductible 即系将第一个 case
1: 系
4: hit and run 嗰个 deductible 喺我第二个cost 嗰即系减即系赔俾我嗰个本嘅嗰个赔偿金啊，喺嗰度扣咗我500蚊。
1: O K， 明白，明白。即系你 total 咗嗰架车ICBC 俾翻钱你，当系赔翻部车俾你。不过佢嗰个总数里边扣咗你500蚊 deductible， 系话翻你第一次嗰、那个系嘛？咁你嗰、那个第一次嗰个 hit and run， 你去其实你自己冇报，一路都冇报俾 ICBC 㗎，系咪
4: ？hit and run 就因为我佢寄咗封信问我，咁我咪
1: 系咯，我知
4: 系有少少撞咗，但系
1: 系啊，
4: 但系由头到尾系冇拎部车整过。
1: 冇错啦，冇错啦，咁你冇拎到个车去整啦，你要同 ICBC 嗰个嘅 adjuster 啦，你同佢 contact， 你问翻佢，你话我今上都冇呢架车，
4: 我知噶。佢知噶，我讲咗佢听，佢都知，所以佢都同我讲话，我唔应该减噶。但问题就系话，佢哋而家嗰个 system 就系咁样，佢唔理你有冇即系部车而家去到 total loss 嗰个情形咧，佢就唔理你有冇拎去整，佢都扣你嘅 deductible。
1: 唔系啊，你而家讲紧两样嘢啦，许女士，你 total 咗佢冇扣你啊嘛。佢冇扣你 deductible 啊嘛，
2: 佢讲嘅新政策啊 ，ICBC 而家新政策，
1: 我完全明白。但系个新政策唔系咁计噶嘛，你新唔新政策，你都系要计翻你嘅车系咪有咁嘅liability 要扣 deductible 啊嘛，阿许女士，佢唔可以咁讲噶，唔可以咁讲噶，
4: 就系、是、咯。所以我咪觉得佢好似好冇道理咯。但系佢话佢就系咁样啦。咁样回覆我就系咁样啦。咁佢而家扣咗我钱，佢又唔俾我，佢又唔会俾翻我。咁、所以我话，咁佢算唔算系诈骗我咧？咁
1: 又唔系诈骗。如果佢真系喺嗰个嘅系统里边咁样 set up 嘅话咧，咁我就觉得你系有需要咧，去同呢个 ICBC 咧，叫佢白字黑字话俾你听，系咪你哋个 system 而家我都冇去整架车，你 ICBC 根本上都冇同我整出钱同我整个部车，你就扣咗我个 deductible， 呢个系完全唔合逻辑噶嘛？
2: 咁可唔可以礼拜六打电话嚟咧？
4: 系啊，
1: 唔合逻辑噶嘛？
4: 所以我咪就系打电话嚟，就想你哋评论下佢哋咁样
1: 唔合逻辑，唔合逻辑，唔合，因为你去报咗。但是你是没有去拎去整的嘛。如果有很多情形之下呢，就算我拎去整，到时我知道多少钱，我跟 ICBC 讲话我不用我自己给晒都得的。ICBC 都不会扣你 deductible 的嘛。是不是
4: 我都一样有讲的。
1: 所以
4: 一样有这样的。

0: 个譬如同佢讲咗，佢都咁答复我，系啊，你系唔使俾噶，但系我唔知佢点解到即系去到通通嗰时，
1: 咁你可以咁做咯。我知许女士，如果咁样嘅情形咧，或许你一定要同 ICBC 嘅客服啊，或者系其他更高一层嘅一啲嘅人士咧，管理层咧，去将你呢一个嘅情形咧，系话俾佢哋听。你话你觉得咁样系唔公平嘅，我又冇呢架车去整，你扣我跌得道做乜嘢啫？系咪？呢个系完全唔。
2: 一系叫佢俾个书信答复你啦，书信答复好啲。
1: 等佢哋书面答复你，系
2: 书面答复好啲啊，稳阵啲啊。
1: 系咪佢哋自己搞错？或者嗰个 Justa 摆咗你嗰个 case 落去，话呢个人啊报咗 ICBC 话 hit and run 咯，佢会去整嘅，不过佢未整啫，咁佢咪当咗你入咗保，所以要扣你$500咯。但系呢样都唔啱嘅，呢样都。
0: 个 artist 同个 estimator 都系咁样讲，同埋我都有问佢，我话可唔可以，即系你有冇其他你个 manager 或者咩？佢话佢个 manager 都做唔到，一系咁样噶喎。
1: 冇可能，冇可能，呢个系 unfair 嘅 situation 嚟嘅，一个绝对唔公平。
2: 你就攞个书面答复啊，你系咯。
1: 我觉得你最好俾个书面答复我，你冇口讲。你俾个书面答复我，我就
2: 又有证据啦，可以有证据。
1: 我就要追上去噶啦，冇可能噶，阿许女士唔可以口讲噶，你口讲无凭啊嘛，明唔明啊？我今上我都冇呢架车去整，你做咩要扣我$500跌得到部车？
2: 攞书面答复稳阵
1: 啦。冇错啦，冇错啦。OK， 我谂你系可以咁样追上去噶，许女士，你要啄翻嗰个 ICBC 个 office 嗰个 customer service 啊，或者有啲 complain 嘅部门嗰度，将你呢个 case 咧系列出嚟俾佢，你搵人帮你要写封信或者 email 去 complain 啦。
0: 我已经系 email 咗同佢讲，然后佢 email 复翻我系话唔得咁。
1: 边一条例话唔得嘅先？你叫佢讲清楚，唔系就咁你噏就得噶啦嘛？你话有 ICBC 有边条例系咁样噶？你最好你上去 ICBC 个网站嗰度问清楚，上个网站嗰度睇睇有冇啲咁嘅情形。ICBC 有个网站嘅，好唔好？你上去睇下先，好唔好？我哋都会帮你研究一下。OK， 多谢晒你许女士 ，thank you， 拜拜，
2: 多谢。
1: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啦吓。好，唔好意思啊，陈生，即刻听你电话先。
2: OK，
1: 嘿，陈生你好，陈生
2: ，Hello， 陈生
4: Hi, 你好，
1: 系，
4: 帮你读下，陈生你好，
2: 你好，陈生，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就系想即系话。講一講嘅啫，
1: 係係。
4: 但係正話阿坡咧講你嗰個即係關於銀行嗰單 case，
2: 係。
4: 其實我認為一句説話啦，即係話就係一樣嘢，佢口大你口細嘅。係。喂，咁我想問一問啦，而家呢部機，我唔理係有冇賊人去做個手腳，呢部機係咪你嘅啫？
2: 係啱。
4: 咁你部機而家出咗即係出咗問題，有呢種呢個樣嘢出咗嚟啦。咁你喂唔關我事㗎，佢啲賊人咁做啫嘛咁。咁啲警察都一樣噶，個賊人去偷嘢嘅時候嘅，我冇上班喎，唔關我事噶，
1: 係
4: 咁樣
1: 嘅。
4: 但係我巡咗噶啦，不過巡嘅時候佢冇做啊嘛，但係我巡完之後佢做咗，唔關我事啊咁，就係咁解咧。即係因為部機佢黐咗塊嘢落去，即係嗰啲偽造嘅嘢落去，
2: 係
4: 喺你部機裏面啊嘛。咁我啊想問啦，原來你部機咧就唔係防賊嘅。你記唔記得部機上面咪有個監控嘅？
1: 係，
4: 佢係防你嘅啫嘛。防你啊！即系咧，到时咧，你揿耐，明明攞$1,000，佢嗰部机弹咗$2,000出嚟，佢话你诈骗咗个银行$1,000，即系诈骗多咗$1,000啦。咁原来就系金，即系话我去做你个客户，你就当我贼扮。个贼去做嘢嘅时候，就你系当佢系贵宾咁扮，唔去根本都唔去追查，
1: 系
4: 嘛？嗱，我认为啊，即系咁讲，唔知即系我或者我唔懂法律啦。比如举个例子，发生呢样嘢，咁我报咗警，喂。警察你應該去問你個銀行啊，銀行話喂嗰度咧去咗嗰個户口啊，咁嗰個人開個户口，你而家現時我唔理香港好呢度好，都係用實名制噶嘛。
1: 係啊，
4: 你真實個名，例如好似張生你個名嘅，咁樣嚟開噶嘛户口。咁你如果假設揾到呢樣嘢，你銀行要提供噶嘛？
2: 咪拉佢咯。
4: 警察去辦案嘅時候嘅啊？
2: 拉人啦，如果係查到就係
4: 咯。咪就係咯。咁你話我唔關我事啊咩成啊，跟住嗰個客人即刻攞即係嗰度賊啊，攞曬錢跟住取消咗個户口，咁我冇一回事咯咁。咁你咪即係揾啲老百姓嚟玩咯，啱唔啱啊？嗱，我又再講翻一樣嘢，關於係咩咧？你我唔知你哋仲記唔記得啦？我第一次打上嚟詐騙照妖鏡嘅時候，就係講乜嘢咧？就講我隻手啦。啊，我就去睇病， 同一個醫生，我夾即係因為工傷夾斷咗條骨。
1: 係係。
4: 咁去到之後咧，啊嗰、那個醫院個嗰、那個大醫院啊，即係佢哋講名啦。
2: 嗯。
4: 大醫院就話俾我聽一樣嘢，有個西人嘅醫生接待我。
2: 嗯。
4: 話咗俾我聽一樣嘢，條骨斷咗，你咧冇嘢嘅，佢冇錯位。啊，你就六週六個星期啦，即係咪？六週或者六個星期啦。
1: 係。
4: 六個星期咧。就佢基本埋口噶啦，咁我咧嗰、那個時候咧就會安排佢做物理治療。
1: 嗯
4: ，OK， 咁係咁啦，係咪？
1: 係係。
4: 好，係三週後，三個禮拜後，我去啦。去到之後，跟住佢話俾我聽，誒、你冇事啦，即刻去做物理治療噶啦，開始安排你。
1: 嗯。
4: 咁我話你又話你嚟噶噃，我都認得你個樣啦，係咪？我話你係話俾我聽六個啫。佢話我而家話俾你聽唔得啊。不过仲恶过我噃 ，OK， 咁我梗听你啦，系咪？
2: 嗯嗯。
4: 六周后做物理治疗，做完物理治疗之后，最后拉屎一日，我要睇埋个医生咧就翻工噶啦，要翻工。
1: 系。
4: 但我只手个医生一碰我，痛到我成个弹起。
1: 系。
4: 嗰、那个医生就唔系嗰个啦，已经另一个。佢话我诈地，诈死，诈骗政府唔翻工。到最后我话我真系痛喎，我话咁。咁佢话嗱咁咧，我又开个X-ray 俾你照下，还未分完。嗱、嗰句说话咁讲噶。
1: 哦，
4: 我去照完之后，成条骨叫起咗，断晒啊！
2: 哎呀，
4: 仲有其中一块骨碎咗啊！
1: 哦哟，
4: 即系照出嚟好清楚啊！
1: 系，
4: 咁你话俾我听一样嘢，口大口细嘅问题咯，告唔得噶，仲有
2: 系
4: 啊，唔告得嘅。咁你要我点啊？即系你，所以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即系我成日都解释喺佢上咯。嗱，我又讲翻银行呢一忽啦。我好欣赏以前嘅银行呢度啊，讲紧嗰个话，我曾经试过一次咧，就点咧，系俾人哋个卡，就系、是、好似你正话所讲嗰啲啦。我去碌卡加油，唔知点解俾人攞咗资料，竟然走到去喺满地可嗰度，加咗三次油，
1: 系、
4: 我都未去过满地可，
1: 系
4: 嘅银行嗰个信用卡公司咧打过嚟俾我，
1: 系。
4: 他说呢，他说我知道你是没去的，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你都未离开过这里、他说我们有记录看到你的，未试过去到这么远。但是呢，他说我见到你为什么会有三次在加油呢，因为同时呢我又还在温哥华加紧油。
1: 哦，
4: 他、
2: 查到了，查到。
4: 所以人哋就讲一句啦，佢话我知道唔系你，所以咧佢话你我哋会跟进呢样嘢啦，你乜都唔需要去理会。我就
1: 是
4: 停咗你个卡，即刻我换我个卡俾你。
1: 冇错冇错，
4: 等呢个卡咧，你唔好暂时唔好用住。
1: 系，
4: 人哋系咁负责任啊嘛。
2: 啱错。
4: 而家唔关我事啊，唔系我哋啊，你个问题啊，你系、你系我哋个客户做呢样嘢，系咪搵我哋笨啊？你话
2: 啱。
4: 仲要系咧，呢吹得干二净。
1: 好、okay、嘅、
4: 所以咧，即系有啲嘢，即系我觉得，即系银行口大口细咧，我哋啊真系。即
1: 系贱个
4: 地底嚟啊！
1: 好，咁又唔好咁
2: 讲，唔好咁讲，你醒目啲啦，自己醒定啲啦。
1: 好，多谢陈生电话，
2: 多谢。
1: 咁啊，咁佢都有佢个 point 喺度。
2: 系，佢个 point 系。
1: 咁始终都系，我成日都觉得有时候啲嘢咧，就系冇彩数问题，即系呢个系一个彩数问题。
2: 尽量小心啲啦。
1: 系啦，冇错啦。好，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听众，阿 Jody 喺度。
2: 阿
1: Jody，Hello，Jody 你好 ，Jody，Hello。
5: Hello，
2: 周先
5: 生，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Jody，
5: 系，以下嘅事件咧就发生喺琴日嘅，我想请教下你，佢手法做得啱唔啱啫？咁喺一间好大型嘅华人超市嗰度，咁我就话买，即系拣咗好多嘢，都几重下嘅，咁摆满架车仔，咁因为我入去嗰个商场嘅时候，我就冇谂住要买咩嘢嘅，我架车就随便泊。咁因为咁多嘢咧，我谂住点解要拎住好重行呢个大圈先去翻我架车度？
1: 系，
5: 于是我就推咗我个车嘅嘢咧，去嗰个客户服务嗰度。
1: 系，
5: 咁我讲俾佢听咩原因？我话我未俾钱嘅，我十零分钟之后咧，我揸翻架车嚟呢度附近咧，我就再俾钱攞翻啲嘢咁。
1: 系，
2: 嗯，
5: 十几分钟之后我翻嚟，咁我行翻入去嗰个客户服务嗰度。我唔見咗我頭先嗰啲嘢喎，咁我問嗰個人，
1: 嗯、
5: 因為我先先咧就講俾一個人聽嘅、我知道佢咩名。點知咧有嗰度有個女仔講俾我聽，68個幾咁樣。
1: 嗯、
5: 我話乜嘢啊？咁一咩叫我俾錢？佢話你嗰啲嘢咯。我話我而家我都未見到我嗰啲嘢。 我話點樣我要俾錢啊咁樣。
6: 嗯。
5: 哦，佢話我幫你過咗數噶啦，即係我幫你 scan 咗啲嘢啦。你而家要俾68.幾。我話張單咧，我話你唔係應該喺個即係個顧客面前逐樣 scan 啲嘢咁樣然後先收錢嘅咩？
1: 係啊係啊。
5: 佢話我過咗噶啦，你而家俾呢個數目就得啦咁。
6: 嗯。
5: 咁我話你俾張單我睇下咁。咁佢就喺佢嗰個機嗰個熒幕嗰度，咁我睇下啲嘢，咁我若我知道係咩價錢，咁樣應該都 OK 嘅。
6: 嗯嗯。
5: 咁樣呢啲事我就俾咗錢。咁我話點解你哋咁樣做咧？咁、我或者某啲原因嗰、那個顧客唔翻翻轉頭咧、或者佢有啲嘢唔要咧，改變主意咧，咁、你點樣樣啊？哦，佢話如果我哋閂鋪，佢都未翻嚟，我哋唯有。又即係退翻啲嘢啦，咁你係咪多一重手續啦？請問幫主，你話佢做得啱唔啱啊？呢個
2: 梗係唔啱啦，當面同人 scan 噶嘛。
1: 应该是当面
2: scan
1: 的，他不可以就是你的人不在面前，顾客不在面前，他就跟你 scan 呢，虽然是啱，虽然是啱，咁但是都是不是一个正途的做法咯 ,Jody。
5: 是咯，我就话咁样，或者人哋有咩事半途发生咗，佢唔会返返嚟。
2: 是啊，是啊，咁你同边个攞？
5: 有啲嘢又唔爱呢？
2: 是啊。
5: 咁你咪做多重手續係咪又要改嗰啲嘢？
1: 啱，我諗係佢哋嗰個個 protocol 咧，即係嗰個指引咧，係有啲咁多係混亂到佢哋自己都唔應該唔知道點做。啊，佢話：，哎，既然呢個客話佢出去攞翻即係揸翻嘅車埋嚟近啲，我先至再過嚟俾錢啦。咁佢哋應該可以 take 你個 word。去等你翻嚟，然之后再去补，即系再俾钱。嗱，如果佢系冇经理嘅同意，佢就咁样去同你过咗数，咁你嗰条数仍然系 outstanding 噶嘛？
2: 但系我譬如你张卡冇俾佢噶嘛？
5: 咪系咯，咁好在就唔系好多钱啫，几十蚊啫。咁有时人哋或者好多嘢，好多钱，咁你单都未俾人，一味叫人哋俾钱喎。
1: 系呢样嘢，我觉得系
2: 唔啱啦，
1: 有商榷嘅余地咯。
2: 好似我哋老人家咁，唔记得上到去开车。一开车就走咗咯，唔记得去买嘢啦，咁点啊？唔翻嚟点啊？
5: 未见过咁样做法嘅，
2: 唔啱。
5: 咁唔阻你。
1: OK， 好，多谢晒你 Jody 啊，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我谂呢个都几得意嘅 situation 吓。好，我哋要去广告啦，跟住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嘅。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日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耀坤。早晨啊 ，Lawrence。
9: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8: 早晨，早晨，逢星期五咧，为大家报道下国际嘅其他特别啲嘅新闻。
9: 是啊，嗱，咁啊，今个星期咧，全世界嘅目光咧都聚焦喺中国噶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两段新闻咧都有关特朗普访华呢个问题啊。咁啊，特朗普访华嘅团队咧吓，除咗包括咗商界各大行业嘅代表之外咧，啊，仲好多即系高级嘅内阁官员嘅，嗱，包括咗国防部长啦、商务部长啦，同埋国务卿啊 Marcus Rubio。嗱 ，Marcus Rubio 咧系一个古巴裔嘅美国人。是一个出了名的反华急先锋，一直以来他对中国都很不友善的了。作为一个 senator， 即是参议员的时候，他先后两次在国会里面提出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和对香港人的所谓镇压，两度是被中国列入了这个制裁的名单的。当一个人在个制裁名单里面，就差唔多咧，有啲嘢佢係唔可以做㗎啦。譬如话佢唔可以进入中国诸如此类啦，咁样即係不受欢迎㗎啦。但係而家 Marcus Rubio 呢係贵为美国嘅国务卿㗎嘛。咁佢嚟陪同总统嚟中国做一个历史性嘅时刻嘅访问。咁中国政府有冇咩办法可以解决呢个咁嘅问题呢？咁样。终于呢搞尽咗脑汁之后呢，有人咧就提议咧，就将 Marcus Rubio 嘅中文名咧由卢比奥就变咗系鲁比奥。咁啊，卢先生咧就唔可以入境嘅，但系而家鲁先生咧就可以咁样。咁其实咧呢个改变咧 就真係喺 Marcus Rubio 成為國務卿之前呢已經實行咗㗎啦。因為中國當局呢就知道即知有一日呢佢會係要即係對呢個被制裁嘅 Marcus Rubio 呢好可能呢係會嚟到中國嘅日子嘅。咁呢個問題呢就一定要面對啦。咁其實呢個真係一個有啲自欺欺人嘅做法。無論你將佢中文名亦到係乜嘢都好啦， Marcus Rubio 就係 Marcus Rubio， 佢就係嗰個極度反華嘅美國政客。咁中國政府呢個做法呢喺網上呢有啲網民抨擊話呢個係一個示弱啦。亦都有啲人呢就話呢個係一個中國彈性處理嘅情形，對美國呢係發出一個善意嘅訊息。咁我相信呢兩個情形呢都喺某些程度上呢都存在嘅。當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被政府列入咗一個制裁名單嗰陣時呢，呢個係一個政治上嘅決定，限制咗呢個人嘅活動同埋投資嘅範圍。但係係懲罰佢，用嚟懲罰佢嘅言論啊，或者佢其他嘅所作所為嘅。但係一樣嚟講呢，基於政治嘅理由呢，政府可以將呢個人呢係喺呢個制裁名單裏面呢係減除嘅。中國政府呢就冇將 Marcus Rubio 呢喺制裁名單嗰度減除。咁咪講明呢中國政府呢係對佢嘅行為呢係極為不滿，係唔同意佢嘅行為同埋唔同意佢嘅作風。因為佢嘅反華立場呢一路呢係冇改變嘅。咁今次呢用咗一個咁嘅文字遊戲呢去等佢過關，睇起嚟呢真係有啲兒戲，咁好似我話齋真係有啲自欺欺人嘅做法。但係我諗係發出嚟嘅訊息呢就係話好似即係今次對特朗普訪華嘅情形一樣，嗰、那個訊息就係話我雖然唔同意或者唔滿意你嘅做法，但係為咗維護世界和平安定同埋兩個國家嘅發展，中國呢亦都唔會放棄雙方大家可以坐低談話商討嘅機會。雖然呢一次呢我諗係一個好似一如大家咁估計啦，成個訪問已經係結束，咁就冇咩大嘅突破。但係我諗即係中國同美國呢而家真係差唔多係兩個世界最重要嘅國家，是最重要的支柱。如果繼續可以有些談話的情形呢，就應該是不應該放棄，是應該大家都坐低求同存異，就變成希望這個世界的風險和那個危險性是會減低的。
8: 冇錯，咁啊，既然今次啊美國特朗普為首嘅，咁啊差唔多全部出齊啦，啲高級將領啊，全部咧部長全部出齊啦，咁啊所以咧中國方面咧都即係變咗係點講咧？既然你嚟到啦，咁啊即管咧以客而對待。咁其實盧比奧嘅名改咗咧，就唔係今日嘅事噶啦。根據資料顯示咧，佢其實喺佢走馬上任呢個國務卿嗰時咧，已經係中國已經係提前咧就將佢名改咗先。因為知道頭先你所講咧，面對佢日後咧，可能都會喺國事方面咧同中國有交易。咁就算最近咧呢個傳媒都追問佢，喂，點解將佢嘅名改咗又俾佢入咗嚟啊？咁樣其實咧外交部主要就話哦。其實當時咧，我哋係制裁佢，係嗰陣時咧，佢屬於參議員嘅身份。佢當年咧，佢的確係咧就即係喺個反華先鋒啊，一路咧講呢個人權啊，同埋新疆啊等等嘅事項咁等等嘅，咁啊一路都唔停嘅。咁所以咧，但係走馬上去之後咧，就中國就將個名改咗，唔係話今日先至改嘅。其實啊，咁而家好啦，咁就入咗嚟啦，咁樣咁啲人都話：喂，咁你咁咪即係雙重標準啫，咁樣。咁當然啦，中國喺呢方面咧都唔需要喺呢方面，即係目的係大家希望坐低，因為而家雙方兩大國家喺度坐咧，扎曬馬咧就大家冇着數。咁特朗普知道咧就唔能夠即係制裁到中國，仍能夠咧就好似佢爺一手遮天搞掂到中國，但係唔得嘅原來，唔得之餘咧，唯有就即係好多人都話佢低頭咁啊，即係要拜訪中國，咁希望大家緩和氣氛啦咁樣。咁而事實咧，佢真係喺個現場表現出嚟咧，的確係好似咧，開佢口埋口咧，都差唔多帶 戴呢個習近平個高帽又擦鞋又剩，佢講到明嘅話，本來唔應該講嘅，咁但係咧我個人係咁嘅，我講就講噶啦，咁我認為佢真係啊，即係最好嘅領袖嚟嘅，咁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就政治嘢真係得啖笑啫。咁啊，再者頭先你提起盧比奧，咁佢今次好奇怪喎，佢又好鬼鼠喎，咁啊上咗機之後咧，原來佢著一套咧嗰個運動裝咧，咁啊俾人影咗出嚟，咦？点解咁熟口面嘅？哦，原来咧佢一模一样同呢、这个啊嗰、那个委内瑞拉嘅总统啊马杜罗啊，当时被拘留美嗰时一模一样啊，咁、啊、灰色嘅 Nike 咁啊，咁啊，所以咧就俾人作为笑柄，咁啊真系真系几得意啊！你又点睇咯？
9: 我谂系，即系我谂喺政治上咧妥协真系一个好重要嘅成分啊！咁啊，我谂嗱，你睇如果有啊习近平同嗰啲美国官员握手咧，佢去到握卢比奥嗰阵时咧，都 OK 嘅，即系都仍然系，不过习近平啊不嬲都一个表情嘅啫。咁但系即系我谂佢即系呢啲大家都心照。咁啊，冇嘢嘅，你知道我的立场系咩，我知道你嘅立场系咩，冇嘢噶。咁而家大家唔同意啦，咪坐低倾咯。唔通真係打咩？係咪？咁所以呢個情形係都可以接受。不過你話我就唔明佢點解有少多此一舉去改咗人哋個中文姓係嘛？即係你呢個中文譯音，老老實實，好似我哋即係好多而家即係立嗰啲合同都話啦，係嘛？所有嘅意思咧，都以英文本為準咁樣。咁啊名啊，跟人哋嗰個英文名係咁就係咁噶啦 ，Marcus Rubio 就 Marcus Rubio。你改咗佢姓卢同姓鲁系冇乜分别嘅，咁何必要做呢样嘢？咁好似变咗啊呢个姓卢嘅就唔嚟得，呢个姓鲁嘅就嚟得，呢个真系有少少画蛇添足，我觉得系。
8: 咁啊系，除非佢真系好似即系依度我哋省嗰啲好多即系政党咧，咪真系整个 official 啲中文名嘅啫。如果唔系，真系无需要更改咧，因为粤语拼音同国语拼音都唔同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呢个多此一举。不过咧，卢比奥啦，要讲卢比奥咧就形容中仍然咧就即系做咗国母啫，都仍然咧都系即系不除佢嘅本色嘅话，中国系美国嘅前所未有嘅对手啊！咁所以咧，佢同埋咧，佢又支持呢個特朗普啦。咁並且開始咧，佢本身都即係希望咧同中國貿易關係，並且淡化人權嘅議題咧，個外交路線嘅。咁即係變咗咧，一到搞到國家上咁高層面，同埋為咗國家嘅即係利益問題咧，都大家咧都坐低慢慢傾。咁希望咧緩和翻啲氣氛，咁啊先至有偈傾嘅。咁起碼而家兩大國家能夠大家坐低，咁所以咧佢目前嗰個緊張氣氛咧，可能慢慢緩和落去啦。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你好，5月15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今天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和林宇亮。 Hello Vic，
6: 宝安兄你好。
5: 另一位呢陈开心，陈开心小姐稍后时间就会有直播室了。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的宣传声带就刚出到，就是说刚就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同一班高官，真的差不多大半个政府的高层出来了，咁啊去造訪中國，咁啊啱啱咧就琴日即係中國時間咧就已經完咗啦嚇，咁啊整個過程裏邊咧，大家睇到咧就好多消息啦咁樣。好啦，咁啊陳開心翻到嚟啦 ，OK 你好，開心你好，
7: 大家好，
5: 係啊，咁啊今次嗰個三日兩夜嘅過程之中咧，咁我哋睇到咧嗰個實際嘅情形咧，好似表面上嗱，中國方面咧就做得好多細節方面咧都係好高格調咧，就以國現即係以國家嘅形式咧，就招待特朗普嘅。咁即係請即係開完會之後又有國宴啊，國宴之後第日又去飲早茶啊，真係有冇食包我又唔知啦。咁飲完早茶就跟住咧好開心咁兩個人。不過咧，唯一就係我感覺比較奇怪，通常依類咁重要、全球人關注嗰、那個。今次嘅會面點解冇聯合嘅公佈咧？咁樣咁變咗俾人帶出嚟樣嘢就，咦？點解冇聯合公佈？然後之後就即係冇一個共識啦。咁冇共識就好多傳媒揣測就話喂，咁其實咧就全部咧就好表面嘅啫。咁實際裏邊咧，大家嗰、那個即係雙方嗰個界體咧仍然存在喺度嘅咁樣。咁當然啦，由於冇咁嘅共識出嚟咧，就變咗各說各話啦。咁大家睇到咧，就特別喺關注一早即係大家咧預言就佢將會講伊朗嘅問題啊，同埋咧就係台灣嘅問題嘅。喺關於伊朗方面嘅問題咧，咁各變咗我感覺上佢哋各說各話，因為冇聯合聲明啊嘛。咁高峰會議兩個鐘頭15分鐘裏邊咧，咁啊雙方話有提過有講購伊朗問題，咁大家記得啦。特朗普喺出發之前咧，曾幾何時咧就宣布話喂，我哋今次咧就唔會話點着重於講伊朗問題，我唔需要中國去幫助我，咁我哋只會搞掂，我贏緊噶啦咁樣，所以咧唔需要理佢，即係唔需要中國幫助啦。咁點不知咧就去到之後就係、是。中國方面就話佢哋咧有提及過，咁中國咧本身咧都認為咧就希望咧就呢個海峽方面咧，大家就即係講即係唔好用戰爭啦，咁坐低大家傾啦，就唔希望咧收呢個過路費啦咁樣，咁等等啊，咁美國方面咧又要求咧就話你希望中國咧就係即係出手啦，就唔好買啲軍火俾呢個伊朗，同埋咧唔好協助佢等等嘅事項嘅。咁但係好得意啊，翻轉頭咧。阿盧比奧啊，嗱呢位仁兄咧就本來咧被中國制裁噶，佢本身咧就喺當年做呢個參議院期間咧，一直咧係屬於反華派噶，咁啊直指咧中國人權問題啊、新疆問題啊等等嘅，不停咁樣反華嘅，咁導致到兩度咧被中國係制裁嘅。咁但係今次咧佢能夠仍然咧可以走入中國咧，咁啊因為幾奇怪，好各方面都覺得奇怪，咁原來咧。中國方面咧，將佢嘅姓名咧改咗，咁啊本來咧佢譯佢叫做盧佩奧啊，姓盧嘅盧咁樣，而家咧就喺改咗叫做盧啊，即係魯迅嘅魯啦，咁盧佩奧啦，咁啊俾佢入境啦，咁好多人都覺得奇怪，大佬唔係根據英文嘅咩？原來中文都得嘅，咁唔緊要啦，無論如何，呢個可能就中國今次咧就擺咗個大方，既然你美國肯即係大半個政府官員肯齊到嚟中國，大家。唔好話跪你啦，唔好話求你啦，總之大家有一傾，咁我哋都擺成一個國格，就即係面對咁嘅事情，咁啊都放你一馬啦咁樣。咁啊其實咧，盧比奧咧嗰個名咧又唔係今日改嘅，咁啊其實佢喺自從2025年因為上任呢個國務卿嗰時咧，中國已經係醒目噶啦，即刻將佢名咧改咗盧貝奧，咁變咗咧日後佢明知咧將會咧中國喺各方面咧都會同佢交手嘅，咁所以一早已經係改咗，唔係今日先改嘅嚇。無論如何，咁嘅佢都到咗中國，咁啊習近平咧都同佢握手。嗱，講翻轉頭咧，咁喺嗰個伊朗問題上咧，佢話喺高峰會裏面咧就有講過。咁但係盧比奧咧就唔係喎，翻到嚟咧接受呢個傳媒訪問嗰時話， 冇啊，我哋冇同佢要求中國幫手啊，我哋只不過咧就係話即係。希望咧就喺呢方面咧，大家咧就即係各自表述下啦，咁嘅意思。即係總之咧，佢話冇話即係美國要求佢即係中國幫手，咁啊邊個係各説各一種啦。第二個喺台灣嘅問題方面咧，同樣一樣咁嘅道理，佢哋都話講緊台灣啊、台灣城啊咁樣，咁啊甚至到咧一早講咧就話啊，即係講埋呢個啊。香港被拘押咗，同埋坐監嘅黎智英啊等等嘅都有講咁講，但咁盧比奧翻出嚟咧就又係唔同咁講喎，佢冇啊喺台灣方面咧，我哋只不過一貫我哋美國咁多年嚟咁多任總統都係同一個態度同一個政策啫，咁言下之意根本就冇變過，言下之意一樣咧，好似以前嘅咪撐台灣咁樣啊，就冇話即係話台獨有問題啊，點不知咧翻出嚟咧呢、這個啊？特朗普咧就翻到翻美國咧接受傳媒訪問時啦，唔係啊，咁我咧就同呢個習近平啊好老友噶，我哋啊十一二年嘅老友噶啦，咁今次咧就提及呢台灣方面咧，大家咧都明白到咧，我哋美國係反對呢個台獨嘅，咁啊希望保持而家現象嘅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各説各話，咁啊邊個真啲邊個假咧就變咗咧就好難釐定啊，因為唔係聯合公佈啊嘛，中國講，美國講，不過另一個睇法咧就係話。佢既然喺今次嘅事件，我感覺上，咦，一路都係美國發放佢嘅好消息喎？點好消息咧？喂，幫我哋彭巴幫我哋呢個波音買咗200部機，本來買500啫，而家200部啊，又講掂曬農業產品啊、大豆啊咁樣，咁啊等等嘅事項咁樣，喂，咁全部都係即係好似美國著數曬喎。咁亦話準備咧，就美國大公司而家今次17間嘅大公司啊，頭咧差唔多過半啊，美國嗰啲啊。嗰啲商即係嗰啲大型公司嘅頭嚟曬㗎啦，咁問題就話，咦樣樣都係佢，咁就各方面有咁中國方面有咩着數咧？咁啊變咗好似淨係幫襯佢，當然啦，中國同呢個美國嗰個貿易差額嘅好大嘅咁樣，咁一路以來美國都話喂，我哋淨係你我幫襯你，你唔幫襯我，咁點得啊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喺今次事件裏面，而家初步我哋見到咧，全部都係。美國中國應承美國買乜買賣物嚇咁啊，有咁嘅情況出現。不過無論如何，雖然雙方過往喺國際上咧咁多拗撬啊，成日都坐低咧，個個都唔同嘅。特別係特朗普大家睇到嘅形象咧，咁啊俾人睇過好嘅就話佢好客氣，唔好嘅就話佢喺度擦鞋啊。咁啊一路咧讚啊習近平啊，咁啊又話好嘅主席啊，咁耐未即係啊喺中國嚟講係最叻啊，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大曬高帽咁啊。佢話冇人敢講呢樣嘢㗎，基本上佢係作為美國政府，我哋都唔會講光嘢。但係我做總統，我敢講㗎，佢真係一個好好嘅啊，即係國家負責人嚟咁講啊嘛。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000就發表你意見。就今次呢個特朗普造訪呢個中國，你大家係點睇法咧？咁對於今次嗰個初步嘅成果，你係點睇法咧？因為陸陸續續可能雙方都有啲嘢講出嚟嘅，但係暫時都未知啦。咁好多事咧就好隱晦，而事實喺台獨方面咧，就當日咧有記者當場掟個麥埋問啦，特朗普即刻唔出聲，佢醒目啊，費事咧隔離阿習近平咧就唔開心啊，咁所以咧佢唔回應記者添啊。好啦，咁我聽我哋嘉賓阿陳開心，你點睇法今次嗰個會面咧？
3: 剛才你所講的資料出來呢，我都想笑一笑。原因呢，我覺得特朗普身為一個國家元首，美國總統是代表全世界裏面一個強國大國家，即是他是很懂擦鞋，為了今次跟中國這個即是拜訪呢，他由他當任了 總統之後呢，成日都話同阿習近平主席咧係好老友啊，又讚佢點樣好人啊，咁咧即係而一路都話佢好快就去中國拜訪，但係好可惜，過去一年啊，即係我哋睇到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國家，我哋先行一步啊，咁而特朗普咧就係而家喺隨後就英國啦、法國啦、德國啦、澳洲啦，我哋加拿大。就喺尾后，我觉得佢真系好自己自圆其说，佢又唔怕丑啊，即系又唔怕话蚀底，好似蚀底咗。但系佢呢个人咧就好叻，就好识去尽量遮掩自己啊，就讲到自己有几美化。咁而今次呢、這个拜访咧，我觉得我哋中国嗰方面咧就俾咗一个机会美国， 去同中國做翻一個友誼嘅交接，希望能夠大家有個和平共處。雖然話中國而家係成為世界上除咗美國之外，中國係頂尖一個國家，但係中國個姿態唔係需要去壓制任何國家，我係 number one 或者係 number two， 但係佢希望同美國政府做一個或者平起平坐或者唔上下嘅位置咧，係和平呢個世界嘅戰爭啦。咁而希望亦都攞到即係所謂貿易性嘅交易，因為始終兩國之間係有互動嘅貿易需要，唔係一個國家全部有曬所有嘢都要需要外國嘅資產嚟去資助佢哋嘅經濟發展。咁我覺得今次中國政府咧係一個用我哋中國人話齋用一個淡定嘅姿態咧去迎接特朗普，尤其是今次特朗普係去咗我哋中國天壇嘅拜訪。大家都知道天壇係我哋古代呢個王朝裏面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天，就是祭天，希望祈求和平，祈求安稳呢。咁今次中国特别安排去咗天坛呢，我觉得是非常之有意思，希望能够带动到一个吉祥或者是和谐一个气氛呢，希望中国同美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关系。
5: OK， 咁問題就係Rick 啊，咁佢今次嗰個態度咧，就中國似乎咧就好似，我睇你放咩馬過嚟先至做，咁所以好多方面咧，佢暫時咧未有點表述出嚟，你又點睇法咯？
6: 咁係呢啲佢係佢冇錯，兩個咁冇個共同嘅聲明咁樣啦，咁就變咗好多嘢咧，就要大家嚟到即係推測咁樣，我就想講講咧，就關於你保安官，你初初提嗰陣時咧，話即係關於細節嗰度啦。咁呢、這個呢次呢兩個國家嘅頭領導人嚟到見面咧，世界都係好注重啦。咁樣當然佢中國嚟講做主嘅咧，佢係好多嘢咧都係安排得都幾詳細咁樣嘅。如果講細節嚟由接機開始咧，已經有好多傳媒咧話：哇，邊個嚟接咧？咁樣喺度呢個第一個啦。咁而家嚟邊個嚟接咧？就係一個韓正啦，就係而家國家副主席啦，同埋以前中央政治局嘅常委咁樣。咁咧就佢個級數咧就係、是、我諗，如果你中共嚟講咧係第八咁上下咁樣啦嚇。咁就比起即係先以前德國總理啊，同埋英國首相，佢哋去訪華嗰陣時咧，嗰陣時接機嗰啲係部長級嘅官員，咁而家嚟接咧係即係比較高啲咁樣咧。但係如果再睇翻2017年特朗普嗰陣時嚟到訪華嘅話咧，嗰陣時仲可以講話係一個超規格，即係仲特級嘅人接嘅。嗰陣時接特朗普係邊個咧？就係、是嗰陣時嘅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智啊，楊潔智係啊，咁咧就即係仲係比較高。咁當然，如果最高嚟講係睇翻1972年嗰陣時，尼克遜去訪問嗰陣時係周恩來接機啦，唔同啦同埋再加佢就係、是。2009年嗰时，奥巴马访华嗰阵时，边个接咧？就是习近平啦。就嗰阵时咧，佢系国家副主席，系啊，嚟到接机。anyway， 即系所以啲西方传媒咧就去睇咁样啦。如果即系中国对于特朗普，当然系仲比起其他普通嘅国家主席，譬如德國總理啊，英國首相嗰啲係即係高一級咁樣啦，但唔係已經即係比起2017年嗰陣時咧，係比較冇咁可以講，即係佢話冇咁熱情咁嚟到以呢個角度嚟講係講接機嗰度咁樣。咁另外一個細節就係2017年嗰陣時咧，佢係寫到話國事訪問，但係國事訪問一個加埋一個加字，即係個。加喺度咧，加啲乜嘢咧？就係設啲文化活動咁樣啦。譬如2017年嗰陣時，佢一 到特朗普一落嗰阵落机嗰阵时咧，半个钟头之后咧，嗰阵时佢太太一齐嚟咁样咧，
5: 系啊，
6: 就去特朗普同佢太太同埋啊习近平太同埋习近平夫人咧一齐去嗰阵时系天天安门。故宫嗰度，故宫嚟到一齐，
5: 即系上次故宫啊！
6: 故宫系冇错，系故宫，系就系、是、喺西红门咧去咗大家四个钟头喺嗰度一齐咁样，就都几好多即系私人嘅嘢喺度倾咁样啦。特朗普又俾佢啲自己外孙女嗰啲视频俾习近平啊，俾自己外孙女啲视频俾。特朗普睇咁样，所以就嗰、那个嗰阵时嗰、那个思维就似乎即系唔系话净系外交咁简单，佢即系用啲私人嘅
5: 形式
6: 咁样啦，系啦，
5: 咁啊系啊，你头先都讲中嘅咗，咁今次咧好特别咧，就系安排去中南海做即系饮早茶啊，同特朗普咁啊，当时咧习近平咧做埋即系。大街啊，即係知道啦！呢棵樹咧成千幾年噶，嗰棵樹四百幾年噶。啊，當年呢笪地方咧就係、是、啊，歷任由毛澤東開始啊，又幾多個喺度數落嚟啊，咁嘅啫嚇。即係嗰啲總理啊，全部主席啊，全部喺曬呢度噶啦。咁佢點解我擺呢度咧？因為當年我過去美國嗰陣時咧，特朗普咧就特別去佢個即係私人嘅原裝嚟招呼佢，所以我今日咧就對翻佢用翻啊中南啊，中南好緊要其實啊，全部即係國家好多重要事，嗰班高層全部喺度開會。咁佢都俾佢帶入去啊，幾誇張下噶？六零四二六三二零，咁咪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啊，我歡迎聽佢打翻嚟。
7: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好啦，翻返我哋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咧，李寶安、陳開心同埋 Rick 林宇良咁啊，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講集特會啊，特集會啊。咁啊，今次嗰個睇出咧，就係其實咧，各方面咧，兩個大國咧，喺過去一年裏邊咧，佢無論關稅好，各方面嘅即係交手咧，大家睇到原來咧就鬥親就兩敗俱傷嘅。咁所以咧，今次咧似乎大家咧，特朗普都冇計啊，坐低以為可以隻手將啲大石砸死，係原來唔得嘅咁樣。咁啊，中國咧覺得佢好硬啊。咁啊，當然咧，當然有一早已經有曬嘅準備同佢應對啦，咁樣萬名嘅砌到底噶啦。咁所以到今時今日咧，大家咧都心平氣靜咧要坐低。咁希望咧點樣即係兩個坐定，即係喺影因為佢影響的確係全世界，而全球亦關注佢個今次嗰個形式嘅。無論如何，呢個好嘅開始嘅。咁睇下過往點啊。不過問題就美國永遠係一翻轉頭咧，又係咁同啲歐盟嘅國家一樣啊。翻轉頭咧，佢又喺度馮翻你轉頭啦。就係、是、當日嘅咋，佢特朗普去到嗰會議期間啊，佢美國參眾兩種議院414票全數通過，話咧一定要習近平呢、這個特朗普咧向習近平咧要求釋放黎智英啊。咁咧嗰啲變咗你有你做，你有佢講，你有你扮老友，但係嗰邊咧一樣照砌你咁嗰啲兩個手法。喺之前啊，未去集呢個特集會之前啊，佢即已經係宣布又制裁呢、這個制裁嗰個嘅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好奇怪。不過中國咧，可能今次都氣定神閒啦。嗱，我陣就擺曬俾你啦，我睇你出咩龍溜咁樣。呢、這個係好多人嘅睇法啦。六零四二到三年，聽聽阿劉生電話先嚇。劉生你好，
8: 係、你好啊，
5: 係劉生
8: ，Hello，
5: 係係你好
8: 啊，我劉生啊，
5: 知道
8: 啊，咩？你講呢個特朗普咧，根本上習近平同佢，我唔知咧，大家有冇留意？實在咧，佢同阿習近平好老友嘅。即系咧，當年啊，大約啦，習近平仲未做主席啊，佢曾經啊去過啊，特朗普啊喺美國啊，即係一個即係好靚嘅屋企嗰度，喺度同佢影過相。所以咧，今次咧特朗普同佢根本係老友見面。當然啦，大家而家就地位唔同咗啦。當年習近平仲未做到主席。特朗普啊，亦都未做到啊美國總統，所以我覺得佢哋兩個咧係應該有得傾嘅，即係唔同啊。第二啲咧就好似敵對，即係佢已經啊十幾年、十年前到啊，已經大家已經係有來往嘅，所以我覺得咧今次佢哋談即係好啊，即係大家傾嘅，即係好似老友咁嘅，應該唔係有太多問題。係，唔該曬。
5: OK， 多謝你。咁啊，其實佢即係過去佢講咗成十。 佢喺個會議裏邊講話11年、12年佢唔夠，佢仲講大啲，喺12年添啊咁啊，咁啊辦事講到講多啲做老友。嗱，頭先啊劉生所講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其實咧習近平咧曾經何時喺美國嗰時咧，佢係都一段時間喺度去過美國噶，咁認識當地個一對嘅老夫婦噶。咁所以上次佢舊地重遊美嗰陣時咧，就曾經直到去佢個住所去探訪佢。咁啊，中間會唔會即係同特朗普有交流？佢唔出奇啊。咁但問題講嚟講去，特朗普2017年啊，即係開始做總統第一次，加埋第二次，前後都係9年。你幾有幾可大家見面拍圖飲茶咁叫老友咩係嘛？數都數得到啦係嘛？
3: 心照咪得咯。
5: 哦，咁佢講啫咁樣咁啊，永遠都習近平冇反應，一個樣永遠同一個色同一個款噶嘛。604-23-20聽一聽阿 Stephen 講先。Stephen 你好。
8: 嗱，而家習近平揾得特朗普係 friend 咪最好啦，好過大家即係撐到行咁啊！即係咁，但係即係。今次啊，特朗普咧就即係有求多過於啊，習近平佢即係可以好輕鬆咁，即係特朗普有求於佢咧，咁就即係佢認為即係原來即係中國唔可以即係佢原咁啊，即係壓制到佢，咁冇辦法啦，即係形勢比人強就放低身段，即係低聲下氣咁啊，即係咁啊，即係。即係你啊，燒到藏刀又好啊，即係暗埋鬼胎都好啊，但係起碼即係表面上即係人即係好即係做好門面功夫先啦。咁中國啊，就明即係呢個所謂人情樓啊，線就係好相見啊嘛，即係都係即係俾足面佢噶啦。咁啊，至於實際成果就唔好多嘅啫，即係你話因為啲嗱嗰啲個台灣嗰啲佢冇傾冇乜特別傾啦，即係台灣依然都係一個。即係美國都係依家唔會即係唔會話完全唔用台灣嚟一個棋子嘅，即係以華制華嘅。咁另外日本個問題，冇見到日本就隨時可以喺個導火線。咁啊，即係但係咧，你至於即係商業方面咧，嗱，你即係北京啊，比較即係比多少隻做啦。美國就未啊，但係冇乜地俾佢喎。嗱，你北京即係，但係即係佢肯佢應承話即係。買大豆啊，同埋即係答應係買200架嗰啲波音機，但係都係就比預期500架啦，即係少好多嘅。即係波音嗰啲股價當堂咧就係跌咗4%嘅。咁咧，但係即係你話嘅，但係美國方面咧，佢冇話應承話，即係特別應承話習近平，即係佢會即係賣，即係放寬賣啦。Nvidia 即係啲偉達嗰啲 chip 咁啊，但係即係冇咁嘅應承喎。即係所以呢個即係個暫時嗰、那個即係、個 trade truce 即係嗰個商業嘅即係商場嘅停戰咧，就好脆弱嘅。即係你唔知會唔會即係到咗即係今年遲啲可能會即係過咗期之後可能會再重新即係掀起嗰個貿戰嘅。咁始終即係我認為咧，即係你話即係收息抵得鹹正啦，即係阿鄧永華即係唔好即係。即係對我呢個鹹聽唔到，但係即係始終咧，即係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即係大家總可能係個大家意識形態比較大嘅差距咧，即係始終都可能即係大家都即係而家暫時即係個緩和，但係即係始終咧嗰個爭即係鬥落去嗰個情況咧，即係大家但係冇即係如果佢有咁嘅即係佢有個 upper hand 咧，佢就隨時可以即係反轉呢度係屎嘅，所以即係習近平都要。即係大陸都唔可以破掉英心
5: 啊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跟住我接聽啊，陳生點咧？陳生你好，
7: 大家好，
5: 你好。
7: 今次咁倉促，其實特朗普咁倉促去中國，但係淨係睇牌面都知道係中國已經贏啦。你拉大隊，所有啲最大巨頭啲去曬。三日兩夜，但係主要啊，去唔去真係坐低大家傾嘅時間都唔知有冇半日。咁你傾到啲乜嘢嘢啫？同埋中國而家擺到明係幫伊朗同埋俄羅斯㗎啦。你叫阿習近平點樣嗌停話叫唔好打啦？咁啊，俾你特朗普俾翻啲面子你退出嚟。如果我係特朗普，我而家退。就算你擺啲軍隊喺海邊嗰度唔足啊，都已經係當咗你贏啦。咁你仲要有咩好落台階啫？搞翻好自己本身美國裏面嘅嘢，唔使求人哋中國㗎，你自己都有本事去做嘅啫。 係咪？同埋你兩個大國巨頭企埋，喂，你求其一個國家與國家兩個國家，不論係大與細，佢嘈起嚟，大家都冇著數㗎啦。國家不論係大與細，佢嘈起嚟，大家都冇著數。

0: 習近平要不要信他，怕不怕他，有什麼好不好怕啫？他今天和明天說的話都不同的時候，你說要來的，我就開到門給你進來咯。
1: 嗯、
0: 最高規格的接待你都是這樣說， 我都沒有答應你任何事、
1: OK 好，喂，多謝，不好意思，陳生，我們要出出客戶的廣告和新聞簡報，有時間再打個電話來，多謝你。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其实都有差不多三十年，晏昼嗰个诈骗次五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就系陈开心同埋阿 Rick 咁啊，林宇良。咁啊，今日话题头本同大家听到啦，就呢个特朗普连同一班高官啊，咁啊，差唔多半个即系美国嘅超过各半个添，有国防部长，有财政部长，有国务卿，又成，哇，都好犀利啊！咁啊，除咗系副总统冇去嘅啫。因為上次
8: 仲有
1: 邊個啊？夫人，
8: 阿夫人冇去到，
1: 係、夫人啊嘛！突然間彈翻個黃仁勳出嚟，
9: 係啊，
1: 啊咁啊，即係好得意啊！中間點解呢啲細節
9: 好多 CEO 咁啊？
1: 係啦，有時間講啊嘛。問題但係主要集中話題咧，就大家都關注係伊朗嘅問題啦，戰事問題，因為佢封鎖咗個海峽咧，變咗影響到全球個嗰個石油嘅供應量啦，係嘛？因為佢擁有即係差唔多五分之一嘅係，即係20%咧就係全球噶嘛，都影響埋中國嘅咁樣。咁、所以咧就特朗普就話：喂，你開頭話佢唔需要求佢，佢真係自己話唔使求佢，點解去到又話佢要幫手啊？你唔好提供武器俾佢啊！中國話啊，特主就話冇，我哋冇買，我唔會買提供武器俾佢嘅。不過佢又唔知有件事叫做中國係賣俾其他國家，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啊咩坦啊，之後一個轉個口就佢賣，因為大佬關佢咩事咩？即係香港。做轉口一樣啫嘛，係嘛？你好好幽默嘅啫，主席，佢真係冇賣過。點解落到地下全部 make in China？
8: 我冇賣過。
1: 要攞個地下啲炸彈全部 make in China 嘅，即係冇理由係咁嘅情況啦。咁啊，即係成個話題咧，各話包括埋呢個台灣獨立啦，以及咧就黎智英問題啦嚇。604-223-220咁啊，兩個嘉賓咪我聽眾打嚟俾你講，啲聽眾講先好啦。咁啊，趙女士，趙女士你好，
10: 係。主持你好，兩位嘉賓好，阿開心姐好，
8: 你好。
10: 我咧就唔係好想講啊，特朗普啊同阿習近平傾呢啲問題啦，因為呢啲傾到幾好係假嘅。第日阿習近平咁啊，第日阿特朗普翻到美國又完全另外一回事噶啦。所以咧，我覺得唔傾住啦，呢啲就。倒不如講講佢哋呢次美國嗰班人嚟到中國嗰啲即係發生嘅趣事啦，我覺得仲反為好啲。我覺得咧，盧比奧嗰度咧，咁啊，好似中國有啲取巧啦，將佢盧比奧，本來係咪盧比奧啊？而家改咗盧比奧，咁啊，將個盧字改咗個魯字。這個呢就其中之一啦，咁然後啊，盧比奧自己又唔知做咩，上機嗰時候走去著咗啊馬杜魯嗰件衫。咁另外咧，盧比奧咧，佢去到即係晚餐嗰時嗰個餐嗰、那個餐廳嗰個位咧，佢就好好奇中國嗰盞天。照在個牆上邊嗰個天花板嗰個燈，即係好似點講啊？fans 咁走入去大觀園咁啦，我覺得佢啊，咁我唔知佢呢次嚟咗中國對中國嘅印象係點啊？盧比奧，咁至於呢個海格斯啊，唔知佢當時睇到中國嗰個軍。即係個獻禮嗰個軍演軍操嗰度咧，佢自己就翻到去美國，又會點樣 train 佢嗰啲病人咧？唔係嗰啲兵咧？係咪淨係單單要求佢哋 sit up 咧？我諗都幾襟斟酌下呢啲嘢就 咁咧，另外即係都幾多趣事嘅。我覺得佢哋呢班人嚟到，表面個氣氛係幾好嘅，我覺

0: 即係起碼大家唔會好有火藥味啊呢啲。佢閉門會議傾嗰兩個幾鐘頭都冇乜公佈啫，我覺得嚇。我要講係咁多啦，多謝曬。
1: OK， 多謝你啊。咁啊，真係好多趣事嘅啲花邊趣聞啦。咁啊，阿馬斯克嘅就帶埋個仔去啲咁嘅搞笑，郭燕大咁細路仔七歲入去，我唔知要食乜嘢咁啊，會唔會整嗰啲麥當勞啲餐佢食咧？如果唔係，佢真係食唔慣噶嘛。
2: 如果咁樣講，就即係唔係好尊重呢個國事訪問嗰、那個誒規格同埋嗰個接待咯。
1: 咪咯，咁上次特朗普都唔 happy 啦，就喺辦公室裏面，佢又抱住個仔，又騎駒馬又食，唉、哎，真係啲富豪咁啊，仲神奇啊！馬斯克就坐喺度食嘢嗰時。即係佢有時等緊開，等緊啲主席出嚟嗰陣時咧，咁一個人坐喺度咧，我睇個鏡頭咧，小米個老細啊，走埋去同佢打卡啊，咁先搞。因為小米大佬，小米擁有喺中國啲大富豪之外，雖然唔係話好似阿馬斯克咁富有啫，但係佢都唔係身家都唔少嘅，直情好似 fans 咁埋去同佢影幅相啊，咁都得嘅，即係
2: 我都想同你影張相嚟報啊，
1: 係咪啊？咁大佬身份唔同啊嘛，大佬係咪？
3: 係係，仲有好多
1: 有咩個身份唔同啊嘛？佢我點會同佢影啊？
3: 唔係，除咗係有另外好多啲即係聽報告啲中國啲富豪都想同馬斯嚟咯，即係。影相咁啊，初初佢都啊，即系马斯洛 OK， 但系好似即系后屘多咗啲，
1: 攰咗啦，
3: 攰咗，好似即系好有啲吓，
1: 唔系咧，就系咧好搞笑咯，即系话我哋系估唔到咁有钱嘅人都仍然系中啊，即系要唔知话铺高攀嘅，要同一啲更加有钱嚟影相啊，
3: 系啦，
1: 呢啲就花千长咁啊，多谢阿赵女士嗰个提供嗰个笑料啊 ，OK， 继续接听阿董生先，好，董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覺得呢次阿 Trump 去中國咧，佢係為咗保自己飛嘅。點解咁講咧？你話貿易嗰單嘢咧，係佢發動貿易制裁又關税又剩咧，就真係打中國。而家打到嬲尾咧，發覺咧係搞佢唔掂咧，就衰咁樣低聲下氣，仲想走埋做翻生意。呢啲直情係小丑嚟嘅。咁啊，你可以睇下咧兩個。人一個習近平，一個佢咧，兩個都係鬥講呢個言語藝術。咁啊，你話至於嗰、那個高科技咧，又係一手造成話賣俾中國嘅，又阿芝阿哉又話要卡住佢喉嚨，等佢咧上唔到呢個 AI 個進度啊！而家又走去又漏佢賣靚嘅芯片俾佢。咁另外咧，伊朗嗰單嘢咧，又係佢自己一手一腳做出嚟嘅。無啦啦炸到人哋阿媽都唔認得咧，就搞到我哋全世界咧就為咗佢一單嘢咧就過往危貴有。咁而家佢其實伊朗單嘢佢係唔使求中國嘅，佢好簡單嘅啫。只不過佢接受伊朗嗰個條件，就俾佢繼續為咗研究核武啊之如此類啊，咁啊成件事就鬆綁噶啦。如果唔係咧，啲燃油咧再過多幾個月咧，就全世界都唔掂噶啦。而家样样嘢都系佢整出嚟嘅。至于台湾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习近平要求讲嘅。我谂，因为佢要做俾啲国民睇，佢仲系一个强势嘅领导啊嘛，即系喺度话台湾啊，我话放心，冇人够胆喐噶，诸如此类咁嘅嘢。咁啊，侵都好嘢噶，佢讲嘛，佢唔系有佢发一疯咯，根本两条友都唔可以信嘅，大家互相根本唔信任，握手做生意咧就叫做长须。咁啊，起碼咧就冇嗌交、冇鬧交、冇不歡而散咧，就俾我哋全世界人啊睇咧，就好似覺得，好似兩個細路仔咁打完交就拍膊頭做老友，根本就冇可能。所以呢件事咧就叫做去嚟咧就叫嘥錢傷神，俾我哋睇咧就得啖笑。我嘅評語就
1: 係
4: 咁咯。
1: OK， 咁啊，董生一次中的咁啊，的確咧就好似成嗰個做 show 咁樣啊。不過無論如何，做好過唔做啦。咁啊，咁關於即係台灣問題咧，的確咧，大陸好當時記者隊個 band 埋佢，直情係唔敢答，冇反應啊。咁啊，即係特別企喺隔離啊嘛，係嘛。咁但係翻嚟佢唔係喎，叫傳媒講就佢今次真係好似董生話齋咧，習近平係逼佢想。要話明咧，台灣係唔能夠係即係中國嘅內政，係台灣唔能夠俾佢獨立。佢翻嚟接受傳媒講到明咧，我哋唔會俾台灣獨立嘅。個我唔會咧就去到15,000多公里同你打仗嘅。佢話講到明嘅，佢翻轉頭先就講。所以咧，董生又提醒佢，今日講完咧，聽日並不代表一切係順風順水嘅。就算習近平望住你，喂，特朗普，你做得兩年啫。 你唔知喺邊度啦，已經我使乜我應承你乜都得啦，係咪啊？買十萬九千七架機都冇所謂啦，都未開始，講完算數。呢嘢聽日全部轉得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全部好表面嘅啫。不無聊何咁啊？起碼咧喺世界即係目前咁動盪期間咧，就停一停，定一定先。咁起碼咧唔好喺貿易方面咧搞到全球咁混亂啦咁樣。咁但係伊朗嗰個戰地咧，的確咧美國係焗住嘅。如果我嘅睇法咧。佢因為包括埋睇埋中東所有其他佢個盟友喺度，因為如果佢能夠揸住啲核武咧，佢的確咧影響好大啊！就算好似北韓咁，佢成喺度製造核武，咁你都影響到亞洲地區，佢都要睇住呢壇戲嘅，所以佢先下手為強嘅啫嚇。6042320，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歐陽先生。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风云，今日讲呢个特集会啊，咁啊，好啊，或者Rick， 我听埋阿欧阳先生先啦，好快咧，再俾你分析啊，欧阳你好，
7: 阿宝安哥你好，
1: 你好，
7: 嘉宾你好，开心姐你好，
2: 你好，
7: 我唔知咧，你觉唔觉得好奇怪，好突然啊，即系佢去未去之前咧，中国咁冷淡系嘛，去到之后咁热情咁样对待。美國的代表團係咪？我真係覺得好出奇。我以為佢去到真係好冷淡咁對佢嘅。咁阿保安哥，我同意你講嗰、那個嗰佢哋即係中國同埋對同埋美國咧，大家都講到雙方嘅訴求係咪？而且中國咧講得好清楚係咪？如果你再搞台灣獨立咧，係咪就會打仗㗎啦？佢講得清清楚楚，香港啊中國係咪？但另一樣嘢咧，佢中國我覺得佢搞咁大壇嘢咧。好似專登幫阿特朗普拉票咁喎，而特朗普未去之前佢死緊嘅佢係嘛？佢今次翻嚟咧，我諗佢中期選舉咧就未死得曬嘅我諗，所以中國唔想佢死啊，所以特登搞咁大壇嘢嚟，我覺得係幫佢拉票嘅。啊，呢啲係我意見。
1: 好嘅，多謝歐陽先生。咁啊，即係好多人都揣測咁樣講法啦。因為特朗普咧，自從佢一路即係上馬上任之後咧，嗰啲民調咧真係跌到好多啊。咁個個都睇死佢啦。咁 Day One 咧，我都話咧，中期選舉都有問題存在。咁啊，的確而家面對咧就真係個反應真係好差啦。咁啊，問題就好精喎。阿碧佢今次好奇怪，特朗普話：，咁啊，我邀請咗中國主席同埋佢太太過去呢個到美國探訪。咁啊，9月24日，話佢定埋日期俾人添喎，仲。啊，咁都得嘅，咁樣咁啊，佢因為佢11月喺個中期選舉啊嘛，佢定埋9月24日喎，大佬人，就算今日中國話接待佢，都係早幾日先至話確實係你嚟咋，係嘛？佢竟然同人 book 埋一期，佢都得啦，係嘛？咁係咪真係會幫到佢嘅忙
3: 咧？嗱 ，OK， 佢即係特朗普冇錯啦，而家民意係喺美國嗰度唔係咁好啦。咁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佢上一次選贏咗，其實啲嗰啲叫做中西部嘅農業州咧，幫佢唔少啊，咪譬如Nebraska 啊、Iowa、Ohio 嗰啲啊，配裝嗰度係啊，咁嗰度好多啲農業，即係農嗰啲人喺度。咁但係佢嗰啲 farmers 咧就濕，即係係唔係咁好？因為點解咧？2025年咧，佢哋出口去
1: 中國
3: 嗰度咧跌咗62%嘅，
1: 主要大豆。
3: 喂，冇大豆嗰啲係啊，咁今次。美國去特朗普去參加去拜訪中國咧，其實有一個目的，有個三 B 啦，波音啊 B 啦，波榮啦，大豆啊 Big 然後跟住 beef 牛肉咁樣啦，三個 B，、
1: 哦、okay， 即主要
3: 三個 B， 三個 B 嚇，一農業嗰度。咁今次佢即係佢講咧，即係特朗普話已經即係哦，中國應承話會買多啲啲大豆嗰啲咁嘅嘢，咁啊對嚟嗰、那個即係有去過佢对自己选民即系嗰啲有交代，冇错啦。咁而家你提开9月24日咁样嚟，佢系邀请咗习近平去美国咁样啦。吓，咁啱咧就系个 midterm 中期嘅选举系11月。咁咧有人推测话会唔会系等，因为今次佢哋冇公布呢啲签署啲乜鬼嘢，
1: 乜都冇，
3: 会唔会俾我啦？可能会等到9月24日之后嗰阵时，佢哋开会啦。吓，嗰阵时咧就大家可以全部公开话签乜咁等有个特朗普有个 彩嚟到，即係去功勞嚟到，冇錯係嚟嗰度咧，就幫佢一個啊中期咁呢啲係有人咁樣嚟到啊推出嚟。
1: 咁啊唔出奇嘅，咁整個共和黨佢哋即係或者特朗普嘅政策喺度嘅，咁面對而家咁嘅情況，佢的確咧就係做到嘅，因為佢確實咧就所以今次我都話覺得奇怪，因為淨係美國講嘢啫嘛。去完翻嚟之後，哇！大頭冇問題啦，中國買多啲啦，仲要買多啲啊嘛，飛機又買，乜都又買咁樣係嘛，咁啊再加上本來啲人就話喂，咦點解唔見咗黃仁勳上去嘅？咪中國自己有晶片，唔需要你啦，我唔買你啦。咁唔係喎，臨時佢又可以轉上去喎，開心即係咁啊！佢成日佢臨時上去，但去到之後咧，原來咧已經安排咗十間嘅中國嘅晶片公司咧，都話幫佢買佢嘅晶片嘅喎，買佢 H200 嘅喎。咁啊，都系問頭論盡一樣嘢，突然間佢即係問佢：喂，阿黃生，咁啊，如果你華為問你買，你賣唔賣啊？咁咦，我啊呢啲咁奇怪嘅問題驚喎，咁啊冇答到佢啊，因為大家知道啦，美國已經係禁咗華為噶嘛，係嘛？咁所以咧，無論如何，佢都係喺農業同埋咧，本來唔想掂 AI 都掂埋曬啦。咁其實 AI 都有包括埋有啊馬斯克喺度啦，都點會冇啫？係嘛？咁好多咧嗰啲 CEO 全部咧就跑曬出嚟啦，係嘛？點睇啊？林姐？
2: 其实我觉得今次这个美国去中国拜访呢，真是单纯在这个贸易的方面着重多于真是即是怎样去交流两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是那个重要性。咁当然啦，我哋着紧嘅就关于台湾啊同埋中东嘅问题，但係头先你大家都讲过，即係佢哋双方政府呢都冇乜係好正面咁去谈论呢两件事，即係俾一个交代啊，咁而係反正呢就话咁贸易上即係波音厂飞机啊同埋美国嘅农产品呢，中国方面呢就话好，我帮你，但係你知啦，做生意我讲啫，我都可能就咁講住住嘅啫，未必真係落實呢個貿易交易。咁我覺得而家中國咧都係希望利用咗個空間咧，即係做部署自己，即係點樣鞏固自己嘅所謂軍力啊，或者係貿易上嗰個重要性。而對美國，佢都唔需要特別去同佢強行對抗。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呢，即是今次说啊好啦，我现在跟你拿波音飞鹰厂200个 order， 那同埋同你大豆嗰方面我同你落几多个 order。而我哋哦唔将是这个芬太尼嘅化学药品就是令到去私运到去美国这方面。而且那个是很多嘅所谓承诺，但这个承诺就是我觉得是稍稍为一个纸上谈兵，都是其实大家都在这摸緊底牌，究竟睇邊個強，邊個可以揸到話事？
1: 咁係啊，咁好多專家都分析話，今次咧即係呢個會，即係今次嗰個聚會咧，似乎像霧像花嘅，冇乜好清晰，好
2: 兒戲啊，係
1: 咯，
2: 兒戲咗啲。
1: 咁啊，即係大家又冇共識，又冇明確嘅框架，咁啊，即係好冇乜誠意咁樣。總之啊，即係正如你所講，可能真係少女藏刀啊。
3: 真係。
1: OK， 嗱，剩翻幾廿秒咧，我就留睇，我唔知聽住啊，翻嚟先至聽佢電話嚇，聽聽客户嘅信息先。
8: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啊，就话晒李宝安、陈开心同埋林宇良。咁啊，头先啊，赵女士就问咗几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即系佢较早之前咧，的确咧就系呢个佢中国同呢个美国嘅财长咧，就商务部长啊，同埋副总理何立峰咧，就喺韩国咧首尔就举行佢个。即係雙方嘅初步，其實咧係預測咧係進一步咧係同步，大家喺度商討緊，可能有啲講得掂嘅，即係嗰個情況嘅，但係可能即係最後咧都冇乜大嘅嘢，只不過放鬆你買大豆啊、買飛機啊，成日都喺呢個同步咧一齊做一樣嘢，分開兩邊嘅嚇，咁所以咧感覺咧唔係咁出奇，又唔係咁奇怪嘅嚇。咁啊好啦，咁啊或者我繼續接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嚇，陳女士你好。
9: 系，各位主持啊，好。即系我想讲下台湾问题咧。即系我觉得咧，习近平咧而家真系要讲台独嘅问题咯，因为已经迫在眉睫啦。听讲话美国咧想卖嗰啲新武器俾台湾啦，冚唪唥攻击性嘅啊。以前卖嗰啲咧就系自保嘅咧，唔系攻击性嘅。幾個月前咧，大陸山知道佢就嚟想賣呢啲咁嘅武器俾台灣咧，已經講明會攔截佢噶啦，會即係嗰啲貨咧，嗰啲武器去到台灣海嗰度咧，就會截咗佢嘅。咁咧就 之佢就抵触咗上海公布啊，邓小平签嗰个约啦，即系话嗰啲武器咧，美国卖俾台湾武器咧，应该唔可以超过某一年，即系唔可以，即系应该越嚟越啊，唔知点讲，即系唔系越嚟越先进，即系越嚟越。
1: 即是比较防御性的啦，即是防御性的
9: 那些呢，即是他买的先进武器，攻击性的武器呢，就是抵触了那个上海公约定什么的。所以呢就现在呢，然后又说赖声枪，是吧，赖枪声呢，不是现在赖什么，现在那个总统呢，美台湾那个总统
1: 赖清德。
9: 那么呢就他原来搞台独的嘛，他讲明是台独的嘛。那么他这个赖总统夹埋嗰个美国买嗰啲进攻性嘅武器咧，先已经讲到出口话要独立噶啦。所以而家习近平而家当面同即系响咁多人面前讲俾记者听咧，呢、这个责任咧系应该美国负嘅。咁就算即系美国大陆打台湾咧，如果真系台独咧，佢都唔需要负责任，因为呢啲个。呢、这個關係咧係美國搞得唔好，賣武器唔知唔講明俾台灣獨立，即係將個責任推咗俾美國。咁而家所以特朗普咧就講話台灣唔可以獨立，即係佢都唔想攬上身啊！有咩事？即係人哋已經講到明，非美國真係想同中國打，佢話自己都咁遠啊，九千幾尺，你點會保衞台灣啊？咁。即係佢係想賣武器俾佢，但係武器係進攻性，所以而家睇下特朗普咧夠唔夠膽賣嗰啲武器咧？如果再賣咧，我諗即係呢啲咧都係影響到個關係咯，中美嘅關係。可能而家講嗰啲deal啦，如果佢真係賣咧，可能好多都取消，因為佢已經抵觸咗佢條紅線咧，即係關係已經抵觸。所以習近平咧，就算即係將個責任推咗美國，即係預先警告你啦。如果你做呢啲，我就會點樣回應，即係講得好清楚咯。咁即係唔會話好似以前咁用嗰啲咩模棱兩可嗰啲政策，模糊啊，仲模糊政策話我哋唔支持唔支持呢樣，唔支持嗰樣，但係冇話唔俾台灣獨立。
1: OK， 好啦，咁的確咧，今次好明顯講，不過咧仍然有黑白面。我開頭已經講咗，盧比奧即刻後面咧就講話，我哋美國一直以來邊個做總統咧，都係堅持同一個美國嘅政策。咁言下之意根本冇改變到。咁但咧，特朗普又轉口又話又話唔俾台獨啊，又唔俾成呢樣嗰樣嘢，係即係咁，因為兩碼子事嘅。咁當然咧，咁盧比奧講嘢啦，咁樣咁因為根本有一個叫台灣關係法喺度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以我哋理解就美國梗係想你唔好喐啦，咁啊跟住有人幫佢買軍火啦，係嘛？咁其實今時今日喺伊朗嗰個海峽咁俾人封鎖咧，佢真係以往都醒目知道咧，如果一旦台海兩個已經係統一咗之後咧，台灣海峽真係佢哋隨時封鎖你喎，係嘛？即係對於喺個即係亞洲方面嘅運輸，的確好大嘅影響啊！不嬲都係咁啊，大家睇通咗呢個形勢啊！咁所以經常咧就派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咧，喺南中國嘅遊弋就表現出嚟話，依個係國際行動嚟噶。但係封鎖起上嚟嗰時候，台灣同呢個中國兩邊咧咁鬼近，話封鎖又封鎖你啦，係嘛？咁變咗一個形勢係唔同嘅。好，咁啊繼續接聽阿 Danny 電話先啦 ，Danny 你好。
10: 哇！真係美國佬真係犀利啊！阿特朗普，嗰名嚟探訪你一次、兩次、三次，壓到佢咧。喂，我唔歡迎你，你唔歡迎我唔得閒啫。咁啊，我唔嚟啊！我講明你入嚟噶，你終於要見你啊，見家長啊，見特朗普啦。啊，喂，去到仲要請翻餐去食喎。嗰啲官員望個天花板喎，望乜嘢咧？哇！萬光祈禱啊！哎，冇望到啲眼神啦、啊！哇！咁啊，個望曬天花板啊！啊，仲話帶佢去天壇行個圈啊，做埋導遊啦，幾個人成為山珍海味啊！呢鋪一揚曬啊！未當親就喂幫咗習近平咧，我下台街啊！成日話要武統去捉台灣要統一啦！喂，講咁嘢又做唔到，好啦，我而家幫你。泄一泄氣啦！大家攞翻原位，台灣海峽咧和平共處，大家照舊一樣冇問題，咁樣先至下到台階喎，仲可以喎。喂，而家你好嗱聲幫襯去台灣啊，去旅遊啊，咁樣先至和平共處喎。咁樣可以中國人咧可以去台灣 兜个圈啦，哇！喺马祖咁靓咁正嘅，咁啊个个走去行个圈，哇！原来台湾咁正嘅，咁啊大家好好嗰阵时锁锁死，但唔知咩唔俾人去噶嘛，啊大家唔俾去噶嘛，大家交流咗之后话啊，台湾几好几好啊，个个走去搵老婆啦，可以啊。同埋嚟讲，嗰个阿习近平邀请去白宫啦，喂，白宫我仲可以去噶，到时五十个州，每个州放两对嘅家家海树，到时喂把佢有班熊猫团啊，美国佬都穷啦，系咪？一人死你都要食咗食美金嗰啲嘅足月费啊嘛。嗱呢样嘢想让翻一半咧，咁特权带啲熊猫团去差唔多啦。
1: 讲完啦。OK， 多谢你意见啊。咁啊，其实今次嘅即系嗰个特集会咧，咁啊即系出现好多即系其他嘅花边新闻嘅。咁包括咧话佢今次咧军即系一个军机一号嗰度咧，咁啊就即系嚟嗰阵时咧，原来有成十几廿架啲军战机咧护航佢哋嘅吓，即系几紧张，因为可能全部咧嗰啲高级部长啊。第二咧就系话佢哋一离开中国咧，一上呢个军机一号咧啊。就將所有佢用過只能夠用一次嘅手機好或者咩襟章好，全部有關中國嘢全部要即刻咧抌曬。恐防咧佢上機就偷聽到曬佢哋講嘢，咁樣啊呢個今日新聞講出嚟㗎，唔
3: 係喎，唔知啊。
1: 啊，咁都好緊張一樣嘢咁，咁啊調翻轉頭咧，翻到去咧就有另一個講法啦。咁所以變咗今次我一路形容咧各說各話。各有各的情況，當然好講完，起碼冇大傷，即係大傷大雅，咁日後咧，希望大家好相見。點睇啊？
3: 咁啊，即係最緊要係即係大家一齊傾下咁樣啦，嚇。咁啊，今次跟特朗普去嘅話，都你好在本來講你話即係高官咧，好似呢個美國國防部長咁樣Pete Hegseth 係98年第一次。去中國嘅國防部長，咁另外關於啲商人啲CEO 嗰啲頭咧，我今日睇嗰個interview 係CGTN 即係中國環球電視網去訪問呢個 Michael Milbach， 佢係 Mastercard 嘅財政總監，咁咧佢就。乜佢講原來 Mastercard 兩年前咧喺中國已經開始嚟到運作咁樣啦，咁佢對佢嚟講，佢話哦，即係佢哋公司有即係幾個 key points， 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即係特別係國家嚟講咧，有建設性嘅對話，即係 dialogue 咧，對佢哋好緊要啦。同埋呢個係 long term， 即係長遠時間嚟講咧，咁對佢哋呢個做生意當然係最好咁樣，唔係短暫啦。咁所以今次可呢個習近平同埋特朗普一個見面嘅希望一個好嘅開始咁樣，然後今年九月之後，如果習近平主席去美國嚟到探特朗普咧，咁就希望即係大家 at least 兩個大國傾下咧，就對市民啊、商人啊、經濟方面、貿易啊，都係一個好嘅進展。
1: 咁你提嘅 Mastercard 方面咧，咪的確咧就佢執到寶嘅，因為過往咧就我哋中國好多咧，以我理解咧，心姐都知咧，去到中國你全部好少人用現金嘅，一係微信啊，一係支付寶啊，咁啊等等，全部都電子嘢嘅係嘛？咁後期咧就發覺唔對路啦。自從呢個2008年好或者往後好多嘅國際嘅會議裏邊咧，好多人去到嗰度咧，根本你。用唔到 credit card 係嘛？咁所以後期咧，中國政府改變咗策略，就係用 credit card 咧同呢個支付寶掛鈎，即係你變咗你可以喺嗰度攞錢出嚟咧，就喺個 credit card 度即係攞翻錢出嚟嘅，即係變咗即係載埋一齊咧，變咗仍然咧可以用信用卡，咁有咁嘅方便，所以今次可能加強啲啦，因為佢希望喺全國即係中國咁大人口，可能佢都希望都增加生意啦，咁所以咧都非常之重要嘅。點睇啊，開心姐？
2: 哦，咁我今次咧，我覺得即係話首先。特朗普即係將呢個世界變咗一個貿易戰啦，咁係令到兩場嘅戰爭令到全球都係蒙受咗經濟嘅打擊。咁而中國嗰方面呢，我覺得係企硬嘅，亦都係有條件去企硬，因為而家中國過去咗十幾年係不停嘅努力 去鞏固自己的國家，令到今時今日佢科技啊、貿易性啊，或者日國民嘅生活咧個質素提高咗，呢、這個企硬咧係絕對對中國嚟講係一個好嘅，而且中國都係希望將全球嘅貿易可以有個平均啲嘅，即係唔需要話即係好似特朗普突然間又話加貿易呢、這個税項嗰方面，令到全球令到個損失好大，咁中國係有一個強勢嘅，所以我覺得今次呢中國擺一個硬姿態，特朗普呢就要遷就下我哋，今次呢我相信係中國都有個好處。
1: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3: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他父亲皮肤方名医，你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不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7: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8: 越唱越晓叶。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5月16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早晨啊，乌姐姐。
2: 早晨啊，这个五月份又跟大家再倾偈啦。
1: 隔了一个礼拜，有没有我望穿秋水啊？
2: 我都是比较忙啦，因为要做神功戏嘛。
1: 是啊。
2: 因为如果没有神功戏做的呢，就会被人笑的啦。
1: 我是知道你忙的。是啊，你去长洲嘛。
2: 是啦，天后诞呢就是我们粤剧界最旺最旺的一个礼拜时间啦，就是农历的3月23日，就是天后娘娘的生辰啊。
1: 嗯，
2: 我哋整个粤剧圈咧都会在不同的地区上演神功戏，咁为娘娘贺寿啦。虽然系咁讲，但系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经冇做神功戏咯。
1: 系啊，我都睇到嗰啲演出档期咧吓，系比往年咧系淡咗一啲嘅。
2: 嗯，咁就有我做嘅，有长洲同埋洛阳新村荃湾啦。咁亦都有青衣啊、梁船湾啊，系南丫岛啦。另外仲有系蒲台岛啦。咁都係呢啲比较旺呀同埋多人睇嘅地方啦。咁除咗係蒲台岛会少人啲之外，仍然都係冇以前咁兴旺啦。咁今年蒲台岛呢就唔係阿秋元哥哥做喎。咁因为呢秋元哥哥呢就身体抱恙啦，咁就搵咗旭哥入去做。就系、是、哇，旭哥咁细个台都做啊，真系好难得难得啊！佢话都系够长如够火啦，即系帮手做啦，咁希望啊秋元哥哥就早知勿恙啦，快啲好翻啦。咁讲到蒲台岛咧，都系比较辛苦嘅一个地方嘅。咁但系旭哥话，而家应该好好多啦，有冷气船噶啦。咁其实咧以前都有冷气船嘅，不过就唔系喺我哋散场或者我哋翻工嘅时间有嘅。散场就一定冇啦，翻工嘅时间又唔系即系撞啱嗰一班船噶嘛。咁所以以前都有，以前都有冷气船嘅，咁就唔系冇嘅，不过都系要。我哋多数都系搭嗰啲薄薄仔入去，薄艇啦，咁咧就抛入去嘅，唔系坐入去啊，抛入去，抛入去又抛翻出嚟咁啊，咁所以咧真系好多人都有啲怕怕嘅，我包括我自己都有啲怕怕，都几辛苦嘅，其实因为做戏都已经系难挨噶啦吓，咁就。好似好衰咁讲到难挨呢两个字，即系又要哇，仲要坐船入坐船出，咁如果你话撞到入头气就惨啦，你翻到屋企其实都冇乜点瞓个觉就要出嚟。你如果遇着系个剧本熟就话啫，如果个剧本唔熟嘅咧，你就系真系啊，又要仲要咪剧本、啊。
1: 嗯。你唔地唔可以喺蒲台岛度住宿嘅咩？
2: 冇酒店嘅，入面乜都冇噶、其实我都好奇怪，里面咧即系住嘅人唔多啦。咁、有一台神功戏真系已经好叻噶啦，好夸张。咁嗰啲人通常都系嗰啲搬咗出去出面外边住嘅人，翻翻入嚟睇戏嘅。
1: 咁都好难得、哦，佢哋每一年都坚持住做呢个神功戏嘅、哦，
2: 都系难得噶，我都觉得好难得啊。咁讲返啦，我自己呢就係、做长洲啦，同埋洛阳新村啦，就係、今次又係做11场戏啦，咁但係呢今次就长洲呢就换咗呢个花旦啦，就换咗一个新进嘅花旦，就係、梁子琪呀、子琪呢就最近又同阿跑姐做过戏啦，咁声名大声名大噪啦，咁好多有好多人又慕名入去睇啦，又睇下我同佢嘅搭档啦，咁即係除咗有一日落大雨 較少人睇之外，其他咧都挤满人，坐满人啊！诶，啱啱咧就系落大雨嗰一日咧，就系、是、做九天元女啊！咁、
1: 哦、
2: 我哋觉得都有啲浪费，咁而啲主会咧亦都觉得有啲浪费，因为哎呀，真系呢套戏好多人想睇嘅，点知嗰日就落倾盆大雨，咁就好多人就冇入到去睇戏，咁佢话希望下一次可以做过啦。咁而其实九天元女咧喺长洲西湾咧都做过好几次。哦，佢哋咧都中意睇呢个戏，因为尾场嗰度又开开心心啦，又跳舞啊，咁又靓啊，又多人啊，咁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戏嚟嘅。
1: 哦，
2: 咁阿子琪咧就见到佢系好努力啦，因为始终都系后生女嘛，见到佢系都准备得好妥当嘅。全部都準備得好妥當，同埋咧，原來咧佢咧係其實全部戲佢都做過啦，除咗九天元女佢未做過之外，哦，咁我哋嘅戲碼咧就有雷鳴啦，有大女花、紫钗记、铁马银婚、仲有福星高照同埋呢个九天元女嘅，咁佢其實六個戲有五個戲佢都做過咧，其實對一個新人擔一個神功戏嚟讲咧，系好着数嘅。
1: 嗯，咁福星高照佢都做过啊。
2: 福星高照原来咧，我访问咗之下，我话：咦，福星高照你都做过？佢话系啊。原来福星高照咧，佢系自己曾经起班做。佢话觉得呢个戏好得意，所以佢自己起班做过。咁自己起班做过更加熟啦。
1: 系有啲惊讶，福星高照佢做过嗬？
2: 有啲惊讶噶。咁我觉得佢咁多晚嚟讲咧，俾我最大嘅惊喜就反而系福星高照。
1: 哦，
2: 因为平时咧见到嘅每一个人物咧，都系一个小姐啦，乖乖小姐咁。温顺啊，软雅咁样，但系喺福星高照咧，系一个泼辣嘅老虎乸啊嘛，咁同佢平时嘅形象系差好远好远好远，同埋佢都系好豁出去嘅，即系佢都唔会话就住自己嗰个形象嚟做戏，咁同埋佢又熟啦，咁就系俾我一个有一个惊喜嘅都，因为好多新人咧，佢哋对于搞笑嘅戏咧，佢哋系拿捏得唔好噶嘛，真系即系又惊青青嘅，又惊住讲得多得滞啊，或者又唔应该唔知喺边度玩啊。又不知道哪裡科反啊，即是搞笑的地方又不到位啊，但是他可能他这个戏都比较熟的，所以都做得都规规矩矩好好的都是。
1: 有没有计划 book 他跟他做第二个的档期啊？
2: 咁呢啲就由班主决定的，咁应该班主呢好像已经是 book 了的，但是要睇下大会系点样谂啦，又要问杯噶嘛，呢啲唔系话你 book 就得噶嘛，系咯，咁就其实但大会都好开心嘅，因为今次系一个新面孔啦，又后生啲啦，因为我都话成日话咧，而家嗰个世界真系唔同咗啦。以前我哋出道嘅时候咧，我哋好后生噶嘛，样青靓白净噶嘛，系咪啊？咁咧，佢哋话中意啲老官嘅，即系唔中意后生嘅，中意老官吓。咁到而家咧，我哋咧就开始咧，就皮肤开始残嘅时候，佢哋话中意唔系中意老官啊嘛，中意啲后生。你话真系咪？系咪真系？世界变嘅真系。而家系好多神功戏都话要。靓嘅，要后生嘅，因为佢哋话睇得老嘅官，老官太多啦，已经咁睇咗咁多年啦，咁，
1: 同埋即系啲观众层面又可能系年轻化咗咧，系咪啊？
2: 又系嘅，老骨脱已经有好多就唔喺度噶啦，或者佢已经唔出街啦，咁而家嚟翻呢啲咧，都系可能系未睇过戏噶，咁所以咧就为咗吸引啲。新觀眾咧都係年青貌美係著數啲嘅，當然。咁但係你話睇演技啊或者其他嘢咧，咁當然係老觀係好好多啦。咁但係觀眾可能又未必係要求咁高嘅，有時有啲主會啊觀眾啊咁。總之而家係有戲睇啊，都睇下又無妨啊，咁又係好嘅。咁好似有好多人咧就話，因為而家咧 疫情之後咧，好多係派飛啦嘛，香港
1: 係
2: 咁咧，佢話反而都多咗人睇神功戲。神功戏好多都系唔使钱或者打气钉嘅就得噶啦嘛，咁反而神功戏咧就多咗好多人中意睇，你唔系神功戏，你中意早出晚归都得噶嘛，你中意几时嚟行入嚟睇，几时想走都得啊嘛。
1: 系因为个棚系开放噶嘛，系咪？你可以随时入随时出噶嘛。咁但系如果喺离岛方面嗰啲咧，就系水脚远啲咯，系嘛？
2: 咁係除咗離島方面遠啲啫，咁離島就有長洲啦、南丫島啦，同埋蒲台島啫。咁其他嗰啲你都可以選擇喺市區裏面睇嘅。咁我嗰啲朋友仔就通常就喺長洲睇完咧，就出去荃灣睇啦。咁都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嘅，佢哋當係一個自己每年一度嘅旅行團咁樣。係
1: 咯，係咯，接曬出年嘅班噶啦，嗬！
2: 哎呀，都有啲名目嘅，咁咧就好在咧就我都有啲担心，即系会唔会拍埋去，即系大家都嗰、那个年龄层始终都差啲啲噶嘛，咁会唔会即系唔系咁夹？佢哋话唔系啊，都好好睇啊，即系都好衬啊，咁佢就有好多人话，哎呀好衬添，咁可能佢又比较细粒啦，咁我哋又系做任白戏啦，咁。咁同埋佢咧都系做情戏啦，都系中意做情戏嘅，咁又系大家都系夹嘅，咁有一个唔系几好嘅事情发生咗，咁咧我哋做大理花嗰日咧就我咧就心神不定啦，因为咧就喺开场之前咧，有个婆婆咧就跌咗落海。
1: 吓，跌咗落海。
2: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要坐驳驳仔噶嘛，要坐驳驳仔，然后去嗰、那个去个戏棚嗰度嘛。咁我其实都成十几年都冇试过有人有跌落海嘅，咁啊，好彩咧就真系有个朋友仔又系嚟睇我嘅，系佢从来未嚟过睇嘅，咁系男仔嚟嘅。后生的男仔，咁咧佢就嚟到睇戏嗰时咧，佢走入嚟同我讲：，哎呀，我见到佢湿晒，成身都湿晒，我咩事啊？佢话头先有个阿婆跌落海，佢落去救佢。咁啊，真哇，真系几担心。你话好担心，令人担心。咁所以我成晚都心神恍惚，有啲发台瘟嘅感觉，自己都。后屘我就晚上咧，我就走咗去长洲医院嗰度问下情况啦。咁就话佢已经系出咗。香港的醫院那裡檢查咁樣，咁佢話你放心啦，佢都係清醒嘅，咁我先放心咋。如果唔係真係，我覺得就即係人哋山長水遠嚟到睇戲，即係為咗睇戲而即係而整親，我就覺得真係好過意不去啦。
1: 當然係會顧慮啦，嗬咁。
2: 是的，咁所以我都叫大家即系千祈唔好跌亲啊！吓跌亲要罚噶，咁我都系咁讲啊！跌亲要罚噶，即系罚冇得睇戏嘛！你跌亲系咪？系咁就希望大家都系安全啦。而且因为落雨啊，因为好多时都落雨咧，天雨路滑咧，都唔系咁适合老人家嘅。咁但系老人家又好中意睇大戏喎，咁呢个真系有啲矛盾。咁如果係喺長洲住慣嘅人咧，應該就都習慣嘅。所以我哋十幾年都冇事啦，咁所以都令我有好大嘅擔心。
1: 咁尤其是我發覺咧，係我自己都係長者嚇，長者咧係有啲心急嘅，唔知點解係咪因為自己嘅行動緩慢咗咧，但係個思想又好心急，又想快啲，所以好多時咧行路一定要好小心，係會自己即係啲交叉腳會自己棘到自己啊嚇。
2: 係啊，即係可能香港人嘅心急。是正常的，因为香港人的脚步都是快的嘛，你執书行头惨过败家嘛，个个都是想快点，好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的，例如好像巴士未停定又企定起身落车啊，船未停定又企定起身啊，咁好多时气都未曾散落幕啊，佢又企定起身啊，咁好似好心急咁啊。
1: 你讲开话，
2: 这个都是香港人的习惯。
1: 你讲开话巴士未停定起身咧，我到而家都系一样，未到站咧就企定起身，行定去将近到嗰个车门口嗰度嘅， 但系咧望下人哋其他人都冇人喐嘅，通常都系到站停定咗啦，先至喺个位嗰度起身嘅。我都系即系要学习下吓。
2: 证明咧，阿咪妈仍然都系带有香港人嘅血统。
1: 对嘅，对嘅。
2: 香港人的性格都是个个都是这样的、又不想浪费人的时间，又不想浪费自己时间、整个长洲呢都是很 好的气氛之下、完成啦，跟住就是出到去鹿羊新村啦，鹿羊新村就是、仍然是庄宇轩仙姐啦，今次呢有些不同，观众有比较了、即系睇完因为我哋有两个戏都撞戏嘅，就系、是《紫钗记》同埋《铁马银芬》都系撞戏嘅。咁有啲人就睇两边，就睇到发觉边一套咧，佢咧就呢个好睇啲，呢一套咧就呢个好睇啲，呢套啊呢度好睇啲，嗰度呢套好睇啲，咁咧就好多呢啲咁嘅话题就出嚟咯。
1: 咁但系各有各嘅好啦，各有各嘅演绎唔同噶嘛。
2: 系啊，各有各演绎唔同啊。咁佢就话我咧就反而喺鹿羊新村仲系舒坦啲添。
1: 哦，
2: 咁我都觉得系嘅，因为始终系同阿仙姐都拍咗好多年啊嘛，咁大家都知道大家系点样演咧，咁就舒坦好多嘅，同埋就冇乜压力啊，咁反而就系仲好睇啲。咁、我其实我每一次咧同都系努力啦，尽力啦，咁我为咗大家咧都唔想。因为撞戏咧有两套戏撞戏咧，咁我又唔想大家好似睇完又睇好似好闷咁咧，我就刻意咁样两次都系做唔同嘅演绎手法，唔同嘅表演方法，咁啲观众都睇得出，好似同长洲唔一样喎，咁咧变咗佢哋好似睇呢个 live show 咧，就系有一啲有趣啲嘅地方啦，咁唔系睇电影嘛，就变咗你睇到。场场都一样嘅咁我就特登系两场唔一样咁样做法啊，性格上啊，人物上啊，都有啲有少少变化咁啊，啲人啊都又好、啊，佢哋又好真系好投入、啊，又睇得出、啊。
1: 哦，好借精心处理吓、啊，即系值得赞扬赞扬啊！系咁，服装方面系都系唔同啦，系咪啊？
2: 系啊，因为年年咧，我都系将啲戏箱咧就分开两边嘅，你系戏服又分开两边，所以分开两边咧，咁所以咧就都执嘢咧就执得好艰辛，执咗三日啦我。以前执一日嘅，唔知佢要执三日咁多。执咗就执完又数，然之后执就惊住漏啊嘛，即系漏咗入长洲就弊，因为你冇得走翻出嚟攞嘛，你喺荃湾漏咗都冇所谓。
1: 系
2: 啊，咁所以样样都执多啲入去六营执多啲入去长洲咁样咯。
1: 系
2: 咁就分翻开佢咯，两边分开佢咯，啲嗰啲衫啊，所以两边都唔同嘅。好在都还够着，因为都咁多年啦。
1: 系啊。咁呢个长洲呢嗰个水路交通呢係比较方便啲呀，如果你執漏咗带去蒲台岛仲唔得了添，係咪
2: 蒲台岛你唔使諗啦，真唔使諗啦，搞唔掂啦，即係但係呢蒲台岛呢就可以借即係同你租隻游艇囉，咁
1: 咁你下次不如直情租隻游艇入去啦。
2: 咁我因为我之前我同阿子琪傾過偈嘛，咁我就教佢嗰啲長洲啲船應該係點樣樣，嗰啲薄薄仔應該點樣。我話你咧一係咧就係、是要叫佢包船，就你如果趕時間咧，你就叫他包船就車你一個人走咁樣。咁如果咪咧就即係可以好多咁啊，如果咪你就等個船滿咗你先行咁樣，我都教咗好多方法啦。咁佢都好精啊，佢咧就夜晚咧，因為原來佢喺酒店度瞓得唔好啊，於是乎咧就包船包個薄薄仔咧，包個船就飛去碼頭嗰度咧就駁船翻香港。佢咧就居然大膽到咧係唔落裝走，我未試過見到啲花旦會咁樣啊！佢喺个船度先落妆，哎呀，真系佢真系算系真系一个突破咧。
1: 咪样样都去尝试下啦，下次你都唔好落妆。
2: 系啦，我射幕嗰时候， 我谢幕嗰时点解唔见咗佢嘅咧？原来佢已经飞咗去个船嗰度，除咗衫飞咗个船度，真系好惊讶，令人。同埋佢都系一个有少少同其他花旦又唔同嘅，因为咧我见到所有花旦咧三点零钟咧就开始已经化咗妆噶啦，个个都已经喺个箱位度，好多都系啦咁。除咗系啲咩突发事啦。而佢唔系嘅，佢就六点几咧先至开始化妆。
1: 哇！
2: 佢真系算即系一个好特别嘅花旦。
1: 咁老顶。
2: 系啊。
1: 咁但系其实呢一样嘢我又唔系好赞同、哦，即系通常都应该预早多啲时间，你好难讲有啲突发事情噶嘛。
2: 系啊，咁有即系好多时我去翻到翻去戏棚嗰时咧，我差唔多四点钟翻戏棚咧。阿仙姐已经化好妆，好惊讶噶，佢哋好犀利嘅，佢哋真系咁样成台戏咧都好开心啦。仲有啊，又见到阿剑伦啦，剑伦咧成日都系同我哋倾偈啊，开心啊。咁佢系一个好 nice 嘅男仔啦，男孩子啦。咁样成台咧都系好开心嘅。咁仲有系日戏咧就已经系换咗好多新人啦，咁。日戏咧就见到佢哋成日都撞板啊，搞唔掂啊，咁但系我哋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经历嚟嘅，
1: 一个磨练啊，
2: 磨练嚟嘅系啊，咁希望大家会成长啦，系嘛，咁我都识到好多新嘅演员仔嘅，咁佢哋都好 Q 嘅，真系细细个咁。
1: 有冇谂翻起你以前自己都系细细个？
2: 我以前细细个我就自己匿喺个箱位，因为我细细个出嚟做神工，佢已经系做文武生啦嘛，所以我就匿喺个箱位度，我就好少出去打招呼啊咁样样嘅。咁啊，好得意嘅嗰啲小朋友，而家我见到佢哋，我有一个咧都唔多口啦，咁有一个小肥仔啦，咁佢喺度教嗰啲咧，教嗰啲前辈点样行啊，一阵间点样行啊，一阵间点行，我话你有冇搞错啊，话人哋做戏多过来过嚟，人哋系你前辈，你点会搞翻人哋转头，好笑噶，即系佢哋可能咧，有时佢哋嘅心态觉得，我学咗系咁样噶，即系你要就一就我，但系咧佢哋唔识得咁样表达，即系佢咧好似教人嚟噶，好即系佢哋好 Q 噶，都好 Q 噶，好笑噶，做神功戏咧就系、是、做神功戏都好开心嘅，不过真系眨下眼就十几日啦，就好快啦，过得好快啦，咁又要忙下其他嘢啦吓。
1: 除咗呢个天后娘娘诞啊，仲有冇第二啲神功诞嘅期咧？
2: 都有嘅，而家不过虽然少咗咧，都有其他嘅。我都希望睇下，谂一啲方法，点样可以提升神功气啦，即系可以即系做翻多啲咯，睇下点样帮到佢哋啊。我哋都啱啱都有同啲音乐师傅倾啊，佢哋话茶果岭啊，而家都已经冇啦，因为茶果岭咧已经开始拆晒嗰啲嚟起楼啦。
1: 系
2: 以前茶果岭有好多空地嘅地方啊嘛，而家都要起楼啦，咁唔会再有神功戏做啦。咁另外好似三山国王平石村咁啦，咁。最近咧，亦都做咗一个好典型嘅神功戏啊！点解我咁讲咧？即系话对住嗰个神嚟做戏，神功戏啊！点解我咁讲咧？即系话对住嗰个神嚟做戏。

0: 越变咗份工系越难做。
1: 系啦，冇咗啲场地啦，系嘛？鲤鱼门都好似冇
0: 咗啦。鲤鱼门喺神喺疫情之后就冇咗啦。系啊，希望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挽救翻神工气啦。
1: 系啦，希望
0: 睇下大家又谂下有啲咩方法啦。就可以帮我献计啊！
1: 即系都几难，场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埋附近居民的投诉，亦都系佢哋嘅声音很大，都是一个障碍。
0: 我哋今次连长洲都有人投诉，真系。岛嗰度嘅啫，都有人投诉，咁冇办法啦。咁嗰啲警察嚟到，你都系要同佢倾偈，倾几句噶嘛？啲大会啊、主会嗰啲系咪啊？你唯有系十一点前都要删，或者手指零足就要删啊？咁即系我都即系估唔到，而家香港人啊，咁点解会对于呢啲神功系咁苛刻咧？吓，咁始终都系想保佑大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啫，系咪啊？
1: 大家嘅心态唔同咗啊！即系我觉得而家现代嘅人越嚟越有一种嘅点讲啊，衰啲讲句系成日顾住自己，系一个自私嘅心，系永远喺自己个角度去睇嘢，唔会系调翻转头考虑多方面。
0: 嗯，都系嘅。咁啊，不过咧，佢哋啲主会阿 Q 精神咧，佢就话：，因为我哋呢台戏做得太好、太旺啦，太多人睇啦。啲人诶呷醋啫，咁阿 Q
1: 啱嘅，呢个宗旨系啱嘅，啱嘅，继续吓。
0: 所以咧，我都通常都系摆定个钟喺个台口嘅，咁大家睇住个钟做人啦，差唔多够钟啦，咁就做快啲咯，唯有系咁咯，系嘛？
1: 好啦
0: ，我哋睇下个钟，
1: 系
0: 而家都差唔多啦，又倾到一个。好长的时间啊！
1: 哎呀，即系你讲多啲都冇问题嘅，好中意听你讲嘢嘅，乌姐吓。咁啊，下个星期又睇住个钟长啲啊，加时。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唔该晒，好，
0: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现世报告粤韵悠扬戏曲情演出资料。日期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Endless Theatre， 票价19.99。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帅、应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应国凤合唱，金石元、燕凤鸣粤剧班同学合唱，歌三舞扇、应国凤独唱，红叶丝梅、林少奇、应国凤合唱，合冰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应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604-764-8181。接住是伊秋水、李慧合唱《花放夜来香》。
4: 来啦啦喂，来啦喂，企埋，空气碰亲就唔好意思噃，整污糟件被啊，整污糟个地添啊，流血咗都冇问题，只怕话我担屎偷食就就记啊，拍拖拍上行人路啦喂，行咩喂，借咩喂，你搵嘢未食啊，你就行远啲。我担呢担茄是咩噃？唔系威士忌啊！夜夜索气，认真担到够味道，确的啦啦啦啦嚟。

你话几呀离奇，几呀离奇，我担屎揾食都有年月，娶着个老婆又系担屎嘅，两公婆担屎又够稀奇，好在大。

埋起。救人一命好过长斋修佛呢，得念阿弥呀。等我想条计仔都讲到佢回心啊，或者我将来唔使到时嘿喐亲又话死啊，真係唔估到你咁得意喎。自杀啊，自杀蠢过隻猪啊，将你父母骨肉嚟戏院，你仲整污糟啲水啊，仲夹

0: 咪俾住，乜你真系想跳海死啊？近来水晶宫戒严刀极噃，都量你嘢唔知啊！嗰、那个海龙王俾啲虾兵蟹将赶咗去住游泳一次。如果你遇啱突击检查，试问你边处有水底居留嘅正嘅居？边个怕有个女仔跳海死唔去救翻啊？佢话跳海系最笨最傻，又而且系最衰，因为俾佢查出唔喺阳间做人去跳海死呢，要受一种钳督惨罪噶。
1: 哦，咩叫钳督惨啊？
0: 诶，嗰、那个蟹杠钳你咯，虾须督你咯，鱼刺惨你咯，成身肿痛啊！

解俾你听啊，老友记，喺枕上死嘅咧，那个阎罗王就有预备噃，佢整好晒啲证件凭据，然之后就叫牛头肉出去揾你，咩咁死呢？就死得合理啦。第二世仲投胎做人至有趣味啊嘛，唔系你都无端端跳海死喎。罩忌，嗰啲水谷住你唞唔到气，啲鱼虾蟹炮制你，浸得你两三日淋淋地啦。咩佢又照咗你个头，佢又压咗你只大髀，食完仲舐舐你。咧咁你第二世想投胎，你都咪旨意啦，临阵。

但未晒呀，咗心啊记呢，而且仲有一层，等我讲埋你就唔愿去死。咩咩咩咩，先嗰排啊救返嗰个女子啊，佢话一跳落海啫就弹返佢上嚟啦。你会因为咩？因为阴间嘅经验冇定期啦。佢话租张床位啊都要几十皮喎，我个二房东呢仲恶死，又要攞鞋金，又要攞利是，又话电灯啊就点到十二点为止咋。嗱，我算你带定银子噶啦，你都系要受双重气噶，你想啊唔好死咧。

0: 为你总要做人努力，何必自杀咁儿戏？听我话翻屋企吧啦。
1: 本

0: 就可見你，咁就可見你，你自殺係一時貪得意啫，死都願去死落，又何嫌些少臭味呢？我不如通知差人嚟帶你翻屋企啦。
1: 哎呀，唔好叫差人啊！
0: 點解唔叫啫？
1: 俾你呢兩句説話，我面紅起上嚟，我聽你勸唔自殺啦，中殺去謀生計。先生你
0: 贵姓
1: 啊？
0: 我话小姓你啫，阿小姐呢？
1: 我
0: 系
1: 梁菲菲。
0: 哦，你结婚未啫？
1: 有咗夫子咯。
0: 咦，有老公你仲要死？你系唔系个老公晚晚冇翻屋企噶？
1: 我边是有咁小气啊？因为我受到重重压迫，只有跳海死。
0: 你响边处住噶？
1: 响跑马地咯。
0: 我又系喎、啊。
1: 跑马地，你边一处啊？
0: 转入嗰啲木屋区啫。
1: 道姓行
0: 啊？我道士噶。
1: 哦，唔怪得就咁臭啦。
0: 好啊，那真系失礼啦。喂，唔好讲咁多啦。我送你翻屋企啦。
1: 唔该

0: 好啦，呢啲系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但得姑娘心中觉悟，我就欢喜过隔离噶啦。
2: 喂喂，
0: 自杀系犯罪嘅行为，要万事乐观，做人即系做戏嘅啫。
1: 啊、请啊，
0: 翻嚟听下。好啊，好啊，好啊，我今晚救翻一条命，哦，但系搞到八个一齐呀、啊！我担 case 咩？头先救个大姐就搞到你咁轻，我一等等咗码头嚟喎，太盘撇啦！弊弊弊，唔知会唔会倒泻噃？你俾啲交通警察一搲，我咪濑嘢，唔得唔得。即刻扯翻去睇下我啖 Kili 马咧茄，然之后至翻归宵夜咧。
3: 刚才嘅花放夜来香系伊秋水李慧合唱。伊秋水早年咧系喺香港黄隐书院毕业，咁曾经系喺律师事务所担任英文秘书嘅职位，后嚟就参加咗演粤剧啊，系做丑生行当，咁仲拍电影添。咁因为佢模仿查理卓别灵演喜剧嘅风格咧，就被冠以东方查理嘅美誉。接住系有白燕仔同外孙徐荣超大锣大鼓演绎嘅夜战马

勇壮，呸，勇壮！我追马上请侯强，请侯强耶！

0: 睫毛，有你当头人生。
1: 哎，本帅交锋，不斩无名小将，快把你犬命报来！
0: 快睇，老少爷爷威名，岂有天啊！他就是燕人

三人战一人，叫佢怎样来抵抗？反为被佢杀咗，出重围你就唔敢将佢赶将佢赶。

0: 我是问你的本身有何能干？
1: 你有田

0: 清回考案，我就保公大殿，我什么你都杀了曹操，御夫报仇，汉将归来，你真真是呀呀无。
1: 我一曾把曹操杀。

0: 明枪明刀，为什么呢？暗用锁喉枪险些性命丧在你手，都未来敲响啊！
1: 你个蠢材！

0: 你与本帅交锋，战了多时，都未分胜负，又还是好汉者，定期今晚在嘉盟关与俺一战啊！
1: 哎呦好，危急夜战，夜夜追挨，无可置疑。
0: 好啊！
1: 遂我生平之愿。

刚才是白燕仔、徐荣端合唱《夜战马超》。白燕仔九岁开始学习唱粤曲，咁初时咧系以唱平子喉入行嘅，后嚟专攻唱大喉，成为大喉唱家。1958年之后担任过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团长啦、艺术指导啦，亦都喺国内担任多个文艺团体嘅委员，仲有就系常务理事同埋主席等等嘅职务。现在再一次报告粤韵悠扬戏曲情演出资料。日期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Endless Theatre， 票价19.99。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帅、应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应国凤合唱，金石元、燕凤鸣粤剧班同学合唱，歌三舞扇、应国凤独唱，红叶诗梅、林少奇、应国凤合唱，合兵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应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 604-764-8181。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5: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以下系重播节目，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啦，即系屋企嗰个星盘啦、厕所啊、洗手盘啦，又或者系浴缸咧塞咗排唔到水啦。嗱，咁通常我哋点做咧？就系、是、啊，都唔敢再用佢噶啦吓，又会谂下啲有咩方法可以咧系通翻佢咧咁啊。咁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呢一方面嘅专业咧，就有亚堂通渠嘅郑先生。Hello， 郑生你好。
6: 系你好，你好。
5: 嗯，郑生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一般呢啲地方有塞嘅时候系有啲咩原因呢？
6: 通常啊，浴缸多数都是头发，尤其是女士的，系啦。咁啊，厨房一般都是油啲油污啊啲咁嘅嘢啦。咁啊，啲旧嘅屋咧，好多时就系啲树根啊啲咁嘅嘢咯。
5: 哦，树根，树根系去咗边度塞咧吓？
6: 多数系主渠啦。
5: 哦，喺主渠嗰度塞。
6: 系啦，通常啲树大棵咧，佢会将个渠咧就整烂咗佢，然之啲根咧生落去，一段时间咧佢就会逼爆佢，跟住就塞埋噶啦。
5: 哦，咁主渠其实喺屋外边噶。
6: 系啊。
5: 哦，明白明白，原来咁嘅。嗱，咁我讲翻啦，如果我哋一塞嘅话咧，第一步就系谂，哎呀，我自己通翻佢啦，咁样。咁啊，你有冇啲建议俾我哋可以点样做，可以试下先咁咧吓？
6: 如果系浴缸嘅话，好多市面上有啲所谓通渠水啦，不过我唔系好建议你哋用嘅。
5: 系。
6: 不过咧，都可以臨時解決到嘅，如果唔係話太誇張嘅情況。
5: 嗯哼，可以臨時解決。其實坊間有好多方法嘅，有講又話洗潔精啦，跟住又話咩baking soda 啦，好多好多樣嘢都可話可以得咁樣喎。
6: 多數都唔得嘅，不過可以試下嘅。
5: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話可能即時有少少去到少少水啦，但係好快咧，哇啲水咧又是谷翻上嚟，又是塞住咗。咁有啲甚至咧係講到話啲水去得好慢。或者是有啲味喎，咁其实呢个情况呢即係表示咩事发生咗呢？
6: 通常如果塞佢嘅话呢，佢因为通常嗰啲管呢佢有 venting 嘅，即係嗰啲气喉。
5: 嗯，
6: 如果塞嘅话嗰啲气走唔到地方呢就谷返转头，咁你会闻到啲即係少少异味呢。咁如果你係漏得慢嘅话呢，通渠水都还勉勉强强可以同你通少少到嘅。不过就一般嚟讲，最好就揾条 snake， 即系啲蛇仔入去咧，就清咗佢就会万无一失咯。
5: 嗯，
6: 其他啲嘢都唔系咁好用嘅啫，好老实。
5: 其实有啲朋友咧都谂住一塞咧就系倒啲通渠水落去，其实啲通渠水会唔会影响到嗰啲即系水管之后嘅运作之类噶？
6: 长期用咧就会损伤你嘅啲排水管嘅，尤其是地下嗰啲，同埋好旧嗰啲。啲生铁管咧 ，cast iron 管咧，咁咧佢因为佢始终系酸碱性嘅嘢咧，佢会拉到佢，时间耐咗就会穿噶啦。
5: 嗯嗯，
6: 即系当然几十年嘅时候啦，就唔系话新嗰阵啦。
5: 嗯，其实比较严重啲，如果真系塞嘅话咧，会有倒流啊，啲倒灌系咪？有呢个情况出现噶，好紧要啊！呢个水都浸埋，即系水浸到会。
6: 一般如果你系私人屋咧，就唔会啊翻转头。
5: 哦，
6: 倒翻嘅，因为你唔用水，条渠就冇水嘅，冇水佢就唔会走翻出嚟嘅。
5: 嗯，
6: 但系如果阿拍文嗰啲咧，你楼下唔用水咧，但系楼上用水，水系只系向下面行一个方向嘅啫嘛，佢只系向下流嘅啫嘛。咁阿拍文嘅地方咧就会有 backfill 嘅，即系倒翻转头，
5: 即系会倒倒灌咁嘅情况。哦，有咁嘅情况出现吓，咁、啊、如果即系自己搞唔掂啦，又或者系即系继续都系咁塞嘅话，可能就要揾啲比较专业嘅通渠。帮一帮手啦，系嘛？
6: 系咯，咁啊，就揾我哋啦。
5: 系啦，咁其实如果即系去到嘅话，你哋会点做咧？吓，点样 check 下之类嘅嘢咧？吓，
6: 睇你嘅情况系点啦。一般嚟讲，好多时系单一嘅，譬如你个浴缸净系浴缸用唔到水，咁我哋就 focus on 浴缸啦。
5: 系。
6: 咁如果你系星盘用唔到水，浴缸冇事嘅，厕所冇事嘅，咁亦都系个星盘室嘅，我哋就会净系。focus 上嗰度咯，咁如果系浴缸啊、洗手盆啊、厕所一齐塞嘅，咁就可能你条主渠就塞咗噶啦。
5: 哦，
6: 咁我哋就会即系、就是、会考虑下通下主渠嗰个方嗰、那个方向咯。
5: 嗯，咁其实如果讲到你哋专业嘅通渠咧，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噶？
6: 有噶，分好多大类嘅擦塞。
5: 哦，
6: 譬如。洗手盆咁我通常就用啲3%或者仲1/4嘅 snick， 即係好細條嗰啲 snick 嚟清咯。咁浴缸通常3%大咯。如果主渠嘅话，一般去到1/2或者仲大啲嘅，5%啊或者1寸都有嘅，有啲去到1.5寸嘅都需要嘅。
5: 咁都好多唔同工具喎、
6: 啊、都一大扎嘅。
5: 係啊，咁嗱，譬如啦，我哋即係如果係即係。唔塞嘅话就冇事发生啦。咁有冇方法可以避免唔塞咧吓？
6: 浴缸嗰度你最好就揾嗰啲隔网隔晒啲头发啦。咁啊，厨房因为你油脂咧就唔系一日半日就可以整到咁多嘅。咁、
5: 哦、
6: 咧你最好就尽量就少啲油倒入去咯。
5: 嗯、
6: 但你冇办法嘅情况之下，你一定譬如洗镬啊，
5: 洗
6: 其他嘢，咁你用完之后就。开耐少少热水啦，尽、量用洗碗机啦，洗碗机排出啲水系热嘅，咁佢带埋啲油走埋噶啦，就塞嘅机会率少啲，唔系冇。
5: 嗱咁嗱，好多间屋咧都有碎骨机噶啦，咁啲人咪话，哎呀，碎骨机咪方便咯，乜嘢都嚼一声就嚼走晒啦嘛，咁呢个系咪都系几好用几方便噶？
6: 而家温哥华。我记忆之中就是 ban 咗唔俾用嘅，
5: 唔俾用
6: 系，不过你有嗰啲佢 OK 嘅，但系冇嗰啲咧佢就唔会再俾你装嘅。
5: 点解咧？
6: 因为佢令到我哋嘅点讲嗰个排污嗰度咧个承受嘅压力好大、
5: 哦、
6: 因为佢始终系固体嘅垃圾，咁佢尽量就少啲呢啲啦。同埋佢样样推晒落去条你屋企条渠就冇事啦，政府条渠好大件事噶，你个个推晒、
5: 哦、去到政府嗰条渠啦。
6: 系啊，系、啊。
5: 我、
6: 哦、
5: 明白。咁即系所以而家即系嗰啲方法，即系都系隔一隔佢，跟住倒落垃圾桶。
6: 查实冇乜好好嘅方法噶，都系尽量避免嘅啫。好似你未感冒伤风之前咧，你尽量着咗件衫嘅。增
5: 强啲免疫力。
6: 系啦、啊，系、啊。
5: 咁即系买多啲嗰啲隔啊嗰啲啦，尽量唔好倒啲油啊嗰啲。
6: 小心啲咯，小心啲咯，系咯、啊。
5: 不过有时都可能都唔觉意都会倒咁啲落去噶，
6: 咁都冇办法噶，你有日你都会病噶，系咪？
5: 咁即系譬如攞啲热水啊，咁样即系冲下佢间唔中，咁都有可以
6: 啊，有帮助噶，厨房呢叫有帮助嘅。
5: 哦，即系倒啲滚水落去，
6: 系唔好太滚，
5: 唔好太滚，
6: 热水得噶，
5: 倒啲热水落去，咁啊即系通一通条喉咁样。
6: 基本上咧，佢就溶咗啲油咧，等佢唔好停喺个面头度嘅啫，就冇乜特别嘢嘅。咁、哦、你油带咗出去咧。咁如果你个油始终喺个面头浮，即系喺水嘅面头浮住，佢带埋去嗰、那个带咗出去噶，就唔系喺个屋里边。如果佢擎住咁咧，就喺你通常厨房嗰条管咧就直落落地下咧，佢会比较冻啲嘅。但系如果你啲油系一层一层咁慢慢擎上嚟咧，就基本上慢慢就会塞嗰条管嘅啦。
5: 哦，明白。好，咁啊，郑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6: 好嘅。
7: 工作有压力，
8: 生活好压迫，
7: 点算啊？
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你听过未？
9: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咗亚唐通渠嘅郑先生啦。咁头先嗰节咧就同我哋讲紧通渠嗰方面啦吓，如果真系塞咗嘅话，点算好咧？咁系嘛？咁咧同即系咪后咧，同阿郑生倾偈咧，原来郑生咧好多把刀都好利嘅，郑生。
6: 多谢，
5: 好犀利。咁原来咧。收你水喉你都得㗎喎。
6: 係啊。
5: 哇，真係可以乘机问多啲问题喎。
6: 好啊。
5: 咁多把刀都嚟好。好啦，我哋问下啦。例如啦，譬如我哋讲到啲水管啊或者水喉漏水啦，其实有啲咩嘅原因呢？
6: 通常啲嘢旧呢係啦。同埋有时就係个起屋起得唔好呢，个地会下沉呢，同埋拉爆咗啲水管呢咁嘢啦。
5: 哦，会咁样㗎。
6: 係啦。
5: 咁其实有啲人又话冷缩热胀呢一样嘢会唔会都系关水管漏水嘅问题嚟嘅？
6: 比较少，一般嚟讲，如果旧嗰啲屋咧，佢啲保温整得唔好咧，就会冰爆嘅就有嘅。咁如果佢冷缩热胀，啲水管爆裂嘅机会咧就唔系咁高嘅。一般水喉漏水咧就旧嗰啲水管太旧，用得耐嘅。
5: 咁其实咧一听到水声咧，我谂好多人都好惊噶，即系我其中一个嚟噶吓。听到水声好惊嘅话，咁点算呢？第一步我哋做啲咩好呢？郑生俾啲 tips 我哋啊。
6: 查实听到水声唔一定漏水
5: 嘅。係咩呢？
6: 好多时就係你讲嘅冷缩热胀呢，你听到啲木头滴滴滴声呢就唔係漏水嘅。
5: 喔、哦、ok。
6: 係啦，漏水你冇咁开心嘅，因为你直情见到成滩水嘅，就唔会话听到好似有滴水声。
5: 即反而滴水唔使咁，听到滴水声唔需要。
6: 多数都唔係漏水嘅。
5: 多数都唔係。咁就係漏到出嚟嗰啲。
6: 漏到出嚟就係漏水。因为你唔会咁好彩听到滴水声而见唔到水嘅，冇乜可能嘅。
5: 哦，系咩？但有时候咧，我听到譬如冲厕所咧，冲完厕所之后咧，都听到啲水声滴滴滴咁。其实呢个系咩问题嚟嘅咧？吓？
6: 一般就系水箱佢里边可能个掣闩得唔紧咧，你会听到喺个水箱里边，但系见唔到水嘅，因为佢喺水箱里边漏完之后，佢漏埋个马桶，跟住漏埋走噶啦。
5: 哦，
6: 呢个情况
5: 即系照你就唔会滴水噶啦，
6: 滴唔出嚟嘅。
5: 哦 ，OK， 明白明白。嗱咁嗱，讲到。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啦，咁如果咧听到水声咧，好啲好多时咧都话关水掣先，即系个总掣闩咗先，啱唔啱嘅咧？呢、這个其实
6: 见到水你系要闩水，闩
5: 咗
6: 总掣，
5: 闩咗总掣先系嘛？
6: 听到如果你系听到好夸张嘅 即系好似你淋花嗰种水声咧，咁、你系要山水仔嘅，
5: 系系啦吓。咁其实郑生，我哋好多时都听过咧，有啲屋咧就系用灰喉嘅，咁成日都话，哎呀，灰喉咧好容易爆嘅。其实点解灰喉容易爆咧，郑生？
6: Poly B 嚟讲，佢俾应该成廿几三年前咧就俾我哋政府，即系嗰间公司执咗噶啦。但系咧佢就俾我哋 ban 咗嘅。佢原因咧就系佢嗰啲密度唔够高咧，佢啲氧气入得去咧就。所以產生氧化機率高啲，咁咧佢就會爆嘅，即係比較容易爆啦。咁有嘅最好就換咗佢啦。但係如果你唔想搞太多動作，咪等佢爆嗰陣，你先再處理佢啦。
5: 等佢爆先
6: 係啦，不過最好就咪二層膜就會好啲嘅，因為每一年我哋都見過唔少啲灰管，我哋 poly B 管咧就會漏啊、爆啊啲咁嘅樣咧，係啦。
5: 係咯，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我冇呢方面嘅即係知識啦。其實嗰啲灰管咧，即係灰喉啦嚇，其實成間屋都係有，即係裏裏外外都係用呢一種噶。
6: 如果佢用开嗰阵会系嘅，啱啱如果三十几年前嗰啲咧，佢就系 underground 嗰啲咧就系用啊，即系唔系嗰啲咧就系用铜管嘅、
5: 哦，
6: 但系再后期少少嗰啲咧就全部都系用灰管噶啦。咁廿几三十年前之后咧，佢唔俾用咧，之后啲就冇噶啦。
5: 嗯，
6: 咁咧而家你即系近廿几年嗰啲新屋啊，即系新啲嘅屋啦。咁多數都係用 PEX 管啊，或者用啲 Oxberry 管，即係啲暖氣紅色，你見到紅色嗰種管咧，佢、就會好好多嘅。
5: 係啦，咁譬如講翻即係灰喉啦，你話個好多時咧有啲都建議係換咗佢嘅。咁係成屋換嘅話，個工程都幾大嘅，係咪啊？
6: 係嘅，係嘅，所有要劏曬好多灰板啊，咁啊攞曬啲，或者唔一定攞曬出嚟，但係要全部都 replacement 咗佢咯，因為你換一橛都冇意思嘅。好多保險公司而家見到灰管咧，佢都唔包你保險啊，因為佢實際上係產生比較多啲嘅問題嘅。
5: 嗯，
6: 係啦。咁如果你係新買間屋，又知道佢係灰管，又未搬入去之前咧，咁最好就搞搞佢啦，第日唔使煩啦。
5: 嗯，咁但系有啲朋友如果真系唔想咁样成屋嘅话，其实好似你头先咁讲都可以，边度漏就换边度咁，系咪啊？
6: 都可以嘅，治标不治本啦，起码你见到啲心理上好啲添啦，起码少咗、那个。
5: 因为唔好即系失惊无神，真系漏水咁样啊，
6: 会有少少好嘅，
5: 都好惊
6: 系啦，因为多数佢会整个你措手不及嘅。
5: 系咯，嗱，我讲翻我即系隔篱屋啦吓，即系隔篱屋，佢咧即系有一次咧，原来就系突然间佢，因为我哋地暖嘅，咁啊水暖喺地下咧就系爆咗，咁要掘个地下咁先去可以整翻啲喉噶。
6: 如果你系暖地暖嘅话，好多时咧我哋就唔掘噶啦，直接转咗成扎地暖管唔用咯，行翻新嘅。新的管俾佢咯，
5: 我可以唔用咁
6: 啊，系咯，因为你可以装翻 baseboard heater， 跟住咧就 isolate 咗你旧底嗰个 system 佢咧，
5: 嗯，
6: 系咯，咁啊就唔使要凿地下咁麻烦啦，因为凿地下动用嘅嘢太多啦，你地面啦、地下啦，同埋要做防潮、防湿啲嘢，好多嘢搞嘅，凿完地下之后，
5: 嗯哼哼哼，系啦，哦，明白。咁其实咧，即系讲开啲灰喉，譬如话喺地暖嗰啲咧，佢会无端端咁样爆。其实地下嗰啲都系灰喉嚟嘅，系嘛？
6: 啊，系嘅，
5: 地下都系嘅，
6: 多数系嘅。如果系嗰段嗰个年代起嗰啲屋，
5: 咁如果你话即系嗰个嗱地暖，如果其他嗰啲喉，我哋就可以换翻啲喉啦，系嘛？
6: 是啊，
5: 其他嗰啲喉就
6: 咁换翻，
5: 换翻啲胶嘅喉，即系唔同嘅。
6: 而家比较用得多嘅就系 PEX 管啦，
5: 嗯，
6: 系啦，即、就、系、是、见你见到好多新屋全部都系用啲 PEX 管，商业嗰啲就用washable 管啦，即系查实都系一样嘢嘅，只不过系唔同名咁解嘅啫。
5: 哦 ，OK， 嗱，譬如讲开啦，我哋好多时都话咧，冬天嘅时候出边嗰个水喉咧会爆、哦，咁有咩方法可以唔好爆咧？
6: 好多人又去冇大公司买嗰啲，好似成个蘑菇头咁包住个水龙头啦。
5: 哦，
6: 但坊间好多人就用啲毛巾啊或者嘢包住佢啦。嗱，最好嘅情况之下就喺室内咧装一个开关掣。删咗佢，佢爆即系后出边咧个水龙头就 hose 咧就开咗佢，里边删咗佢，咁啊变咗个管度冇水咧，佢唔会爆嘅，佢冰但系冰唔到，因为冇水呢度咧，啊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嚟嘅，其他啲。 如果你冇办法嘅话，你咪揾啲嘢保暖啦，等佢唔好爆，唔好冰啦。
5: 哦，咁样你话呢个掣咧，其实都要揾人嚟安噶啦，系嘛？
6: 好多新屋佢本身已经有噶啦，
5: 你
6: 系你只要揾到边一度就得噶啦，系、
5: 哦、
6: 啦。但系如果系有啲比较旧嗰啲咧，就有机会冇嘅。咁冇嗰啲，你就通常你就要装一个入去啦。
5: 嗯，明白明白。好，咁其实呢郑生呢懂得呢个修理呢个冷热水管呢，仲即水电嗰方面你都得㗎嘛，係咪、
6: 但
5: 都
6: 一样
5: 好犀利喎，真係即係暖即係嗰个暖水炉熱水炉都 OK 㗎，係咪都有经常会当人哋换呀，或者
6: 係呀係呀成个换啦。
5: 我成常
6: 係呀，因为而家以前呢啲熱水炉呢就有八年嘅原厂保养嘅、
5: 啊。
6: 但係而家啲全部六年嘅。
5: 哦 ，OK，
6: 咁啊，六年之后通常如果系啲问题大少少嗰啲，我哋就唔建议去维修嘅、
5: 嗯。
6: 一般换咗佢又比较方便，同埋嘅热水炉如果穿咗咧，系基本上冇得维修嘅。
5: 嗯，其实热水炉我哋即系间间屋都要噶啦，系嘛？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就话：哎呀，有冇得即系换嘅？譬如我用开热水又想转电，咁会唔会都有呢样嘢嘅咧？
6: 比较复杂。
5: 比较复杂，即系换翻个原缸或者即系都系用 gas 嘅咁样啦。
6: 原本你
5: 系
6: 用 gas 嘅，用翻 gas。原本用电嘅，用翻电就比较悭钱啲。因为如果你用 gas 嘅，用翻电咧，你重新拉条电线过嚟咧，一般热水炉咧佢系要嘅 watt 数大啲嘅，譬如3000啊、4000嘅 W 嘅。咁啊，所以你要从个电嗰、那个电箱嗰度咧个嗰度拉条线过先得嘅。咁如果你用开煤气嘅，用开电嘅话，你要转煤气咧就更加复杂。
5: 哦、
6: 你拉条煤气管，然之后就要买个，整个烟通。
5: 系
6: 有阵时你可以用嗰啲叫做 power van 嗰啲咧，咁你始终都拉条煤气管同埋重新整个排气出去咯。
5: 嗯，
6: 所以一般嚟讲，我就唔建议人将个 system 换晒佢嘅。
5: 系咯，同埋而家其实好多时我哋买屋嘅验收，佢都会问你噶，你有冇换过缸啊？几时冇换过啊？咁样噶。
6: 一般嚟讲，佢六年保养咧，如果太旧，譬如十年嗰啲咧，佢通常都即系会 recommend 你换咗佢，因为佢哋嘅经验就系、是、一般用到八年十年咧就会穿嘅啦嘛，
5: 系啦，
6: 所以佢就会有呢个条件咯。
5: 其实咧嗰、那个水缸穿经唔经常有呢样嘢发生嘅咧？
6: 我就经常见到，因为啲人揾我做，
5: 因为要揾你嘛。哦 ，OK， 经常会发生。其实咧佢哋发生的情况是为什么？是因为它用那个寿命去到已经完了，还是有什么情况之下会即漏水的呢？其实
6: 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就去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渗水出来，你看到地下湿、啊、或者生锈的情况，又或者一些水一跌下去令到它即系着唔到火，呢啲最经常嘅，
5: 系、哦、啦，系啊，有火
6: 嘅，系啦，一般嘅炉咧就咁嘅情况嘅。但系有我做咗咁耐啦，廿几卅年啦，亦都有见过成个爆嘅，不过呢个系好少好少嘅。
5: 哦，成个爆、啊，
6: 即系成个爆咗，成个底爆咗，
5: 好大件事喎、
6: 啊。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好少，我做咗咁耐先见过一次啫。系啦、啊，
5: 咁你都即系建议大家即系间唔中都打开嚟望一望地下有冇水，
6: 留意一下啦，留意一下，亦都唔使太紧张嘅。因为如果你系有啲屋咧，其实好少人用，譬如两个三个人用咧，都可以用到十几年嘅。但系你又电嗰啲又襟少少到嘅，
5: 哦，电啊襟少少，
6: 系啦，咁你一般嚟讲，你留意一下得噶啦，唔需要话哇，我嗰个五年六年啊，我一定换咗佢，擦擦擦唔使，
5: 惊惊地咁，
6: 系啦，一般如果超过十年咧，有啲咩问题咧，就建议你换咗佢，系、啦，就唔好话拖到，哎，用唔用得？有时系用得，用多一两年就唔出奇嘅、
5: 嗯，
6: 但系几时爆咧就冇人知嘅，
5: 系、嗯。咁其实你话换缸啦，有冇啲人话啊？唔突然间啲热水唔系好热，咁呢个又关唔关事嘅咧？
6: 吓、啊，会嘅，
5: 会关事嘅系
6: 啊，因为个缸本身可能又开始有啲问题咧、啊，只不过系。佢譬如咯，人年纪大咗，你行路行得慢，你始终可以去到嗰个位置，但系会行得慢好多咁样咯。哦、有阵时会有啲咁，
5: 即系劳损咗啦。
6: 系啦，有啲咁嘅情况咯。
5: 嗯，明白。好，咁我哋呢个时间唞唞先啦。咁转头翻嚟咧，就再同阿郑生倾讲啊，唔该。
6: 好嘅。
2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2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2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3: 前几年都有差不多30年，按照那个诈骗照妖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咗亚堂通渠嘅郑生啦。咁啊，郑生咧，原来咧管理好多范畴嘅吓。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通渠啊，或者系即系修理水喉啊，或者暖气嗰方面都可以打嚟嘅吓。
3: 系啊，
2: 系咪啊？好，咁啊，电话线上有啊周生喺度嘅。咁啊 ，Hello， 周生你好。
4: 你好。
2: 系。
4: 想问下咧，那个水渠塞喺嗰个厨房嗰度啊？咁咧塞喺身边度落去地下嗰度个位置开始，即系啲水啊已经开始唔去嘅。咁样试过通过唔得，系咪可以喺地牢嗰度揾到个出口再通嘅？
3: 周生，我想问一问咧，你而家住紧间屋咧，大概几多年薪啊？
4: 35年啦。
3: 35年，一般嚟讲就应该就系嗰啲 ABS 管嚟嘅，就黑色嗰啲管嘅渠嚟嘅。咁咧，你如果系你嘅嗰个系咪楼上楼下都有厨房噶，还是净系楼上有楼下冇噶？
4: 净系楼上有嘅，正层有啊。楼下地牢冇嘅。
3: O、okay. K，
4: 你头先讲咩？35年啊，乜嘢听唔清楚？
3: 间屋啊，间屋啊。
4: 系咯，35年嘅，咁咩问题？咩影响咗个渠啊？
3: 一般嚟讲，如果你有咁嘅屋咧，佢有时会下沉少少，咁个渠咧可能有少少弯底。你如果跟住你嗰间屋咧，即系个楼上厨房咧，你走落去楼下，差唔多同一个位置咧，附近嚟咧，你揾到一个黑色嘅盖嘅，喺埲墙度嘅，那个叫 kin out。咁咧，你可以拧开佢咧，然之后揾条蛇仔入去，可以清一清佢。
4: 我讲你讲系正层嗰、那个厨房嗰度，还是喺地牢嗰度啊？
3: 正层都有，地牢都应该会有嘅，因为通常系地面一上嚟咧，就一定要有一个 clean out 嘅，佢规定咗嘅。
4: 正层嗰度我知道啊，但系地牢嗰度我又不知道喺边度咯。系咪逢亲啲黑色胶管嗰啲就系去污水渠嚟噶？
3: 系啦，系啦，系啦，你嗰个年代嗰啲系嘅。
4: 即系总之喺污水渠度揾咗一个嗰啲盖咁开下，睇下嗰度。
3: 如果你厨房嗰啲盖咧，大概好似个水杯咁大嘅啫。咁你太大嗰啲都系条主渠管嚟嘅，那个就冇即系同你而家嘅情况就系冇乜太大帮助嘅。你系咯
2: ？OK。
4: 咁另外咧，有一次唔知点解无端端咧，冲凉嗰个管咧，嗰个冲凉盆咧。水咧，佢会影响到嗰、那个座次嗰啲嗰度升高到即系差唔多漏出嚟嗰个情形，系咪因为嗰度又有问题啊？
3: 你个情况之下就嗰个主管有问题，即系你嗰个厕所嗰个3寸管咧就塞咗嘅。
4: 啊？
3: 系啊，你个3寸管塞咗，因为啲水咧由个冲凉缸嗰度咧去唔到咧，佢就顶住啲水走唔到就。变咗你喺个厕所度见到啲水啫，
4: 不过冲凉管啲水去唔到，
3: 系啊，唔系你条主渠管去唔到，
4: 走咗去个嗰度系咪？
3: 系啊，你主渠管去唔到，因为佢3条管咧黐埋一齐嘅，水喉、浴缸、洗手盆同埋厕所3条管咧，佢最后就拉埋一齐嘅，所以变咗系源头去唔到水啦，系啦。
4: OK
2: OK 好。
4: 等我一阵再打电话问下你嘅你个电话噶系咪？
2: 是啊是啊，你打回来604-267-1320啊，我做完节目打给你啊，周生。
4: 谢谢你、啊。
2: 好，多谢你，嗯，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蔡女士嘅。Hello, 蔡女士你好。
5: 是啊，你好啊，郑生你好。
3: 是你好。
5: 我有个问题呢，就是我去厕所的时候就一般呢就是冲厕所呢就冇问题嘅，就好即係好畅顺嘅。但是问题就是有时当我大嗰时呢，然后呢我就会个厕所呢就会塞。咁我想请问你系咩原因呢？平时就冇问题嘅。
3: 两个可能性嘅。 一咧，你可能你条排污管咧，可能有少少问题，个斜度或其他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就唔知道你而家厕所系个比较新型嗰啲厕所。

0: 咧，佢嘅坑水咧，佢有时系六个 liter， 有时四个 liter， 我唔知道你嗰个系边一种情况。咁
1: 啊，我唔系啊，我系诶唔系新型嘅，其实就我始终都好耐嘅，即系好耐下嘅咧。呢个问题系最近呢半年先有呢个问题出现嘅啫。
0: 嗱，咁样啊，蔡女士，嗱，你如果你仲要出现呢个问题咧，你冲水嗰阵咧，你揿住佢多过三秒啊。等啲水去得顺啲咧，睇有冇帮助。如果呢个情况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咧就系你条排污管有问题啦。一系斜度唔够，一系有啲嘢塞住咁样咯。
2: OK， 蔡女士，
1: 咁平时就如果你话斜度唔对唔啱嘅话，平时有冇问题嘅？如果斜度唔啱，系咪应该每一次？都冲厕所都会有问题咧？
0: 唔系噶，因为如果你系净系水咧，佢好容易就过咗去噶啦。如果你系有啲 solid 嘅 wash 咧，即系固体嘅垃圾咧，
1: 佢就会咁就会有问题啦。
0: 系咁就会有问题，
1: 又唔系次次佢即系有时啫。
0: 系啦，咁咧你尝试下揿住嗰个冲水嗰度几秒啊，三至五秒到啦，等啲水即系落得顺啲，因为你始终如果厕所旧咧，佢好多嘢咧。佢嗰个 flopper 咧，佢未必开得晒嘅，咁佢开一半，然之后走，即系跟住就闩埋咧，啲水去唔晒咧，就冲唔走啲嘢噶啦。
1: 哦、oh, okay, ，
0: 你尝试揿住佢 ，hold 住耐啲
1: ，hold
0: 住耐啲咧。
1: 好，唔该晒你 ，OK，
2: 多谢你蔡女士，拜拜，拜拜。好，跟住我哋有张生嘅 ，Hello， 张生你好啊。
3: 哎，两位好，系有三样嘢想教啊，嘉宾，嗰、那个系即系啲星盘啦，即系厨房嗰啲，咁诶湿湿地咁样，咁啊有啲又话用醋啊加梳打粉啊，有啲又话用蛇仔啊，咁即系边啲得唔得嘅呢啲啊？
0: 都有帮助嘅，样样都有多少帮助嘅，不过最好你就少啲油入去啦。咁啊呢个最好嘅其他方法，然之后你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煮完饭咧，最好就有啲热水冲一冲。如果你哋屋企本身系用开洗碗机嘅话咧，就最拉屎啊用洗碗机，因为洗碗机排出啲水系热嘅，咁啊变咗你会将啲油脂会带走一下佢咯，就唔会话塞得咁紧要咯。
2: 嗯，张生，第二个问题，
3: 即系再唔得就可能要拆管。第二样嘢就系讲先。讲到嗰啲系即系开嗰只厅，可能都唔一定开嗰只厅，可能我本身系 boiler， 即系水烟嚟嘅。咁佢有一条管咧，好似就导啲就水，可能唔知系咪冷凝水啊，定导出去街外咁啊，即系嗰个 single house 喺外边。咁但系佢啲水啊，我就唔知点解系咪嗰个松花坏啊，定系关唔关事呢样嘢咧？
0: 唔好意思啊，我听得你嘅问题唔系太清楚，你系。暖气即系一个 boiler， 其中
3: 水烟嚟嘅系 boiler 系咯，咁佢有一条管好似系排出嚟，屋外边嘅有条管咁嘅，即系
0: 咩颜色噶？你可唔可以讲讲嗰条管？
3: 咁但系一般系冇出水。
2: 张生，咩颜色噶？嗰条管？
0: 嗰条管系咩颜色嘅？排出
3: 黑色嘅嗰啲黑色管，嗰啲胶管。
0: OK， 你个 boiler 有几旧？你知唔知啊？
3: 都20多年
0: 一般来讲就是 mid efficiency 的 boiler， 我相信那个是 TMP 那条排水管来的，就不需要理它的，除非你的 heat 有些问题，它才会release 那个 pressure， 它就会有水的，平时就应该不会有水的。
3: 即是那些中华或者零件坏可能
0: 不是，它有时的暖气的压力太大，它会放些水出去的，佢只系保护个暖气嘅啫，个平时佢唔漏水嘅系咪？
3: 即系唔系开嗰啲厅嘅问题，开嗰啲厅系咪又有一条管？
0: 系啊，另外佢自己嘅系开嗰啲厅，佢自己一个嘅系啦。一般嚟讲，
3: 即系都压力大，可能就关。
0: 系啦，
3: 换过新嘅啦，已经系。
0: 通常如果佢开过一次咧，就要换嘅啦，嗰个 TMP。
2: 好，张生系咪？
3: 即系讲系 boiler 嗰度系嘛？
0: 系啦。
3: 即系想问下 boiler， 你话嗰啲地下嗰啲管系咪都系灰管啊？我谂系咪地下即系铁管嚟噶？即系地下铺喺地下啲。
0: 如果你系卅年咁咗紧嗰啲咧，就系、是、灰，有好大机会系灰管嚟嘅。但系如果你新过卅年嗰啲咧，就开始就应该就唔系嘅啦。
3: 嗰啲即系 drywall 嗰啲系灰管，我睇到啦，但系啲地下嗰啲就。
0: 系啊，如果 drywall 飞管，
3: 1992年到咧起屋嘅标
0: 打。系啊，如果你 drywall 啲里边都系飞管，我相信地下都系飞管嚟嘅。
2: 好多谢你电话，张生，多谢你电话，
3: okay,
2: 嗯，拜拜。好，跟住我哋有张小姐，张小姐你好啊。
4: 系啊，主持人你好，我想问问一啲问题咧，即系譬如我而家有兴趣想话买一间屋啦，咁嗰间屋咧都30多年楼嘅，咁我就即系唔识去试竟嗰啲渠口位啊有冇问题，但我想问问啲专业意见咧，譬如话我而家真系想去试啦，第一即系分几方面啦，我听听你分析，譬如话佢门口真系有棵树嘅，啲树根真系会唔会咧生到去啲爆咗渠口位，呢啲我知别好天我睇唔到，咁我点去自己或者去行清楚呢方面呢，洗手间又应该点去注意其实佢有冇塞到渠下厨房嘅听听你讲话避免啲油啦，咁但係即係 overall 譬如我即係每样嘢都去睇一睇有冇呢个医先嘅 before 我真係想有兴趣去即係或者係呢间屋啦去下购买定点。咁我想问问专业意见啦，同埋洗手间你讲緊譬如话好多时都係头发塞住。咁again 话我到时候唔会即係咁即係我都想仔细啲再睇清楚啲，因为如果唔係呢个问题会比较长远啲，我想问问下你专业意见。
2: 多谢啊张小姐，多谢你。
4: 或者应该点做呢
2: ?OK, 好多谢你啊。
0: 係你好张小姐，你呢个情况呢你最好就搵个 inspector 帮你详细检查一下。咁如果係一般嚟讲30年咁左近啲屋呢出面嗰啲树根呢嘅机会率就唔係太高嘅啫。咁啊，當然啦，亦都可以請個專業人士，好似我哋咁咧，揾個 camera 同你入去睇下裏邊到底係發生咩事啦。咁啊，關於個主渠啦，咁啊，廚房嗰啲油脂咧，如果用咗30年咧，多多少少一定有噶啦。咁啊，擔心啊都冇用噶啦。只不過係有問題咧，就要去處理佢咯。咁其他漏水嗰啲咧，你最好就揾個驗屋師啦。我哋講就 inspector 去，最好就呢方面就會好啲咯。咁你自己就會係咯。考虑一下咯。
2: 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嘅。陈太你好
5: ，Hello， 我想请教郑生，我哋点样分辨厨房个星盘塞嘅时候，佢系应该系揾嗰啲整去嗰啲树根嗰啲啊，定还是揾普通 plumber 嚟同我哋做咧？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屋企嘅厕所咧，要揿好耐，佢先至冲走啲纸嘅。咁有冇得整噶？呢咁样
0: 系厨房个渠咧，一般你就唔需要有，即系好少机会有树根生落去嘅，因为佢多数系2寸管嚟嘅啫。咁啊，一般嚟讲，厨房个渠咧就喺个室，即系喺个建筑范围里边嚟嘅，就唔系出边嚟嘅。咁一般嚟讲，请普通啲通渠师傅可以帮你处理呢个问题嘅。
2: 嗯，
0: 第二个问题。
2: Okay.是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不如你 hold 住条线好吗？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咗嘅嘉宾咧就系亚唐通渠嘅郑先生啦。咁啊，继续接听听众嘅朋友嘅电话啦。咁啊，阿陈太你好，你继续讲你嘅第二条问题啊。
9: 第二条问题咧就系我个厕所咧要揿好耐，然之后嗰啲厕所纸先冲得干，即系冲得走啊。以前我唔系咁样嘅。
4: 系。点解会咁系嘛？
10: 阿陈太，可能你个厕所已经都有成超过20年嘅年纪噶啦，我相信会唔会？
4: 会唔会好耐噶？
9: 唔系嘅，我两年前我个水箱漏水，叫人嚟换咗水箱里面所有嘅嘢，先至系咁。以前系一揿佢就冲走得好干净噶啦。
4: 嗯。
10: 咁我唔知道你嗰个厕所嗰个储水量系几多少，因为新嗰啲咧好旧好旧都系13.5嘅 liter 嘅，而家新嗰啲咧，如果系三寸嗰只咧就系6个 liter 嘅，四寸嗰只咧就系4个 liter 嘅，但我唔知道你个 system 系边一种。咁
9: 我谂我嗰、那个呢、這个厕所换咗18年到啦，18到20年到啦，即系成个厕所换过晒嘅。
10: 都是那句，我都是不知道是哪一个 size。Anyway, 你如果是按住它，因为现在很多厕所呢它有 dual boot system 的，即是如果是办 small business 那阵呢它就是按就走得了。如果你做大生意那阵呢你就要按超过3秒的。我怀疑你那个是这个 dual boot system 的厕所。
4: 即是 hold 耐一点点啦，
10: 是
4: 吗？
9: 是
10: hold
9: 耐一
10: 点
9: 点。
4: 是 hold 耐一点
9: 点。不是
10: 它悭水，那个厕所它现在新的东西全部都以悭为主的。应该你那个就是 dual boot system 来的，悭水为主的。是咯。
4: OK。
9: 好啊，
4: 好，多谢陈太电话。拜拜。好，跟住我哋有郑先生。Hello， 郑生你好。郑生，
11: 喂，
4: 系你好，
11: 系我系我系郑先生，
4: 系，
11: 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下郑先生咧。我住喺摊口市嘅，咁楼下就系厅，楼上就系房嚟嘅。咁有间主人房咧就有个套厕，咁咧嗰个 shower 咧，我冲完凉咧，就之后咧，因为条水去水咧。就去到另一边，即系欧晒嗰埲墙嗰度，听到滴滴滴滴声嘅，系咪漏水咧？
4: 系，
11: 定系嗰个原本系咪 shower 去水同个厕所嗰个系一条喉嘅咧？定系另外一条喉去嘅咧？咁我就问个 shutter 话：你见唔见到发毛啊？你唔见到发毛，你唔使理佢喎，咁样。但系咧，每次冲完凉咧，都系滴滴 滴滴滴一轮咁嘅声嘅。
4: 嗯，
11: 咁系咩原因咧？
10: 阿谢生你好啊，你个情况咧就系你冲完凉，可能你用啲水嘅温度比较热，同埋比较耐。咁啊，变咗你系嗰个位置咧，就会产生热胀冷缩嘅情况。因为 townhouse 嘅结构咧，好多系木嘅结构。咁如果佢受热啊或者受冻咧，佢就会产生移动，移动咧就听到呢啲滴滴声噶啦，就绝对唔系漏水嘅，系啦。
11: 我唔系啦，佢 shower 去水会唔会博埋厕所坐厕嗰条水喉嘅？
10: shower 同埋洗手盆同埋厕所咧，正常嘅情况之下都系同一条管排出去嘅，佢哋系绝对系接埋一齐嘅。
11: 但系我冲厕啊同嗰个洗手盆咧就唔会有声喎，系冲完凉先有水。
10: 因为你冲厕同埋洗手盆嘅时间唔会超过咁耐啊嘛，所以佢冷热嘅程度咪去到佢发音嘅时间啦。
11: 通常十分钟到咧就冇声啦。
10: 系啦系啦，系冷热冷诶热胀冷缩嘅结果嚟嘅啫，应该唔系漏水嘅，就唔使太担心嘅。系啦，
11: 咁样哦，系咯，系咯，咁样 OK。咁就我唔使理佢。
10: 啊，都系你个 starter 讲嘅方法啦。你唔见佢发毛咧，你就唔好搞佢啦。
4: 系啦。OK， 好嘛，多谢谢生吓。好，跟住我哋有陈太。Hello， 陈太你好啊。
12: 你好。
4: 嗯，请讲。
12: 喂，
4: 系你啊，请讲啊。
12: 阿伯，系啊，我咁啊，我咧嗰个热水缸啊，都以前都换咗差唔多六七年咁上下啦。我上个月听到佢朝早起身咧，听到佢咧发心响音，噔噔噔声响，瞬间冇几，我又噔噔噔噔，今日冇唔响咯。咁诶，隔日又系咁朝早响咗两次。咁啊，问人咧，人哋话不如换佢啦，换咗佢。咁我又问啊，另一个人话咧，放啲水惊啲空气入边啊。咁啊，而家歇咗成三个礼拜唔怕啦。今朝听到又嘭嘭声响，
4: 嗯，有响声。
10: 我估你嗰个系 water hammer， 就同嗰条管里边有冇空气冇乜直接关系嘅。有机会你个 PRV， 即系你嗰个入嚟嘅屋里边嘅。PRV pressure reducer well， 即是减压那嚿嘢坏咗，咁变咗你嘅一个水压高咗，会出现呢个问题。咁一般咁嘅情况，
12: 水压啊，
10: 系有机会啦，即系唔系话唯一啦，即系如果听你讲嘅呢个机会率都系存在比较大嘅。咁可能入嚟管嗰个 PRV 坏咗，可能要嗰个嘢叫个师傅去检查 check 下嗰啲压力咯，即系正常一间铺。是的，正常一间屋的压力是50的 PSI 的啫。那如果你是去到。
12: 水压啊，
10: 是啊，有机会是水压，有机会。
12: 啊那嗯，即是我老公都要问人的，有人提议要整个换了，我老公说又不是什么的，问下那些情况，问下你。
10: 你找个师傅上去跟你 check 个屋企的水压有几高咯。如果是水压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12: 啊，
10: 你就装个，系咯，装个 water hammer 都解决
4: 了。好，多谢陈太电话。嗯，多谢，
12: 拜拜，
4: 拜拜。哇，阿郑生，真系一个屋企真系都好多嘢要顾喎。
10: 系嘅，
4: 煮下嘢食又惊呢度塞嗰度塞，跟住又惊流水，听到水声，好似头先嗰位好多位听众都系啊，听到水声就真系惊嘅。
10: 多数如果听到滴滴声咧，就唔系流水嘅。
4: 我哋木屋嚟嘅啫。
10: 系啊，
4: 所以即系听到水声系惊，因为我哋即系其实我前一排咧，我屋企都系听到水声，咁啊真系有流水嘅情况出现咯。
10: 所以是屎声，就唔系
4: 直头系啲水喷出嚟，
10: 系啦，嗰个就系流水啦，
4: 嗰个就系流水，
10: 嗰个就
4: 系
10: 流水，你即刻会见到湿嘅啦，
4: 系啦，你又讲得好啱，即刻见到湿，所以都要即刻揾人要整啦。好，咁今日咧就好多谢郑生啦，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即系通渠啦，同埋即系修理水喉嗰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咧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都最紧要系请教下专家或者揾下专家帮下手啦。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亦都好多。多谢郑生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再见，多谢你郑生。
10: OK，
4: 好 ，thank
10: you，
4: 好啦，拜拜。
13: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等煲汤$7.68一磅，新鲜雪花牛板剪扒$9.88一磅，新鲜连骨叉烧肉$3.88一磅，即冇车厘子$6.88一磅，合掌瓜$1.28一磅，罗马番茄$2.68一磅，急冻去头白虾$10.3包，急冻带子肉$4.98一包，珠江桥牌豆豉鲮鱼$3.28一罐，荣荣腊肠$4.98一包。
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记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无论你做什么，在这个时候听一些美好的歌曲真是令人精神爽利的。在7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电影掀起了世界性的功夫热潮。1974年牙买加出生的 Carl Douglas 在伦敦见到两个小孩子打功夫，灵机一触就作了一首歌叫做《功夫 Fighting》，本来是打算放在 I Want To Give You My Everything 这首 single 的 B-side， 但是当 Pi 唱片公司的话事人听过《功夫 Fighting》的录音之后，觉得它更精彩，于是《功夫 Fighting》就放在 A-side 发行了。这首美国的 No.1 Hit 在多部的电影和 TV shows 的 soundtrack 都有这首歌的出现。现在请欣赏 Carl Douglas 生鬼的演绎《功夫 Fighting》。

The Beatles 1965年的大碟 Help 其中一首歌 Ticket to Ride 是 John Lennon 和 Paul McCartney 的作品。根据 Paul McCartney 歌里面所说的车飞，是当时 British Railways 从 Liverpool 前往 The Town of Ride 的火车票，然后 Carpenters 就以 Ballad 的慢歌形式演绎这首 Ticket to Ride。

Gordon Lightfoot 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感觉痛苦空虚，自己仿如无躯壳的幻影幽灵，感慨之余痛惜知我心者真是世间难求，愁绪之间作了一首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现在由 Glen Campbell 为你演绎。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 理发线系由新爹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5: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6: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AM 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1967年，来自巴哈马的美国电影演员 Sidney Poitier 主演的电影《To Serve with Love》主题曲，由在片中有份演出、出生于 Glasgow 的苏格兰歌星 Lulu 演出。Lulu 原名 Marie McDonald McLaughlin Laurie， 佢曾经同 B.G.'s 的 Morris Gibb， 即系比 Robin Gibb 迟35分钟出世的孖生弟弟结过婚。他现在就为你演绎这首 Teacher's Day 的热门歌曲，学生向老师表达无限敬意的 To Serve with Love。

What Now My Love 呢首 pop song 改编自法语歌曲 E Metanor， 系 composer Gilles Bicou 同写词家 Pierre Delaunay 1961年嘅作品。英语版本嘅歌词系 Carl Sigman 所作，早期嘅录音由 Jane Morgan 以及 Benny King 嘅版本。今日为你演出嘅咧系来自 Wall Lake Iowa 喺六七十年代红透半边天嘅美国歌星 Andy Williams。

来自 Jasper Alabama 的 Sandy Posey， 现在为你献上一曲 Barry Mann 和 Larry Kober 的作品，一首浪漫的情歌 I Love How You Love Me。

来自 Earlham, Lancashire, England 的 Classical Crossover Operatic Pop 或者叫做唱 Popera 的男高音 Russell Watson 现在为你演绎一曲 Domenico Modugno 和 Franco Migliacci 的作品，是意大利语歌，歌名叫做 Volare。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佢前年都有差唔多卅年，晏昼嗰个诈骗潜艇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2: EMS 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几心声》，来自 Glenagiri County Dublin 的爱尔兰歌星 Sinead O'Connor 为大家演绎一首 Elton John 作曲 Bernie Taupin 写词的作品，歌名叫做 Sacrifice。

从1984年至1993年播放的 NBC 电视剧 Santa Barbara 主题曲是 Cynthia Wild、Michael Messer 和 Tom Snow 的作品，来自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的 Peebo Bryson。现在为你唱出他这首上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的 No. 1 Song Santa Barbara 电视剧的主题曲 If Ever You Are In My Arms Again。

美国轻音乐作曲家 Leroy Anderson 1951年的作品 Blue Tango 是一首长青的 instrumental， 现在由 Vanna Miller and His Orchestra 为你演出。

0: 港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李智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系李察，跟住落嚟 Ingeborg Humperdinck要为大家唱一首 Fred Karger 同 Robert Wells 嘅作品《From Here to Eternity》。

刚听过的是第一个小时的西曲寄心声，休息一阵回来继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还有很多靓歌等你听的，千万不要走开啊。

0: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闸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经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5: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5: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精英都会使出浑身解数，众志成城，快歌好，慢歌好，为大家构成一个音乐盛会，以悦耳的声音为生活添上色彩。来自 Newton Le Willows Lancashire 的英国歌星 Rick Astley，最初是一间叫做 Stock Icon Waterman 的录音室做录音控制员兼冲奶茶的打杂，他边学边唱，终于公司的 production team 为他写了一首歌，成为他晋身乐坛的 big hit， 是1987年在 UK 的 biggest single， 在美国和欧洲共25个国家是榜首歌。这首歌的节奏令人难忘，有粤语的音乐编排，在80年代有代表性的 rock and roll 歌曲，就是 Rick Astley 现在他演出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The Beatles 有一首1965年的歌，由他们的鼓手 Ringo Starr 主唱，歌名叫做 Act Naturally。 和很多 The Beatles 的歌不同之处，这首不是 John Lennon 或者 Paul McCartney 的作品，而是 Johnny Russell 和 Bonnie Morrison 所作。原唱歌手是 Buck Owens， 而且是他1963年 Billboard Country Singles 的冠军歌，内容是讲一个被抛弃的人，只差无需演技就可以扮演一个孤单而悲伤的角色，成为大银幕的明星。因为在镜头之前，他只要真情流露 ，act naturally 即可胜任。请欣赏 Buck Owens 的演绎。

0: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0: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2: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4: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1961年5月25号，当时的美国总统 John F. Kennedy 约翰金乃迪向国会演说，打算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之前派人类登陆月球，之后登陆月球的梦想就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了。有一首1963年的歌，歌中期望登陆月球早日成为事实，在歌词中提及四位太空人 John Glenn、 Gus Grissom、 Alan Shepard Jr. 以及 Alan Cooper 的名字，他们都是当时太空飞行的先驱。几年之后，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乘坐阿波罗11号太空船，在1969年7月20号成功登陆月球，成为第一个踏足月球的人类，为太空探索踏出一大步。现在请欣赏当年驻香港的著名菲律宾乐队 The Fabulous Echoes 1963年的 Big Hit Ed Miller 和 B. Carroll 的作品 Dancing on the Moon。
5: 5 4 3 2 1 Fire! Thanks to men like Glenn, Grissom, Shepard,and Cooper, very soon now,

来自 Claremore, Oklahoma 的 Patty Page 在1953年的 Changing Partners 和 The Doggy in the Window 之后，在1955年出了一张 single， A-side 是 Near to You， B-side 的歌和很多他的录音一样，都是自己唱和声的。请欣赏他演出 Don Ray 和 Bill Fadden 的作品， Joe Reisman 编曲， Jack Rail and his Orchestra 伴奏， I Love to Dance with You。

0: Dance with you, with you.
1: 来自 Pennsylvania 嘅二男组合 Daryl Hall and John Oates， 通常称 Hall and Oates， 以唱 Blue Eyed Soul 著名。现在他们为你唱 Daryl Hall 的作品， Daryl Hall 唱主音， John Oates 唱和声，是他们1980年的 Big Hit， 歌名叫做 Every Time。

0: 调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佢之前都有差唔多30年，晏昼嗰个诈骗切换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就算不打麻雀的朋友都应该有见过麻雀的，或者都应该听过。麻雀上面的图案就有分为童子、索子和慢子。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三种图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就要追溯回到去古时候在中国江苏的太仓县所发生的一段往事了。当时由于麻雀过剩，讲的是真的懂飞的那些麻雀，因为数量太多，而且呢他们乱咁啄食周围的农田，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成和生计。于是乎呢，太仓县的粮官就发起了一场捕雀活动，并且是用竹牌来到记录捕获的数量。而这些竹牌上面呢就刻有三种不同的符号，分别就是铜、索、慢。而这些符号呢就是用来记录捕获的数量和酬金的。当时呢他们是以铜来代表所使用的火药枪，而索呢就是代表捕获的麻雀，而最后慢呢就是酬金的单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记录方式呢就发展出一种游戏，初时就叫做麻雀牌，之后呢就慢慢逐渐演变成为今时今日的打麻雀了。

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加州车厘子6.8毫8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毫6两包，百胜厨喇沙拉面13.9毫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毫7一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JP Wiser's Relax 威士忌1.14公升，而家只卖31.78，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7: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

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法国19世纪浪漫派编曲家 Georges Bizet 最后的歌剧作品《Carmen》成为他最受欢迎和在歌剧界中最常演出的剧目。当中的《Habanera》经改编后，再加上 Oscar Hammerstein II 的英语歌词，就成为1954年电影《Carmen Jones》的著名插曲《That's Love》。这部电影的男女主角是 Harry Belafonte 和 Dorothy Dandridge， 两位都是歌唱界的名人，但导演及制片 Otto Preminger 仍指定由 Laverne Hutchison 及 Marilyn Horne 担纲代唱男女主角片中歌剧式的歌曲。现在请欣赏 Marilyn Horne 演绎的 That's Love。

wants to go. Loves a baby that grows.

跟住落嚟，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嘅英国歌星 Matt Monro 为大家演绎一首 Jimmy Webb 嘅感人情歌《Didn't We》。

1964年嘅音乐电影《My Fair Lady》，主演嘅有 Audrey Hepburn 同 Rex Harrison， 而幕后为 Audrey Hepburn 代唱嘅就系当年荷里活电影最著名嘅幕后代唱女歌唱家 Marnie Nixon。佢喺《The King and I》里面亦为 Deborah Carr 代唱《My Fair Lady》里面嘅呢一曲系 Frederick Lowe 作曲 ，Alan J. Lerner 作词 ，Andrea Previn 领导乐队。喺呢首歌里面 ，Marnie Nixon 演活咗女主角 Maria Doolittle。开心到成晚瞓唔着嘅心情，同侍婢们嘅一唱一和十分出色，就系呢一首《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0: 把谷反取攻，射下射射他吧。
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7: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7: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7: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是8393537啊。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Chicago, Illinois， 曾经在音乐剧 Here 的 Broadway cast 饰演 Chrissy 的 Beverly Bremers， 现在为你献上他1972年的 Top 20 Hit， 一首 Estelle Levitt 和 Helen Miller 的作品 Don't Say You Don't Remember。

来自 Layton Alabama 的 Percy Sledge 现在为你唱出他1966年的 No. 1 Song 是 Calvin Lewis 和 Andrew Wright 的作品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0: Jolly Taxi 是一首1988年在法国高居榜首11星期的 Pop Hit， 一年之后在英国推出亦上榜季军。首歌是讲一个在巴黎名叫 Jo 的的士司机，他驾驶一部 Chevrolet Nova 穿梭于巴黎的每一个角落。他喜欢拉丁音乐，吹 saxophone， 喜欢叹 rum 酒，经常梦想去亚米逊森林探险。此曲风格清新， promo video 拍得相当出色，令人目不转睛。歌词中提及西班牙古巴乐队领班 Xavier Goget 以及秘鲁带有奇异色彩的女歌星 Emma Somek， 这首歌亦是法国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第84首歌，在巴西、日本以及香港都有当地歌星翻唱。现在请欣赏年仅14岁的 Vanessa Paradis 为你唱出这首法国名曲 Jolly Taxi。
1: Bienvenue, c'est Joe.

0: 亚资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默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渡轮早前宣布，因应今年的旅游旺季提早了和需求增加，下季班次将提早两星期，在6月11日开始。公司指出，5月长周末的来是全年第四繁忙的时段。渡轮及海事工人工会表示，虽然迪多里长周末被视为是非官方夏季开始时间，维修部门员工近期大量加班，尤其是复活节长周末开始曾出现多宗船只故障、取消航班和延误事故，系统压力持续增加。渡轮公司呼吁乘客要预早安排和预订他们渡轮的行程。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来临，当局提醒准备离开大温地区乘坐航班及渡轮的乘客提早规划行程，预料周末将会非常繁忙。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由星期五至嚟紧星期一期间，预计约有33万人次经过机场出入境。辉 Center 表示，加拿大人持续减少前往美国旅游，今年长周末最热门的目的地依次为 BC 省、安省同亚省，本地旅游明显需求上升，国内旅游预订按年增长大约6%。国际航线方面，墨西哥、多明尼加共和国和牙买加成为热门阳光海滩目的地。另外，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旅游需求亦都特别增加。公司指出，虽然仍有部分加拿大人前往美国，但人数较去年减少。研究显示，加拿大人减少前赴美国，部分原因是与加元汇率疲弱有关，亦有旅客倾向选择价值观较为接近的旅游地点。不过，赴美旅游跌幅经已开始收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一月至四月，美国航线的新预订较去年同期微升2%。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传媒访问，话美国对台政策并冇改变，佢都唔期望有人走向独立，亦都唔期望美军会长途跋涉去打仗。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9度，雷雨机会亦都系20%。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最低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
2: 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2: 找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1: 点样找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1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3: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3: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3: 展销中心喺列志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成熱賣，
1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個靚盤啦！
14: 呢個係最後一個週末 ，The Brick 舉行標誌性嘅張篷大傾銷，張篷內嘅清倉貨品低至3折，店內仲有更多超值優惠，例如 sofa 同轉角 sofa 組合最高減1500，精選嘅清倉床褥更低至3折，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元，另外購買指定商品即可獲贈藍牙派對音響，優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張篷大傾銷，詳情店內查詢 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
15: 汇星论坛
14: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吕婉莹。
17: 早晨啊，早晨。咁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今日嘉宾就系时事评论员廖掌人。早晨啊 ，Edward。
18: Hello， 早晨，大家好。
17: 唔知系咪今寻日开始，大家铺天盖地咧都系讨论呢个话题咧，或者未发生之前已经铺天盖地讨论紧呢个话题，但系今日。作為一個週末的總結，我都覺得仍然要講的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中國之行的問題了。希望能夠今天上午兩個小時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和大家分析這件事了。好，我自己將今次的會面我覺得理解成是什麼呢？是沒有成果但是有目的，沒有協議但是有劇本。那為什麼這麼說呢？我首先想問大家，你有冇睇到《寒戰1984》咧？
18: 我未啊！
17: 哎呀，系喎，因為加拿大冇上映啊。
18: 系啊，
17: 嗱，但系唔緊要。我對我嚟講，啱啱過去嗰叫做頭尾三日搭埋咧，三日嘅特朗普訪問中國行程咧 ，exactly 就一出好戲啦。兩大男主角，特朗普、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哇！嗱，《寒戰1984》之所以勁咧，因為結合咗中外40位巨星啊嘛，又有10多个影帝啊嘛。喂，今次呢一出戏冇好多影，虽然冇影帝啫，但系绝对都系粒粒巨星啊！结合咗18间公司嘅 CEO， 佢哋18间公司夹埋嗰个嘅市值咧，绝对可以一夜之间推冧华尔街嘅。喂，咁你仲唔系简直系而家呢个2026版嘅寒战咩？吓咁啊，只不过就冇咩阴谋即係我又覺得冇乜陰謀嘅，但係對我嚟講就係、是、成果就冇噶啦，但係的確係有目的、冇協議，但係有劇本。呢、這個劇本點解我話呢一出係好戲呢？嗱，真係幾耐人尋味嘅。你好少見一個咁大羅大鼓，真係好大羅大鼓嘅一個嘅訪問啦。中國用最高規格嘅形式 去接待特朗普啊，同埋嗰18大巨星。咁你咁高規格，但係竟然～乜嘢都拗唔到翻嚟，大家其實都拗唔到嘢嘅。嗱，冇重大協議係達成咗啦，甚至連個聯合聲明都冇發。係。咁仲有就係亦都冇一啲突破性嘅成果啦。連個共同記者會咧，大家都要用好克制嘅口吻。其實對於外交嚟講咧，係好罕有嘅。咁但係奇嘅地方就係乜咧？喺乜嘢都冇之下，但係大家個表現咧係好友善嘅。友善到你自然覺得。大家是很交氣的，交氣交到十足十雞，直情係。咁所以你咪覺得，即係所以點解今次 我覺得好特別值得討論嘅就係呢一點咯。反而但係我知道真係尋日咧，大家鋪天蓋地咧都係討論冇咩成果啊，有啲咩含義啊。我想討論嘅就係點解有咁多留白嘅地方？咁多留白嘅地方嘅意義係乜咧？我反而覺得我更加想研究咯。
18: 其實我覺得依一個咁樣樣去開局係好有意思嘅，即係個題目，如果你作為去分析討論咧，可以係好難搞嘅。個難搞嘅原因就係話，你基於唔同嘅立場，可以有好多情緒主導嘅解讀出現嚇。咁我相信大家可能你喺社交媒體都出現，都見到唔少噶啦。但係點樣樣嚟到去了解國際局勢呢？即係我個人我就傾向就用一個地緣政治嘅格局。嚟到去分析，可能就比较容易啲做到你剛才所讲话啊，试下从唔同嘅角度去了解件事情。咁而我亦都赞成你剛才所讲就话啊，好得意喎，你就用咗两句说话嚟到去形容啦。我用另外一个嘅方式嚟到形容就係话，你睇得出双方係好慎重管理两国嘅形象。个原因呢，與其係話啊，因為我哋而家真係好似表面嗰個説話就係話啊，你又欣賞我，我又敬重你啊，即係大家而家就點樣樣嚟到去大國雙向而行。其實更似就係點解要咁慎重管理呢？因為大家知道現時喺呢一個地緣政治嘅博弈裏面，中美雙方嗰個關係嘅脆弱性係好大嘅嚇，那個擦槍走火嘅機會咧。是很大的，容易誤判，容易來到去引發一些比較大型的外交爭拗，甚至乎有某種後果的機會呢，亦都是相當大的。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說與其來到去有些什麼所謂很大型的動作，來到去大家怎樣砌到些什麼出來，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實是風險管理了。
17: 我都覺得是，因為如果大家沒事沒幹，或者伊朗那裡未開戰之前，我覺得可能那個結局不是這樣的。但因為正正現在多了伊朗這個變數之下，而在伊朗問題上面，你很明顯看到其實兩個國家是有少少，即是中美在這件事上面是有些敵對關係的嘛。伊朗就是中國的 friend，咁但美國擺明覺得伊朗係敵人，咁敵人嘅朋友，嚴格上嚟講，那個邏輯就應該敵人嘅朋友或者係都係敵人啦，係咪？咁但係我又知道而家嗰個敵人咁難纏啦，唔係話美國搞唔掂，係難搞啊。咁難搞之正，我無端端將敵人個朋友變做敵人，有冇乜謂啊？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一個好對我嚟講，今次點解兩大影帝加十八大巨星咁傾力演出呢一個好劇本呢？我覺得原因就係喺正正喺而家伊朗事件咁不明朗之下咧，大家傾唔掂，但係唔可以反面，大家都好驚大家嘅關係變咗失控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就所以點解有呢一台戲出現咗啦？咁但係嗱，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咧做，我係幫好多企業咧去做一啲 event 嘅 ，event 即係搞活動啦。咁係可以話好多大人物出現嘅地方咧，我哋嗰個做法咧，其實每一樣嘢都經過好精心嘅彩排嘅。我哋係會揾咩咧？揾一啲同嗰啲會出現嘅大人物差唔多高度嘅人咧，係去做一行一轉彩排，因為你唔可能叫個大人物去同你一齊
18: 同你 rehearsal 一次
17: 噶嘛。我哋會係精心到咧，就係會揾啲咁上下高度嘅一齊去彩排。嗰個彩排包括佢哋嘅行位啦，佢哋影相嗰個企位啦，因為要確保我呢張相或者我呢一條片影出嚟嘅時候，佢嗰個背景好唔好睇咧，會唔會好參差咧？其實呢一啲都度埋嘅。即係點解我話呢個劇本係咁精心配搭咧？嗱，你諗下成個行程入邊啦，歡迎儀式啦，仲有佢哋跟住。傾咗之後，又去天壇一齊，又去天壇度參觀啦。咁啊，由阿習主席一齊陪阿特朗普一齊去參觀天壇。咁跟住臨走之前，仲要去中南海嗰個小花園度，大家有個散步添喎，都有兩個。
18: 年老鼠。
17: 哇！即係你明，我唔知大家睇唔睇得出，因為我哋啲搞緊活動咧，就睇到其實每一張相啦，或者每一條片嗰個背景咧， 都是很精心地去雕琢過的、
18: 嗯、
17: 即是看一個這麼漂亮的劇本，即是兩大影帝這麼傾情演出，十八大巨星一起這麼開心做陪襯，即是在這個這麼微妙的時候，你就看到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了，或者可以回來再詳細講。
1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9: 美心饼店
2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9: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9: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1: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2: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咗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吹发器、最正嘅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唔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嘅澳洲 Bravo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系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嘅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3: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22: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4: 列治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23: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5: 回声论坛
5: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吕婉莹，
17: 仲有今天嘉宾廖长仁 Edward 在这里，我们继续讨论话题，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的不同角度去分析。刚才呢，我们想同个角度就是，为什么明明什么都没有，根本今次得个吉，但是就互相大家都倾情演出，究竟为什么呢？因为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最主要就是14号，即是第二天，即是瞓醒之后第二天，那个的两个几钟的会谈，其实那两个几钟的会谈就是比预期是还长了40分钟的，还谈了很多东西才可以的。所以谈完之后，应该大家不联合声明都好，你不叫那个声明都好，你都说了，即大家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讲一些什么。但我觉得你拗晒头的就是各自表述的，美国呢就透过白宫就是 White House 就出了一份短到不短的，就是讲了，我们讲了这三个题目，很开心大家谈了偈。但是中国那份呢，就是由外长王毅呢很详细地讲我们讲了什么内容是什么。哇，为什么会这么完全？你会想过为什么会不同得这么紧要的呢？
18: 咁而你留意到有一啲嘅细节咧，亦都系大家喺嗰一个嘅努力管控形象嘅同时咧，又有各自嘅需要嘅。譬如你会见到喺一出发前咁样样，即系去紧嘅时候，就已经发咗一张相出嚟，就系讲呢一个嘅国务卿卢比奥。就是咧，專登拍佢著住一件運動裝，係啦，就係呢一個嘅委內瑞拉總統俾人捉嘅時候，嗰一張同款嘅衫嚇。咁然之後，你會 見到就話啊，到離開嗰陣時候咧，好清楚，好高調，就係所有喺中國嘅物品啊，你自己喺中國用過嘅物品，以及係中國嗰方面得翻嚟嘅物件，包括禮物，全數我哋係唔拎走嘅。咁你由嗰個去嘅時候，乜嘢都係要自己帶去嚇，咁並且係嗰一個嘅帶去嘅嘢係頗為鋪張嘅嚇，咁個鋪張你都好明白嘅，你要去到一個地步，乜嘢都唔用佢，咁即係你要自己嘢啦嚇，你要帶一大扎嘢去，至到走嘅時候送運翻走自己嗰一大扎嘢之餘，我係好明顯精心挑選翻所有你俾我嘅嘢，我要留翻喺度。咁而另外一個好標誌性嘅就係話喺嗰個嘅期間，即係喺北京嘅時候，咁盧比奧接受呢一個 NBC 訪問嘅時候咧，你發覺哇，佢又好強烈講翻就係、是、啊，我哋美國嗰一個嘅立場係啲咩嘢啊？喺呢一個伊朗問題上邊，會唔會都係嚟到去請求呢一個中國，或者係睇下中國會唔會幫到手啊？盧比奧嘅答案唔係話係啊，真係咧，大家點樣樣，佢又偉大領袖，盧比奧就答得好直接，就係我哋根本唔需要中國幫手。咁台灣上面嘅問題咧，我哋政策係冇變過。嗱，你發覺咧？在大家兩個元首那一場戲的裏面是有一個很清楚的鋪排版本，但是暗地裏各自來到去做的事呢，又是很清楚，與其是說向對方講說話，更似就是他要向自己國民自己支持者講數啊！嗱，即係你見到表面嗰陣係咁，我話俾你知，係我驚你睇唔到嗰個係一個虛應故事嚟嘅啫。實際上咧，我可以話俾你知，我哋暗瓦底，我哋冇變嘅，我哋立場仍然係咁嘅，我哋睇事物嘅方法仍然係咁樣樣嘅。咁所以發覺，當你嚟到去捉呢一啲嘅嘢嘅時候，點解今次我哋會？好似话啊，点解花时间睇啲咁细眉细眼嘅嘢咧？首先你就发觉佢冇乜大嘢俾你睇，佢反而系从呢一啲咁样样嘅位置里边话俾你听，呢一场戏我哋要做，而反映紧嗰样嘢就系话，其实现在美中关系系喺一个颇为脆弱同埋容易擦枪走火嘅情况。
17: 系啊，咁所以点解我哋就系话你会见到佢哋。所以之前大家咪一直好困惑咧，就點解通常喺戰爭嘅時候，啲領導人係唔會咁輕易離開自己國家噶嘛？特別就係阿特朗普咁惹火，話周圍都有人想賣起佢噶嘛？你仲要離開自己個國家，你咪仲危險？咁但係佢都選擇喺而家呢一個時候去出國喎。咁、覺得其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唔好重點咧，就係話喺今次兩國。點解煲明知煲冇米粥，點解都要做呢台戲咧？嗱，你要諗下，好多嘢其實真係唔係話兩個領導人見到面先至傾噶嘛，根本大家啲手下之前摸曬底，講好曬講乜噶啦嘛。領導人見面只不過係話俾大家知，係啊，即係咁你而家見到冇成果落實，咁即係話根本大家都知道去到係煲冇米粥噶啦。咁點解煲冇米粥我都仍然要去都要落鍋煮啲碗粥咧？嗱，呢一個我覺得就係一個最重要，大家要了解嘅信號喎，就係喺啱講緊嘅就係話我哋要喺表面上面話到俾唔止俾自己國民知，俾其他嘅國家知道。至少而家喺咁地緣政治咁動盪之下，中美關係仍然係穩定嘅，我覺得係想釋出呢一個信號咯。
18: 係穩定呢個字，其實你無論從呢一個嘅中方當然就不斷去強調穩定呢個字眼啦。
17: 雖然係危機中嘅穩定都好，但係都係穩定嘅，即係話俾你知呢度係唔會爆嘅。
18: 係啦，我諗呢一個信息嗰個重要性就係而家我哋的而且確，我哋過去嗰好幾年咧係面對緊一個地緣政治嘅板塊嗰個好劇烈嘅摩擦同變動。過嗰幾年，我嘅意思就唔係淨係講緊係因為特朗普，而係喺嗰一個嘅二次大戰一直以嚟所維持嗰個世界秩序，好明顯有一啲嘅嘢已經唔再係咁樣樣嚟到去運作啦。咁所以你即使你喺翻呢一個嘅奧巴馬時期，喺呢一個嘅拜登時期，你都會睇到嗰啲板塊其實不 斷喺度移動緊，只不過你唔同嘅總統啊，唔同嘅當時嘅唔同國家嘅領導人採取唔同嘅方法嚟到去處理，而去到特朗普嘅時候，佢就採取一個極有個人色彩嘅方式，將呢啲嘅嘢嚟到去好似彷彿係好高調要揭露出嚟啊！咁所以你就會話好容易有一個嘅感覺，就係話啊，其實就係呢一個全部都係特朗普嘅問題，但係現實上就係有冇佢嘅元素在里面呢，绝对有他的个人元素在里面，但是那一个政治板块的移动和不断去摩擦所产生那一个的热力和张力呢，其实在过去都好一段时间以来呢已经不断地发生了，所以去到现在这个位置，去到啊，大家都攤曬牌出嚟，係啊，國際嘅形勢係唔同咗噶啦，國際秩序係會變噶啦，啊，即係你如果用卡尼嘅講法，就係話啊，其實而家一個好明顯嘅 rupture 係出現咗啦，咁樣樣喺咁樣嘅情況底下，點樣樣嚟到去 make sure 世界已經有唔同嘅火藥庫喺度嚟到去爆緊嗱，中東嗰度其實係爆緊啦，然之後啊。俄罗斯来到去又将乌克兰，其实那里都爆了 好几年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另外一个很大的火药库其实就是在东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最主要对垒的其实就是中美双方，那中美双方怎样来到去很清楚跟大家来到去讲话，这里未爆是有没有危险呢？是危险的，不过我们很努力令到这里仍然保持一个未爆的情况，保持一个稳定的状况。那你又不需要想说啊，他们两个国家真的很辣，大家都是为了国际的形势，为了大家都是全世界 的人民可以放心吃一啖安乐茶饭，那你要做这场戏，你不需要是这样，因为基本上他们双方都不想在那里有另外一场擦枪走火的戏码出现，当这样出现的时候，其实对于双方都是不利的。
17: 所以简单来讲，可以说向市场释出一个信号，就是大家中美关系虽然仍然都其实是非常之多暗涌，但我们大家都不会摊牌的。咁如果咁呢樣嘢對咩好重要呢？就係、是、對於股市啦，因為股市而家因為伊朗問題已經係非常之大上大落噶啦嘛，對股市啦，對於科技界啦，對於航運市場啦，對於能源市場，至少喺亞洲呢方面，你哋放心。而家我哋係大家，即係即使我哋求根本完全求唔到同，存疑都好啦，我哋都係會。大家你睇下笑住咁樣，喂，你中意呢棵植物靚靚，整幾粒種子嚟過嘆下啦。
18: 你又係一個偉大嘅領袖喎、
17: 哦。係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今次咧，特朗普咧可以話係即係相當之俾面中國嘅。佢、今次係提升到將中國同埋美國係一個平起平坐嘅地位嚟嘅。你諗下佢2017年訪華，跟中國同埋美國係一個平起平坐嘅地位嚟嘅。你諗下佢

0: 有一班嘅小朋友不斷喺度搖旗好嗨咁，係咁跳，歡迎歡迎，熱烈歡迎。即係你見呢啲畫面咧，你會發覺都唔係淨係美國好努力去釋出某種嘅善意，其實中國方面都極之努力去釋出某種嘅善意。
1: 係，特別你睇下阿王毅喺即係佢哋兩國元首見完面之後咧，佢係第一次講到，佢話中華民國嘅偉大復興同埋讓美國再次偉大，其實係可以並存、互相成就嘅。其實佢係將自己等同於美國嘅喎。咁但係你見到特朗普冇反對啊。咁所以今次點解我哋就係話，雖然冇成果，但係淨係你睇呢一樣嘢本身冇成果之餘，但大家互相傾力演出、傾力俾面咧，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啦。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佢前年都有差唔多三晏昼嗰个诈骗潜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及 solid 的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6: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游水园条龙等煲汤7.68元一磅，新鲜雪花牛板展扒9.88元一磅，新鲜连骨叉烧肉3.88元一磅，即母车厘子6.88元一磅，合掌瓜1.28元一磅，罗马番茄2.6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10.3元包，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珠江桥牌豆豉鲮鱼3.28元一罐，荣荣腊肠4.98元一包。
8: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6: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0: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2: 汇星论坛
5: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仲有今日嘉宾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嘅话题都系讨论紧呢排都讨论得非常之热烈嘅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咁而家就终于完成晒行程啦。咁我哋就研究紧，我哋反而就研究紧嘅就唔系佢嘅成果，因为佢嘅成果系冇成果嘅，就系研究紧点解明知冇成果之下都仍然要大家倾力演出咧，揸住呢个剧本吓。咁头先就讨论过啦，咁或者都听下听众嘅意见先啦。早晨啊，吴生。你好啊，吳生。
14: 早晨啊，
1: 請講。
14: 你哋好啊，係。好多，即係我好中意你嘅節目啦，即係都係理性討論啦。咁我就拋出我嘅觀點啊，即係大家討論一下。我其實係覺得佢哋今次兩個元首嘅會議咧，唔單止唔係冇成果，而且係取得咗佢哋能夠取得嘅最大嘅成果嘅。首先第一点来讲呢，他们是重新定义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0: 穩定關係，而不是以前這麼多年來和任何國家的各種各樣的所謂夥伴關係。即是這個以前說夥伴其實已經是對手的時候，還說夥伴這些呢就是叫做虛偽。即是現在這樣是一種坦誠，在友好之下的坦誠，是重新確立兩國的關係，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第二點我覺得的成果是確定了習近平在今年秋季訪美，而且似乎連日期都確定了。即是如果不是成果的話，即是最多就講下美國特朗普邀請習近平訪美，習近平表示多感謝，或者講是愉快接受邀請咁樣樣啊。但是今次連日期都確定了，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重大嘅成果，對於習近平出訪嚟講，呢件係好大一件事。而且連日期都確定了，我覺得是一個是很大的成果。第三個，其實講貿易方面亦是會有成果，但是呢就是他們今次的會面裏面這個期間達成，而是由其他的工作組他們的部下商業部門來確定，即是無論是買200架波音飛機呢，還是500架波音飛機呢，買幾多穀物啊，買幾多大豆啊，即是各種各樣的合作都會在其他的場合裏面確定，還有會稍後會公布。這些又是由這次誤會所帶來的成果。第四個我認為來講，有時來講沒有表面上高的成果，即 是最大的成果，又是有一些是激烈的會有利益衝突的地緣政治問題上高。例如說是伊朗的，現在中國說了是支持伊朗重新開放海峽，而美國說中國亦同意伊朗不擁核，那這些上高來說，即是雖然來說是沒有說很實質性的事，但實際上是表明了中國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高的態度和立場，尤其是台灣問題。今次沒有什麼決定說不搞貿易啊、軍售啊、不什麼東西，只是說了中國感覺到美國是支持台獨，這個是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雙方立場的一致和基本點，我認為亦是一個最大的成果，而不是需要一些所謂聯合公佈啊之類的東西來包裝，那些是實質是沒有成果。第五個來說，我認為基於兩國重新確立了戰略穩定關係，就需要太着重一些什麼細節，譬如說即係嗰啲使用過嘅物品唔帶上飛機啊，盧比奧着裝嘅問題啊，諸如呢啲問題，如果係 base on 嗰個戰略穩定關係上高嚟講，實際上呢啲都毫不出奇，就我認為係需要解讀咯。咁我嘅意見即係僅供討論同埋參考。
1: 好好，多謝你吳生，冇錯。咁啊，吳生都提出咗。我可以看看你怎樣定義，因為我們一般來說就覺得兩國元首見面呢就應該有些具體的東西簽了回來的，但正如剛才吳生你都說他們今次全部那些都是說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又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我們你因為一般人的期望呢就是覺得兩國元首見面呢就不只是互相表達意見的，是應該表達完意見之後會有一些行動啦，或者一些承諾，但你見今次就沒有的。至於你說貿易那裡呢就說得了，我們明白了，大家回去我們的僆大家繼續談，其實他們的僆一直都在
2: 談
1: 緊
2: 的
1: 啦。至於你說台灣的立場、伊朗的立場，其實一直都互相都表達得很清楚，表達了很久，今次沒有變過的嘛。我們是期望他們在一貫的表達之餘會不會有些具體的行動，即例如這樣，英國你不要理他的戰艦賣得就賣，借得就借，他都在這裡假扮得，接下來我會去霍爾木茲海峽幫忙幫忙， 我哋加拿大都話幫手嘅，嗱，至少你都講句話，我哋會去嗰度幫手。咁我哋期望嘅就係講緊伊朗嗰度，即係你會即係期望會講話你點幫手法啊？會唔會派戰艦去幫手護航啊？會唔會叫伊朗啲領導人傾掂佢？唔會，但我哋見唔到咯。
2: 可能佢哋喺暗瓦底又講多幾句，但係肯定就係喺呢一個嘅公開嘅場合裏邊，其實你發覺都係論述翻類似嘅嘢。咁所以當我哋嚟到去講話。去而家點解？
1: 甚至連買嘢啊，買嘢哦，係啊，係啦。以往嗰啲領導人見面完之後咧，即使咩都傾唔掂都好咧，至少都買啲嘢啊。不嬲美國去親邊度訪問咧，都拗到人哋買一百幾廿隻波音噶嘛。
2: 即係拗到二百隻，但係都係講
1: 嘅
2: 啫，
1: 講嘅咋，未簽
2: 冇簽任何嘢㗎。
1: 你睇下波音股價即刻嘣一聲跌咗去，你知啦。嗱，冇錯，都仲係講，仲要第一日咧，特朗普話二百架啦，佢哋會買㗎啦。跟住第二日即係話，好似係750喎，哇！乜你咁？跟住再隔多日咧就話，其實係500，咁即係其實冇簽定嘅。
2: 係啦，其實 end up 好似就係話，總之就200，但係個 promising 可以去到750，咁即係都係講啦，
1: 即係由200到750之間。係
2: 啦，總之都係講。
1: 唔係咯，嗱，即係一直連呢啲啊，我哋以往不嬲都即係硬傾唔埋都好啊。我話你每年買幾多噸大豆啊？你又整翻幾多個百架波音喎？都有呢啲噶嘛，但係今次連呢啲都冇喎，吹嘅啫喎喺度。
2: 所以我諗嗰一個嘅穩定就係佢哋好期待製造到個形象。嗱，點解嗰個嘅穩定係咁重要呢？而家我哋頭先都講過啦，有一啲嘅火藥庫，大家都知道，亦都係爆緊嘅。一邊就係東歐嗰邊啦，即係俄羅斯入侵呢一個嘅烏克蘭啦。另外爆緊嘅就係呢一個嘅中東伊朗嗰一度啦。咁當係咁樣樣嘅時候，其實另一個嘅火藥庫就係呢一個嘅東北亞。東北亞個地方特別嘅地方係咩嘢咧？就係喺東北亞嗰度咧。如果爆是會更大劑的原因，就是那裡有三個國家是都有核武的。這三個東北亞擁有核武的國家呢，都是跟美國對立的。
1: 還有也都是很重要的供應鏈。
2: 是的，那個又是影響著供應鏈，由二次大戰以來那一個的第一島鏈又在那裡。然後你再望長遠一點，你看回那個東北亞那一個的海岸線，一直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去最北端的時候，就是這個白令海峽嘛。白令海峽呢，當然特朗普就我們都沒有想過想去下走95,000英里過去打場仗，我們都不會想這樣樣的。大家印象上也都會覺得說其實隔了太平洋都很遠，但如果你推上去北面的時候，白令海峽在這個俄羅斯的屬土和美國的屬土之間，其實相差只是3.9公里而已，其實是非常之近的。咁當然你就唔會話咁於是乎係咪就行過去會打仗啦？唔係而家啊嘛，而家你留意到就係隨住呢一個嘅北極海嗰一個嘅冰封嘅面積不斷減少，即係簡單上就開始融冰啦。大家一路都係去爭取緊一樣嘢，就係嗰個北極圈嘅話事權。其實一直以嚟咧，嗰個喺北極嗰一個嘅博弈咧。都在度，但系点解而家越嚟越明显，同埋越嚟越大家高调咧？个原因就系当嗰一个嘅融冰情况越大嘅时候，你从航海嚟到去讲，哇，嗰度可能会出现第三条航线，由呢一个东北亚过去欧洲嘅时候，系快好多嘅噃吓，比而家你经过苏伊士运河等等各样嘢咁样。運送貨物又好，運送 whatever 都好，那裡兜一轉呢，可能省回差不多一半的時間，還有那裡有很多不同的資源，再加上現在在那個的北極的領域裡面，還有很多的地方是因為以前大家沒有想著要爭得那麼小的，但現在發覺說，咦，我盡快霸位，越爭得詳細，越立得最多是越好。所以當你這樣看的時候，其實東北亞那裡有很多不單止是現時的利益所在，亦都大家是期待跟住落嚟的鬥爭所在。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其實東北亞就正正是 最多核武国家对垒的地方。咁所以当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其他地方爆紧，都已经影响紧中国、美国、俄罗斯佢嗰一个嘅利益噶啦。但系同直接喺嗰头爆咧，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嘛。咁所以当你从咁样样嘅地缘嘅角度嚟到去睇嘅时候咧，而家中美双方都好努力做一样嘢，就系话我哋系咪唔同咧？绝对系唔同啦。我哋冇争拗咧。絕對有爭拗了，我們在各樣事情上的立場是否不同呢？是啊，是不同，但是大家不用擔心，我們會竭力令到這個局面繼續維繫到，你叫做表面穩定也好，總之去到很邊緣都好，但我們仔不爆。
1: 是啊，這件事就很重要，因為在全球這麼多個火頭之際，至少你現在給市場、給投資者、給國民知道我這件事是不需要擔心的。所以剛才吳先生說得很好，其中一個成果就是習近平承諾了秋天我又來你家坐啊，這樣。但根據今次特朗普去中國的坐下的時候，我又覺得大家要 tune down 一點，不要期望那麼高了。似乎大家都但至少你來我家坐之後，我又去你家坐，這個真的告訴你，我們今次這個大家不攤牌的關係起碼都延續到秋天了，是不是？
2: 是是，我想一個 exactly 就是那一個 的期待。你可以預期中間可能又有些爭拗，於是乎就有一些路邊消息，就是說我現在不跟你，我現在不去探你了，這樣。
1: 但至少我都講住現在你探你先啦。
3: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列志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6: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8: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香港全程美食25餐，
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8: 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3合1胶囊赞助播出。
13: 回声论坛
4: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最後今天嘉賓就是廖掌人 Edward 的，我們討論的話題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中國之後的多角度看看那個的成果的。我們先聽到位聽眾意見先，歐陽小姐早晨。 你好，
14: 早晨啊 ，Janice，
1: 请讲，
14: 听唔听到？
1: 请讲
14: ，Hello，
1: 请讲。
14: 特集会好多人讲过啦，咁我自己咧就其实太多 information， 我自己就唔系好识睇，但系因为我自己系嚟自香港，咁我嗰个年代嗰阵时咧，西方同埋东方喺香港个环境之中咧，大家系好和谐嘅，即系互相去扶持嘅。所以见到呢个特集会呢，我就我无论佢真定假，表面上面至少俾我一点二嘅平安啦，即係我觉得係大家都係和颜意识啊，大家都係即係握下手啊，笑口笑下笑下，大家嚟会讲嘢啊。咁呢一个嘅 diplomatic 嘅relationship 呢，无论将来点发展都好，我都係珍惜嘅。至于整个特集会呢，我想用两句说话讲将来来紧的呢，就是能以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江泽民讲过的韬光养晦，战争呢是一定没有赢家的。其实美国和中国大家两国呢今次能够会面呢，其实大家都需要对方，大家都知道打下去呢是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好。他们是至于一场战争如果打完了之后，真真正正能够看到实力的，就是看看哪一个能够真正 recover 得快 recover 得好。那这个呢反而就是这个 Cold War 我期望可以见到的东西。既然我所说其实大家都是需要对方，但是需要有几多呢，在这一场这特集会里面呢，我们是未能够完全看到的。咁一个 show 嚟嘅啫，始终都系两个都好 extreme 嘅。一个 Trump 讲嘢咧，就我系完全唔中意听阿 Trump 讲嘢嘅，我觉得系冇养分嘅。习近平就更加唔使讲啦，佢都唔系点讲嘢嘅啫，一讲咧就讲成五千字啦，可能写一万字啦，可能即系十个字咧就已经可以概括晒嘅嘢，佢就讲到好长好沉啦。咁所以呢两个领导人呢，对于我嚟讲，佢哋讲嘅嘢我唔系点听，但唔系代表佢哋冇嘢可以讲到。即系譬如好似阿 Trump 好明显地讲伊朗嗰个 peace 嗰个 suggestion 嗰个 proposal 呢系 unacceptable 嘅。呢一个已经好明显地睇到美国对伊朗嘅立场。同一样习近平一直以嚟所讲嘅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呢、这个亦都系佢嘅性格。咁至于特集会系点样新年到去睇呢两句说话咧，系我期待去睇到噶咯吓。唔该晒，
1: 好多谢你先。
2: 系我谂，头先啱所讲就系话啊，会系安心咗啲啊。我谂呢个就正正系佢哋呢一场戏想就系俾大家国际上，你哋可以安心系啦。你哋又唔能够吓、啊，好似话诶，我系放心到个地步冇问题咯。而家就系、是、啊，即、就、系、是、一家团圆咯，唔系咁样。但系你哋。基本上可以安心，我哋唔会大打出手。
1: 嗯，呢、這个亦都系讨论到咧，刚才吴生都提到啦，其中一个佢系重新定义咗两个关系啊。呢、這个我觉得亦都好耐人寻味嘅，英文叫做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建设性有建设性嘅战略稳定关系。嗱，我哋不如睇翻之前嗱，呢、這个点解咁重要咧？特朗普上場之後，其實很明顯，你見他將中國定位為是一個敵對關係嚟嘅，佢又冇用到 enemy 呢個字咁強烈，但係好明顯佢覺得，即係你睇得出佢對於中國喺佢眼中嚟講咧係一個唔可信嘅夥伴啊，佢係咁樣去形容佢嘅。咁但係今次咧，就變咗一個兩個關係叫做有建設性嘅戰略性穩定喎。其實呢個字都已經解釋得幾清楚，我覺得幾好啊！呢個字，我哋或者講翻呢個字嘅本身咧，其實係唔係第一次出現嘅 strategic stability 呢個字。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其實係源自於係大家核子競賽嘅年代嘅時候出現形容大國與國之間嘅關係嘅。咁當時核子競賽之後，大家啊鬥快整幾多核彈啊，鬥快啦。咁於是咧就形成咗，即係當時咧大家就覺得哇，喺你哋鬥整一大家。整得鬥多核彈喎，
2: 真係咁滯咪死？
1: 係啦，咁於是就開始整到咁上下嘅時候咧，開始就大家覺得嗱咁啦，唔好咁啦，我哋大家互相克制一啲，就係驚互相唔覺意。你記住嗰個年代仲係冷戰時代嚟噶嘛，咁仲係咁於是就話啦，嗱，不如咁啦， 我哋大家維持戰略性穩定 strategic stability。咁呢個其實就形容當時大家喺核軍備競賽嘅年代嘅時候講嘅一種嘅狀況嚟嘅，即係會喺一個好危險嘅情況之下，但由於戰略需要，嗰個戰略就係乜咧？大家一個邊一個唔克制擦槍走火咧，就真係大家攬炒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寧願維持呢一種戰略性嘅穩定啦。
2: 其實呢個都好明顯啊，即係頭先我哋去講到呢個東北亞嗰一度，點解係一個咁厲害嘅火藥庫咧？因為基本上係講緊核武國家之間嗰一個嘅競逐同埋對壘，所以嗰個戰略性嗰一part 是很明顯的，你會見到這個的中俄 和北韓很明顯它是有某種，它不是同盟也好，但是某種陣線來到出現，而這三個國家同樣都是擁有核武，而美國和日本和韓國又是另外一個陣線在那裡來到去對壘，如果雙方不覺意來到去產生什麼問題呢，那個會是一個很大的災難的。但是那個的戰略就是什麼呢？我們肯定是不同，但是這兩個三盟三核的對壘呢是不會產生任何正面的衝突，是很努力在做的。所以有趣的地方就是呢，你怎樣來到去對向對方釋出这个的信息，同时又不能够让你那一个战线那一些的伙伴觉得，咦，我是不是被人踢走了？所以很快脆就立刻有个信息，就是说普京之后都会过中国的。
1: 哦，
2: 是的，是的。这个解读就是你看看，就是摆到明啊，现在美国那个想拉拢中国不成功了，就是几不给面啊。但其实你用回这个本身已經存在的三盟三核那一個的對壘，就是中國也都要告訴俄羅斯，俄羅斯也都要告訴中國，明的明的，我知道的，是的，這場戲不做不得的，是的，那啊，
1: 但是我和你都是好朋友的，
2: 是的，
1: 我們友誼不變的，
2: 沒錯啦，雖然即是特朗普說你一個偉大的領導人，你沒有票，我知道你沒有票，你沒有票走的。調回轉頭，當特朗普一離開北京的時候，我立刻做了一件事，打電話給日本。
1: 哦，是啊，還要在飛機上已經打了。
2: 是啊，就立刻打過去，
1: 打衛星電話機。
2: 是啊，很強調的就是說，基本上我們中美日堅實，我們才是老 best，即是不用擔心的。你發覺這些的動作全部都告訴你，就是剛才你那句很重要的說話，就是戰略性地我們肯定是對壘的了，但我們又要尋求穩定。這個穩定的複雜性在於什麼呢？就是說我們要向對方說，我會很努力和你穩定，然後各自又要跟自己那一條戰線的人說，你不用擔心，我說跟他穩定，其實 我和你都好穩定，仲穩定。嗱，咁你發覺呢一啲咁樣樣嘅嘢，你睇到出嚟，你就明白點解我哋會話係有一啲嘅政治上嘅問題，我哋睇嗰個嘅領導人好重要。但係老老實實，我亦都睇唔到，無論特朗普或者習近平，佢哋係去到可以成為你所謂大破大立，我都唔見到兩個係啲大立型嘅領袖。但是他们基本上做的事就是他们要回去那一个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格局里面，很努力扮演他们的角色。他们可以很有自己的个人色彩，但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走不开现在地缘政治的结构
1: 的。嗯，是啊，那你可能说我们会不会想多了？你应该这么说，其實特朗普打電話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不需要給大家知道的，
2: 他
1: 不說其實我們不會知道，可能他在飛機上打了十七八個電話都不頂的，為什麼他專登要給你知道我打了電話給高市早苗，還有要剛剛上機剛剛來你就已經打給他呢？不知道那陣是不是日本領空，可
2: 能飛過
1: 剛飛過
2: 電話費便宜一點
1: 我想起，哎呀，高氏妹妹，哎呀，唔記得咗要同佢傾兩句添。咁仲要係真係中國亦都係佢跟手揾阿普京嚟，其實你都可以等阿特朗普翻咗屋企先啫。冇，佢都喺同時，幾乎佢後腳走， 佢前腳走，佢後腳即刻話：哎呀，我都揾咗阿普京嚟啊！咁樣嗱，大家刻意咁樣去釋放呢個信息俾大家，所以我覺得我哋唔係諗多咗咯。呢個係佢刻意去營造嘅氣氛。
15: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6: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8: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南利皇家骑警表示，佢哋正在调查中发生喺 Fraser Highway 嘅致命车祸，一辆汽车撞到一名行人之后逃去无踪。警方表示，佢哋今日凌晨4:30过后接报，赶往位于232街至到240街之间一段嘅 Fraser Highway。警方表示，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行人受伤，伤势与被汽车撞倒系相符。肇事司机同车辆未有留喺现场。急救人员立即展开抢救，但是多名行人经已当场死亡。皇家骑警经已请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协助调查。事发路段今早要封闭，以便调查人员继续展开工作。警方都呼吁任何目击车祸或事件发生时附近人士致电南里皇家骑警，电话604-532-3200，并提及档案编号2026-14967。本省有两名男子星期三晚就于华盛顿州特科姆美国地方法院出庭，他们被指控由加拿大偷运越南公民进入美国。28岁的温哥华居民 Van Fond Wu 和36岁的本拿比居民 Johnny Huan 被控串谋为谋取私利而运送特定外国人口罪。上星期这两名男子在比利林机场附近被捕，当时他们同8名越南公民一同被捕，这8人先前从加拿大的 Pons Robert 越境进入美国。这八个人后来由当地飞往 Bellingham。 案发5月5号上午8:30左右，美国边境巡逻队接报称有人试图由加拿大边境由海滩越境进入 Pond Roberts 地区。在上午10:00左右， Bellingham 机场的边境人员发现他们，并怀疑他们是从 Pond Roberts 越境的同一班人，并发现他们走向附近一家旅馆。边境巡逻人员在该处拦截他们。另外，边境巡逻人员之后亦都得知，另外有一架载有更多旅客的航班即将抵达，并在机场附近拦截第二批人，最终确认合共有8名越南公民非法进入美国。部分人蛇告诉执法人员，他们同意支付$13,000至$15,000偷渡进入美国。第一名被告夫是越南公民，是加拿大永久居民；第二名被告舒安是加拿大公民。为谋取私利而串谋运送特定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最高可被判10年监禁和$250,000罚款。中共中央政治局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会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港台记者雷毅报道。
2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对于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今年九月到访白宫，王毅确认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说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气氛，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又说，今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 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会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实。香港电台记者吕意报道。
2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ow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le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12:00嘅航班，就有八成满。之后打后晏昼咧十分紧张噶，1:00有80%满，3:00差唔多系90%满噶，4:00好少少，大约系有60%满。5:00黄昏大约有80%满，7:00更加系90%满噶。尾班船系9:00就有80%满。相反方向 ，Swartley 翻嚟 Towson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2:00，大约系有60%满噶。1:00打后的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去到黄昏大约7:00和9:00的尾班船都是有70%满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10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的人要坐晏昼2:25航班，现在大约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1:15，但是有3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3度，雷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9度，雷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20%。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6: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2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4: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晏昼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5: 一起来做。

0: 亚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3: 好在今日节目嘉宾就系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我哋继续都系讨论紧中美关系啦，即系特朗普访问中国之后，后先咧就我哋上一个钟头咧主力都系想讨论紧点解。在沒有具體的成果之下，大家明知因為領導人見面絕對不會是真的現場先談的，絕對之前已經是摸了底談好了，即是大家的下屬談好了之後，大家去最後尾叫確認而已，還有叫做有一個友好會談談下見面而已，但是在雙方都明知道連個聯合聲明都出不到的情況之下，我們還要傾力演出。我哋頭先仲講到，唔單止係兩大影帝加18大巨星，即係18大公司嘅 CEO， 仲有兩位領導人
4: 客串演出，
3: 係啦，就有日本首相高市勇苗同埋俄羅斯總統普京，仲有埋佢哋兩個客串。
4: 即係頭先係講到就係話咧，當呢一個喺個格局裏邊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哋又要向對方釋出嗱，我哋係唔同，但係又會穩定啊，我唔會無啦喐你，你都唔好無啦喐我啊，大家攞到呢個保證。但係佢又要擔心自己嗰一啲同一陣線嗰一啲嘅人會唔會誤會。咁所以頭先就講到話啊，就要打俾高市早苗啦。但係更有趣嘅地方咧，爆出呢樣嘢咧，唔係特朗普自己爆出噶，係高市早苗講嘅話啊，特朗普打咗俾我啦，啊，即係。他一離開北京咁早快就打俾我啦，咁即係基本上喺個飛機上打俾我啦。佢係話咩咧？大前提當然好多嘢係保密啦，不過佢俾咗一個 detail explanation of 佢同呢一個習近平嗰個會面嘅講話內容，即係話咧，佢就我唔估嘅，我亦都唔使估，我係等大啲，我唔話你俾你知咧，你就要估啦。不過佢同習近平嗰個會面，佢俾咗一個好詳細嘅。
3: 解釋
4: 俾我噶啦，咁樣樣，咁你又睇得出就係呢一個咁樣樣嘅信息又好重要喎，因為可能而家起碼我哋從一個比較環社會就係、是、哇好多信息就係會嚟到去傳出就係、是、哇對台灣點對台灣點，可能日本民眾都會擔心噶嘛，哇咁而家佢同中國嗰度又 friend 咗喎，喂會唔會我哋日本又如何啊？
3: 你之前又拱我出嚟。
4: 是
3: 你是不是有啲整蛊我啊？喺度
4: 冇错，系啦。跟住高市早苗就会可能啲反对党又差，高市早苗就会睇下而家中美双方啊，互笠高帽啊，几 friend 啊？
3: 你之前仲出嚟做同人做烂头卒，系咪啊？即系整个傻猪嚟嘅。
4: 系啦，咁但系即刻又帮佢定一定，然之后高市早苗当然佢肯定都同呢一个特朗普夹定话嗱，咁我出去讲得唔得啦？咁特朗普梗系话。梗係岌頭先至咩啦，佢先專登對外公佈就我哋傾咗偈啦，所以大家放心嚇，我哋仍然係最堅實嘅夥伴嚇。內容唔講得，我即係話俾你知，佢講曬俾我聽，但係就好肯定一樣，佢話俾你知就係美國仍然係日本最堅實嘅拍檔嚟嘅。嗱，呢一啲嘅説話你就留意到，就係喺嗰一個點解話個地緣政治咁重要，我哋要去睇嘅格局嘅原因就係你唔再係淨係睇到中美之間，你從地緣政治嘅角度，你睇到佢哋嗰個最基本嘅矛盾點喺邊一度，你就能夠更容易理解佢哋能夠採取嘅立場同埋策略嘅限制喺邊一度。然之後你就進而可以睇到佢哋唔係淨係兩個人喺嗰個區域嗰度噶嘛，佢哋各仲有其他幾個國家噶嘛，而幾個國家亦都分咗大家互相對壘噶嘛，佢點樣樣嚟到去唔單止要擺平對方，亦都要擺平自己戰線裏邊嗰啲人嘅 expectation。 嗱，所以當你咁樣樣嚟睇嘅時候，你就發覺無論佢哋嘅個人色彩。幾大都好啦，即係大家覺得哇，習近平有習近平好清楚嘅風格，即係特朗普更加唔使講啦，直到 colorful 添啦。 但是你发觉 end up 到最后，为什么到到而家，我哋都会，起码我自己会比较倾向就系要睇清楚个地缘政治格局咁重要咧。就是、你发觉佢哋无论几 colorful， 无论几有个人特色都好啦，佢哋仍然唔会跳得出嗰个地缘政治嘅格局嘅。
3: 呢、這个亦都系我想讲咧。就係、是、我嗱，你知道特朗普第二任上任以嚟咧，佢一直塑造到個形象係俾人覺得，哇！佢啊，淨係識得去挑機嘅啫，周圍揦著火頭，口衰，總之係激嬲你，冇句好，好似頭先歐陽小姐話齋，講親嘢都冇營養嘅，唔中意聽電佢又嬲啊！喂，但我覺得呢樣嘢咧，其中佢今次訪問中國一個，我覺得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話俾你知，佢其實唔係淨係識挑機噶。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跟你肯做场这样的戏的。哇，你看他全程访问中国的时候，你说他把口衰，哇，他把嘴甜到几紧要啊。即是赞到习近平赞到中国不得了。他是可以这样的原来。
4: 咁佢好明顯係一個好好好生意人嗰一個角色啦。如果大家話誒佢係一個生意人，在商言商，但係正正係因為佢一個都。起碼有他自己的一個厲害和特色的生意人，這些就是他談判的技巧和手法，他那種的圓滑咯。
3: 是，所以其實不嬲話他嘴賤咧，根本亦都係佢一種潮流嚟啫嘛。但我覺得從呢樣嘢咧，亦都可以睇到，即係中國亦都係啦，即係中國亦都係近年經濟發展迅速，都覺得自己。好偉大噶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噶嘛，咁美國又有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大家都本來是很高的，不肯拉低身段的。那我覺得今次的訪問大家做成這樣的大龍鳳，就是兩大影帝，還有兩大
4: 客
3: 串，18大巨星一起做這場戲，其實告訴你們，原來在有需要的時候，他們全部都不是那些是一，就是一撐到底不肯轉彎的人。其實這件事對於國際形勢來說，我覺得是一個好事來的。
5: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7: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看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日、9月11日及10月9日，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日呢团劲减200元，
7: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7: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6: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個靚盤啦！
2: 匯星論壇 节目主持吕婉莹。
3: 咁仲有今日嘉宾系 Edward 嘅，好，继续都听下听众电话先。早晨啊 ，Stephen， 你好。
11: 系。嗱，我頭先聽見有人話都提及啊，即係四個字啊，韜光養晦啊，呢個鄧小平時代咯，即係話中國係韜光養晦。咁啊，但係我想講啊，你都話即係而家國際局勢變咗，即係好難回顧翻以前幾十年前咁，甚至二戰之後嘅格局嘅。咁而家中國咧，即係我依家新嘅口號就係、是、啊，敢於亮劍有所作為，即係佢而家唔會再黑，即係唔會話。即係可以即係放膽盡情咁展示自己嘅強項，即係 show quality 啊！但係因為之前嘅比較 aggressive 啲，有個戰狼外交咁，佢中國都避免，即係避免會避免 provoke 即係大家嘅情緒，即係唔想即係唔話挑，即係特登挑機，唔會挑機嘅。咁咧就即係所以我稍微 tone down 自己一啲嘅，即係冇咁 aggressive。但係而家即係已經係即係唔係再話即係我話即係好謙讓啦咁啊，即係而係盡情。所講就係、是，即係唔即係會比較進取啲噶啦，呢啲係我嘅意見，唔該。
3: 好多謝你，我咁樣嘢都冇，咁我覺得呢個同嗰、那個形勢唔同咗嘅。你當年全球化，個個好多人都得益嘅年代，咁咪冇乜所謂咯。即係我。即係 我自己啦，都是生於呢個全球化紅利時代，我都睇到哇，我從來未揾過工，其實咁多年嚟，永遠都係啲工揾我，唔係我特別叻嘅，而係。嗰陣根本周圍都係有嘢做，即係全球都一齊經濟起飛嘅年代。咁、你嗰個時候，中國亦都係啱啱開始經濟崛起啦。咁啊，當然就係會韜光養晦啦。因為你而家係咩？咁但係到真係個即係全球化嗰個紅利已經開始消失嘅時候，你話美國係咪變咗咧？係咁，因為再唔係以前即係大家都人人都發達嘅時代啊嘛。咁佢咪要開始？特朗普都講到明話。我開始覺得我哋好似俾人揾笨喎，我哋可以蝕底喎，咁所以我而家要攞翻我應得嗰份。咁對中國嚟講，佢亦都係富起來嘅時候，咁佢亦都當然我哋始終有咁多人口嘅國家啦。咁佢開始亦都想喺國際上面爭一定嘅席位，我覺得都係好無可厚非嘅，即大家都係冇錯嘅。
4: 而點解呢一樣嘢去大家去管控嗰一個嘅？战略性稳定是咁重要呢，因为其实是好容易擦枪走火啦。理论上 on paper 咧可以好简单嚟到讲话经济还经济，军事还军事。但实际上咧冇你想象中咁容易分开。嗱，譬如喺呢一个美国嘅国防策略嗰一份嘅报告嗰边，2025年个 NSS 嗰、那个国家安全策略吓，他花了不少篇幅去講中國，簡單來說就是講到中國為什麼會是一個、對手，以及為什麼他不可信，他怎樣來到去利用這個的、國際的開放格局 去幫自己 去儲籌碼，但 是令到其他國家是蝕張的，是講得很好多的。到2026年那一份呢就沖單了很多，首先篇幅就已經沒那麼多了，然之後就好似話講到就係話嗱，唔緊要噶，總之我又唔係要嚟到去軍事上要嚟到去揼你嘅嚇，咁、總之就係你大家一齊各自嚟到去揾錢冇問題啊嚇、大家係一個競爭對手冇問題喎、啊，咁只要我要確保嗰樣嘢就係唔好影響我嘅利益啫嘛，咁你話啊，咁咪好咯啊，通單咗好多。但你冇忘記喎，嗰一份嘢嗰一個係美國而家嘅叫做戰爭部嚟到去出嘅喎。佢講咗一句就係話，但係如果去到某一個位係有需要嘅時候，咁我哋呢一個戰爭部又會好強力支持美國政府做應該要做嘅嘢。嗱，點解會係咁樣樣咧？因為當你去睇嗰個經濟發展咧，你不能够去假设就是 ideally, 那个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就是说喂你有强项我有强项，那啊你做你的我做你的，然后大家交换那就好咯。是不是很理想呢？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 work 过呢？ 亦都係就頭先你阿 Janice 講到話嗰個好似係一個紅利嘅時間，但去到某個位咧，好難免就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國與國之間梗係要睇自己利益噶嘛，梗係要去到某個位就會嚟到去爭取更大嘅戰略價值噶嘛，就開始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彼此之間個供應鏈互相嚟到去競爭啦。当去到供应链竞争的时候，那个就是直接影响到我那个的生存命脉了，直接影响到我的经济命脉，而它影响到经济命脉的意思就是就是影响到我国家安全咯。你发觉那些东西就会开始 escalate， 然后就开始去到某个位置说，原来那一个 ideal 的时期已经过了，而去到就是大家彼此之间都会来到去要争供应链，而争供应链是去到一个地步，是讲紧边个手瓜大，我就可以争赢条供应链，或者我就可以确保你不会封咗我嗰条供应链。嗱，呢一个嘅情况其实我哋喺历史上唔系未出现过噶，吓，即系好多时候我都话啊，由呢一个1900年代之后，系一个非常落。觀的國際主義曾經來到去出現的全球化的理想，不是在過去那一段時間才出現的，在100年前曾經出現過，但是慢慢地出現的情況就是，咦，我們如果要令到我繼續獲得這個經濟紅利，那一個的供應鏈很重要，所以那段時候你就會留意到，你看歷史，就是英國法國很努力禁住德国嗰啲供应链，唔俾德国再强大上嚟。美英国同法国之间，当然亦都互相嚟到去努力禁住对方嗰一个经济发展。因为你再发展，你嗰个嘅供应链，你再有话事权嘅时候，就会影响到我嘅经济命脉，影响我经济命脉就转个弯，即系影响我嘅国家安全咯。所以好不幸地，系去到呢一个1860年代以后，你就发觉各国就有呢一个。表面上仍然讲话我哋好乐观，我哋系需要有呢一个嘅全球化，开始嗰啲嘅语言就变啦，就更多嚟到去讲我哋要点样样拿住几条供应链，我哋确保供应链唔俾对方嚟到去威胁。个直接后果系咩呢？就由原本好乐观令我哋以后唔需要打仗，变成一个好明显嘅军备竞赛。如果軍備競賽一直去到爆煲的位置，就非常不幸的事件，大家知道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咯。所以現在如果你這樣去了解的時候，其實當你去講這個 globalization， 講緊國際上的貿易彼此之間可以不斷來到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個 ideal 呢是好难走得开一个嘅现实，就系我要为我自己国家经济命脉负责。当一去到一个位置触及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就好自然就会落下一步，就系我点样确保我嘅供应链唔被你链住咧？方法就系我有话语权咯。而攞话语权嘅方法，你喺国际上冇几种嘅啫。
3: 咁咪靠我好打咯，我够大只咯，咪就
4: 系。系啦，我劲过你啦，你唔敢喐我。我又要话俾你知，系我冇你咁坚，但你喐我个后果都好严重嘅。嗱，咁而家其实就系喺一种咁样样嘅情况里边，所以某程度上你可以话啊，大家净系讲经贸，我哋唔好讲军事。喺呢一个新自由主义最盛行嘅时期，大家都未触碰到供应链被對方嚟到去有機會切斷嗰一個位嘅時候咧，係容易好多嘅。我哋亦都嘗過呢一個嘅甜頭，但係不幸地，我哋話個世界格局變咗啦，唔係淨係講緊某個政治人物、某個人上場、某個人做總統、某個人做黨主席咁簡單，而係大家喺嗰個發展嘅過程裏邊去到一個嘅位，大家發覺原來有一啲嘅利益咧。我是不能讓步的， 我有好多嘢交俾你做，冇问题啊！我转个弯用另一个方法赚钱，可能赚得仲好添。但系当去到一啲嘅资源竞逐，系不能够让步，你个 perception 系直接影响我嘅国家安全同埋国家经济命脉嘅时候咧，嗰、那个竞争就会出现。呢、這个亦都系我哋讲紧话，点解而家近年嗰个地缘板块个摩擦系咁剧烈咧？唔系以前冇。而是现在剧烈了，而剧烈了的原因正正是因为大家在经济上已经去到 touch 到一个位置，就是我们那个经济的话语权去到某些范畴，我不是大声那个，我就会担心掉回头我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3: 所以你看到去年十月那份美国的国防國防戰略報告和11月那份國防戰略報告，其實都有提到特朗普的政策，就是他認為和平，他說得明白，他認為要維持和平是不應該打的，但是就要是他說就是用他的 strength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就是用美國的強大去維持和平，等你見到我這麼好打，你都不夠膽走來在這裡搞我，但是没必要，我是不会动手的。其实这件事他一直都讲得很清楚，无论是去年十月那份国防战略报告，还有十月那份，十月那份就由白宫出的，十月那份就由战争部，即是以前是国防部出的，其实都是很一致的。这件事都是可以讲到就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或者休息回来再讲。这件事都是可以讲到就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或者休息回来再讲。

0: 2020。
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0。
2: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加州车厘子6.88元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6元2包，百姓厨喇沙拉面13.97元一包，小味黑糖真奶雪糕5.97元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0: 仲有今日嘉宾廖长人 Edward， 继续都系讨论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嘅多角度嘅睇法啦。讲到其中一个都几热烈嘅话题，就系话喺台湾问题啦。双方喺台湾问题方面，我觉得我自己就睇到根本佢哋大家对大家嘅立场系不变啦，一直以嚟都咁，点解会有人嗰个演绎系咁唔同嘅咧？有人就觉得美国喺台湾方面让咗步。但有啲嘅評論嘅睇法咧，就啱啱相反嘅喎。你係邊邊啊？咁樣
11: 其實你如果你退後一步嚟到去睇咧，我會話特朗普同佢過去好多嘅發言一樣，或者睇政策嘅方式，或者起碼佢 present 嘅方式一樣，好強烈嘅個人色彩。但係唔代表佢跳出咗嗰個框架嘅。譬如好似點解你會話可以大家有咁容易有南轅北轍嗰一個嘅解讀呢？因為蒙古嘛。但係美國對台關係從來都係採取蒙古策略嘅啦。個從來嘅意思就係你一直追翻上去呢一個1979年嘅
10: 中共嗰個聯合國地位之後，
11: 係啦。1979年台灣關係法，其實你睇佢裏邊嘅語言講緊啲咩嘢？就係我係唔會，從來冇講過話我會軍事嚟到去保護台灣。不過我又會確保佢有足夠嘅防禦能力。然之後你再推落去，去到1982年嗰一個列根時代嗰個嘅六項保證講嘅啲咩啊？六項保證都係即係話我唔會做佢哋之間嘅中間人嘅，我又唔會嚟到去逼台灣一定要同中國嚟到去傾嘅，但我又唔會喺軍售上嘅問題設定限制個噃，即係我哋呢個軍售嘅。協議，我哋軍售嗰一個嘅承諾啊，嗰個 which 就係源自於個台灣關係法，我哋係會繼續嘅，會唔會幾時停啊？我可以話俾你知，我唔會話俾你知，我假設有一日我會停嘅。嗱，所以當你咁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其實特朗普係咪講咗一啲好破格嘅嘢咧？譬如佢最比較真情流露嗰場，即係冇咁氣質上身嘅時候啦，就係佢喺呢個空軍一號臨上機嗰啲記者圍住佢啊嘛，話你有冇同呢一個習近平？
10: 即
11: 係
10: 臨走嗰陣。
11: 臨走嗰時候啦，即係臨上機，總之就係講完就閂機門咁樣樣噶啦。佢人哋講佢喂，你有冇同講到呢個台灣問題？

0: 有啊，然之后就一句好过瘾嘅就话，呢一个嘅习近平佢对呢一方面有强烈嘅睇法。接住下一句即系话，不过我都冇 commit 喎。
1: 系啊，
0: 我冇 commit 我 commit 文博。嗱，其实呢个从来都系美国一嚟以嚟嘅立场嚟嘅，就系、是、OK， 我听到你有好强烈嘅意见，咁你点反应啊？我嘅反应就系、是、我冇 commit 文博。咁会唔会继续嚟到去？
1: 即系冇任何承诺过。
0: 系啦，然之后记者用唔同嘅方法问，
1: 又冇反对过。
0: 会唔会出兵保卫台湾啊？嗯，我冇答呢个问题。我同佢讲，我唔打算讨论呢个问题。咁呢个军售上咧，军售上，嗯，我亦都唔打算同佢讨论呢个问题。嗱，所以你睇翻转头嘅时候，如果你了解美国一直以嚟嘅立场咧，从来都系模糊策略。呢个模糊策略咧，其实就翻翻转头啦，对佢嚟讲系一个最现实嘅稳定状况。首先，譬如特朗普话：，哇，我冇谂，我就当然冇谂过话要过去咁远打场仗啦，咁样样。其实美国从来都系冇话过会为台湾打仗嘅。呢一个系1979年里边。都冇嘅語言嚟嘅噃，咁有啲人就喂唔係喎，拜登時期曾經講過話我會保衞台灣，的而且確係嗰陣時拜登一講話哇保衞台灣嘅時候，
1: 保衞有好多方法噶嘛，
0: 但係大家真係興奮嘅，即刻上頭條嘅，哇好似有轉變喎，
1: 派戰艦嗰只保衞，
0: 你有冇留意每次拜登講完之後發生咩事啊？白宮官員出嚟就係話係啊，依個係我哋總統嘅講法，佢又講得係一啲好明顯，不過。美国对台的政策是从来没见过，美国对台政策从来没变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推翻上去那个六项的、保证，然后再推上，因为六项保证都是 一种的保证，它去到近年才尝试、纳入了成为、就是国会中纳入了成为某种的书面的记录，但是那一个的台海关系法呢，基本上就已经是美国一种的国内法来的嘛。所以所有东西回转头的时候，国内法其实就是讲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会确保台湾它有足够的防御能力。那会不会、出兵保护啊？那个说话基本上就是说、如果去到一个位置，台湾受到无论经济或者军事上一些 很明确有威胁性的胁迫，美国会怎样？美国会强烈关注。这个语言呢，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觉特朗普是没有跳出过这件事。当他回到去美国接受福士新闻专访的时候，那个主持人问说，今天美国的政策那边没有没变。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令人更多联想的，就是他是在出发之前讲过、包括军售我都会跟对方来到去讲一下的。但他又很含糊的，因为为什么这样有这么破格呢？从来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我向台湾的军售我是不需要来到去咨询北京的。这个在那一个的、六项保证里面是其中一样的，就是我是不需要諮詢北京嚟到去做決定嘅。但係特朗普嘅講法好似俾咗一啲人嘅感覺，就係話你而家係咪要同北京傾完先至可以買武器啊？係咪而家要得到北京嘅同意，你先至可以做呢一樣嘢咧？咁首先就係其實特朗普嘅説話，佢唔完全係咁講啊，佢有少少慣性嘅出口術嘅，就係話啊，佢似乎就是拿来做某种的 leveraging， 咁佢知道，咁你中国紧张呢样嘢嘛，好似做某种的 leveraging。而最破格其实就已经是呢样嘢，因为美国一直以嚟嗰一个嘅方向同埋历任嘅总统就系唔会攞呢一样嘢嚟到做 leveraging 啊嘛。你顶多就系话呢一个似乎想外嚟达到某种杠杆效应呢一样嘢系破格。但除了这件事之外，特朗普他说的所有事都是一直以来美国一贯的策略，既定的国策。而这个既定的国策还要是回到去是一个已经是美国的国内法，就是这个台湾关系法。那是不是说哇 咁如果你去了解台灣關係化，係咪咁容易？特朗普就係話啊，我而家即刻轉變，冇你想象中咁容易，因為台灣關係法係一個美國嘅法例嚟噶，裏邊寫到明係要確保台灣有足夠嘅防禦能力。如果特朗普係要佢可唔可以有佢嘅空間做一啲嘅嘢咧？可以某種拖延，佢可以有某種講價。他可以看看給什麼武器，不給什麼武器，但你說去到一個地步，我直頭拉到呢，那個就會涉及就是，咦，咪住先啊，總統，那個是法例來的，如果你要這樣做的時候，就會立刻觸及另外一件事，國會了，現在國會兩黨的共識就是我們要強烈、清楚、繼續支持台灣。咁所以喺特朗普而家咁样嘅形势里边，佢系唔系会愿意去到一个位置，就系我同国会一个咁强嘅两党共识嚟到去开拖咧？啊，开拖都未必赢添，仲要因为国会佢冇错系总统系有呢个嘅主导权去 initiating， 但系国会如果同你唔妥嘅时候，佢又会有其他嘅方法。同你嚟到去攤牌，同你嚟到去拉到嘅。咁所以當你咁樣嚟去睇嘅時候咧，如果嗰個嘅某種嘅輿論講法就係、是，哦，而家就係擺咗台灣上台啦，睇清楚特朗普嘅語言係從來冇跳出過美國既定嘅國策。特朗普係咪可以聽日朝早起身嘅時候，突然間發個公佈，好啦，我而家唔賣啦，我又唔賣啦，咁樣又冇你想象中咁簡單嘅。
1: 所以根本就係冇變過，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值得留意嘅。過去咧領導人之間係見面咁樣傾完之後咧，唔知佢係被屈又好定係自愿都好咧，都會肯應一句就係話：哦，我哋都係一個中國嘅政策不變，會講呢句嘅。但係今次連呢一句咧都冇講。嗱，雖然其實不嬲一個中國嘅政策不變，亦都係嗰個嘅台灣關係法入邊，亦都有講到嘅。
0: 啊，既定框架嚟嘅都係。
1: 但係以前嚟講，佢會再重申一次噶嘛？
0: 安下對方心。
1: 但係今次咧，佢連呢一句都冇講嘅。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嗱，我覺得依啲都係唔知咪我諗多咗啊。嚇，以往嚟講，我哋通常喺個屈都幾屈之下咧，即係好似正如高市早苗一樣啫嘛。在中國的壓力之下，他終於他都會肯說，即以往的領導人的首相都會說一句，日本對於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高市早苗也是從來沒有說過這句，雖然也是一個大家的既定政策都不說，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微妙的地方。
0: 是的，所以變成很多時候我們來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的，一些極有色彩的政客的說話是非常之吸引眼球的，你亦都係可以引發可以好多想像同解讀嘅，但係如果你將佢擺翻落一啲大啲嘅框架嚟到去睇嘅時候咧，最直接嗰句説話就係咁，而家美國政策係咪改變？個答案就係 no。冇變。當嚟到去無論盧比奧，無論係呢一個嘅特朗普。都是同一句話，就係冇美國的政策冇改變，冇改變的意思咧，咪就係你翻去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呢個台灣關係法講得很清楚，就係、是、我哋係會很模糊含糊地嚟到玩一個確保台灣有足夠防禦能力的遊戲。
1: 其實如果你睇翻一個大高啲嘅角度講咧，呢樣其實係最符合，唔可以淨唔單止淨係符合美國的利益嘅，其實符合各國的利益的，就是因為你不可以否認的，就是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之下，變成是一個足以跟美國抗衡的一個國家之一。那你面對一個，你在亞太地區來講，哇，我面對一個這樣的強國，我軍事實力又不夠你砌，經濟能力又不夠你砌之際，那我是真的會害怕的嘛。那最好就是有台灣這些這麼微妙的關係到拉了美國落水，美國也都講到明話，第一島鏈來講對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防禦 的戰線來的，而台灣就是第一島鏈的最前線，所以對於亞洲的列強，對於美國來講都是將台灣擺在這個這樣模糊的地位來講，對他們來講是最好的嘛，因為有了台灣去牽制著中國嘛，即是我有個位置可以攝下去嘛， 咁所以你話因為咁樣而對於台灣政策咩改變？中國就梗係想進一步啦，美國就講明話我唔撐你噶啦，台灣。咁我諗短期嚟講呢樣嘢都幾難有轉變噶啦。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5: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8: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仲有今日嘉宾阿廖长仁 Edward 喺度嘅，继续都系讨论紧特朗普访华啦。咁刚才就讨论完台湾嘅问题，应该系唔会改变嘅，因为维持 status quo 咧，即系现状咧，对于各国嚟讲啦，对于美国嚟讲咧，系一个最有利嘅位置啊。咁我調翻最低一樣啫嘛，亦都我見有唔少評論咧，就係話：，美國輸曬啦，以為喺伊朗問題上面可以拗中國幫下手多啲都好。其實我覺得個情況同台灣問題一樣啫嘛。對伊朗問題嚟講，又係維持現狀嚟講，對於中國係最理想噶嘛，又係。咁所以美國拗唔到嘢又係好正常嘅，我覺得。
0: 係啦，嗱，即係好似呢一個嘅話啊。一個嘅習近平都會贊成話啊，美國即係伊朗唔應該擁有核武。咁呢個似乎一直以嚟中方都係
1: 冇改變過㗎，
0: 講呢樣嘢啦。而老老實實而家話唔係啊，我贊成美伊朗擁有核武，亦都係毫無意義嘅説話嚟嘅。因為而家擺到明就係嗰個係美國攞嚟
1: 开
0: 战打伊朗，其中甚至乎是一个他必要达成的目标嘛。人家咬到咁行，然之后你又不是讲紧已经终于成功研发到了，你这个时候你说是啊，他冇核武好啊，冇核武，即系你梗系会咁样讲噶啦。咁但系有冇承诺话啊，我会做啲咩工作，用啲咩嘅方式嚟到去啊禁住佢，嚟到去甚至乎帮你手拉低佢咧？起码从公開的場合，你都不見中國有任何啲咁樣樣嘅聲色。
1: 你調翻轉咧，佢又冇 commit 過，佢又冇承諾任何嘢
0: 啊。係啊，即係就好似咧，中方發表嗰一份聲明就講話，台灣問題好重要，甚至會引起衝突。但美國發表嗰份咧，直頭冇提台灣。
1: 係啊，
0: 嚇咁你調翻轉頭係一樣啫嘛。所以你見到咧，大家咧去走埋一齊嘅時候咧，各自有一個好重要嘅 issue。如果我能夠攞到更多的優勢，攞到一些好東西回來，那當然想要啦。
1: 但這個 bonus 而已。
0: 是啦，但大家都似乎知道不會攞到，所以似乎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就是我給一個強硬的聲明，你在你在北京期間我發的這樣。那對於這個美方來說，就是說 OK， 中方你不肯 嚟到去帮手嘛。佢对我嘅句说话系咩？就系话
1: 我明白你嘅谂法咯。
0: 系啊，但我都唔需要你帮手。我讲真，继续有问题嘅时候，边个唔着数啊？吓，继续斗落去，边个唔着数啊？
1: 阿特朗普仲话：我为咗国际道义先嚟帮手嘅啫，其实唔关我事嘅。霍尔木兹海峡
0: 系啦，即系比较依赖伊朗能源嘅系边个啊？唔系我美国啫，边个更紧张？嗰度嘅局势啊，应该唔系我哋美国啫吓。咁所以我哋系唔需要你帮手嘅。嗱，所以发觉咧，其实你将两样嘅议题摆埋一齐，你睇下彼此之间个反应咧，
1: 其实系
0: 有某种嘅类似性喺度。
1: 系啊，冇错。所以你话系咪？即有人就觉得，哎，这个美国特朗普失败的地方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呢，完全是又没有进展，又没有帮助，又没有承诺。调返转一样啫，台湾问题上面美国的态度对中国也是这样，在伊朗的问题上面中国对于美国的态度都是一样。不过特朗普还加多句，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开不开不关我事的。我真的有道义先帮我手嘅啫，你哋唔帮咪唔帮咯，咁喺度。
0: 系啊，咁所以你如果咁样角度嚟对睇咧，又翻翻去嗰度就系、是、大家好努力管控紧嗰一段嘅关系，系有竞争性嘅战略，但系同时必须要稳定。吓、啊，可能耐唔耐就去到某些位，好似濒临擦枪走火、啊。不过我哋系好努力话俾大家知，我哋系管控紧，确保呢个火药库系唔会爆，唔会大爆，亦都唔会小爆，会唔会引爆其他地方嘅情况咧？中东爆爆地啦，可能都背后都系同中，你可以话啊，同美中国嚟有关，你可以话啊，背后呢一个嘅乌克兰问题又系有某种代理人嘅意味喎吓、啊，即系中国又帮助呢一个嘅俄罗斯啊，美国又喺背后吓同呢一个嘅北约吓、啊，即系就算闹翻都好啦，即系表面上闹得好僵都好啦，但其实肯定都仍然系 make sure， 即系唔会去到一个位啊。烏克蘭是含一聲被人哋吞併咗嘅嚇，即係你頂多去到呢啲位置，但係我哋本身東北亞大家本身嘅國土所在嘅區域係一定唔會俾佢爆。我諗呢個就係最清楚想去釋放嘅信息，而大家緊張嘅議題基本上就係得我聽到。我唔commit，
1: 大家都是話大家聽到嘅啫嘛。
0: 係啊，
1: 本來對於今次特朗普訪華之行，其中一個即係其他人嘅期望咧，就係覺得可能伊朗問題嗰度會大家傾啦，台灣問題會傾啦，仲有就係晶片問題會傾啦，貿易問題會傾啦。你見其實全部都係個結果就係我哋繼續會傾咯。
0: 啊，好有趣就係喺臨上機嘅時候，人哋問佢：哇，嗰呢個關税問題，特朗普基本上我哋冇乜傾，即係個意思就係我哋而家拉到，好明顯就係根本大家好努力都喺背後可能做緊一啲嘢，但係就唔係喺而家大家都知道唔會搞得掂嘅嚇。即係譬如有啲嘅信息出嚟就啊，會唔會可能大家彼此之間喺某些地方都讓步，以至咧總體加埋唔知成300亿嘅。嘅貨品嘅關税係有望係
1: 減啲啦，
0: 減啲啦咁樣樣。咁但係起碼表面嗰句説話就係話俾你聽，你個期待咧，你可以繼續期待，但個期待唔喺我哋今次嘅會面裏邊其中一個俾你嘅期待。
1: 係啊，咁我成講咪就係我哋啲僆會繼續傾噶啦。咁咪真係傾唔埋攣咯，簡單嚟講。咁但係喺伊朗方面咧，我就喺度諗緊嗱，而家正在咁膠著嘅時候咧，我覺得呢樣今次特朗普訪華咧，係會令到伊朗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話俾佢知噶啦。雖然佢哋雙方都講到即係總之伊朗問題又伊朗態度又係不變啦，但係今次你見佢哋兩個表面上扮到咁 friend 咧，咁至少我覺得會令到伊朗會唔會再有期望中國會有進一步幫手？
0: 係即係而家佢做到幾多？已經盡了啦，
9: 再多咧就可能就唔係好實際噶啦，你個期待
1: 係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對於今次特集會一個好重要嘅信號，釋出俾伊朗，你唔好再期望啦。啊，中國係咁多噶啦，係咁多就咁多噶啦，你唔好期望我會暗砍俾多啲武器你啊，甚至好似即係再唔好幻想以為美國會好似保護以色列咁樣保護你啊，即係你唔好諗啊，即係簡單嚟講，你要食自己啦，唔好再指意我啦咁咯。
9: 是啊，其實講真的，對中國來說就是你反過來，伊朗你自己都要好好管控你那邊 的動作，你不要搞清我，啊，即是你對中國也是有某種的現實在，就是說有幾大利益都好，但如果去到一個位置，我要從你那裡得的利益開始是逐漸低於從你那裡而嚟嘅麻煩咧，咁中國亦都會有佢一條線畫咗喺度咯。咁而好明顯話，我而家同美國就係咁樣樣嘅關係，講到明我哋而家係要 stable 嚇，我哋講到明係話唔想再有更大嘅麻煩。其實呢個信息亦都同伊朗講緊，就係話聽唔聽到啊？我話俾你知，我同美國之間我都唔想有更大嘅麻煩。
1: 係啊，咁究竟咁樣對於而家即係伊朗戰事有冇幫助咧？我覺得有兩個可能啦。第一就真係可能伊朗會覺得，哇！我最後嗰個期望會得到嘅比較大嘅幫助嗰個國家咧，我唔使旨意噶啦。咁因為咁樣咧，所以佢會軟化。但係我覺得另外一個角度咧，你都可以諗住，我索性同你魚死網破，我反正都 nothing to lose 啦。咁我一於同你搏命啦，咁樣。
9: 一個神權的 regime 是難講一點的，它未必用一些大家慣性的理性方法去思考的，是的。
1: 啊，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都會，即使表面上現在中美的關係表面上這麼和諧，還講到明說我們希望維持有建設性的戰略穩定的時候，對於伊朗來說，我就會覺得對於他們現在即係主戰派同埋主和派方面咧，可能會激發佢哋有更加大嘅鬥爭都唔定嘅。咁睇下點啦。嗱，總之而家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話咗，佢已經伊朗啊彈咗14條停火協議俾佢。咁佢話佢已經拒絕咗啦。我心諗，梗係啦，其中一條停火協議，你明明我唔敢話你打輸仗，但係至少你冇打贏過。你其中一個協議就係話你要霸咗霍爾木茲海峽嘅控制權。喂，咁通常就係大大贏家先至可以立嘅啫，呢啲嘢你完全。
9: 最大嚿肥豬肉你想立出去，但你又不是打贏那個，
1: 我不是就是有沒有可能有人答應你啊？即他們又提出一些這麼超現實的提議，那真的很難談得來的。不知道今次中美會面之後會不會因為這樣他們會比較現實一些呢？因為知道不會再有其他新的阻力了，希望就是這樣啦。你從就大家入油都不用捱得那麼慘啊，而家好似
9: 但愿如此啦，但愿如此啦。
1: 冇错，好，今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及 solid 嘅选择。
1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仲有三房选择。
1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6: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1: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6: 工作有压力，
12: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1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00到3:00，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1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
13: 三代视觉，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今早公布，一名离开了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并在 BC 省隔离的加拿大公民，初步检测结果对汉坦病毒呈阳性反应。他表示，该名患者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症状，包括发烧和头痛。该名患者被送往省库域多里市一家医院，并在那里接受评估和检测。省疾病控制中心昨日确认初步检测阳性结果，有关结果将会交由温尼匹克微生物实验室进行最终确认。患者目前仍在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Henry 医生表示，显然这个并不是大家希望见到的结果，但是医疗人员亦都在意料当中。自从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以来，竟然有三人死亡。病毒通常是透过吸入受污染的鼠类动物粪便残留物传播，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从邮轮疫情中检测到的病毒，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到，症状通常在接触病毒后1到8个星期内出现。 Henry 医生表示，在温哥华岛卫生局隔离的4名加拿大人和船上的病患者并没有已知的直接接触。截至5月8日，这4个人是10名被确认可能接触过该病毒的加拿大人之一，其他4个人包括2名来自亚省、3名来自安省和1名来自灰省的加拿大人。温哥华市政府经已启动一项新的试点项目，将使用车牌识别摄影机开出停车罚单，罚单将会以邮寄方式送去车主的地址，而非贴在车辆挡风玻璃之上，代表公众未必以为挡风玻璃上并没有罚单就没有被人抄牌。该计划目前在4个住宅区需要特别停车许可证的区域进行试点，分别是 Commercial Drive 甲百老汇街、Joyce 车站、Oakridge 和 Commercial Drive 4个地点。当局之所以选择这4个区域，是因为他们靠近交通枢纽，而且市府发现这些区域经常出现违规非居民停车现象，影响当地居民及商业。该项计划的目的是提高公众依法停车的比例，从而增加停车位置，提高营运效率和增强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根据试点计划的结果，有关技术和邮寄罚单的方式可能会推广到全市其他地区。现时邮寄罚单的方式除了泊车罚款之外，经已应用于多个执法活动。罚单将透过加拿大邮政局寄出，车主必须确保他们在 ICBC 登记的地址资料是正确，以便将通知书寄发给合适的地址。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又指，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由温哥华去到土瓜城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晏昼的1点，大约是有80%的，3点呢就是90%，4点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5点和7点呢分别是有80%和90%， 尾班船九点钟嗰班咧就系八成半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ordsway 翻嚟坐神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一半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咧，今晚两班嘅尾班船七点同九点钟咧都系得七成半满嘅啫。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两点十分，已经系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咧要等到两点二十五分下一班船有七成满。相反方向 Lando 翻嚟柯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一点十五分噶，大约系有一半满噶。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十三度，雷雨机会20%。今晚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9度，雷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20%。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0: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靓盘啦！
7: 天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7: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0: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0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0一只，切埋加2元。
7: 天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0: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1: 全部唔
10: 系妹，全部都
11: 唔系妹嚟
10: 嘅，全部都唔识噶。突
11: 然咧，有个人咧，
12: 喂，
1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2: 系啦，
1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5: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朋友都听到一些报道，就是说全球患上脑退化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可能你身边认识一些人都有提到有关于脑退化的问题，所以大家更加要更多的关注和认识这个疾病。亚兹海默症协会一直都致力提高很多不同的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接下来他们会有一个筹款的活动举行。今天请来有三位的嘉宾。第一位就是 BC省及育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支援及教育主任 Leanne 去 ，Hello Leanne 你好，
16: 大家好。
15: 咁 Leanne 咧就会同我哋咧就系详细咁讲下啦慈善步行日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会咧分享一啲有关于协会嘅服务啦，同埋脑退化方面嘅资讯嘅。咁啊，跟住另外一位咧就系 Teresa， 咁啊 Teresa 咧佢就会同大家分享佢照顾丈夫嘅心路历程嘅。Hello Teresa 你好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 Teresa。
15: 系啦，咁跟住咧再请埋佢先生啊 Andrew。 Hello Andrew。 Hello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15: OK， 哇，好开心啊，今天就即直播室有很多朋友啦。好啦，咁呢个时间呢，咁不如同阿 Leanne 倾下偈先啦。咁啊 Leanne， 不如同我哋呢介绍一下即将举行嘅2026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啦。
12: 啊，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咧系卑诗省嘅及育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啦，一年一度举办最大型嘅筹款活动嚟噶噃。咁今年嘅活动咧系喺星期日5月31日举行啦。全省咧一共有19个社区同步进行噶，咁包括有列治文啊、温哥华、本拿比同埋高桂林等等地区噶。喺温哥华嘅话咧，你可以喺 Olympic Village 附近嗰个 Creekside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举行。咁咧喺中午12点就开始登记啦，咁1点咧就正式开始。而咧比喺华人聚居比较多嘅列治文嗰度咧，就会喺 McRoberts 中学 South Farm 公园早上9点开始登记啦，咁10点咧开始步行噶。咁呢一个活动咧系非常适合一家大细参与，一边做运动一边支持嘅。
15: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嗱，慈善步行日咧筹到嘅善款咧系点样帮助有需要嘅人士呢？
12: 可以啊，咁当日筹得嘅善款咧，主要系用嚟支持卑诗省及育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各项服务啦。包括咧系受脑退化影响人士同佢哋家人嘅提供嘅支援，例如资讯、教育同埋情绪嘅支援，同时咧亦会作用于推广咧脑退化相关嘅知识，提高大众对呢个疾病嘅认识同埋关注。另外咧，善款亦可以支持我哋咧政策倡议嘅工作啦，同埋推动相关研究，希望可以为未来带嚟更多嘅希望。每一分的捐款都是直接帮助一个家庭面对脑退化带来的挑战的。
15: 嗯，那 Leanne， 其实当日那个活动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12: 其实每一个社区的步行活动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表扬和纪念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表扬的人物可能是患者啦、照顾者，或者一直在这个议题政策发声的倡导者，他们的故事正正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透过分享真实的经验，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到脑退化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影响，希望帮助除去这个负面的标签，还有鼓励大家继续关注为患者所提供的支援。所以当日参加者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心目中的一位重要的人物而行个噃。
15: 咁如果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想支持嘅话咧，可以点样参与呢 Leanne？
12: 其实参与呢活动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其实都好有弹性。咁你可以用个人嘅名义去登记啦，或者鼓励你嘅朋友、同事或者员工一起去参与，或者组织一个团队一起去筹款嘅。但如果你说当日你真的不可以亲身出席的话，但你又希望可以参加在其中，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的。有一个叫做 Walk Your Way， 以你的方式去步行，以你喜欢的方式去进行一些活动，例如跑步、踩单车、游水或者跳舞，无论你用什么不同的方法都可以去用你自己想做的方式去表示支持的。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Walk in the Box， 步行全盒。这个呢跟家人、朋友、同事一起计划一个小型的活动，在你的社区中步行，或者一起聚集一起呢，可能吃个饭啊、聊下偈啊，咁去筹得善款的。
15: 是啦。
12: 咁仲可以呢，如果你当日係真係未能呢嚟到呢个步行日呢，你可以透过现金支票或者网上捐款嘅方式去进行捐款囉。另外一个我要强调嘅就係好希望见到嘅就係呢成为我哋嘅义工团队呀。咁呢个呢係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啦，係为咗支持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希望你哋可以呢参加成为我哋嘅义工。
15: 系啦，咁想问一下啦，譬如义工嗰方面咧，系会想几多岁至几多岁，有冇一啲嘅年龄限制之类嘅咧？义工方面，
12: 其实就冇嘅，咁就好希望咧，就如果可以真系可以固定咁样去帮到我哋嘅，咁就即系真系最好咯。我哋有好多义工咧，佢哋系个个星期都会去参加帮手做啲 coffee and chat 或者 mind emotion 啦。我哋亦都有义工咧，佢净系会帮到我哋系做一啲 community outreach， 例如我哋有摊位啊呢啲咧，佢会嚟帮手嘅。咁我哋系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咯。 但你话年龄嗰方面，我哋就冇限制。
15: 明白，
12: 系啦。
15: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继续同几位倾讲啊，唔该。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咗十二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8: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18: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
19: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18: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19: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20: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21: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20: 你都好多节目啫。
21: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20: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午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9: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22: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日准时交租噃。
2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几位嘅嘉宾啦，包括有 BC 省及育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支援及教育主任李恩虚啦，咁亦都有照顾者 Teresa 啦，同埋佢嘅先生嘅 Andrew 嘅。咁啊，呢个时间继续同阿李恩倾下偈先啦。咁啊，李恩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关于老退化方面嘅即系资讯啦。嗱，我哋经常咧都会听到咧有两个嘅词语咧，就系亚兹海默症同埋老退化。咁其实佢哋有冇分别嘅咧？
12: 其实有噶，因为好多时我哋都收到电话就话啊，我想问下阿兹海默症同埋脑退化呢两个咧系咪一样噶，定系唔同噶？咁其实脑退化症 dementia 咧系一个总称嚟嘅，咁咧佢咧系讲紧咧好多唔同嘅脑退化症。 系啦，咁如果阿兹海默症咧，其实佢 Alzheimer's disease 佢系脑退化症中最常见嘅一种脑退化类型咯。咁佢占有咧一半以上噶。
1: 嗯，
12: 咁每一个咧阿兹海默症嘅病例咧，都系脑退化嘅一种，而每唔系话咧每一种脑退化症都等于系阿兹海默症噶噃。
1: 明白。嗯哼，好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症状嗰方面啦吓，咁有啲乜嘢嘅比较常见嘅症状嘅咧？
12: 嗯，咁咧其实分三大类啦，咁第一类就讲认知能力咯，咁认知能力方面咧，佢哋可能执行工作嘅能力会下降啊，或者佢哋会混乱时间同埋地点啦，佢哋嘅判断力就会减退啦。咁你话沟通同埋思考个方面咧，佢哋语言表达可能出现困难啦，例如佢哋会啊，我想描述一样嘢，但系我讲嚟讲去都讲唔到嗰个词汇，咁啊，同埋分析同埋思考嘅能力佢会减退啦。例如佢可能对数字感觉到混乱啊，或者佢会觉得啊，今日星期几嗰啲咧，佢就记唔到啦。
1: 系
12: 咁，同埋讲下情绪同埋行为嗰方面啦，佢哋好多时佢哋嘅行为咧系会有改变嘅。咁佢哋情绪咧会比较容易啲波动啊，咁性格会有改变啦。到可能中期开始佢哋系冇动力去做想做嘅嘢啊，吓。咁或者佢会失去咗、哦、我以前好鍾意出去玩嘅，但而家就我都係唔去啦，个动力係少咗嘅，同埋佢哋嘅身体机能呢係会衰退咗，同以前係唔一样㗎。
1: 嗯，
12: 系啦，
1: 系好明白。好，咁呢个时间不如同 Teresa 倾下偈先啦。Teresa 你好啊，
2: 系你好、
1: Teresa 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即系其实你系边个时间咧开始注意到，即系李先生啦喺个记忆或者行为上边咧系有啲变化嘅咧？
2: 咁样而家讲起上嚟咧，就系追溯翻喺即系喺 Covid 之后、
1: OK，
2: 或者系期间，就因为个个都唔出得去啦，咁个个困喺屋企啦，咁就。当时期咧，佢妈咪咧就系有正式嘅dementia 啦。
1: 哦，
2: 咁佢咧就每一朝咧，佢就过去同佢妈咪煮早餐俾佢食，陪佢食早餐。咁啊，一个礼拜咧一至五都系咁样嘅。就礼拜六咧，佢就会接佢妈咪嚟我哋屋企，咁就喺我哋屋企一日。
1: 嗯，
2: 咁即系我又照顾佢一日啦吓。
1: 系，
2: 咁咧呢个情形咧就维持咗一段时间。
1: 嗯，
2: 咁我一啲都唔会觉得有咩唔妥喎。但是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六来的，他妈妈在我们家里都没吃饭，只吃了晏昼，他两个就在聊天，我就通常我就是预备食物的，他呢就陪他妈妈。他突然间说他又用英文说了，他说我不忍受得了，突然间很大声地说，他说我不忍受得了，不得了，他说我要车他回家了。咁就即刻送佢妈咪翻屋企，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点解会咁样？因为佢系好锡佢妈咪嘅，佢系一个好孝顺嘅人嚟嘅。咁后来佢就话俾人，佢话佢因为佢妈咪咧系咁样 keep 住问佢，你几时车我翻屋企啊？我几时翻屋企啊？咁佢话佢忍受唔住啦，咁就车咗佢翻去。咁我就觉得可当时我都唔系好即系觉得系佢有问题，以为系佢妈咪嘅问题。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咧。佢就係以前喺呢個 Expedia Cruise Center 做 consultant 嘅，係啲 part time 咁，即係攞嚟過日神嗰啲咁噶啦嚇。咁有一日佢對住個 computer 就做嗰啲 statement 嗰啲咁樣，就即係講啲係有關啲數字嘅。
1: 哦，
2: 佢就突然間佢又係好大聲咁話：，哎呀，完全都唔啱啊！佢話點解會出錯啊？
1: 哦。
2: 因为那些银码是讲是千千声的嘛，他就当时就很紧张，他说啊很大声地说，那我就即刻走过去跟他看，他说为什么都不啱数的这样，那我就虽然我不是做这行，但是我都尽量帮他，那就知道找到哪里不错，其实是没错的，只不过是一些位置或者什么搞错了，那就是这两件事呢就是。是突发，突然之间佢咁样爆发嘅，咁之后咧，佢就开始咧就记性咧就唔系几好啦，即系咁我就开始即系 notice 咗，点解咁样，咁就叫医生咧就带send佢睇专科啦，因为嗰时系 covid 就冇得去睇嘅，就喺电话度同佢讲，咁嗰个医生咧就同佢讲成个钟头啊，我唔知佢讲乜嘢噶吓，
1: 系，
2: 咁最后咧佢话佢系 anxiety。
1: 咁都好突然噶吓。
2: 佢嗰阵时仲冇嘢噶，好似直到今时今日佢仲揸车噶。
1: 哦，系啊，头先我同佢倾偈，佢话啊，佢都有揸车，即系车你嘅送你过嚟嘛。
2: 佢能够揸车嘅话咧，佢亦都去再去做过一个 road test 噶。
1: 哦，
2: 我要求医生叫佢写字俾佢，佢做多次，因为我觉得咁样大家都个心即系安乐啲、舒服啲啦，同埋 safe 啲啦咁。
1: 嗯，
2: 佢 pass 咗，话佢 very good 嘅，所以我俾佢揸，一路都俾佢揸。我唔想佢连即系佢自己熟悉嘅嘢，你都唔俾佢做，咁对佢就。就即系唔系几好啦，咁就
1: 系
2: 咁样。
1: 系啦，咁啊 ，Teresa 就想问一下啦。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话有啲患者咧，佢成日都觉得自己系冇问题嘅。咁李先生咧，对于去睇医生嗱，你发觉哎呀，好似有啲唔妥。有你头先讲咗两件事啦，咁你啊当然系劝佢睇医生啦。咁当时佢嘅反应系点咧？我想知道。
2: 嗱 ，ans 佢对于呢个 anxiety 呢个名称咧，佢就冇reject
1: 抗拒，
2: 冇抗拒嘅。
1: 系
2: 咁佢就唉。佢話佢知道，因為咁多咁多嘢，咁多事發生有 covid， 佢成日都話佢係因為呢個 covid 咧，好多人都會有 anxiety 嘅，
1: 冇錯，係
2: 佢就所以佢都好接受嘅。但係其他啲咧，佢唔接受啦。
1: 嗯，
2: 佢話我冇事啊，我除咗 anxiety 咩事都冇嘅。咁但係 so far 到而家咧，佢都冇食其他藥，係對於即係放呢個 dementia 或者係
1: Alzheimer 嗰啲嘢，我冇食到嘅，
2: 淨係咧食好少份量嘅藥放呢個 anxiety。
1: 嗯，
2: 咁。讲起呢个药咧，又有搞咗乌龙王，
1: 系，
2: 因为佢食呢只药咧，初初咧系要试嘛，佢由 20 milligram 试两个礼拜，又转做 10 milligram， 咁喺个期间呢一年期间咧，呢一两年嘅又 on and off， 又佢又唔肯食咯，唔肯食又停，停咗之后咧，佢又发脾气，即系脾气又唔好啊，即系做嘢又唔好啊，咁试过咧，佢又掟烂啲碗啊，攞个雪柜咁个门系咁掟，系咁掟啊，咁样即系系咁开。咁我话唔好啦，咁佢话我就系要掟烂佢，佢我就系掟。咁嗰阵时咧，我都好惊噶，好惊噶。咁我由到佢发完之后咧，佢就好在佢冇继续，佢亦都冇打我嘅，佢从来未试过家暴嘅吓。
1: 系
2: 咁，佢就入咗去房度瞓觉。
1: 嗯嗯。
2: 咁我就 clean up 晒啲，即系收拾好晒啲嘢之后咧，我就入去。我想想我其实很害怕的，当时我不知道有什么下一步嘛，但是呢我进去我就安慰他，我拍下他拍他，这样他又 calm down 了。这件事是一次而已，那就没了。
1: Okay.
2: 所以呢我就很即是他吃药呢我都很什么
1: 的。
2: 医生呢还有一样，就是说医生说你可以减半，你可以这药呢买回来切开他。他因为 20mg 和 10mg 呢是一样价钱。咁我话好啦，咁点知咧？佢开嘅时候咧，佢又开 10 milligram 咯。
1: 嗯，
2: 咁开咗 10 milligram 翻嚟，我咪又 cut 开佢。
1: 我变咗五啦，
2: 变咗五个 milligram。
1: 系，
2: 咁医生都唔知嘅，一路都唔知吓，我又唔知啊。但系佢食咗好好啊。
1: 哦 ，OK，
2: 又唔会再发脾气，样样都好。
1: 即系反而五个 mg 就最好嘅。
2: 系啱佢嘅，系啊。但系咁，医明个专科嗰啲专科都话，嗰啲 pharmacy 都话，佢话五个 milligram 佢话。都唔当系药啦，佢话。
1: 哦，明白。
2: 好似系啲 supplement， 好似啲
1: 系
2: 补品咁样。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几好，一路食到而家咯。
1: 吓，好啦，咁啊 ，Teresa 就讲到啦，即系个先生都即系会去睇医生嘅。咁我想问阿 Leanne 啦 ，Leanne 其实点解即系早期诊断咧，对于患者同埋即系家人或者家庭嚟讲咧，系咁重要咧？
3: 首先讲下啦，对患者嚟讲咧，及早知道呢个情况咧，系可以及早。治療啊，同埋得到支援啦，咁可以幫助減輕個病情嘅進展啊，咁可以維持咧更加長時間獨立生活呢一個能力噶。
1: 嗯哼，
3: 係啊，咁同埋對家屬嚟講咧，其實咧及早診斷嘅話，俾佢哋多咗長咗時間去了解呢個病啦，學習點樣去照顧啊，同埋將來作出嘅準備，例如我哋話醫療嗰方面啊，生活嘅安排啊，同埋財務計劃嗰啲咧，都可以咧及早去安排好咯。系啦，咁好多时咧，开始咧，好多家庭都可能会觉得啊，都系唔记得嘢啫，健忘啫，冇乜嘢嘅。咁但系如果与其不停喺度猜测哦，佢都系唔记得嘢，定还是哎呀，佢系咪真有脑退化症咧？咁呢个猜测其实系冇必要嘅咯。如果有真系有咁样嘅问题咧，最好尽快咧揾家庭医生。作一个诊断先，咁如果家庭医生做咗个评估之后，觉得啊佢真系需要去
12: 見一見個 specialist 嘅話咧，咁就唔會話拖慢咗，係啦，同埋唔會話自己一度喺度擔心而唔去揾到個答案咯。係啊，係啊。
1: 吓咁最紧要咧，我谂都系即系如果即系有怀疑嘅话，睇医生先。
12: 系
1: 有事嘅话，大家一齐去面对啦。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2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华侨之声53周年台。

0: 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 理发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5: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6: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5: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6: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点50分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7: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宾。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4: 人哋讲你就听，
12: 睇下边个讲啦，
4: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2: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4: 美容阁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早10点20分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2: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0: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4: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听众朋友，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咧，将会喺5月31日啊，系星期日咧就会举行啦。咁我哋直播室咧亦都请嚟咗几位嘅嘉宾啦，咁啊包括有卑斯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支援及教育主任 Lian 虚，咁啊有照顾者 Teresa 啦，同埋先生 Andrew 喺度嘅。咁啊呢个时间继续同 Teresa 倾下偈先啦。嗱 ，Teresa 吓，嗱你身为一位嘅照顾者啦，咁想知道咧，其实你一日咧系大字点样过嘅咧？
15: 哦，即系 OK， 而家咧就系即系因为样样嘢都好似即系比较平稳啲啦。
14: 嗯嗯。
15: 但系由最初嘅时候咧，佢病发嘅时候咧，因为佢即系呢个咩记忆啦，就又冇咗啦，即系流失啦。佢对于数目字咧，又系好即系好乱龙啊，样样。即系变咗咧，就好就比较难啲啦。照顾佢嘅时候，咁我嗰阵时候真系好都唔知点算好噶吓。但系咧，后来我就经过呢个喺电台听到，阿 Lian 咧就话有呢个Mind in Motion 呢个服务，咁佢就话留低个电话，佢话如果有兴趣可以打俾佢，咁我就第一时间就即刻打俾佢啦。咁佢就介绍咗我哋去呢个Mind in Motion。咁我就佢就话有英文或者有中文两种嘅。咁因为我先生咧，佢就系主要佢系讲英文嘅。咁我就谂住好啦，带佢去试呢个英文嗰个 My Emotion。但系咧。

0: 佢去完咧，佢唔中意啊。
1: 哦，
0: 佢话觉得咧就好 boring 啊。咁我就好啦，咁你再带你去又系中文嗰度啦。咁呢个中文嘅 My Emotion 原来当时咧就系由呢、這个就系、是、由我哋嘅阿 Lian 主持嘅，
2: 系
0: 佢就好中意啊佢，
1: 系
0: 佢就好即系好 enjoy 呢个My Emotion 嗰个范围，因为咧佢系两个钟头、
1: 嗯，
0: 第一个钟头咧系做运动嘅，
1: 哦，
0: 第二个钟头咧就系、是、做啲活动啊，咁啊有学画画啦，有啲唱歌啦，同埋有好多其他啲猜谜啊咁样、
1: 嗯。
0: 最主要系有咩咧？有麻雀打。
1: 哦，李先生都 Andrew 都中意打麻雀嘅。
0: 佢唔识中文嘅，
1: 系
0: 。但系咧，佢我教识咗佢打麻雀，
1: 几好呢、
0: 佢就好中意，好中意打麻雀咁。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我都冇其他啲寻求啲咩嘢援助，一路以来都系我自己一个人。照顾佢嘅，咁、但系咧，当有呢个 My Emotion 嘅时候咧，我觉得真系俾咗我好大嘅帮助，好大嘅 relief 添啊！我去到嗰度，我又跟住一齐做运动，
1: 哦、
0: 一直系同佢哋玩，
1: 好开心，
0: 系好开心。
1: 我而家见到 Teresa 都好开心，
0: 系啊，好开心啊！所以即系由嗰阵时开始咧，仲有、就因为去咗嗰度，我一啲都唔知道佢咧可以画到画嘅。
1: 系咯，我
0: 就佢由最初跟住老师画咧，佢就系系蒙查查咁画，到后来每一次咧，佢系进步嘅。
1: 哇，咁几好啊！
0: 咁到最后咧，佢可以写中文字添啊！佢跟住写中文字，
1: 好叻喎！咁样
0: 系而家学识咗好几个中文字噶啦，
1: 咁真系几好啊！系咪啊？
0: 所以你问我而家佢嘅 daily 嘅即系每一日安排咩嘢咧？就方便好多啦！朝头早食早餐。早餐佢自己做嘅，
1: 哦 ，OK，
0: 佢自己有咖啡啊，十两只蛋啊，食块 toast 咁样，咁食完之后咧，我哋尽量咧，如果唔系有咩嘢活动啊，或有咩嘢 appointment 嘅话咧，我哋就出去行，行山，因为我哋住嗰度咧，后边就系山嚟噶啦，
1: 哦， okay,
0: 后边一个 park 啊，
1: 所以运动都系有帮助，
0: 咁我就我哋行咧行一个钟，
1: 咁啊 ，Teresa 想问一下啦，其实喺你照顾先生 Andrew 嘅时候咧，有你冇遇到一啲咩比较？困难或者比较无助的时候，咁当时你会即系点样面对咧？我谂压力都唔少噶吓 ，Teresa 你
0: 吓，我谂即系每一个照顾者嘅压力都系唔少噶啦，都好大。咁啊，最初嘅时候咧，真系困难啦，因为咧佢由以前好 active 嘅人，变咗咧就好唔中意出门，净系中意瞓觉。叫佢做咩嘢都第一个字就系 no， 唔肯做，去边度又唔肯。咁嗰段时间咧，我真系觉得系即系个人，我自己个人都好 down， 即系好似即系好都唔知点算好啦。系咪就系咁样？就系咁样咧个情况咁。咁啊，但系咧，我真系好彩听到呢、這个喺电台听到阿 Lian 佢咁样讲，咁我带咗佢去之后咧。我觉得啲困难咧已经减半啦。
1: 嗯，明白。
0: 咁喺屋企仍然系啦。咁佢即系啲嘢咧，佢就做嘢就第一冇手尾呢啲咁，仲要佢将啲嘢收埋啊，我揾唔到噶。
1: 系系。
0: 你以前佢即系佢以前咧，佢摆啲嘢咧，我可以知道大约估到佢摆边度。而家你系冇可能谂到佢摆边度，佢完全系改变晒，佢啲习惯又改变晒嘅。到依家都会系咁样嘅。所以呢样唔见，嗰样唔见，呢啲就系日常噶啦。我只能够系接受，将会系咁样嘅。好似佢洗衫，佢话佢自己洗，你同佢洗佢唔肯，佢话佢要自己洗。但系咧，我点解洗完啲衫咁得意嘅？佢唔记得落 detergent， 佢冇落，
1: 冇落到。
0: 呢个洗洁精或者洗粉啊咁样。
1: 系吓。咁其实你而家处晒你照顾都系24小时咁照顾你先生噶咯，
0: 冇所谓，佢24小时都黐住我噶，咁我咪照顾佢24小时咯。
1: 哇，呢个 Andrew 好开心啊，已经
0: 因为点解咧？啲仔女咧，系我哋系有仔女啊，但系有一个女仲系温哥华，但系佢自己有个好细嘅，
1: 我有小朋友嘅
0: 小朋友，
1: 系明白。
0: 其他啲咧就喺美国。
1: 嗯嗯嗯，
0: 咁亦都你都好难叫啲后生嘅照顾你系咪？佢哋有佢自己嘅 family， 咁唯一我系最得闲噶啦，咁啊唯有我照顾佢咯。
1: 嗯哼哼，吓咁嗱，平时我想知道咧，你情绪方面会唔会都有时有啲影响？即系佢会唔会成日都发下脾气咁样嘅咧？
0: 最初开始嘅时候咧系好大脾气嘅，
1: 啊，
0: 即系你讲乜嘢咧，佢又唔肯，佢仲。你说他有事，他说我没事啊，这样，你叫他看医生，好像你说他说我没事啊，我不需要看医生，我不需要吃药，他不肯吃的。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呢？你是要令到他承认他自己是 有问题，
1: 是
0: 需要帮助他，然后才可以会接受治疗的。如果不是就是很难的。现在呢他就很好了，他每天依时依后我叫他吃药他就吃药了。
1: 就好听啊 ，Teresa 话啦，系咪啊？
0: 始终而家好乖，
1: 系好乖，哇！咁呢个月就几好。好啦 ，Teresa， 我想问一下啦，其实你有冇啲 tips 可以分享俾其他嘅照顾者咧
0: ？tips 咧，其实咧，每一个一个病患者都系唔同嘅，
1: 系
0: 每一个照顾者又唔同嘅。
1: 嗯，
0: 咁啊，我觉得咧吓，最紧要系有你要有两个心，
1: 系
0: 第一个咧就系爱心，
1: 嗯，
0: 第二个咧就系耐心。
1: 啊，讲得好！
0: 如果你冇耐性嘅话咧，你根本唔可以照顾佢哋。如果你系冇爱心嘅话咧，你亦都唔可以照顾佢哋。你无论系家属或者系你系就算系受雇嘅照顾者，你都系要有呢两个心嘅。
1: 嗯，
0: 如果唔系你好难好难完成呢个工作或者呢个责任嘅。
1: 嗯
0: 咁啊，最紧要咧，仲要咧，你系要讲嚟讲去健康啊，呢个咩啊，健康又好紧要啦。所以运动啊，因为佢哋系冇动力嘅。你一定要鼓励他们，你无论是软硬兼施或者哄他们都好，都是要运动，
1: 嗯，
0: 还有要他们做，要他们学新的东西，哦，要接触他们未试过的东西，亦都要希望，重要就是他以前喜欢的东西，你亦都鼓励他要做，这样帮助是很大的。
1: 嗯哼哼，是的，那就，刚才呢，你都讲过了，之前呢，你都讲过了，就是说，啊，都不知道怎样做的，好彩就找到 Leanne， 即是亚兹海默症协会，是不是？
0: 是啊。
1: 我想问一下，即是，啊，如果之前即那段过程呢，那时候那你是怎样，都很忐忑的，是不是？
0: 是啊，嗯，不知如何是好，一筹莫展，
1: 是
0: 啊，真的那个心情一言难尽。
1: 嗯哼，
0: 即是那些苦处呢是不可以讲得出的，也都个个人不同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亚兹海默症协会呢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嚟紧咧喺呢个五月三十一号咧，
1: 系
0: 佢哋有一个活动，就系咧步行筹款。所以我喺呢度咧，希望大家支持啦。我咧参加咗噶啦，我会到时我会步行，我亦都有好多人都即系捐款，
1: 即系帮助
0: 我哋。即系喺我个名下都有好多人捐咗款噶啦。所以我呢度就系希望大家踊跃支持。
1: 嗯哼，好啦，咁啊，即系呢个时间咧，我都想即系你咧，即系以你即系一个身为一个照顾者啦，即系可能心机旁边听众咧都有咧，好同你一样，都系照顾紧一位即系受到脑退化影响嘅朋友嘅。你有啲咩说话同佢哋讲，或者有啲咩建议俾佢哋讲咧？
0: 咁我谂最紧要咧，第一你就唔好心慌慌，
1: 嗯，
0: 唔好即系话诶都唔知点算好啊。因为咧几时咧你都会系有人会帮你嘅，咁你咧就要。耐心啦，爱心啦，你又去寻求呢，這个有啲即系有咩帮助，有啲资讯，呢，這个亚兹海默症协会咧就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唔需要彷徨。
1: 系
0: 呢个 My Emotion 呢个活动啊，同埋呢个 Coffee and Chat 咧，我觉得咧对佢哋好大好大帮助，佢哋好开心啊。
1: 系啊，
0: 开心到不得了。我哋琴日大家完咗之后一齐去饮茶，
1: 哇，几开心！
0: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
1: 系
0: 除咗帮咗Andrew 之外咧，我又认识咗好多朋友。
1: 冇错，
0: 咁啊，大家咧，因为大家都系照顾者嚟嘅，所以我哋个个都系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大家都即系好明白，
1: 系
0: 同埋咧，大家可以交换呢，這个经验啦，交换意见啦，
1: 系
0: 亦都大家互相鼓励，所以咧。就是这样，最重要的还要带你的患者就是要出去运动，
1: 做运动，
0: 还有叫带他们学新东
1: 西，明白。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先转头回来继续跟各位聊天。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又话星假期举办嘅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4: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5: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4: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八二一一六八八。
7: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4: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个靓盘啦！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至6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4: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前。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唔同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国家、唔同种族、唔同宗教，亦都有唔同嘅文化。文化差异带嚟嘅可以系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嘅态度去明白当中嘅唔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昼四点到四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喺《深度文化》呢个节目，同大家一齐深入了解不同嘅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嚟到最後一節嘅家居熱線啦，繼續咧同 BC 省及育空地區亞資海默症協會支援及教育主任 Lian 傾偈啦。嗱 ，Lian 啊，咁其實咧慈善步行日嚟緊啦，就係5月31日啦。咁想問一下，其實籌到嗰個善款咧，係點樣去提供一啲嘅支援服務咧，去幫助華人社區入邊一啲係受到老退化影響嘅人士噶？
6: 在 BC 省入边咧，每三位咧就有两位同老退化有个人嘅联系。咁 BC 省亚资海默症协会咧坚信啦，咁省内需要面对任何关于老退化嘅人士咧，包括任何族裔啊，都应该得到帮助嘅。而其中一个部分最重要嘅咧，系尊重佢哋因为唔同文化背景同埋语言能力带嚟嘅挑战。咁协会咧，我哋致力是为省内的华人患者啊，同埋家庭提供支援活动啦，同埋服务。咁嚟紧咧，我哋有个广东话同国语嘅老退化教育讲座啦。咁呢一个首先讲一讲咧嘅家庭照顾者教育讲座啦。咁呢个系广东话嘅。咁呢个课程咧，专系为家庭照顾者而设嘅。咁学习咧最有效嘅方法啦，同埋及早咧计划照顾老退化患者。咁呢个课程咧有五大个范畴噶，咁佢哋咧一共三节嘅，咁咧三节咧系5月29日啦、6月5日同埋6月12日，一早9:30到12:00喺 South Vancouver Neighborhood House 嗰度进行个噃。咁如果你需要报名嘅话咧，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老退化中文热线1833674500查询嘅。而为患者和家属而设的互助小组呢，这个呢是提供一个安心的地方啊，给他们分享一下他们面对的困难，互相支持的。咁嚟头先咧 ，Teresa 都有讲过嘅。咁咧，其中一个叫做咖啡聊天室啦。咁呢个专为咧早期嘅老退化症患者而设嘅社交小组啊，等佢哋可以倾下偈啊，玩下游戏啊，分享下佢哋面对紧可能系困难啊，或者佢哋有啲唔同嘅方法去帮到自己嘅。呢啲就系咖啡聊天室入边会做噶啦。咁我哋有广东话咧。好一个好好的消息就是7月份呢，我们会开到一个普通话的咖啡聊天室了。这个真的是拼了
5: 去
6: 了。另外呢，刚才 Teresa 也有提到我们的 Minds Emotion 身心活动，这个是为早期患者和照顾者一起参加的一个活动来的。这个活动我们现在在 Richmond 有啊，温哥华、Burnaby 和 Port Moody 都有举办的。如果你们觉得记忆力减退或者其他老退化症呢啲咁嘅問題，感覺到比較擔憂或者困擾嘅話咧，你可以聯絡家庭醫生啊，或者你可以聯絡我哋。咁我頭先都有講過啦，我哋嘅老退化中文熱線啦，1833674500。咁你提供廣東話同埋國語服務嘅，你亦都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啦，點擊我哋嘅中文資訊及服務咧，入邊有好多小冊子啊、單張啊，有好多 video 啊，咁呢啲你都可以睇到噶。
5: 是啦，咁啊 ，Lian 不如同我哋讲下，我谂好多朋友都想知咧，就系有冇办法可以降低呢个患上老退化症嘅风险咧？
6: 其实咧今日嚟讲咧，我哋都仲系冇办法可以保证绝对去预防老退化嘅。咁喺研究证实啦，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我哋可以采取好多唔同嘅措施去保持住我哋健康嘅大脑啦。咁如果我哋健康， keep 住大腦健康嘅話咧，咁亦都會降低風險嘅。無論任何嘅年紀咧，都可以改變生活嘅方式，而去改變我哋大腦嘅健康咯。咁我哋话啊，有咩可以控制到嘅咧？其实控制嘅范围咧有好大嘅。我哋点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啊、大脑健康？咁可以喺我哋嘅饮食啊、社交活动同埋点样去保护咧你嘅大脑？你有冇发觉咧？其实有好多人踩单车系冇戴 helmet 噶，
5: 系
6: 咁其实呢个太危险啦。咁所以咧如果真系出去做一啲咁样嘅活动嘅时候咧，最好真系戴翻个 helmet 啦。咁同埋我哋又要諗下啊，有我哋成日都會講到個三高喎，咁我哋點可以減低中風啊、高血壓啊、糖尿病啊等等呢啲咧？呢啲其實亦都係減低緊咧患腦退化嘅風險噶噃。咁仲有咧，想讲下咧，就系头先 Teresa 都有讲到嘅，就系保持呢个社交嘅活跃嘅。
5: 系
6: 啊，点样可以保持住啊同家人嘅联系啊，或者好似头先佢话啊，我同 Minds Emotion 嘅所有嘅患者啊、照顾者一齐出去饮茶啊，一齐出去玩啊，其实呢个都是一个非常之好嘅社交活动嚟噶。
5: 嗯哼，系啦，咁啊 ，Leanna， 咁嚟紧咧就系呢个亚兹海默症嘅慈善步行日，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几时举行啊，或者系点样举行，点样去参加咁啦。
6: 好啦，咁样咧，头先都有讲过啦，系5月31日嘅星期日，咁咧全省咧一共有19个社区同步进行噶，咁我哋包括有列治文啊、温哥华啊、Burnaby 啊、库库林嗰啲等等啦，咁喺温哥华嗰方面咧，会喺 Olympic Village 附近嗰个 Creekside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嗰度举办啦，咁12点开始登记。1点正式开始嘅，咁而喺咧华人聚居得比较多嘅 Richmond 入边咧，你就会喺 Rick Morris 中学啦，或 South Arm 公园早上咧举行嘅，咁就9点开始登记，10点咧开始步行嘅。
5: 嗯，明白。好，咁今日咧就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啦，就系、支持呢个5月31日星期日举行嘅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啦。咁啊，为卑斯省亚兹海默症协会筹款之余咧，咁啊又可以表扬啦，同埋纪念你身边受到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啦。咁啊，有你哋嘅支持咧，就可以更加快咧实现一个咧系协会嘅愿景，就系、一个。冇脑退化嘅系咪嘅地方系咪？
6: 系啦，
5: 咁如果咧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啦，就系 workforalzheimer.ca 或者打呢个电话就系604-742-4923 604-742-4923嘅。咁啊，今日好多谢 Leanne 同埋 Teresa 嘅，咁啊就多谢两位，咁希望你哋咧筹款成功噶。OK， 多谢你 Teresa。OK， 拜拜 ，Bye Andrew，Bye。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静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8: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9折，机会难得。
7: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ens 灯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3: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4: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4: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4: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537啊。
15: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6: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5: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腔调十一歌。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BC 渡轮早前宣布，因应今年的旅游旺季提早了，同埋需求增加，下季班次将提早两星期，在6月11日开始。公司指出，5月长洲末迪尼是全年第四繁忙的时段。渡轮及海事工人工会表示，虽然迪多里长洲末被视为是非官方下季开始时间，维修部门员工近期大量加班，尤其是复活节长洲末开始曾出现多宗船只故障、取消航班和延误事故，系统压力持续增加，渡轮公司呼吁乘客要预早安排同预订佢哋渡轮嘅行程。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来临，当局提醒准备离开大湾地区乘坐航班及渡轮嘅乘客提早规划行程，预料周末将会非常繁忙。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由星期五至嚟紧星期一期间，预计约有33万人次经过机场出入境。辉 Center 表示，加拿大人持续减少前往美国旅游，今年长周末最热门的目的地依次为 BC 省、安省和亚省，本地旅游明显需求上升，国内旅游预订按年增长大约 6%。 国际航线方面，墨西哥、多明尼加共和国和牙买加成为热门阳光海滩目的地，另外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旅游需求亦都特别增加。公司指出，虽然仍有部分加拿大人前往美国，但人数较去年减少。研究显示，加拿大人减少前赴美国，部分原因是与加元汇率疲弱有关，亦有旅客倾向选择价值观较为接近的旅游地点。不过，赴美旅游跌幅已经开始收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1月至4月，美国航线的新预订较去年同期微升 2%。 加拿大民众十分熟知的 Cars for Kids 慈善广告，如今在加州，它因为法院裁定其违反虚假广告内容而被迫停播。该广告展现一批孩子一边在演奏乐器，一边在唱广告歌，并呼吁人们捐赠汽车作慈善用途。不过2021年，一位加州居民在捐赠了辆2001年款 Volvo XC 之后提出起诉。根据法庭文件，原告声称他一直以为该个慈善机构是协助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贫困儿童。 但是法庭文件显示，直到他后来才了解到 Cars for Kids 的主要目的并非要帮助当地弱势儿童，而是资助一个名为 OKRA 的犹太人组织。在本月初，加州高等法院法官在裁决里面指出， OKRA 的项目包括为年轻人安排以色列之旅。类似的广告亦都在加拿大广泛地广播，并且经已投放了多年。一家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慈善监督组织机构表示，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他们给予 Cars for Kids 最低一星评级，这个意味着该机构在多个方面存在缺陷，包括未向捐赠者说明捐款具体用途。组织发言人表示， Cars for Kids 是完全失败。根据 Cars for Kids Canada 的网站显示，该个机构同时都是 OKRA 慈善组织一部分，他们是一家非牟利的犹太人团体，并在加拿大税务局注册为慈善机构。加拿大税务局的申报文件显示，在截至2025年5月31日的税务年度，该个组织向美国和以色列转移了1260万元，用于美国多个地方的犹太人希伯来语项目。组织提交的税务文件指，在2024-25财政年度支出是1900万元，其中包括370万元是用作广告和推销费用。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传媒访问，说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他都不期望有人走向独立，也都不期望美军会长途跋涉去打仗。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0: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3度，雷雨机会 2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9度，雷雨机会 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 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 20%。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2: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21: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2: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2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1: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22: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21: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 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回个靓盘啦！
2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indemaster.com。
2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6: 理发线是由 Sinde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5月16号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大人梁鸿杰 Aaron 的。如果大家有分契物业或者租务的问题，欢迎你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 Aaron。
2: Hello， 姐夫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我喺呢个节目咧就同大家冇听到把声两个月啦，喺呢个节目，但我其他嗰个节目咧，楼房物业通识咧，个礼拜都有嘅。
1: 系，我哋都有听嘅，即系因为嗰啲系录音噶嘛。
2: 系啦，
1: 呢个就现场噶嘛，冇得走啊。
2: 虽然个人在
1: 心在湖边，身在汉，咁我呢块咧系唔上下嘢啦
2: 吓。系啦，咁喺度咧就。首先就要答覆一位听众朋友留低的问题啦。咁嗰位系阿张女士咧，即系我哋平时都打电话上嚟嘅张女士，佢就问咧就话，喺一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如果喺个大会上边咧，业主投咗票，但系咧嗰个投票争一票就唔可以通过个议案。咁跟住咧嗰个主持人咧就话，再即系揾一个人。投多一票咁佢贊成啦，咁佢問咁樣得唔得嘅咧？咁樣啊，咁我哋頭先開麥之前咧，我哋都有討論過啦。嗱，但係如果我哋純粹喺一個分契物業個運作上面嚟講咧，又或者係其他嗰個運作上面嚟講咧，咁樣投咗票宣布咗個結果，而係因為個結果達唔到即係大家心目中所需要嘅要求，而一個人去改咗張票，即係話令到個結果係改寫咗嘅話咧。咁呢一個事情喺個程序公義上邊咧，係絕對唔啱嘅。好啦，嗱，咁啊，係點樣可以做去更正翻呢？如果譬如話大家都覺得哦，依樣事情或者依個議案係應該應該係通過嘅，咁但係當中咧，可能因為有啲人佢哋唔明白個議案或者唔明白嗰個重要性，一時疏忽咗或者投錯咗票咧，咁在咁嘅情況底下咧，業主立案法團可以再召開嗰個會議啦，又或者係由業主立案法團裏邊嘅20%嘅業主去簽一個請願信，咁咧就去再開過一個業主大會。冇錯的，而且確咧，你咁樣再開多一次會係好事，好似係費時失事啦，又花錢啦。咁點解唔直接啊？
1: 即刻再搞一次咧？
2: 咁但係問題咧冇人去挑戰你就呢個當然 OK 啦，但問題如果有人挑戰你嘅話咧，喺個程序公義上邊咧就係絕對唔得嘅，呢個叫 procedure unfair。
1: 因為要俾足夠 notice 有啲人，
2: 依樣故之然開會係足夠 notice 係一定噶啦，但係問題因為你投咗票而去再投多次去改寫嘅結果而想。即係要攞到你得到嘅結果咧，咁呢個咧喺程序個上邊咧就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
1: 即係而家你聽出嚟都其實都怪怪地㗎，因為如果你話係應該過嘅，咁應該過嘅都唔會撐一票啊，應該過就應該係過曬㗎啦。
2: 嗱，唯一一個情況就係話喺佢投咗票，雖縱使間宣布咗個結果，但係喺佢未散會之前，如果發覺佢喺點票嘅時候可能係數錯咗啊，咁你即時改進咧，依個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問題，如果你譬如話你個數票嗰樣係啱嘅，咁你話因為就爭一票而需要再揾人去再投多次，或者係投改翻由反對票投翻贊成票嘅話咧，咁依個係程序公義上邊咧係唔得嘅。咁但係事實上咧，我最近見到我哋民事審裁處有好多嗰個判案咧，我哋都有發覺咧，好多時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因為個不作為，咁而令到咧就被個業主或者係相關人士咧去申請啦，咁啊要求去賠償一個 damage 啦，咁因為佢哋嘅不作為咧，好多時民事審裁處咧都會判佢哋咧係有個金錢上嗰個賠償嘅。
1: 咁個賠償係業主立案法團自己賠啊，定係大廈自己賠啊？
2: 這個嗱，依個因為概念嘅問題啦，業主立案法團咧。咁即係都係大廈，即係全國大廈嘅業主咧一齊去賠啦。咁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嗱，譬如話如果 Jeffy 你去告个业主立案法团，话佢唔做乜唔做乜，咁令到你咧有个损失，咁你要求有个赔偿啦。咁如果个法庭即系个民事审裁处判咗话Jeffy 都系咁样，真系有啲损失，或者有啲精神上嘅损失咁样，咁好啦，我判你要赔翻3000蚊俾你啦。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嗰3000蚊就系由全部嘅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嘅业主嚟到去夹钱，
1: 即系你 council 啦，嗰啲 individual 嘅 council 啦，
2: 唔系 council 啦，系每一个业主，
1: 每一个业主啊。
2: 除呢个夹钱嘅方面咧，除咗 Jeffy 唔使俾份夹钱之外咧，咁其他个咧，即系都要俾，即系要夹钱。即系比方说，譬如你嗰个 Strata， 譬如系有100个业主，咁只系有99个业主就要夹翻呢3000蚊赔翻俾阿 Jeffy。
1: 即系嗱，成日我想问咧，就系嗰啲 council individual 嘅 council 啊。唔使上身嘅。
2: 那个法例就话咧，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哋系 act on good faith， 即系话系忠诚地咁样去同个业主立案法团去做嘢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佢哋系唔需要负上个人嘅责任嘅。
1: 但系而家你话佢系忠诚地不作为，忠诚地冇做嘢喎。
2: 冇做嘢就唔系忠诚地啦，即系最近好似有个案例咧，就系、是、好似讲嗰啲虫，即系嗰个老鼠嘅，个业主立案法团嗰啲搞唔掂嘅，唔系老鼠，系所以系蚁啊，佢话搞唔掂噶啦，个下边个地基有个蚁窦，点搞都搞唔到噶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唔肯去搞。因為唔使花錢，花錢都係嘥錢嘅啫。咁叫嗰個業主自己，我俾個 budget 你，你自己去搞啦。咁後屘亦唔俾個業主嗰個錢去俾佢。咁所以個業主咧先告嗰個業主立案法團上去個民事審裁處，民事審裁處就考慮過，就話係雖然係有咁嘅即係根源嘅問題，但係業主立案法團嗰邊咧係應該都係要作翻一啲合適嘅跟進，譬如話係做一啲基本嘅防治蟲鼠嘅安排啊。咁如果佢哋冇做嘅話咧，咁就令到嗰個業主唔可以可以享受到佢嗰個物業，咁所以咧就判咗個業主立案法團係輸嘅。
1: 咁係賠翻嗰個業主俾嘅錢啦，定係？
2: 有个精神上的损失，或者他不可以好好地享用个单位的损失。
1: Okay， 就是，但是都是只要我怕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吓怕了很多朋友不敢走去做业主委员会，因为不做那个委员。但是只要你是 act in good faith， 你是不用怕会上身的。但是有没有另外有没有验收买的呢，就是 做委员。
2: 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呢，个保险是有一个叫做Director and Officers Liability， 即是说那个董事啊，或者是个职员那个保险的。那个是保障了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是因为他们在个运作上面的事情而令到即是被人去告啊，或者是要求索偿的时候呢，那这个保险呢就会 kick in 去帮他去作出一个辩护。
1: 但这个包不包括他真的有事，又是要他做的事又要 in good faith 啊，还是真的他直接是 fraudulent 的事呢？
2: 他要办事做的事呢，是一定是在合适回一个普通的业主委员会委员所需要做的事。
1: 因为有时我们听这些电话呢，有时听到一些朋友呢好像很 accuse 那些业主委员呢，在做的事是为自己的。如果真的有歧视，他做的事为自己而被你告的，那 他会不会这个保险包括呢？
2: 我举一个例子呢，我先前都亲身经历过一个例子。
1: 不如我们稍后回来先讲这个例子，在16分我们休息一会，稍后回来继续听 Aaron 我们举个例子。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上一节 Aaron 就要给个example 我哋
2: 好啦，我有个真实嘅例子咧，就系、是、一个大厦里边咧，就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咁，因为同某一个业主咧，同个法团之间咧有啲矛盾啦。咁、那个有一日个业主委员会个主席咧就去巡嗰个停车场，咁啊巡咗啦，咁跟住咧冇几耐，即系同个法团有矛盾嗰个业户咧就去业主法团投诉啦，话呢个业委会嘅主席咧系笃烂佢嘅车胎。咁、好啦，咁跟佢要求赔偿啦，咁啊法团嘅话我都冇做过，咁我点会赔俾你咧？咁于是乎咧，佢就告咗上去个民事审裁处啦。咁、跟住我哋就报个保险啦。咁保险就话如果你被指控系督人哋个车胎呢个行为咧，唔系一个正常业委会委员所应该做嘅嗰个行动啦。咁、所以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就唔包括去同佢辩护嘅，
1: 即系唔理佢系唔系真系有，但系呢件事验收嗰度系唔会同你做，
2: 唔会做辩护嘅。咁最终咧，咁因为呢个业主委员会嘅主席咧，因为佢系执行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职务啦，咁其他個業主委員會的委員和業主呢都是認同去幫這個業主，即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去出資去做這個辯護的。
1: 是私人還是用業主立案法團 的財力呢？
2: 用業主立案法團的財力。
1: OK，結果是什麼？
2: 結果
1: 不重要，
2: 結果不重要，結果是贏了的，因為對方
1: 沒
2: 有一個很有力的證據說是他弄爛他的車胎。
1: 如果好多時我哋嗱嗰時又俾翻嗰個 personal information act， 之前我哋請個嘉賓上嚟啊 ，privacy act 嗰啲咧，如果真的有 camera 影到咧，咁可唔可以用嚟做呈堂證供咧？
2: 是可以的，但最重要就是看看你本身的业主立案法团的私隐的 protocol 是怎样写的。一般来说都是说是比如执法或者对于一些严重违反附例的事情就可以用来支持那个嗰、那个案件嘅系可以嘅，
1: 系可以嘅。OK， 我哋听下叶女士电话。Hello， 叶女士你好。
10: 系，我想问一下咧，我系住apartment嘅。
2: 系。
10: 我楼上个洗，即系楼上个洗碗机咧漏水咧，嗰啲水咧漏到楼下，个天花板都湿晒，
2: 同埋
10: 门框咧都发晒胀嘅。事情系发生喺凌晨5点钟啦。
2: 啊。
10: 楼上咧佢冇人喺屋企嘅。咁咁佢個樓上冇人屋企，嗰啲水一直咁啊流，一直等到咧，咁我嗰啲晏晝2点钟咧，咁嗰個開鎖同埋嗰個噴霧嚟先入去間屋嗰度閂翻個水喉嘅總掣。依家咧我就依家就問啦，佢驗收公司咧佢就話唔賠喎，我都唔知點搞。
1: 唔賠乜嘢啊？驗收公司？
10: 即系你楼上个验收啊，即系唔赔话，我俾我楼下整翻嗰啲嗰个，即系佢整湿晒嗰啲嗰个天花板啊，同埋啲门框啊发晒胀啊咁。依家验收公司话唔赔，系佢个洗碗机漏水漏到我哋楼下嗰度整成咁样。
1: O K，
10: 我依家都唔知点样。
1: Aaron 解释下，
2: 系啦。系咁啊，叶女士，多谢你个电话啦。咁你呢个情况咧，就真系一个好不幸嘅事件啦。楼上单位漏水落去楼下咧，即系无论咩原因咧，嗱，除非佢系有好几次都系咁嘅情况，即系同一个情况发生。如果唔系咧，系偶然间一次或者系即系两次啦，极其量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我。你就好不幸咧，就被即系纳入咗叫 innocent victim， 一个无辜嘅受害者。 樓嗱，我哋需要知道咧，樓上啊個單位同埋樓下個單位兩個咧係唔同嘅，即係一個啊 starter lot 啦，即係個分契單位啦。而中間嗰個分即係分隔線咧，就喺個地板之即係中間咧就分隔咗嘅。咁樓上個單位嘅業主係冇，即係律師話俾你知啦，冇咁嘅法律義務要去幫樓下個單位，因為佢哋漏水整濕咗你個單位，啊，要去幫你去整翻，咁佢哋冇咁嘅法律義務，除非佢我哋係可以證明到話樓上個單位係因為疏忽而令到你嗰個啊單位即係受到損壞，但係依一個疏忽就唔係話一次偶然嘅，啊，譬如話可能佢經歷幾次都係咁樣樣啊，有問題又唔整啊，咁依個情況底下咧，先至係被視作係疏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因为你都是做啱正确 的情况，跟楼上的保险公司协商，很不幸楼上的保险公司，我相信呢，即是 98% 都是基于这个原因，楼上的单位没有一个法律的义务去帮你整回你那个单位。根据个分契附例呢，分契法里面呢，每一个业主立案法团的分契单位的业主都是需要要負責翻佢自己單位本身嘅維修，喺你咁嘅情況底下咧，就真係好唔好彩。我諗啊 ，Jeffrey 咧都可以證實呢一點嘅。
1: 哦，好多年前我已經係領教過呢一啲咁嘅法例啦，都係 Aaron 解釋俾我聽嘅。
2: 係啊，因為依個係好多人都唔可以接受嘅，但係問題個現實就係咁樣樣啦。
1: 嗱，如果調轉頭啦，啊，葉女士收唔收到？你覺得嗱，你接唔接受啊？呢個解釋，通常你都唔會接受嘅。
10: 我就唔接受，
1: 係啊，
10: 因為佢呢個大廈咧。佢又話有個條例咧，佢話如果樓上嗰個漏水咧漏到樓下咧，佢又要負責任去，佢要整嘅喎。
1: 你話個條例係咪寫咗落個by law度啊？
10: 啊，by即係係咯，呢個大廈佢整咗個by law嘅話如果樓上漏水咧，佢就要負責樓下，要補償俾樓下嘅喎。咁依家个验收公司又话唔理佢无效咁样喎，
2: 系好多大厦都有咁写到嘅，但系呢个咧，照我所知咧，好多时咧都系话喺嗰个保险垫底费以上嘅，又或者系因为引起一啲保险嘅索偿之后咧，咁呢、這个条例先适用嘅，同埋就算系咁样要去做嘅时候咧，采取行动嗰个咧都系个业主立案法团，就唔系你自己本身咯。其实阿叶女士咧，你自己本身个单位有冇买一个家居验收噶？
10: 有嘅。
2: 咁你其实你可以咧，即系同你个家居验收嗰边去跟进咧，睇下佢可唔可以即系用你自己嘅保险帮你整翻，又或者佢可唔可以幫你去追討樓上嗰個單位咁樣去做呢？因為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嗰個層面咧，好多時咧，佢哋都會咁講嘅，就話依個漏水嘅情況係喺樓上同埋樓下單位之間，咁就並冇涉及到業主立案法團嘅公眾地方，咁所以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都係話無能為力噶啦。咁你講嗰條附例咧，咁我哋當然要我咪睇過呢條附例啦，但係要睇埋前文後理，但一般咁嘅單位同單位之間嘅漏水咧，都唔可以引用得到嘅。
1: 嗯。
10: 哦，咁樣噶。
1: 係啊，無奈噶。
10: 唔該曬。
1: OK， 多謝你啊。係
10: 啊。
1: 哦，即係頭先就係話單位同單位，如果證實咗嗰個漏水係真係喺牆與牆之間，又唔係嗰個洗碗機嘅，係大廈嘅。
2: 如果牆同牆之間有啲水管啊，咁咪嗰啲公用水管，咁嗰個情況底下咧啊。都是同一個道理，阿公咧只係負責翻整嗰個公共水管啦，又或者佢喺你個單位裏邊要開咗你個天花板啊，去整個水管嗰個窿啦。咁但係問題個窿，如果係跟足嗰個法例嚟講咧，都係要做翻個 paint ready， 咁就唔需要幫你油翻好油嘅。
1: 咁如果嗰個漏水情況好大鑊啦，由四廿樓一路 damage 到去地下咁樣，好大鑊啦，要 kick in 嗰個墊底費啦。
2: 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是過了個保險墊底費的話呢，那個業主立案法團的保險就會 kick in，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那個保險呢就會幫你去整回你受到損毀的牆身天花和地台覆蓋物。我講地台覆蓋物呢，
1: Original Developer 那個
2: 是啦，那就是那樣東西啦。因為呢這個牆身天花地氈 啊，嗰樣嘢係根據分契名法裏邊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係要委依一啲啊，我哋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 咁去買嗰個保險嘅。
1: 所以有時都幾矛盾嘅，即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你係想佢大鑊啲啊，定係小鑊啲啊？即係小鑊啲嘅，你就自己俾錢；大鑊啲嘅，就有人 cover。
2: 所以我哋成日都有陣時就啲聽到啲朋友講，同埋喺個節目裏邊都講好多次啦。喂，阿 Ed Jeffrey 將三個單位漏咗水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你嗱去幫佢整啦。我個單位漏咗水，又冇人去幫喎，咁樣個管理公司唔好，又唔得喎，咁樣。
1: 事情嘅大細嘅分別啦。
2: 係啦。
1: OK， 好，我哋聽下馬生。Hello， 馬生你好。
11: Hey, hello，
2: 系你好，
1: 有啲咩请教啊 ，Aaron 啊？
11: 我想问咧，我又同一样嘢就系、是、差唔多系漏水嘅嘢，系隔篱咧就火烛咁样啦，就个 sprinkler 就喷出嚟，喷到咧就搞到我喺隔篱个单位啲地板都湿晒，
2: 系
11: 咁，同埋楼下有几个单位都受到影响嘅。咁佢因為而家太個 clam 太大咧，變咗個 strata 嗰個 insure 咧就 kick in 咗，就由 strata 個 insure cover 呢個嘢，就同我做呢個 repair。咁佢哋呢啲有冇限時幾時會同我哋會搞掂？因為我有個租客喺度嘅，咁我就因為租客就話喂，如果入嚟整嘢，我就要取消個租約，咁得唔得嘅咧？個租客可以取消呢個租約
2: ？OK， 嗱，馬生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都讲咗啦，个法团保险就kick in就帮你去做啦。时间性咧就冇一个时间性嘅限制嘅。因为咧嗱，涉及到一个咁大型嘅维修咧，咁可能咧就要睇翻，要视乎翻嗰个保险公司同埋嗰个个 restoration company 之间嗰个合约啦，或者嗰个数额系几多啦。因为如果系嗰个过咗某一个数额嘅话咧。呢一間保險公司咧，可能要求有幾個restoration company 咧嚟到去報價做嗰個維修嘅。咁一等嗰啲公司報價咧，咁你就做得耐啦。咁同埋咧，依一啲咁嘅維修咧，亦會涉及到風火水電啊，咁咁多行嘅人咧，咁所以嗰個工序咧就會比較慢啲嘅。好啦，喺你嗰個租客嚟講咧，如果佢即係如果你個單位係因為要做咁大型嘅維修，而唔可以令到佢住得人嘅話咧，咁佢可以係引用一個個條例咧，就話嗰個單嗰、那個租約咧或者個單位咧已經唔可以住得人啦。咁即係話嗰樣嘢係、那個租約係 frustrated、中文即係點講？
1: 唔使中文啊 ，frustrated 即係總之係做履行唔到啦，
2: 履行唔到啦。咁佢可以搬走嘅。咁但係如果即係個租客佢自己本身有買個租客保險嘅話咧。如果個單位真係住唔到人嘅話，咁佢亦都可以透過佢個租客保險去 kick in 去揾出邊嗰啲住酒店啊，或者係住啲 Airbnb 啊咁係有咁安排嘅。咁但係問題，如果佢真係冇，而個單位又唔可以住得，即係唔可以住到人嘅話咧，咁佢就係符合咗話個租約係 frustrated， 咁就可以。anytime 就
1: 又或者業主本身自己有冇買到嗰個 tenant 嘅 insurance， 有俾到呢啲出去做嘅？
2: 嗰、那個就應該冇嘅。嗰、那個你買咗個 tenant insurance 咧，就因為你收唔到租，咁、你就可以收翻。嗰、那個你買咗個 tenant insurance 咧，就因為你收唔到租，

0: 听众心声，
1: 佢似乎都有差唔多三晏昼嗰个诈骗照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5: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等煲汤7.68元一磅，新鲜雪花牛板展扒9.88元一磅，新鲜连骨叉烧肉3.88元一磅，即母车厘子6.88元一磅，合掌瓜1.28元一磅，罗马番茄2.6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10.3元3包，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珠江桥牌豆豉鲮鱼3.28元一罐，荣荣腊肠4.98元一包。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 街。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咁啊，不如听电话啦。马生仲有点，仲有问题 follow 嘅。Hello， 马生，你仲有问题嘅系咪？
12: 系系啊系啊，我想问咧，譬如取消租约呢个问题咧，系几时系可以生效？因为我唔知佢几时嚟整嘢啦。咁佢话提早取消租约就唔得嘅咧，而家仲未嚟整，譬如未同我维修里边啲地板啦。咁我佢譬如话提早取消就唔得嘅咧。
13: 啊，个问题咧就话睇下你嗰、那个居住情况咧，系咪真系达到可以叫做 frustrated 个情况啦？嗱、啊，因为当你个单位受咗水湿嘅时候咧，啲地板发胀啊，咁如我相信第一时间咧个个维修公司咧个 restoration company 咧都会攞啲机去到去吹嗰个单位啊，即系吹翻干嗰啲受湿嘅地方，然之后先去整嘅，或者系拆咗啲墙。
12: 系啊，系啊，而家去吸湿嗰啲咁嘅机咧，就喺度吸紧，应该尽快已经做好噶啦，差唔多做好吸湿方面就。
13: 嗱喺咁嘅情况底下，
12: 仲可以住噶，个人其实仲可以住得噶，如果吸完湿。
13: 嗱，如果个人仲可以住得嘅话咧，咁我就唔相信话呢个单位就会可以 frustrated 啦。咁可能个租客佢觉得咁样系唔方便，或者系好烦气，开住嗰啲机个吹风机度咧就嗡嗡声又热又剩。咁我咁嘅情况底下咧，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取舍咯。如果你夹硬要个租客喺度，个租客又住得唔开心，咁但系问题咧佢。到第时真系整嘅时候拆晒啲嘢咧，咁除非你个租真系收得即系比现时个市价贵好多啦。如果唔系，即系要走嘅就可以，我觉得就
11: 租客要走几时都有佢走噶啦。
13: 系啊，适当嘅时候就要放手。即系问题你系后即系后续你去唔去追佢咧？你要花几多精力去追咧？咁我可以我即系分享一个实例啦。我哋帮人哋管过一等喺 Vancouver 里边咧一等个 house。咁就個租客咧點咗蠟燭，咁就燒著咗啲窗簾啊，咁燒咗間屋，咁就即係唔係燒咗好多，燒大部分啦，咁但係都係唔住得人嘅，咁佢就引用咗個 frustrated， 咁咪搬走咗啦。之後咧嗰間屋因為咧再要全部維修咧，就要跟新嘅例去做，咁新嘅例一做咧話好多嘢要改，好多嘢要。

0: 要拆。足足咧由头到尾咧，成单嘢咧维即系做咗系一年八个月，先可以重新再攞个 permit 俾人哋去入去住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真系如果咁嘅情况底下，我觉得如果租住双方大家太勉强嘅，亦都无谓。或者譬如话斋个租客要走嘅，随时都可以走。你就唯一你就话我、你即系除非你仲一个unexpired term 啦，如果唔係國即按月嘅租客咧，佢走極其量賠俾你嘅，你都係一個月到嘅通知，咁所以未必係值得去追嘅。咁啊，要睇下你有冇買。
1: 我想問咧，係啊，我想問即係你頭先提及話租客如果買有買一個現鎖，佢遇到啲情況可以現鎖去 cover 佢出去住住先嘅，咁但係我又有買咗一個叫 rental loss 嘅現鎖，又可以 cover 我呢邊。咁、这个做法系边个做嘅咧？应该系佢啊，定系我嘅现所咧？
0: 应该两个一齐都会去跟咯。你就话俾你个现所公司知，你个单位因为有啲咩 water damage 就个租客就搬咗出边住，咁就冇
2: 俾租，
0: 唔俾租，咁你就睇下可以收得翻几多啦。咁但系呢个要视乎你嗰个 waiting period 系几耐啦，同埋嗰个实际上个时间啦。而喺个租客层面方面咧，因为呢个单位佢即系我就住唔到啦，咁可能我就要出去出边要租地方住啦。咁呢个系大家分头去做嘅。
1: 譬如佢住到，譬如个抽湿机又攞走咗啦，就冇事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个地板浸过，将来要换咗啫。咁但系可以住个，其实个单位。咁但系个租客都想提前解除个租嘅，因为佢话我嚟整嗰阵时，我都要搬走啦，咁样整两个月。咁可唔可以又系咁嘅原因嚟提早解除呢个租约咧？
2: 头先 Aaron 咪讲过啦，睇下嗰个系咪究竟系唔系严重到系成为 frustration 啦，即系嗰个。租約的落空或者挫敗或者
0: 同埋你要睇下個你個租約究竟你就係仲有啲個你個 fixed term 係完曬未咧，定係按月租客咧？如果按月租客嘅租客，
1: 仲有一年啦，仲有一年租約。
0: 咁我諗個租客方面佢見到咁麻煩嘅，佢都即係盡量都會拗話我 frustrated 個租個 tenancy 啦。咁呢個即係到頭來你佢認佢話 frustrated， 你話唔係 frustrated。到頭來都是上去嗰、那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去做一個仲裁。咁但係問題，我覺得喺咁嘅情況底下，不如就嗱聲整翻好佢，再重新租個出去咯。
2: 就算唔係 frustrated 都冇 quiet enjoyment
1: 啦，係咯。唔該你啊。
2: OK， 好多謝麥生。係咯，我覺得就算唔係 frustration 啊，都唔可以有 quiet enjoyment 啊，你都嘈冤巴閉。
0: 你可能又要扣翻啲租咯。
2: 即係呢個 quiet 唔係話靜嗰個 quiet 啊。OK， 好，我哋聽下唐生。Hello， 唐生。Hello， 唐生。
3: 嘿、
2: hey,
3: hey. 啊，我姓唐噶。
2: 系、hey. 啊，
3: 两位节目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想请问咧，我系住 condo 噶。
0: 系。
3: 咁就我自己个单位里边咧，有时受洗衣机个出水嗰度咧，就系、是、我太太唔觉意就扭得唔实啦，就。下一次用水的时候呢，洗衣的时候呢，就那水冲了出来，就大约一个 liter 而已，就浸了我的水 sorry 水浸了我自己湿了，那我抹翻干，就后来呢楼下那里又投诉把水又流到来下面，二楼一楼都有，那我住三楼的，咁一楼二楼又扫下嚟，
0: 慢慢啦，慢慢啦，唐生。
3: 公司咧派人嚟睇过，
0: 系
3: 啊，咁就要我倾我哋自己保险公司，咁就保险公司要即系、就是、要有1000蚊 deductible 噶，我自己个保险公司。咁我请问我楼。咁少水啊，有冇可能会即引致到楼下二楼一楼佢哋都会有湿？即系大约一 liter 到啫，我地板湿我抹咗干翻好，哇，完全冇问题噶。就
2: OK， 阿姐你俾阿 Aaron 解释少少俾你听先，阿唐生你休息阵啦。
3: 好啊，好啊，
0: 系啦，嗱，唐生咁就。 你话个掣扭得唔实啦，你扭咗出嚟就话一升水啦，我又唔知点可以，
2: 你点知系升水？
0: 点
2: 知
0: 度咗升水咧？
2: 诶，地下一升水，但系喺扭喺第二度有几多少，你未必知嘅。
3: 哦，未必知。系咯、因为咧，通常咧出嚟系咁多嘅，因为嗰、那个通常储水嗰度咧系咁少。所以呢就因为以前我都有清理过，大约是一个公升的水而已。
0: 如果洗衣机一公升的水就比较，即我觉得就少一点咯。即我们不要估计少、多定少啦。
3: 假
0: 如即从你的问题，
3: 是不是这样的情形都是要、上面流水的住合负责这个给这个费用呢？即他又怕着说虽然湿咗啊，干咗啊，跟住会发毛，又要做啲咩清理管嘅工作。
0: 系，但系你个
3: 系咪
2: 阿唐生梗系啱啱开收音机听啦？我哋之前讲咗一次，你冇听。
0: 唐生，我想问咧，你个验收公司话要你俾1000蚊垫底费，佢系咪净系同你整翻你个单位咋？
3: 唔系啊，应该系楼下边嘅，我个单位冇事噶。
0: 啊，
3: 系楼下。他们投诉楼下，他们说即来查过，他说会有毛菌。
2: 那楼下是怎样通知你要赔款、他用个验收公司来到 claim 你验收公司，还是文字起诉你？
3: 是
2: 民事
3: 管理公司，就是用管理公司他用管理公司叫那个工程公司嚟幫佢哋在嗰個叫 Circle Restoration 間公司嚟幫唔知幫佢點樣再清潔或者整咁啊，驚住將來就會有發毛啊啲之類啦。
0: 明白。
2: 唐生你休息陣先啊，唐生你休息陣啊，明白噶啦。Aaron 解釋俾你聽。
0: 我就不相信个验收公司会帮佢即系整下边嗰、那个。如果佢真系系帮佢整，你真系太好人，佢即系乜都做。一般咁嘅情况底下咧，就验收公司好少或者几乎唔会咧帮下边两个单位去做嘅。
2: 关佢咩事啫？
0: 我唯一我相信可能咧就话当初咁嘅漏水，可能个管理公司系派咗个维修公司上去咧，帮呢啲单位咧去做一个Emergency drying， 咁啊吹干啲，系惊住咁样发毛。咁但系当然就系中间系究竟系点样啲单啊，或者系边个去做啲咩嘢咧？咁唐生可能冇讲好清楚俾你知啦。但系从唐生头先同我哋所讲嘅言谈之间咧，我就估计就会咁样样咯。
2: 验收公司出面去叫阿唐生去负责啦，咁样点样负责法？咁好啦。管理公司应该是管理公司出面啦，咁
3: 管理公司
2: 咁去到呢个管理公司，即系 strata management 嘅问题啦。咁系咪正常咁样做咧？
3: 系啦，系咪正常嘅？系咪正常嘅咁样？
2: 系啦，做价量喎。
0: 唔系正常嘅，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啦。如果一般标准嘅嚟讲咧，如果系唔涉及公共嘅地方、公共嘅财物。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因為呢個純粹係幾個分契單位之間嗰個問題咧，咁所以個業主立案法團本身咧就係冇一個咁嘅 jurisdiction 嘅。咁但係調翻轉咁講，我會發覺咧，即係而家我見到好多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喺個行事方面咧，好多嘢都唔係話跟足嗰個法例去做啦，或者就喺個罰款方面啊，喺個做維修方面啊，係點樣跟進呢啲投訴咧？或者私隱條例方面咧，即係都唔係即係同個法例係有好大嘅差別嘅。咁所以依個就係
2: 個別嘅事件啦。
0: 係，
2: 但理論上樓下二樓三樓嗰個單位都係頭先你講嘅 innocent victim 啦，又
0: innocent victim 啦。
2: OK， 多謝你唐生嚇，我哋時間又夠啦。
3: OK， 唔該曬。
2: 係，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最後一節嘅理髮先。
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4: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
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30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0: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李生，我们争取时间。Hello， 李生你好。
14: Hello，
2: 你好，有啲咩问题问啊 ，Aaron 咧？
14: 我想请教下阿梁生。
2: 系
14: 啊，上一次咧讲起嗰、那个depreciation report。
2: 系。
14: 咁咧系咪如果嗰个 strata 系唔系 residential 嘅，系 commercial 嘅，咁系咪一样系要 follow 呢、這个嗰、那个 guideline 咧？
0: 系，冇错。
2: 即是住宅或商业的都要
14: 的，商用这个是商用的，不是
2: 都要
14: office
0: 都要，因为我想即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我们都做很多商场啊，啲商业楼，我们都问过那个佢商业都是适用的。
14: 即是你上次说4年或5年呢，就一定要去攞个 depreciation，
0: 而家新例系5年咯。
14: 嗰、那个depreciation 同埋一个engineering report 嘅。
0: 啊，嗰二嗰系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 系嗰个 electrical planning 电力报告。
14: 系咪两个 report 系唔同嘅？定一定要两个一齐？
2: 搞清楚先啊，李生。啊，头唔系 engineering report 啊，系个电力报告同埋个 depreciation report 两份。
0: 啊，两份系啦。
14: 是两样东西来的。
2: 不是 engineering report， engineering report 不是 compulsory 的。
14: engineering 就不是 compulsory。
2: 即不是，即不是说一定要你做先。
0: 那是除非你的
2: 有问题。
0: 那个building envelope 啊，有些漏水啊，或者有些比你觉得有些移位啊，一些外墙很多裂啊，那些你要去做个 engineering report 咯。
2: 政府規定你的
14: depreciation report 就一定要做的。
0: 是的，因为以前就可以业主开会四分三业主通过就不用做了，但这个已经是即没有了一件事，就規定一定要做了。今年7月1号之前很多就要去做的。做完之后个资格报告有三个嗰个funding嘅模式啦，咁啊，跟住话俾我哋知，你譬如几时你个户口咧，咁就应该有几钱个储备金喺度，又或者有几嗰、那个有边一样嘅物件嗰、那个 lifespan 咧，几时就会完，你会整又样话要几钱？咁呢个咧，如果你正式睇个 report 咧，都几吓人嘅。有时话要讲要个储备金咧，可能要你有100-200万喺度。咁但系直至到系一刻咧。我哋个省政府都冇要求我哋要跟嗰个折旧报告里面所建议嘅储备金嘅水平咧嚟到做翻，即系搵翻啲钱喺度咯。
2: 因为吓人啊嘛，
0: 系啊，我谂佢唔系咩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咁样跟足嘅话咧，喺我哋分契咪啲小业主里边嚟讲咧，系个负担系非常之重。
2: 李生，仲有啲咩问题？
14: 咁如果真系嗰、那个喺个AGM 嗰度话全唔系 three quarter， 系全部 unanimous。话我哋唔需要呢个 depreciation report， 咁我哋就如果系即系照你咁讲咧，就违反咗嗰个省政府条例啦。咁如果真系都冇做啦，咁有咩罚咧？罚款啊定咩咧？
0: 系阿李生嘅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喺个婚姻民法上面嚟讲咧，就冇乜特别嘅罚则嘅。民事審裁處一般嗰個判案話，如果個業主立案法團佢哋係做錯咗嘢，即係嘛當然唔係好大件事嗰啲啦，或者係冇做到一啲嘢，佢通常佢會咁講嘅。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咧都係一啲volunteer， 咁佢哋咧個法例冇要求佢哋要做到好 perfect 嘅，咁但只係佢哋喺一個合適情況底下佢哋要做嘢咧，咁就 OK 啦。咁如果佢哋真係冇做到嗰、那個折舊報告，咁而俾人上到去個民事審裁處去投訴嘅話咧，照我嘅理解同我同律師傾過咧，佢就至多話：法團你唔做嗰個折舊報告咧係唔啱嘅，嗱你限你幾時之前咧，你就要做翻啦，咁就應該就咁樣樣嘅啫。
2: 即係始終都要做啦。
0: 係啦，冇錯，
2: 係不可以逃避。
14: 即係最重都係
2: 做翻
14: 你再做翻佢啦，咁样系咪意思？
2: 但系中间你会搞咗好多，中间搞咗好多啲法律文嘅嘢喎，
14: 嗰啲咁嘅嘢嘅。
0: 嗱，依个咧就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啦，同我即系同啲律师倾过偈之后，律师俾我嘅资讯啦。但系依个系未经证实、未经挑战嘅。咁但系问题嗱，一般嘅情况咧都应该系咁样嘅路向去走嘅。
2: 诶，咁我哋都唔会建议大家摆明违法嘅。
0: 我哋讲系要依法办事啊嘛，
2: 依法办事啊嘛，系啊。OK， 好啦，多谢你啊，李生。Okay， 要做的，要做的，始终都要做的啦，
0: 走不掉
2: 的，真的很多人都不想的。好了，现在我们还债，我们看到的 email， 有位徐女士就问我们，一个lot，现在你知道，有些屋可以一个lot，起了四五六间，这样，如果它不能stratify了它的，好了，那就是变成strat lot了，那就是分契物业法入面管了。好了，它买屋的时候，需不需要啲咩文件啊 ，AGM report 啊，或者咩 report， 头先 depreciation report 啊 ，engine report 啊，嗰啲咁嘅文件，需唔需要俾一个买家嘅咧？
0: 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系一个分契注册咗嘅分契物业，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就系受到分契物业法嗰、那个governance 嘅。咁因为受到个分契物业法个 governance 嘅话咧，咁所以分契物业法上面所要求你所做嘅，譬如话个财务报告啊，折旧报告啊。
2: 每年要开始会
0: 那些是一定都是要做，一定要有，一定要做
2: 完。那真的如果没有做呢？
0: 补返咯。
2: 但要怎么补呢？即是过了那里，譬如说我那里，譬如四个 unit 这样，四个 unit 要多少个 director 呢？这样。
0: 法例规定呢，个业主委员会最少是三个，最多是七个。所以你四个单位来讲呢，
2: 可以三个。
0: 你可以三个，你或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呢都是即四个都做晒。我们见过之前在我的节目里面都有这样讲过，小到是一个 duplex 呢都是一个分契单位，而往往呢因为这些duplex 是很多非正式的做法，尤其是在买个保险方面其他维修方面呢都很多拗撬的。最大的拗撬就是在个支出的方面。如果譬如两个 duplex 的单位，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他就不理了，总之有个譬如买现所的那就一人一半就算了。但是有朝一日如果当其中一个业主转换了，他是比较一些关注于个婚姻物业法的人士，那他会一睇落去就佢會計數啦。話我個單位個 unit entitlement 細過你嗰、那個，點解要同你俾樣咁多錢咧？咁嗰時咧就會嘈啦。
2: 佢哋有理嘅。
0: 啊，佢有理嘅，因為我哋喺計算嗰個管理費嘅時候咧，就應該係跟翻嗰、那個unit entitlement 咁去計算翻每一個單位應該要俾幾錢嘅管理費啊嘛。咁如果一個單位大啲嘅，咁佢話我點解要同你個單位大啲嘅？即一个单位小啲嘅，佢会话点解我会同呢个单位大啲嘅俾咁多钱咧？咁我咪蚀底咗咯。 你知道成日都讲啦，有着数就冇投诉啦，冇着数就投诉到你晕咯。
2: 嗱，讲翻嗰个一开四个 strata lot 啦，咁如果我真系我当佢呢个问题系已经系发生咗几年后先走嚟问嘅，好啦，几年前整咗个四个 lot 啦，咁而家卖啦，咁从来未开过会，从来冇文件，从来都冇选过 director， 咁点算啊？
0: 啊、我都有见过、民事审裁处以前的判案呢、以前的事过了去就过了去了，如果真的有人上到去、民事审裁处去挑战的话呢，民事审裁处就会、要个业主立案法团就要、跟足翻嗰个分契民法的运作啦，之后他会颁令话我哋要做翻个嗰个管理费的 account 啊，你就要记录翻嗰啲财务报告啊，要嗰个会议记录啊，要 keep 翻啊，咁样。
2: 最多都系今日开翻俾你，
0: 最多系咁叫你咁做嘅啫。
2: 即系早两年、三四年前嗰啲冇噶咯，
0: 冇噶啦，
2: 前现在过去了咯。
0: 系啦，如果你保得到，咁梗系保得到最好啦。但系如果保唔到嘅，咁你就。计往的就没有了，那就是要开来咯，开来跟着就要跟着法例
2: 做。有 exception 的是吗？
0: 没什么 exception 的。
2: 一个业主拥晒呢？
0: 一个业主拥晒的，那你都可以，即是可以不跟的，但你自己不会，你不会自己 A 单位再投诉 B 单位，因为两个都是你的嘛。
2: 你跟人没人投诉的，就不是不用做。
0: 是啦，没错。
2: OK， 好，还有什么补充一下我们今天的听众的电话呢？都多数这么巧，多到都是innocent victim 呢個問題，即係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唔抵啊！
0: 其實喺分契嚟講，嗰個漏水同埋嗰一個漏水啦、維修啦、個噪音咧，就一個常見嗰個問題咧，即係最難處理咧，就個噪音問題。係啊，因為噪音問題，如果真真正正要處理嘅話咧，好多時個業主立案法團咧都唔係好肯使錢去處理，
2: 即係好難證明啊嘛，係嘛？如果佢日光日白嘈，又好似又
0: 就係會咁樣啦。又譬如好似一啲近住住近電梯機房嗰啲朋友咧，咁佢話電梯個機房有啲嘅 low， 即係 low frequency 嘅聲，嗰啲 humming noise 啊，咁嗰啲咧就個民事審裁處好多時都話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即係除咗要跟個聲源之外咧，就應該係依賴一個專業嘅第三者咧去判定呢一個咁嘅噪音個來源啦，嗰個聲響係有冇過到嗰個法例嘅要求咧？個譬如話市嘅要求啊，咁佢度嗰個 dB 係幾多啊？咁呢個係唔係話你講我講嘅？咁
2: 專人嚟度
0: 嘅，有專人嚟度嘅。
2: 咁嘅時間啊，我半夜三更個 dB 同埋我日頭嘅 dB 嘅容許量都唔同嘅，理論上。
0: 会有咁嘅时间分别嘅嗰个系，咁所以咪要揾间专业嘅公司嚟度咯，跟住佢仲要计埋你个 background noise 几多啊，咁样去计嗰啲。总
2: 之就复杂啦，不过多讲句，如果系只不过系弹钢琴啊、唱下卡拉 OK 啊嗰啲咁嘅噪音咧，如果佢唔系太过分嘅，唔系太夜嘅，
0: 偶一为之啦。
2: 即系大家都以目伦为啊主要。
0: 你记得我哋都喺度讲过好多次咧，有个即系钢琴嘅 case 咧，就俾人投诉话佢系因为个钢琴个噪音滋扰啦。咁就告咗上去，高院嘅嗰時告咗上去，咁就最終咧嗰個俾人投訴嗰個咧就冇輸到啦，咁即係對方就輸咗嗰間官司啦。
2: 我日光日白彈下鋼琴一陣間咁樣係嘛？
0: 係啦，因為佢亦都係作出一啲適當嘅措施啦。
2: 好
0: 啦，咁啊料啦，俾人哋
2: 係啦係啦係啦，圈啦清楚啲，我驚聽講歪咗啊，
0: 咁啊圈啦，
2: 俾人圈啦。OK， 咁啊多謝 Aaron 哥，謝大家聽眾，多謝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0: 拜拜。
15: 理发先系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南里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中发生在 Fraser Highway 的致命车祸，一辆汽车撞到一名行人之后逃去无踪。警方表示，他们今日凌晨4:30过后接报，赶往位于232街至240街之间一段的 Fraser Highway。警方表示，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行人受伤，伤势与被汽车撞倒是相符，肇事司机同车辆未有留在现场。急救人员立即展开抢救，但是多名行人竟已当场死亡。皇家骑警经已请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协助调查。事发路段今早要封闭，以便调查人员继续展开工作。警方都呼吁任何目击车祸或事件发生时喺附近人士，致电南里皇家骑警，电话604-532-3200，并提及档案编号20261467。本省有两名男子星期三晚就于华盛顿州特科姆美国地方法院出庭，他们被指控由加拿大偷运越南公民进入美国。28岁的温哥华居民 Van Font Wu 和36岁的本拿比居民 Johnny Huan 被控串谋为谋取私利而运送特定外国人口罪。上星期这两名男子在宾宁汉机场附近被捕，当时他们同八名越南公民一同被捕。这八人先前从加拿大的 Pont Robert 越境进入美国，这八个人后来由当地飞往宾宁汉。案发在5月5号上午8:30左右，美国边境巡逻队接报称有人试图由加拿大边境由海滩越境进入 Pont Robert 地区。在上午10:00左右，宾宁汉机场的边境人员发现他们，并怀疑他们是从 Pont Robert 越境的同一班人，并发现他们走向附近一家旅馆。边境巡逻人员在该处拦截他们。另外，边境巡逻人员之后亦都得知，另外有一架载有更多旅客的航班即将抵达，并在机场附近拦截第二批人，最终确认合共有八名越南公民非法进入美国。部分人蛇告诉执法人员，他们同意支付$13,000至$15,000偷渡进入美国。第一名被告夫是越南公民，是加拿大永久居民，第二名被告舒安是加拿大公民。为谋取私利而串谋运送特定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最高可被判10年监禁和$250,000罚款。中共中央政治局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会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港台记者雷毅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对于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今年九月到访白宫，王毅确认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话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气氛，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又说，今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会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实。香港电台记者雷毅报道。
4: 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晏昼发生中多车严重连环相撞意外，有两名香港人身亡。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7: 自驾游客其实我们都不觉得是特别危险的，当然会跟可能香港那个驾驶体验有不同，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但是大家都在右手边的座位驾车，其实都是接近香港。
6: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3度，雷雨机会 20%。 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9度，雷雨机会 2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 2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 20%。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8: 精选推介运动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0: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 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回个靓盘啦。
9: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0: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1: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0: 星期一至五11:00至3:00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1: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0。
10: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1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2: 道中卫山语
1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4: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15: 系啊，够钟啦！而家亦都系 Victoria Day 嘅长周末啦，我系喂鲨鱼嘅李子威啊，
14: 我系阿沙，
16: 大家好啊，小雨，
15: 喂，今日就礼拜六啊，嗰个礼拜二晚你哋有冇听到黄昏嘅时候，轰轰行车行雷行得好犀利啊？
14: 冇喎、
16: 啊，有。有，真系有，6:00嘅时候吧，
15: 好多声添啊，行雷行得，
16: 系啊，因为当其时咧，我听到，我即刻同我 friend， 因为我同我朋友倾紧偈啊嘛，咁佢就嚟放工嘅，跟住我话，咦，啱啱行雷喎，跟住我就话，哎呀，会唔会落大雨啊？跟住冇乜点落雨嘅，我记得。跟住然之后过咗一阵，又行咗几次雷咁样。
15: 好多个雷啊！
16: 是啊是啊。
15: 哎呀，阿沙，阿沙，你唔使唔使 check 耳仔啊？
14: 星期二，我就要首先我谂下，星期二几多点啊？你话几多点啊？
15: 分啊，六点零嗰阵时啊。
14: 冇喎，我唔知，因为可能我但系我嗰阵时星期二嗰日差唔多六点。我仲帶個仔出去學嘢嘅喎。
15: 哎呀，你講啊，帶個仔出去學嘢，我有個朋友啦，日日都係呢個時間拖只狗出去行街嘅，行下行，突然間響雷，嗰只狗嚇到成日窒咗都唔肯行啊，只狗要翻屋企啊，自己要翻屋企啊。
14: 哎呀，冇聽到喎，唔係淨係我諗，唔係淨係我聽唔到，我老公都聽唔到喎。
16: 喂，咁你哋兩個一齊要耳仔啦。
15: 問你哋啊，嗱咁問你呢個啦，阿沙你以為？听唔到啊！阿小雨就话行雷啊，跟住落雨啊，冇落雨喎、啊，呢、這个系咪属于旱天雷咧？你啊，
16: 嗯，冇错啦，好似翻咗广州嘅感觉，以前广州都好多呢啲雷噶。
15: 系啊，旱天雷咧，呢个春雷响咗未噶？春天嘅雷响过未啊？唔知啊，
16: 唔系，应该咁讲，系边个男士喺度起势无啦啦？
15: 阿沙，
14: 系。我真的冇啊，冇听到啊嗰日。
15: 哎呀，真系，哎，阿沙唔知去到边度啦，听唔到雷公劈啊，雷公咁远啊，佢唔知去到，听唔到响。好，继续你哋嘅话题，头先你话咩出街带个仔去行街？
14: 冇啊，冇啊，带佢，我话你话我嗰日有冇听到嘛？我话冇咯，因为我带佢出去学嘢嘛，嗰个时间，但我真系听唔到啊。咁我唔知系咪同你哋地區有少少分別，有冇關係啦？
15: 你去到雷公墓咁遠嘅地方咯，
14: 可能我去火星咯。系啦，咁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都讲下最近发生一件事啦，就系咧我其实呢件事咧，我前个礼拜已经想同你哋讲，但我唔记得咗，完全唔记得。我见到你哋，我都即系已经系啊，我要同你哋分享呢样嘢，但系我都醒唔起啊，真系唔好意思，我发现我呢排咧真系唔好够瞓，因为唉。小朋友啊，嗰啲，我个脑容量越嚟越少。
15: 又听又听唔到嘢，又唔记得讲嘢，挂住食饭。嗰晚食饭噶，春饼食饭咧，唔系台庆食饭咧，挂住食饭，唔记得同我哋讲啦又。
14: 系啊，真系唔记得咗。不过咧，嗱呢件事咧就系咩咧？就系我咧前嗰排，如果大家咧有去 Richmond 咧，应该知道前嗰排咧有呢架日本嘅帆船嚟咗，停泊咗喺呢个 Gary Pond Park 嗰边嘅。即有很多朋友都去看啦，我身邊都有些朋友去那裡看啊，見到人哋 share 嗰啲 story 啊，咁咧其實我都有去看嘅，咁就係去看嘅嗰一日咧，我目睹一宗 hit and run 喎。
15: hit and run 好平常嘅事啫，好多人撞開車走唔走咗去噶啦。
14: 係咁跟住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咧我就。見到呢個 hit and run 嘅時候咧，即係嗰陣時其實我係同我先生喺
15: 做證人嘅喎 ，Venus 話你睇到
14: 係啦，咁咧我就同我先生係咁樣嘅，我哋係揾位啦，跟住咧就喺 Stevenson 嗰邊，即係喺度兜啊咁樣，跟住見到有一架車咧，要想走喎、啊，咁跟住我哋咪停喺度，跟住佢就等佢褪出嚟啦，就係佢褪出嚟嗰下咧，佢就哇撞咗隔左邊嗰架。寶馬，佢係一架minivan 嚟嘅，咁佢褪出嚟嘅時候就撞咗架嘅係寶馬啦。咁跟住咧，我就第一個意識，因為揸車嗰個唔係我啦，係我老公。咁佢咧就我其實我睇唔到佢，即係我冇意識嘅，我喺度就係望住前面咁樣。跟住我老公就話：哎呀，佢撞到隔離架車啊！跟住話：哦，係啊，佢撞到喎、啊。咁跟住咧，我下意識就係第一個反應就係撳錄影嗰個掣啦。即系咧，我哋个车咧系佢会一直录影嘅，但系咧，如果你唔特别去揿个掣咧，佢系唔会 save 嗰一段片嘅，即系佢会24小时之后佢就会洗咗嗰个带噶啦嘛。
15: 系啊，你咁啊，即刻可以留起翻啊，收起换个第二个 chips 入去啦嘛。
14: 我哋咁我就即刻揿啦，佢个车本身内置有一个 USB 嘅，咁我即刻揿啦。咁我就哦 ，OK， 咁我 save 咗咯喎。咁跟住咧，但系我哋就谂，跟住嗰架车咧就泊翻入去，即系佢褪翻入去啦。咁我同我老公讲，哦，可能佢会即系佢可能系要即系准备善后，或者佢可能系咪谂住等嗰个人啊，或者写翻个 notes 俾嗰个人啊。咁我哋因为都唔想嘥时间喺度，唔知等呢个位等几耐嘛。咁我就话啊，好啦，咁我哋走啦，唔好等呢个位啦，咁样。咁跟住咧。 我哋走嘅嗰一下咧，过咗大约几十秒啦，我就见到佢都
15: 揸车出嚟走啦。
14: 系啦，但系佢系换咗人揸啦，即系佢系本来揸嗰个系一个女士嚟嘅，佢就同佢隔篱嗰个男士交换咗位啦，即系佢坐咗去 passenger， 咁个男士就坐咗去司机位度，咁啊褪车走啦。咁我谂呢几十秒你冇可能写字啊，乜都冇，因为好快嘅，都唔知道有冇几十秒。反正佢褪咗出嚟，佢就喺我哋后面啦。咁跟住哦，我话诶，佢、哎、好似乜都冇留、啊，就咁就走咗啦、啊，咁样。
16: 嗯，但系你有冇见到另外嗰架车有好明显嘅伤痕啊？
14: 跟住我哋就即系我哋即系再揾位啦。咁啊揾位嘅时候又再继续兜都揾唔到，跟住又经过翻同一条，跟住咧我望一望嗰架车，真系好明显嘅伤痕、啊，即系佢系右边后碌嗰度咧，上面系见到系花咗嘅，咁所以咧、就好明显啦。咁我就话诶、哎，我就我就，但系我哋又见唔到那个司机，咁我哋又即系唔会话即系想特登，因为我哋身上都冇纸笔啦，冇话特登想写低啲嘢。咁我就翻屋企，跟住我老公话：，哎，咁我哋报 ICBC 啦，帮佢咁样。
1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4: 系啦，咁跟住我翻嚟咧，就系、是、第一个情况咧，就系、是、我就 download 翻嗰条片落嚟我自己个电脑度，跟住我就你只要上 ICBC 个网站咧，你系可以写你 witness 到一个
16: 系咩？
14: 系、你可以写话你有个地方咧，你可以同佢讲话我 witness 到一个 car accident， 跟住你写一写个情况系发生咩事。咁我哋写完之后，第二日咧，佢就 send 咗个 email 俾我啦。咁佢就 send 咗条 link 话啊，你可以依家俾个 claim number 你。同埋咧，你要 upload 你有嘅嘢俾翻佢咯，即系俾 ICBC 咯。
15: 咁即系嗰个俾人哋撞花车嗰个又冇报 ICBC， 撞人嗰个更加唔会报啦。反而你今去报咗 ICBC， 好嘢啊你！
14: 啊，唔系，但系我真系觉得咧，嗰一下我就谂，哎呀，究竟即系有时都会有少少谂，哎，要嘥啲時間，其實我有嘗試嘥少少時間去睇個車牌，因為太個影片係睇唔到個車牌啊。
15: 哎呀，
14: 個影片係睇唔到個車牌，我只可以單憑我自己嗰日咧，我就真係因為我見佢走啊嘛，咁我就離遠咁樣望佢後面啦，咁我嘗試睇佢個車牌係幾多號啦，係好模糊嘅情況之下睇到一串數字，咁我就同我老公講話。哎呀，好似睇到啊，但我又唔可以好肯定。咁我反正我就写低咗个时间同埋个车牌号码啦。
15: 抄咗个车牌号码。
14: 系啦，咁但系我唔可以好肯定系唔系啱嘅。咁但我都照交俾 ICBC， 我话呢个系我印象中我睇到嘅时候嗰个车牌系呢个啦。咁样，咁跟住咧就系、是、咁样，我就哎呀，觉得即系点讲咧？我又真的不知道我帮不帮到那个车主，虽然我很希望他自己都有报 ICBC 啦，即是可以 match 翻个
16: 会报的
14: match 翻个时间啊、地点啊咁样，因为我有抄翻低呢啲嘢嘅，咁但系最后就是系咯 send 咗俾 ICBC， 依家系冇任何回复嘅，佢会问你噶，佢话你会唔会想可唔可以我哋呢边有警察联络你啊？如果有需要嘅话，咁系咯。
15: 可以阿沙咁嘅做法，我俾个 like 你啊，
16: 系咯，做得好啊，因为我都试过有 hit and run 嘅，咁但系即系，
15: 你试过 hit and run 啊？
16: 俾人 hit and run 啊，即系譬如我放喺，哎呀，好明显啊，大佬，哎呀，你真系搞笑啦，威哥你真系，系啦，我部车就放喺屋企门口啦 ，OK， 跟住咧有一日朝早，我爸爸唔知出去散步定系点样样啦，跟住咧。好啦，好焦急咁入翻嚟屋企，跟住我就话，佢就同我讲，佢话点解你架车花晒嘅？你撞到咩啊？我话吓，因为我就好惊啦，行出去一条非常长嘅痕，由个车头嗰个位置嘅碌嗰度开始起，一路刮到去后边，咁咧嗰个状况咧，我有研究过嘅之后后尾，
15: 人哋嗰个直接刮翻你嘅车啦，
16: 应该系一啲好大嘅 pickup truck。或者咧係類似垃圾車咁嗰啲，先可以造成咁深嘅一條痕，由頭刮到落尾咁樣樣嘅。咁啊，係啦，咁呢啲狀況咧，其實即係如果冇 witness 咧，你真係唯有係咯，俾 detective 自己喺度整翻咯。咁啊，就真係好唔好彩，而呢即係最近咧，我亦都有朋友發生咗類似嘅事件。 去点讲啊？放工翻屋企嘅时候咧，发现自己部车咧俾人撞到，直头系个 airbag 都出埋嚟嘅，好痛 lost 咗啊！
15: 嗱，咁啊，上两个星期咧，礼拜日咧，我就去东区一间餐馆食嘢，佢后巷嗰度泊车嘅。咁我出嚟咧，见到嗰个老细架车摄咗张纸，嗰张纸写字话：我 hit 到你架车啊！我系边个边个啊？咁嗰个 hit 到
16: 好心人士
15: 留低张纸啊，俾人哋啊，
16: 系啊，
15: 又好人啊。
14: 系咯，咁都真系唔错喎。即係一個即係有良心嘅一個人咯，係啊。不過所以大家即係如果見到呢啲情況咧，我嘅第一個諗法就係你一定要記錄低咯。即係如果你有嗰個錄低個功能咧，你就要錄低佢啦。跟住即係上傳翻去 ICBC。但我喺度咧講一個插曲喎。咁因為我唔記得嗰個車牌號碼嘛，咁我就嘗試咁樣，我就咧將嗰個 video 咧，我就 screenshot 咗嗰一幕，即係佢嗰個我睇到兩架車嘅後面個 pat pat 嗰個畫面啦，咁我就俾 AI， 我就問下佢，我話你睇唔睇到裏面嘅車牌號碼係乜嘢啊？咁樣啦，咁佢開頭咧佢就話我睇唔到啊，睇得好唔清晰。咁我就諗啦，咁如果係因為個車牌唔清晰，咁我就可能調下個相嘅顏色。有時咧，嗰啲即係個對比越大，
16: 你 saturation 係啦，
14: 個 contrast 啊。咁跟住咧，我就叫佢，你可唔可以幫我將張相調到去黑白？即係因為有時咧，好似 X 光嗰啲咧，你反而黑色白色嗰個對比，因為嗰個車牌多數係白色，個字係藍色噶嘛，咁個對比好大咧。咁我就話你調到嗰個顏色調深一啲啊之類嗰啲啦。咁跟住佢調完之後咧，佢竟然咧真係出咗一個車牌號碼俾我喎。
15: 哎呀！
14: 但係，我想講，我再睇仔細啲，真係同我完全記得嘅完全唔一樣，同我睇到嘅唔一樣。咁我就諗啦，哇！原來你叫 AI 做一樣嘢，佢可能會幫你去做，盡量做到，但係咧。佢亂咁作，係啦。咁我就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哦，我唔可以盡信呢、這個車牌號碼，因為真係好明顯係唔同咯。即係就算我喺嗰個相裏邊睇到啲陰影，見到呢個黑雷，呢個係三字，佢出現咗個七字，係好明顯噶嘛，冇嗰個彎位。咁所以係啦，所以即係俾大家知道一下咯。
16: 唔係，我相信咧，即係。阿沙咁好心咧，其實 upload 上 ICPC 咧已經係幫到嗰個司機好多忙噶啦。因為有時候咧，即係我唔知 ICBC 點係點判噶啦。咁但係你至少證明咗佢係真係俾人 hit and run。因為咧，譬如我朋友啱啱講到嗰個 case 啦，佢咧就等咗好耐好耐，即係佢哋係大概好似唔知一個星期要打電話俾 ICBC， 跟住同佢討論翻點點點點點，跟住最後尾咧先至得到即係。OK， 我哋接受你呢个 case 啦，咁样，即接受你系被 hit and run 咁样，
14: 系咯，所以即系希望系咯，希望好似阿小月话斋嗰个人可以都即系点讲，都系一定一个破财，希望佢可以尽快解决啦。
15: 唔系，如果佢个 damage 系咪好大先？如果唔系好大嘅，佢宁愿自己俾嗰300蚊啊。如果唔系 hit and run， 你捉唔到咧，佢拎去。仲第日仲要收佢貴啲現梳添，自己揾人整啦。
16: 係啊，
15: 所以佢係算啦，冇辦法啦，破財擋災啦，俾人刮花咗就咁啦。
16: 係啦，但係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即係如果你遇到類似嘅狀況，即係就算你係當場咧捉到嗰個司機啦，即係犯案司機啦，人哋唔小心撞到你啦，大家咧都要平心靜氣去講。即係只要咧，對方咧俾佢個 license 俾你去你啊，或者即係點講啊？你影低佢車牌，其實呢啲已經足夠噶啦 ，OK？ 因為我試過遇過一啲咧，即係佢覺得我撞到佢，但其實實際上係咪咁咧？就真係唔係咁樣，因為我試過喺 Richmond 啊，我係真係爭啲有撞到，但係冇撞到嘅，呢個係真係事實嚟嘅。咁而對方咧。是好恶好恶好恶同喺喺度拗囉。咁唯有就大家一起报 ICBC 囉。跟住佢话我话当场一起报，跟住佢唔肯，佢话佢要返屋企諗下睇下清楚嗰啲再报。我话唔可以咁样㗎喎。你係有撞到就撞到即刻报。我话 我而家
14: 交換資料先咯，係咯，交換。
16: 我又影你車啦，好冇咁樣樣，因為你要知道有時候人哋覺得你撞佢嘛，你知唔知啊？
14: 我想講咧，嗱，因為咧呢度咧，阿小雨講起呢件事咧，我都有個經歷係。但因為我又不想因為時間問題啦，我都試過咧係俾人撞到之後咧，佢調翻轉同 ICBC 講話係我撞到佢咯。
16: 係咯，都有呢啲可能性
14: 噶。好彩有我個車有嗰個 video， 最後係判咗我啱咯，即係判佢錯咯。即係但係呢啲真係要保障自己，大家真係要記住裝車 cam。咁但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可以下个礼拜继续讲下呢一方面嘅嘢喎。大家讲下啲经验。
15: 下个礼拜继续讲。
14: 好，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车上面嘅一啲意外保障。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教钟喂晒嘢。
17: 公啊公，快抢公！
18: 二零二六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9: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七点半、晏昼一点半同四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9: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十二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1: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2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1: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2: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21: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2: 够钟喂鲨鱼，
1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6: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嘅时间啦！喺呢个大希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续上个礼拜嘅话题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 Kefir 啦、或者呢个 Kefir 啦，呢个类似酸奶嘅益生菌嘅奶制品啊，咁啊，系对肠道健康非常之好嘅。咁啊，上个礼拜有同大家讲我整呢个开飞耳嘅成个过程啦，咁啊历史咧都几长噶，咁啊因为我自己唔系买活性嘅菌种啦，我自己系买脱水嘅菌种，自家喺屋企开啊，咁啊都用咗3个月嘅时间，令到嗰啲菌种咧系好健康，同埋达到一种即系可以好 consistent 啊。consistent 點講啊？好穩定去出 kefir 啊，去出呢個酸奶嘅狀態啦，咁啊值唔值得咧？咁啊，大家真係要自己去衡量啦。咁啊，小雨咧就有分享俾自己嘅親朋好友嘅，咁佢哋覺得啊，都幾好飲喎，咁啊試下先咁樣。咁啊，我自己覺得係，分享咗之後咧係特別值得嘅，因為好嘢咧唔係留俾自己噶嘛，有時候好嘢係即係分享埋俾屋企人啊朋友咁噶嘛，就係咁樣樣啦。咁啊，Kefir 咧，咁啊，除咗話齋咁飲之外咧，即係話凍凍地飲啊，咁樣樣好好味啊咁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飲法嘅喎，可以令到咧，飲酸奶咧係飲得非常之開心又好玩啊！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幾款小雨發覺原來 Kefir 可以咁飲噶噃。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第一款啦，咁啊就係直接飲啊，咁啊係可以，如果你話接受 酸度好高嘅朋友仔咧，就真係可以咁飲嘅。即係如果你話你亦都係中意希臘酸奶嗰種感覺嘅咧，就 keeper 放翻喺雪櫃，拎翻出嚟飲，絕對帶到俾你。咁啊，但係咧個口感咧就會比較稀薄少少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啊，我唔中意咁酸嘅味道嘅噃，咁點辦呢？咁啊，小雨咧就要介紹一下第二種飲法啦。咁啊，係加呢個天然嘅甜度落去啊。咁啊，有幾款俾大家揀嘅。我咧就第一款選擇咧，如果你屋企有蜂蜜嘅話咧，咁啊可以加啲蜂蜜落去啦。咁啊，但係咧Kefir 咧，如果你放喺雪櫃太耐咧，佢會即係凍咗啊嘛。咁如果你陣間放蜂蜜落去咧，蜂蜜咧受到凍啊冰冷感咧，佢就會硬化啊嘛。咁佢化唔到，咁咪會變咗好似即係隔咗層咁樣樣，咪唔會話甜嘅酸奶咯。係啦，冇錯啦。咁啊，小雨有另一個方法嘅，就係啊嚇。咁啊 ，Kefir 放喺室温一陣啦，然之後咧，你咧就用呢個和和暖水開少少個嘅蜜糖啊、蜂蜜啊，咁啊再倒翻落去個酸奶嗰度搞，咁你就可以飲到咧係較為甜甜蜜蜜嘅 Kefir 啦。而第二種咧就係、是、大家咧可以試嘅，就係、是、唔同果醬味道嘅 Kefir 啦嚇。咁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飲有果味嘅酸奶啦。咁啊，如果中意嘅話咧，一定要試一下啦。咁啊，小雨咧就譬如買啲無花果醬翻屋企，又或者一啲我唔知道大家中意咩果醬啊，橙味果醬啊，或者金桔味啊，即係大家可以喺一啲亞洲超市嗰度買啲金桔檸檬嗰啲朋友仔啊嘅嗰啲果金桔檸檬嗰啲朋友仔啊。

0: 整酸奶，再加上买樽呢个果酱翻嚟咧，真系可以平好多，实惠好多噶。咁呢个就是第二种方法啦。咁第三种咧就要用少少时间啦。咁啊，系点样样咧？咁如果你自己唔介意去食呢个冻嘅早餐嘅话咧，或者小食啦吓，就可以试下啦。就系呢个叫做隔夜燕麦杯杯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就话：，好奇怪，点隔夜燕麦杯啊？咁咧，如果大家话有食开燕麦嘅话咧，都可能会话啊，燕麦好似要煮嘅喎。其实唔系嘅，好多市面上买到一啲即食啊，甚至话所谓要煮嗰啲燕麦咧，只要你浸水浸得耐咧，其实你都可以吞咽唔到嘅吓。因为咧出边买嗰啲燕麦咧，多数都已经系蒸过，跟住再整翻干燥佢嘅吓。咁啊，如果你买嘅时候咧，就最紧要睇翻个包装啦，好多包装都会写咗嘅。咁啊，小月自己购买咧就系呢个叫做 rolled oats 啊吓，咁啊卷起嚟嘅燕麦，我唔知点解释啊吓 ，OK 中文系啦。咁啊，买咗嗰啲比较大片嗰啲啦，咁啊可以倒落只杯嗰度，跟住沟啲 keeper 落去搅匀佢。我咧自己咧再中意咧喺上边咧就加啲譬如奇亚籽啊各样嘅唔同嘅嘢 topping 喺上边嘅，即系如果你话你中意食水果啊，果仁可以早上嘅时候加，咁就唔会话失去嗰啲脆感啊或者新鲜味道啊吓水果。咁啊系啦，放完嗰啲麦片，放完啲酸奶之后咧就可以放落去雪柜里边啦。咁啊 overnight 嘅意思咧就即系隔夜，咁你第二日朝早出嚟。打开冰箱，拎嗰个燕麦出嚟，摊头一下，即系等佢唔好太冻，跟住加啲自己中意嘅新鲜水果啊，蓝莓啊、红莓啊、士多啤梨都得。跟住再话，如果你中意话比较高呢个蛋白质，可以加啲腰果仁啊、杏仁落去。咁啊，真系一个好有营养嘅早餐嚟啦。又或者你可以攞嚟当小食。都是一个夏日的一个好主意啊。好啦，今晚呢个是第三样啦，而第四样呢就都要花少少功夫嘅，咁啊是呢整呢个酸奶奶昔啊。咁啊到现时为止呢，小雨呢就大概解锁咗三四种啦，咁啊其中之一款呢我觉得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呢个 Kefir 奶昔嘅食谱咧，就有咩咧？就系、是、有 Kefir， 首先系最重要啦。咁你可以倒落去一个一只杯里面，大概倒大半杯啦。咁啊，放只香蕉落去，放少少蓝莓落去，跟住咧，你中意嘅话咧，就可以放啲姜啊，唔连皮嘅 ，OK， 放一嚿姜落去，咁啊，有少少。怎么说，可以在早上令到你很有维他命 C 很有精神的一款奶昔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说你不怕酸，喜欢再酸一点，也是很希望呢自己那个蓝莓奶昔好啊，香蕉奶昔啊好啊，即是不变颜色啊，你想去放耐一点的话，可以滴少少柠檬汁下去，等那些维他命 C 可以贴住那些水果的颜色啊，是一个天然的这个保湿剂来的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啦。咁可以放埋落去一个搅拌机里面搅，咁呢你就有一个方便又快捷的奶昔啦。等时间先看时间呢，我们休息一阵啦，大家真的继续应该带给你的胃酸软软开。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其实都有差不多30年，晏昼嗰个诈骗次语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毯这三个字，就会自然想起一些衣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而可以行上红地毯也都是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乎是一份荣誉。其实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的染料胭脂红， 在17世纪之前仍然都是

属于一种非常之昂贵同埋非常难得嘅材料嚟嘅。咁因此可以穿着红色嘅衣物啦，又或者系用上红色嘅物件咧，都象征住一个人嘅身份高贵啊。直到去18世纪，可以染成红色嘅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咧先至开始变得随处可见啦。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毡作为荣誉象征嘅，并唔系大家所想象嘅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亦都唔系为咗啲乜嘢名人啊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啊。第一次嘅红地毡竟然系为咗一列火车而铺设嘅。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佢嘅速度咧比之前嘅芝加哥快车仲要快几个钟添。咁而为咗强调呢一列火车嘅威望同埋佢嘅独特性，于是咧官方就喺沿线都铺上咗红地毡以示尊贵啊。

0: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Coors Light 啤酒36罐装而家只卖40.77，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1: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2: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1: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近在咫尺。
2: 出发日期10月6号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够钟喂鲨鱼。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威哥的八宝袋。
7: 啊，睇啲电视剧啦，啊，而家现代用嘅语言咧，去到古装片嗰度去啦。咩反贪腐啊，一查到底啊，咁以前啲古代边有讲呢啲字眼噶？嗱，咁啊有冇用现代嘅字眼去形容讲下描述秦始皇呢？得噶，哦，秦始皇可以话系中国历史上最具高风险高回报特质嘅呢个统治者之一啦。嗱，佢既然系一位嘅超级创业型嘅 CEO 啦，咁唔单止系咁啊，仲会系一个极端集权嘅国家工程师。咁所以即系话用而家嘅现代语言啦，去系统性嘅评论下秦始皇啦，咁佢就系一个极强嘅制度设计者。秦始皇最大嘅历史价值咧，唔单止系统一六国，而且仲系建立咗一套。后世2000年啊，而家仍然喺度用紧嘅字眼，即系话中央集权制啦。嗱，佢统一文字啦，统一啊度量衡啦，统一货币啦，建立咗个郡县制啦，啊，填全国嘅道路网络啦。今日嘅说话即系话咧，喺将原本来唔系兼容嘅呢六个作业系统咧，强制整合成为一个国家嘅平台。嗱，呢个能力非常之罕见。好多过往嗰啲征服者咧，只系识得打仗嘅啫嘛。但系秦始皇咧就真正将帝国运作标准化嘅人啦。佢仲有系属于管理阶层咁样嘅高效率嘅领导者噶噃。嗱，放喺今日嚟讲咧，即系话咧佢极端嘅 KPI 嘅导向，对意义唔耐烦，追求国家嘅机构最大嘅效率啦。他相信秩序是高于自由的。那这样呢，秦朝虽然只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很大程度上呢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出来了。还有秦始皇年代的时候呢，对于人民来说呢，就是工程的文明，但是代价很大，啊，即是怎样呢，就是长城啦、阿房宫啦、陵墓园啦，这些大型的工程呢，是有它极强的动员的能力，组织了一些人去修建的。现代的角度来说呢，真的都挺劳役过重的嘛，是吧？换句话，他即是做国家，但是他不善于给人民幸福了。还有秦始皇呢，又控制人的思想， 其实佢就系安全感不足嘅表现嚟噶。你焚书坑儒啊，就讲为系啊暴政嘅象征啊。但呢个事实上咧，就系佢惊咗个思想失控，对知识分子缺乏咗信任，希望建立一个单一嘅叙事。因为焚书坑儒嗰啲书系古代以前用开嘅啲书籍，坑儒嗰啲儒书生咧就仲系标准嘅用翻古代嘅嗰套，所以佢就要焚书坑儒啦。通过强制嘅政权嘅特征咧，就权力集中起上嚟啦。仲有啊，秦始皇呢个人咧，心理极度唔安全嘅统治者嚟噶。你长生不老啊嘛，就话佢派咗500童男童女啊东渡去揾长生不老药啊嘛，咁啊去就揾唔到翻嚟，跟住死噶嘛，咁喺嗰度咪变咗成立咗就日本国咯，就咁讲法嘛。因为佢知道整个帝国啊过度依靠佢自己啦，佢又唔相信人哋咯噃，佢又冇办法接受死亡意味住佢秩序崩溃噶啦嘛，咁所以从呢个心理学嘅角度嚟睇咧。佢唔单止系纯残暴，仲系一个对失控极度恐惧嘅人啦。咁啊，历史上嚟到嚟一句评语话下佢啊，秦始皇咧就将中国从战国公司联盟啦，强制改造成为中央集权制啊，超级国家嘅第一人。佢极度嘅成功，亦都系过咗火啦，或者直接话啦，佢建立咗中国帝国的骨架，亦都显示出过度的权力的代价了。所以现在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呢，都可以说没有他，中国未必有这么早成为统一文明了。但是他的治理的模式呢，是成为后世传统的重要的源头，都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名人的格言座右铭，爱因斯坦他就说，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于他贡献了什么，而不是在于他能够得到什么。有一个小孩去到果园那里去偷梨，被守园的管理员看见了。管理员就带着守园的猎狗走过来了，对着树上的小孩说，你快点下来啊，再不下来呢，我会告诉你老爸知道的了。你告诉我老爸知道都没用的。怎会没用啊，到时啊看你老爸是打不打你屁股，骂不骂你了，罚不罚你了。他这样说完，那个小孩笑到碌地啊，他用手指下那边，你看下那棵树上面啊。那个守园看看，原来细路仔个老豆喺棵树嗰度都偷紧梨啊！哎呀，呢个真系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啊！做家长嘅唔应该带住细路仔去偷去做非法之事啊嘛，而系应该防止同埋纠正细路仔去偷嘢嘅行为啊！呢个就系体现出你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广东话的歇后语啊，迈步不带尺，就话全心不良。嗱，呢个良咧就系同嗰个量度嘅量字咧系谐音嚟嘅。咁你迈步，你唔攞把尺去度一度啦，咁究竟点样迈几多尺步俾人呢？即系话形容人啊，企图做衰嘢啦，都唔攞把尺嚟度一度嘅，咁你就迈步俾人，迈步唔带尺，全心不良，卖鱼佬冲凉啊，冇晒腥气啊，咁冲干净晒啦，佢身上卖鱼嘅腥气咪冇晒咯。关公嘅细佬亦得，点解咁讲噶？嗱，关云长啊，佢哋桃园结义啊嘛，三兄弟噶嘛，咁啊佢嘅细佬就张飞啦，张飞字亦得，咁所以咧就同音字啦，亦得，即系话咧，你叫佢做嘢啊，得噶，佢会做嘅，亦都得噶佢。 讲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啊！我哋即系话，嘿，咸丰年咁耐噶啦，呢啲就旧年陈词啦。咁我哋广东话呢句咸丰年嘅事，其实话中有话嘅，就系表示唔讲都算罢啦。咁究竟咸丰年发生咗啲乜嘢呢？令到啲后人唔再提佢呢？咁呢个就系清朝皇帝咸丰年啊，1850至到1861年佢在位嘅呢段时期，广东一带发生咗唔少事嘅，比如话系1851年洪秀全呢就发动咗金田起义，创立咗太平天国。1857年呢，英法联军咧攻陷咗广州。1860年呢，就更加系签订咗不平等嘅条约，就系将香港九龙啊割咗俾英国啦。所以咸丰年的这段时间对广东人来说是有很多不好的回忆，唉，不提就算了。因此后来广东人讲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时就说了咸丰年的事咯，来到表达这些事情已经是经年已久，二来呢也都表达了这些事情不堪回首啊。环节结束前咧，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有啲乜嘢字啊？嗱，我哋唔系文盲啊嘛，个个都识字噶嘛。但系有啲字啊，得睇咗咧，你就话，诶，冇用嘅。咁点解咧？有咩字一睇到就话系冇用嘅咧？咁咪就系呢两个字咯，冇用。
8: 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靓盘啦！
11: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
12: 如果阁下喺4月18日前已经系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哋嘅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嘅电邮，并喺5月20日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喺5月23日至5月29日早上8:00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日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5: 够钟喂鲨鱼，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3: Hello， 最后一集的够钟喂鲨鱼，大家好啊！
14: 大家好啊！
13: 是啊，咁啊喺呢个。踏入夏都未算是夏季，就嚟踏入夏季的时候呢，大家呢可能都会享受一下阳光啦，在外面公园都见到很多朋友仔呢，
14: 绝对
13: 会开始玩可能玩
14: 水, 水
13: 啊，
14: 玩水
13: 玩水都是咁啊。
14: 我想讲真的今年真的个天气特别恐怖，因为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之前一个礼拜啦六日的时候，哇，好熱好熱！即系我同朋友咧已经即系倾咗话要去沙滩晒太阳，咁啊，即系的确咧，温哥华嘅居民咧，真系都真系涌满成个沙滩。咁跟住之后咧，又冻翻几日咁样样，我觉得呢啲天气真系非常反常。即系我自己记得咧，即系我 high school 年代咧，即系起码要去到呢个叫做 summer school 嘅时候， 才可以大概穿到短袖啊。OK， 因 summer school 差不多完的时候啊 ，OK， 短衫短裤出马咁样。但系依家咧，而家大家睇下几月啊？五月咋，已经大家可以穿背衫、短衫、短裤出街啦，真系好夸张。
13: 嗯，系啊。咁啊，可能有啲朋友仔都系，其实咧，依家呢啲天气咧，就咁出去行下、玩下，好似阿小月玩下水，去公园欣赏下啲花花草草，都已经好唔错噶啦。咁但系咧喺呢度咧，都即系分享下我因为点解突然间醒起，因为就喺我住呢头咧，嚟紧咧星期周末啊，佢哋有呢、這个有一个活动啊，系呢个 rodeo show 啊，即系好似嗰啲騎馬嗰啲啊，騎馬騎牛啊，嗰、那個嘉年華，佢係成個禮拜咯，由啱啱星期四開始，去到禮拜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去到禮拜一啊 ，long weekend 啊，咁所以大家如果嚇，究竟有咩做啊，又可以嚟到蘇黎呢度，我有啲遠啦、啊，但係都可以玩，因為佢咧直情係有啲機動遊戲啊。又有很多餐車、啊、大家沒事做的就可以來玩一下啦。
14: 是啊，其實呢有即如果朋友、聽眾朋友仔呢去、大家很想說知道 weekend 又甚至是、weekday 有什麼 event 呢是可以參加，其實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的，有給一個 website 給大家啦，可以去這個 event rate 的這個網站呢去搜尋一下。咁啊，唔單止當地嘅，其實咧好多遠少少啊，世界各地啊，即都會大家咧去 post 自己 event 上去嘅。咁有好多咧都係唔使錢嘅，例如啱啱我本來係想去嘅，但因為我病咗去唔到啦。Emily Carr 咧，佢有一個 graduation， 即係畢業生嘅一個展覽啦。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好多咩 3D 啊、animation 啊，即係嗰啲動畫製作佢哋嘅。系啦，同埋佢哋嘅畫作啦，即係去喺嗰度表演，即係咪放俾大家睇嘅？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其實都繼續可以 follow 翻即係本地有啲咩 event 可以去啦，星期六日啊，或者weekday 啊咁樣。
13: 係啊，真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或者可以趁住夏天，我見到咧好多即係其實我成日聽人講話啊，依家好流行玩 pickleball 啊嘛。
14: 嗯，系啊，
13: 咁但系咧，我自己真系冇话亲身体验过，我都依家都仲未有嘅。但系嗰日咧，即系见到哇，嗰啲网球场都好多时候系俾人攞咗，即系都系喺度玩 pickleball 多噶啦，
14: 变咗啦，
13: 系啦，
14: 变咗啦。
13: 咁跟住我就觉得啊，都几有趣、啊，即系呢个系我喺度谂，点解大家会嗰、那个趋势系咩原因？系咪因为嗰个拍又好轻啦，个波又好轻，即系对你个臂力嘅，
14: 其实
13: 咁重咧？
14: 我自己本人觉得啦吓，冇乜技术可以，
13: 即系唔需要太多技术嘅，因为嗰个板又有啲似就咁，即系几时都 pick 到嘅一个运动，系咪？
14: 即系嗱，呢个咧就中文叫拍黑球啦。如果大家想搜尋一下中文的話，咁咧佢咧個場地咧即係需要比網球咧少好多 ，OK？ 咁啊大概佢打嘅法咧打嘅方法咧就同一個 table tennis 一樣啊，即係同呢個乒乓波差唔多嘅。
13: 嗯，
14: 咁但係咧就體力咧點講啊？即係你要可能用多少少體力，因為你要跑得多 ，OK？ 咁嘅。咁然之後就係咯，係咯。
13: Okay,
14: 我都唔知點解我會開始，其實開始好耐。上年咧，我喺度開始玩網球嘅時候咧，真係有人同我哋爭場嘅，即係同佢哋鬥霸位咁樣咯。咁所以
13: 點知後面你就俾佢哋同化咗啦，都玩埋 pickleball。
14: 未 pick up， 因為真係貴啊啲球拍。即係如果大家話唔係喺本地買咧，都還可以，但本地啲球拍都真係貴。我谂佢嗰啲球拍应该同网球拍差唔多价钱嘅，
13: 咁真估唔到。
14: 系啦，咁但系咧，我觉得 pickleball 有一个好处就系应该你自己 pick up 系冇问题嘅，但系网球咧都真系要啲耐性，同埋如果有私教咧就系真系好好多，就系咁样样咯。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嚟紧夏天。
13: 系咯系咯，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我谂依家咧。尤其是我直情見到有啲場館，即係新開嗰啲場館啊，係真係以 Pickleball 为个主题嘅咯，即系佢开一个羽毛球场，但系呢个系 Pickleball 场。
14: 系啊，唔系 QE Park 啦，我唔知道大家近排有冇去 QE Park 啦。咁啊，佢哋嘅几个嘅tennis court 啦，佢哋嘅呢个网球场啦，都真系 convert 咗变咗呢个专门打 Pickleball 嘅，即系但系我觉得有啲 sad 嘅，即系有啲淡淡嘅觉得，因为我自己啱啱 pick up tennis 啦。跟住見到 tennis 嘅嗰啲熱度咧，落得好緊要，仲要同 pickleball 嗰啲人爭場喎。咁啊，唔知大家打開網球嘅老手，佢哋自己心諗即係諗啲咩咁樣樣。即係唔知大家亦都有冇喺 social media 睇到啦。即係有時候即係網球嘅人就笑 pickleball 嘅人，pickleball 嘅人就笑打網球嘅人嘅，即係我見到有啲小 skit 啊，係啦，喺網上流傳嘅，大家可以
13: 揾埋嚟做 pickle tennis 啊，
14: 好似
13: 奶牛
14: 留意
13: 咁樣，係咯，好啊好啊，咁啊大家即係都嗱，好似如果你好似阿沙咁樣未試過嘅，又可以向啲身邊嘅人問一下了解一下咯，可以試一下咯。誒應該因為都好多人有，我諗係咯，阿小雨啦，佢可以介紹一下俾我聽。或者即係我自己，我阿妹都有打咁，所以或者揾機會去攞塊板
14: 切磋下
13: 試下，係啦。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候再分享啲好嘢俾大家啦。我哋夠鐘餵鯊魚係時候同你講，拜拜，
14: 拜拜。
15: 思乐兵团
16: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17: 何志迪牧师、
16: 李健达、
17: 张志文、
16: 詹
17: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6: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7: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6: 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1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今早公布，一名离开咗爆发汉坦病毒嘅邮轮，并喺 BC 省隔离嘅加拿大公民，初步检测结果对汉坦病毒呈阳性反应。佢表示，该名患者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症状，包括发烧同埋头痛。该名患者被送往省魁北多里市一家医院，并喺嗰度接受评估同埋检测。省疾病控制中心昨日确认初步检测阳性结果，有关结果将会交由温尼匹嘅微生物实验室进行最终确认。患者目前仍在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Henry 医生表示，显然这个并不是大家希望见到的结果，但是医疗人员亦都在意料当中。自从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以来，竟然有三人死亡。病毒通常是透过吸入受污染的鼠类动物粪便残留物传播，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从邮轮疫情中检测到的病毒，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到，症状通常在接触病毒后一到八个星期内出现。 Henry 医生表示，在温哥华岛卫生局隔离的四名加拿大人和船上的病患者并没有已知的直接接触。截至5月8号，这四个人是10名被确认可能接触过该病毒的加拿大人之一，其他四个人包括两名来自亚省、三名来自安省和一名来自灰省的加拿大人。温哥华市政府经已启动一项新的试点项目，将使用车牌识别摄影机开出停车罚单，罚单将会以邮寄方式送去车主的地址，而非贴在车辆挡风玻璃之上，代表公众未必以为挡风玻璃上并没有罚单就没有被人抄牌。该计划目前在四个住宅区需要特别停车许可证的区域进行试点，分别是 Commercial Drive 甲白老汇街、Joyce 车站、Oakridge 和 Commercial Drive 四个地点。当局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区域，是因为它们靠近交通枢纽，而且市府发现这些区域经常出现违规非居民停车现象，影响当地居民及商业。该项计划的目的是提高公众依法停车的比例，从而增加停车位置，提高营运效率和增强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 根据试点计划的结果，有关技术和邮寄罚单的方式可能会推广到全市其他地区。现时邮寄罚单的方式除了泊车罚款之外，经已应用于多个执法活动。罚单将透过加拿大邮政局寄出，车主必须确保他们在 ICBC 登记的地址资料是正确，以便将通知书寄发给合适的地址。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涉及多辆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点半过后，央视新闻报道，引述交通部的消息，事发时候现场路段非常挤塞，巴士停在铁路的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候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的火车当时运载货柜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车，最终同巴士发生相撞。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又指，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3度，雷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9度，雷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20%。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4: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Alexa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Femon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Femon 高级护肤品提供。
1: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周末自救分。
1: 好啦，上嚟到下昼嘅3:09啦，咁啊开始咧，我哋今个星期嘅周末自救分啦，长周末假期。
2: 系真系开心啊！再加上你天气咧都算可以嘅，系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即系太差，因为你知咧嗱，五月份咧。即係個天氣比較即係都係變幻多啲嘅，即係有陣時會好暖，有陣時係凍啊，咁尤其是過去即係嗰幾日咧，夜晚真係凍噶嘛。
1: 係、啊。
2: 但其實今朝
1: 其實今日雖然話有陽光咋，但係有風㗎。係
2: 啊，其實今朝如果你早起身，譬如我早起身嗰陣時出嚟，咦，哇，好咁凍嘅咁樣，即係所以即係大家記住。而家咧就即系未到温哥华嘅盛夏嘅，咁咧就即系出街嘅时候咧，真系要着翻件风褛就好啲啦
1: 吓。咁、啊，近日咧，我哋即系电台咧就播出一啲咧就系听众俾我哋嘅一啲嘅对华侨之声嘅一啲嘅心声啦，同埋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嘅赞赏啦。咁我喺呢度咧都藉住呢个时间咧，除咗多谢听众俾我哋嘅意见咧，我都要多谢我隔篱呢一位同事阿马丁嘅，因为当晚咧佢都系要咧揾一啲嘅听众咧就帮我哋咧就系录呢啲嘅祝福嘅说话。话同埋一啲嘅赞美嘅说话咁样嘅，
2: 系咁啊！即系当晚阿马丁又唱歌咧，
1: 系啊，
2: 初试提升嘅，真系犀利！
3: 我哋喺咁多人面前唱歌，
1: 唔惊，
2: 唔系嘅，即系嗱，我就冇福去到欣赏啦。咁但系阿塔塔咧都即系
1: 摆咗条片
2: 嘅。咁啊，如果心机旁边嘅你都未有机会参加今年我哋啱啱举办嗰个嘅台庆嘅话咧，咁啊可以上我哋嘅即系周末自救分 Facebook 专页。咁啊，睇睇阿马丁啊，同埋另外几位嘅两位嘅女同事咧，就一齐啦，去到即系
1: 黎燕卿同埋叶飞，
2: 系啦，咁咧就即系初次提升啊，即系我讲下边个阿马丁，咁啊听听佢出嚟唱歌嘅。
1: 系咁啊！今日嘅天气啊非常之靓，咁啊长周末假期，其实咧就都要提一提醒大家，好多时咧长周末假期咧都会话咧有好多嘅交通嘅意外发生嘅，咁啊因为大家都即系趁好天会出去玩啦，咁啊但系可能就路面上面咧就有好多嘅车啦，咁所以大家咧都系要俾少少嘅耐性啊，就要小心啲咯。
2: 系咁啊，要即系我相信即系嚟到。温哥华呢段嘅时间，因为过去嗰个冬天咧，其实好似一个 cycle 咁嘅，即系当我哋嚟到温哥华住得耐咧，都有个咁嘅感觉，好似一个循环咁样嘅。循环就系点咧？冬天啊，个个咧好有少少抑郁，系即系焗住唔出得街。哇！一到有太阳咧，就个个好似好开心咁样。咁啊，所以好似塔塔咁样讲，就系五月份咧，啲人咁涌晒出嚟。
3: 咁系喎，冬天啊的而且确系几抑郁嘅，因为每日都落雨噶嘛。
2: 系
3: 个天咧灰蒙蒙咁样咧，个人都好似好冇精神咁样。
2: 系咁啊嗱，咁我知道马丁你近时住即系 Alberta 噶嘛。咁有人講咧，就係即係 Alberta 嘅冬天，或者即係我哋東岸嘅冬天咧，同我哋温哥華嘅冬天好唔同嘅。温哥華嘅冬天就係灰暗暗，咁咧就濕濕，又好似微微雨。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但係去到即係中部啊、內陸啊或者東岸嗰邊嘅冬天咧，係凍。但是好好天的。
3: 好光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那边因为始终就算冬天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多密云的。同时间因为始终都是长年积雪冬天的时候。变了它有时夜晚黑一些街灯照射到地下它反光反射上天空变了你的天空就算是深夜的时候都不会完全漆黑一片的。
2: 哦今天挺好的。
3: 啊所以夜晚黑揸车的时候都是相对是光一点
1: 的。这里暗一点。
3: 这里暗很多的。初头我都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先至適應完呢度冬天揸車，除咗有時有啲路段係冇街燈之外，仲要係咁黑嘅環境揸車都真係要小心咯。
2: 同埋我曾經聽過啲朋友講咧，就係即係佢喺東岸啊嗰啲即係大雪嘅地方住過，跟住嚟到温哥華咧，佢話反而嚟到呢度温哥華落雪嗰陣時咧，佢仲驚喎。因为唔铲雪啊嘛啲，
1: 铲唔切，
2: 因為铲唔切或者世界係唔铲噶嘛，但係你哋嗰邊。因为佢乜嘢街都铲到好干净噶嘛，
3: 系啊，佢好快铲噶啦，佢一落雪嘅时候就预备定，一早预备
2: 审验、查验咯，
3: 沙嘅车啊，泥嘅车啊，咁啊审晒啲沙或者泥喺个路面嗰度，咁啊尽量尽快令到个路面嗰个找地力足够啲啊，或者开始积雪多嘅时候咧，就派定一啲嘅铲雪车，尽快嚟去将啲大嘅街道啦铲咗先，咁然之后慢慢逐步就铲到去内街，咁变咗你由出门口去到一啲主要嘅路段咧，都唔会有太多嘅积雪或者太多嘅即系冰喺路面咯。
2: 系咯，咁我哋温哥华你知啦，即系净系铲嗰几条大街啫嘛。
1: 系啊，
2: 咁你喺大街以内嗰啲嘅人住嘅话咧，佢唔系大雪，因为条大街大雪，佢系因为个后巷。 積雪，佢嘅車出唔到嚟啫。其實如果俾佢架車出到嚟咧，佢係翻到工嘅。
1: 啊，咁好大藉口唔使翻工。
2: 所以好多時即係嚟到冬天咧，温哥華啲朋友咧，即係喂，其實唔好大雪啫，但係點解都即係翻唔到工咧？其實
3: 又唔使翻工，又唔使翻學，咁開心嘅。
1: 咁講，我亦都有個朋友，即係以前佢都係住 Calgary 嘅，佢話。哇！點解你哋嚟到即係佢落咗嚟温哥華住咧？佢話：點解呢度温哥華嘅人落得個堆堆雪都咁緊張？又唔翻工又唔翻學。
3: 隨時 ready 啊嘛！我哋隨時 ready 噶嘛，準備幾時落雪咁啊？已經有個心態 get ready 準備好啊！呢日會落雪噶啦，你要小心啲，或者點樣樣去準做預早換定個雪胎。
2: 係咁啊！而家咧五月咧咁啊，如果即係大家未換summer胎嘅話咧，都差唔多要換定噶啦，咁啊嚇。好啦，今日時間關係啦嚇，咁啊，我哋休息陣間先，翻轉頭咧再同大家週末自救分。
4: 呢個係最後一個週末 ，The Break 舉行標誌性嘅張篷大傾銷，張篷內嘅清倉貨品低至三折，店內仲有更多超值優惠，例如 sofa 同轉角 sofa 組合最高減1500，精選嘅清倉床褥更低至三折，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另外購買指定商品即可獲贈藍牙派對音響，優惠只限 The Break 嘅張篷大傾銷，詳情店內查詢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0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7: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00举行浴佛节典礼，11:00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5: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6: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5: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3: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2: 是点啊？
3: 一个即系韩国品牌的辣嘅即食面啦，
1: 系啊，
2: 更加黐实。
3: 之后咧，面头更加
2: 系
3: 煎嘅煎蛋啦，再加条肠仔啦，面头咧再加块头先你讲嗰块一片片嘅芝士啦。你知唔知呢个即系宵夜最厉害嘅地方系乜嘢？
2: 系乜嘢？
1: 卡路里够高
3: 咯，食完之后咧，可以即刻去见阎罗王嘅。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3: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3点18分啊，咁啊，每个礼拜咧都有个冷知识同大家分享嘅。
1: 嗯，
2: 好啦。
8: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10 like 状元。
3: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同大家讲嘅系乜嘢咧？咁，咁就系讲一个关于送一份咩嘅礼物，令到对方不生难忘。
2: 嗱，我想问你呢个对方系？边个先？即系个关系，譬如系父母啊、朋友啊、爱人啦、啊，或者即
3: 可以系父母啦、啊，可以系朋友，可以系爱人，
2: 乜嘢都得嘅。
3: 亲近嘅人，
2: 即系乜嘢人都得噶啦。总言之，嗰系人就得噶。
3: 人会容易啲搞嘅。
2: 系
3: 咁啊，究竟系咩咧？只要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就得噶啦。就系将嗰份礼物同一段经历连上一个嘅关系。嗱，即系打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即系我好想送一份礼物，就系可能系我想送一个毛公仔俾女朋友，咁啊正常嘅就系即系送一份，
1: 即系买个毛公仔啦，
3: 送俾女朋友啦， 咁点样将呢个毛公仔加上一个经历呢？
2: 系
3: 打个比喻，简单啲嘅就系、是、可能我同佢去一个嘅游乐场或者一个摊位去玩游戏，然之后赢咗，将个公仔送俾佢。咁呢个经呢、
2: 哦、
3: 个就加咗个经历喺个公仔上面啦。即系打个比喻，即系每次当佢见到呢个公仔之后，就会谂翻起啊，我哋上次去摊位赢咗呢个公仔翻嚟喎。咁、另外再进深一步嘅方法系咩咧？咁呢、这个就比较复杂少少嘅。咁可能一开始嘅时候，你就写一张嘅邀请卡。咁啊，俾女朋友话啊，我嚟紧咧，我会想邀请你同我一齐去主题乐园玩咁。
2: 系
3: 啊，咁呢个目的系咩咧？系希望制造一个嘅期待感俾你个女朋友。话俾佢知，即系将我哋将会去一个主题乐园玩，
2: 系
3: 有个期待。咁然之后到嗰日啦，你就同佢去主题乐园玩啦。咁、玩到完咗之后啦，咁你就将嗰个嘅公仔就送俾佢，
2: 即系最后先送俾佢。
3: 最后送俾佢家具。就是说、我记得你之前讲过、你喜欢这个公仔的、我将这个公仔现在送给你。
2: 哦、
3: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他知道你记得他讲过的每一句说话。
1: 你够有心，够上心。
3: 心所以呢就是当他之后见到这个公仔的时候，就想起、我们上次去过游乐场，去过主题乐园玩，玩完之后呢一起去摊位、你玩完之后送了这个的、公仔给我。是
2: 这样、
3: 将那个经历attach 住嗰個嘅禮物，有時咧可能覺得哇會咁複雜啊咁樣、其實簡單到可能甚至乎係送一支筆都可以將個經歷 attach 住嘅，即係打個比喻，當然啦，你唔會送一支好簡單一支嘅即係普通嘅原子筆啦，可能一支比較特別嘅可能一支係比較特別嘅原子筆啦咁，咁但係可能呢支筆係你想起可能原來是以前是你家姐或者哥哥送給你當其時結婚的時候簽名的那支筆來的、你每次見起這支筆就想起、我們 當年我們用過這支筆來簽結婚證書的、所以將那個經歷 attach 住那份的禮物、就會令到那個人容易去記住這份禮物背後一定有故事了、
2: 這個很好、這個不過如果即不是說講結婚那些，如果大家在拍拖呢，好似你头先咁样话去嗰啲咩主题乐园咧，就要好小心啦。
3: 哦，点解啊？
2: 千祈唔好分手。
1: 哦，分手系咁谂起个公仔。
2: 唔系啊，谂起个主题乐园啊。每一次同而家呢个男朋友去翻呢个主题乐园，又记翻前度，去翻呢个主题乐园。
3: 咁、
2: 冇得
3: 走嘅呢、个过去嘅记忆，咁你唯有可以做嘅咧，就系同一个新嘅男朋友，
1: 系啦，
3: 去翻嗰个主题乐园。
2: 哦，有
1: 另外一
2: 啲
1: 嘢，
3: 相对取代咁。
1: 系啊，
2: 即系将一啲新嘅记忆。去冚過
3: 一啲舊嘅，又未必冚得曬嘅，只不過將佢新嘅，可能再要加多啲咯。即係原本佢就可能就陪佢玩過山車嘅，唔得，我要玩三個過山車。
2: 我仲要玩埋幸福摩天輪添。
3: 係啦係啦係啦啦，將個經歷加倍。
2: 呢個唔係呢個好啊！呢個即嗱，我首先講咗先，我一定俾五個禮你。係，因為點解咧？你將嗰樣嘅嘢 associate with 一種嘅經歷咧，其實嗱，好簡單，譬如你送支筆俾我，係我每一次用我都記得你送俾我呢支筆，但係可能譬如話假設啦，阿馬丁送俾我呢筆。原来呢支笔咧系我同阿马丁旧阵时咧，读书嗰阵时出个猫嘅假设啫吓，假设
1: 出猫笔
3: 系啦，每次见你咧就嗰阵时我哋一齐出猫，
2: 系啦，一齐出猫嗰啲嘅即系嗰啲嘅即系嗰啲嘅经历啊，成啊，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一睇到嗰样嘢就即刻谂到当其时嗰种嘅 feeling 啊，而呢一个 feeling 先可以长存啊嘛，
3: 系
2: 嘛啊，好嘢，呢个好嘢，呢个又塞钱入大家袋啦，呢个
1: 咁我咧都会俾五个 like 佢嘅，点解咧？即系因为咧我又记。记翻起咧就系有
2: 有人送嘢俾你啊？
1: 唔系我有我都唔讲俾你听啦。哎呀，真系我想讲嘅系记唔记得咧？有一对 couple 咧，即系喺香港嗰阵时咧，就系话啊，我个女朋友肯同我去挨食嗰个快餐嘅
3: 哦，嗰边潮文
1: 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啊，其实即系每一次食呢一個餐嘅時候，可能就會記得翻，即係啊，我個女朋友佢肯唔使一定要食貴嘢嘅，就食漢堡包、快餐都好開心嘅。咁所以即係都係 attach 住一個嘅經歷。
3: 嗱，比如你之後望翻就記翻起啊，我哋經歷過雖然一啲比較艱難嘅時間，可能一齊去快餐店，但係依家咧回望翻咧就啊，可能係嗰個都係一個。大家共同擁有的一個經歷，
2: 啱啊！呢個好啊，呢個即係我諗，即係對於有啲嘅，譬如拍拖啦，嘅朋友咧，即係有時送嘢，有啲人咧就一定要所謂送啲貴嘢，係嘛？即係希望可以代表，即係我尊重你，我寶貴你，我先送咁貴嘅嘢俾你。但係有時送嘢唔係講嗰個價值噶嘛， 是讲嗰、那个可能学你话斋讲个记忆系嘛，即系又或者你嗰个心意，呢样先系最紧要嘛。你送一啲好贵嘅嘢，但我唔用嘅。咁送俾我做乜嘢咧？你不如截演好过啦。
3: 系啊，呢个原本其实我想上个礼拜母亲节嗰个讲嘅，即系大家可能预备都需要预备礼物送俾妈妈。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呢啲可能就可能一个小嘅一啲嘅方法啦，令到可以送一份令到你妈妈比较深刻嘅一个嘅礼物啦。
2: 啊，父亲节嚟紧，
3: 父亲节嚟啦，都可以预备嘅，大家都预备嘅，系啦。
2: 不过咧，多数都系咁嘅，传统咧都系话父亲节啲母亲节的礼物咧系丰富过父亲节嘅，母亲嗰啲多数都系劲啲嘅咁样，系。好，咁有
1: 10个 like
2: 喎，今次啊，犀利喎！好啦，咁咧就咁跟住咧，嗱，不如咁啦，咁有10个 like 之后咧，咁咧就我哋呢一样嘢咧，咁啊，太太咧为大家预备嘅呢样嘅，即系嗰今日嘅美味回忆咧，我相信一讲出嚟咧，绝大部分嘅人都中意嘅，
1: 有得卖噶啦，而家嗱，唔讲个美味回忆住，讲翻几条问题先，有啲听众俾嘅，咁啊，上次就 Stephen 就问啦吓，产房护士。两个字，广东的俗语系啦，
2: 系
1: 咁跟住，另外咧就有个听众咧就系黄小姐俾嘅，就系、是、张飞、刘备、关羽，
2: 系
1: 边一个系最立体嘅咧？
2: 最立体嘅，
3: 系猜个咩嘅咧？呢个系
1: 就猜呢三个人入边边一个最立体，或者咧用用。
2: 国语方面嘅谐音去谂一谂，
1: 谐音去谂啦。咁仲有一个就系、是，究竟咧边一种汤系包含咗好多嘅姓氏嘅咧？
2: 系
1: 即系 last name，
2: 系啦系啦，姓氏嘅
1: 系啦。咁好啦，咁啊讲翻我哋美味回忆啦。咁讲乜嘢咧？夏天就嚟嚟啦。咁我相信每年咧夏天，我唔知其他啦，我肯定系每年嘅夏天咧都一定会食呢一种水果，
2: 都会噶，都会，即系起码都一次。或者两次，
1: 唔止啊，
2: 唔止噶，
1: 唔止啊，即系我屋企人比较中意食呢个水果，
2: 哦、okay,
1: 即系可能都有三四次嘅，真系，
2: 系咪啊？
1: 系啊，
3: 呢样嘢我寻晚宵夜，我啱啱食，因为啱啱我去超级市场咧，啱啱个礼拜二去超级市场见到，哇，咁多咁靓嘅，咁即刻买翻嚟啦，
2: 得唔得
3: 啊？so far 我又唔觉得佢系最甜。
1: 因為
3: 平時過往比咁，但係都算係 O K 嘅。
2: 大唔大個嘅？
3: 都大個，我就見佢大個，我先買咗佢翻嚟。咁啊，通常我喜歡嘅做法咧，就切曬一粒粒，然之後擺落個盒度，擺喺雪櫃度。咁夜晚黑咧，咁啊宵夜嘅時候攞出嚟，吉下吉下咁啊，一路食一路睇電視嘅。
1: 係啦，咁啊講咩咧？就係美味回憶就係西瓜啦。
2: 呢個好嘢，呢個
1: 咁啊起源於非洲南部嘅，咁啊就呢個撒哈拉沙漠啦，歷史可以咧就追溯到咧5000年前嘅古埃及同埋咧呢一個利比亞嘅，因為咧。考古学家咧就喺利比亚咧就发现有5000年历史嘅呢个西瓜嘅种子，咁、最初咧就系因为咧西瓜嗰个水分充足啊，咁咧就被用作咧天然嘅储水工具。咁早期西瓜嘅味道咧可能就好似苦瓜咁样啦，或者咧系比较淡味啲嘅，即系冇咁甜嘅。经过咧咁多年嘅品種改良之後咧，就演變成而家咧就紅色啦、多汁啦，同埋甜美嘅西瓜啦。咁啊，大約喺10世紀五代時期咧就傳入咗中國，因為咧就從呢一個西域咧就傳入咗而得名嘅。隨後咧亦都咧開始變得普及啦。16世紀傳入美洲，17世紀傳入日本。咁台灣喺1717年以後開始咧就有明確嘅西瓜呢一個栽培嘅記錄。咁經過長時时间嘅培育啦，咁而家嘅西瓜已经成为咗咧全球主流嘅一个夏天嘅水果啦。咁啊，美国啊、俄罗斯啊等其他嘅国家喺20世纪咧都发展成为咗咧生产西瓜嘅大国啦。
3: 系啦，咁啊，西瓜咧唔单止咧消暑嘅良品啦，仲有好多不为人知嘅一啲嘅小故事嘅。嗱，西瓜咧其实咧源自非洲，其实咧喺植物学上面咧佢系属于一个叫做葫芦科。咁咧佢红色嘅果肉咧系植物嘅胎座嚟嘅。咁我哋食西瓜咧，就其實係西瓜脹大咗、膨脹咗嘅嗰個胎座發育而成嘅，亦都係種子生長嘅地方。咁咧，西瓜中間嘅組織咧就比較鬆啦，咁咧營養物質咧亦都係比較多嘅。咁同時間咧，所以糖分咧都比較高。咁咧西瓜咧亦都有分黃肉同埋紅肉嘅喎。咁紅肉嘅西瓜咧就含維他命 A 啦、胡蘿蔔素嘅就嘅成分多啲啦，而黃肉嘅西瓜咧就比較多嘅瓜氨酸啊。呢啲瓜氨酸咧就可以幫助血管放鬆同埋舒緩疲勞嘅。
2: 係啦，咁至於咧即係點樣揀啊咩品種咧咁原來咧咁樣講嘅，佢話咧嗰啲嘅嗰個瓜嗰個瓷咧比較細啲，個底又有黃色嘅咧。 揀嘅時候咧，嗱，我哋咧個底部咧就應該要揀啲細啲，
1: 嗯，
2: 顏色要有黃色，就唔係白色喎嚇。咁啊，原來咁樣嘅咧就係通常更加熟同埋更加好食。好啦，咁啊跟住呢一個咧就好多人都會做嘅，
1: 係
2: 拍下佢先咁樣嗱，咁啊用手拍西瓜。咁如果嗰啲聲好似拍台咁樣比較沉實一啲嘅，表示咧就係成熟，啱。咁如果拍落去咧，好鬆散、好清脆嘅咧，即係話誒未熟喎咁樣。咁好啦，咁有啲人啊，我哋近時講即係回憶咧，我哋近時細個食嗰啲西瓜係圓成個波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大大下嗰啲西瓜咧，除咗圓之外，好似嗰啲嘅冬瓜咁樣長方形嘅，嚇長即係比較咩啲嘅咁樣。咁可能咧，因為呢度咁樣講啊，佢話點解會有啲突然間長方，即係比較長啲嘅西瓜咧？佢話原來咧為咗運輸同埋儲存咧係方便嘅。好啦，咁原來喺古代，咁由於西瓜咧視為呢種好珍貴嘅消暑嘅食品，咁送西瓜咧就係一種向心上人表示嘅方式。咁如果根據頭先阿馬丁嗰個嘅嗰個嘅理論咧，就應該咁帶個女朋友去西瓜田，
3: 係啦，
2: 跟住咧就喺上面摘一個西瓜，即刻攞把刀破開佢。切到一粒粒，
1: 切埋心形，
2: 系
3: 呢个好高技巧啊！心形点切咧？
2: 咁啊，跟住咧送俾个女朋友，哇！咁啊，呢个就
1: 以后食新西瓜都谂起嗰个男仔。
2: Sweetie Sweetie 啦，咁就啊，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我哋休息阵间先，翻转头咧再同大家周末结个婚。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公啊公，反串公。
1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

0: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1: 撒娇咯，
2: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1: 我所有都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2: 我都爆咗，我真系惨啊！真系。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33吓，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晴咧，最高气温咧系16度，冇落雨机会。今晚咧系天气良好，最低嘅气温咧将会降至摄氏7度，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日落时间咧系8:50。星期日咧系天晴，最高气温咧系18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
0: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同样冇落雨机会。星期三间中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同样冇落雨机会。
1: 嗯，现时出边吹紧嘅系西风，风力时速有1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表15度，而相对湿度咧就系50%嘅。好啦，咁啊电话旁边我哋有周小姐，周小姐
2: ，Hello， 你好， Hello， 周小姐。
4: hello， 三位好。
0: 你好，你好。
4: 我想讲咧，佢话嗰个姓氏嗰个汤嗱，系一个系罗宋汤，咁但系罗宋汤都系姓三个姓氏，我一个更多嘅姓氏，
1: 系
4: 咁啊，大家估系咩汤啦？
1: 好啊。
2: 哦，即系罗宋汤咧就。
1: 已经系
2: 已经系噶啦，
0: 姓罗姓宋姓汤咁咪三个啦。咁有啲咩汤系多过呢三个姓氏嘅咧？
2: 呢、這个犀利啊！呢、這个阿周小姐真系
4: 咁。同埋咧，我有一个之前抌过出嚟嗰个就系、是中文有个答案，英文有个答案，但系个问题嗰个系同样读音嘅。咁嗰两样嘢系乜嘢咧？一个就同钱有关，一个系保暖嘅。
1: 嗯，系啱、
2: 嗯。好，好，好。
4: 我稍微未有人估到咁。所以大家又可以估下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喂，周小姐，我哋今日咧，我哋讲开咧就系美味回忆，就系西瓜。
4: 系。
2: 咁啊，即系唔知啊，周小姐，你即系对于西瓜有冇啲咩回忆嘅咧？或者中唔中意食西瓜嘅、你？
4: 我自己拣西瓜咧，就会拣啲丑样嘅。
1: 哦，点解啊？甜啲啊？
4: 因为如果个西瓜皮咧，见到好似嗰啲疤痕咁嗰啲虫。咧系会甜啲嘅，
2: 哦，即系有啲好似泥黄色、浅黄色嗰啲咁嘅，一条条拉嗰啲，系咪咁嘅意思啊？
4: 啡啡，好似嗰啲伤口结咗焦咁，
2: 系系系系系啊，
4: 一狠一狠嗰啲，
2: 系啊，
4: 嗰啲系虫拉嚟噶。你就算买橙都系咧，
2: 系
4: 拣嗰啲有虫拉嘅橙系会甜啲嘅。
2: 哦，虫拉叫做，
1: 即系咪啲虫捐过啊？
2: 躝过，
4: 啲虫爬过咯，
1: 哦，
4: 系啊，啲虫躝过，
2: 哦，
1: 咦，学到嘢喎，
2: 咁即系话虫都躝，你真系好嘢啦，
1: 系啦，
2: 系咪咁嘅意思啊？
4: 同埋你个西瓜要拣个督嗰度咧，系要细粒，
2: 系
0: 呢啲系啊，
4: 越细点越好咯，
2: 越细点越好，
4: 咁啊最紧要拍下佢啦，捧上手，但系要离开个身，一
2: 只
4: 手捧住佢，一只手嚟拍。
2: 哦，咁样，
4: 啲声系回弹咧，咁个西瓜就靓啦。
2: 哦，回弹，哇，犀利啊！
1: 掂，
2: 好多谢你，
1: 系
2: 好多谢你，周小姐。
4: 我记得嗰阵时我喺 supermarket 买西瓜，好多时人哋都叫我帮佢拣。
2: 系。喂，咁你几时去开啊？
1: 又唔系一齐啊？
2: 你几时去开？你打个电话嚟啊！我哋三个一齐到。
4: 个星期一间 Y 字尾嘅 supermarket
2: 8蚊
4: 一个都好大个喎。
2: 系啊，
1: 咩
2: Y 字尾？
1: 哦，知道知道，
2: 系
1: 收到收到。
2: 八蚊一个都 OK 喎，
1: 系
0: 八蚊一个，
4: 系啊，都唔合个噶，都几抵食啊。
2: 系咪都可以喎，都可以。OK，
0: 好多谢你嘅电话。
4: 系咧，未够热咧，你可以搵个纸皮嘅 tray， 嗰啲汽水嗰啲 tray 咧，
2: 系
4: 摆喺地下咧，摆几日，等佢热啲先至切，咁样你就唔使塞住个雪柜，咁佢会自己熟啲添。
2: 哦，
1: 再甜啲啊嘛，
4: 青生少少噶咯，
2: 哦，
4: 即系佢黄色部分少咧，佢青啲咯。
2: 嗯
0: 嗯，
1: 好，
2: 系
4: 佢冇咁熟咯。
2: 系，好
1: ，OK，
2: 多谢你周小姐吓，
4: 好啦
2: ，Have a good long weekend 啊 ，OK， 拜拜，
1: 跟住有 Stephen，
2: 好
0: ，Hello，
2: 喂，史提芬兄啊，你好啊，长周末快乐。
5: 首先猜个汤嗰个谜先，
2: 好啊，
5: 我估西洋菜汤，
2: 西洋菜汤，
1: 姓杨姓菜姓汤，
2: 西呢？
1: 有冇人姓西
5: 啊？嘛，西啊嘛，
2: 西。
0: 姓氏喎，
2: 姓氏喎，
0: 唔係
2: 地方喎，唔係地方，西西里島喎，
5: 啊，唔紧要啊，
2: 唔紧要，唔系佢都有三个，
0: 有三个系啦，
2: 都有三个，
0: 亚洲

0: 小姐嗰個有四個，
1: 係周小姐有四個，好犀利啊！周小姐，
2: 冇錯啦，
3: 四個字啊，四個姓氏
1: 。系啦，
3: 系啊，
1: 四个姓氏，
0: 可以再谂下啦。
1: 喂 ，Stephen 啊，
3: 冇理由喺冬阴功汤啊。
1: 唔系。喂，我想问我哋今日咧，我哋讲西瓜美味回忆有冇啲？
3: 西瓜即系解暑妙品啊，真系。
1: 系，你中唔中意食？
3: 即系等于大天前食冬瓜盅咁爽啊，真系。
2: 嗯，
1: 系。
3: 不嗱，即系我哋讲，你讲你唔关西瓜唔关于食嘢啊，我话百无禁忌啊，你介唔介意啊？嗱，即系关于一啲灵界嘅嘢。
1: 唔系你讲西瓜定乜嘢啊？
3: 西瓜啦，
2: 西瓜同灵界有关嘅咩？
1: 系
0: 唔好讲啲好惊噶，
3: 我唔好识，我唔好清楚。但系如果系你正做知，即系了解，又或者我打上嚟补充下，即系啲资料。佢话有啲人咧水景嗰啲话，即系唔知嗰啲有啲浮，即系
1: 哦抌个西瓜落去，
3: 咁抌个西瓜落去，咁就唔知可以即系浮埋浮，会搵到个丝。
1: 哦，咁样噶，哦咁啊，呢个我都好似听过。
2: 我睇电视剧睇到啦，
3: 你西瓜落去个方向咧，咁啊慢慢跟住飘落咧，咁嗰个丝仔就会浮出嚟个水面，就搵到个丝丝仔。
1: 呢个我都听过嘅，呢个都好耐之前。系啊，呢个听过。好，喂，多谢你，史蒂芬兄。OK，
3: 行就行真系嘛？
1: 系啦，多谢你。唔下餐呢啲，我哋好近时已经听开噶啦，已经。
3: 好 OK，
1: 好，多谢你啊。
2: 头先咧，即系讲紧咧，即系话，即系点样去拣一个西瓜咧？头先周小姐又讲咗，即系话点样去拣啦。
1: 系啊，
2: 而拍一拍佢有啲回弹嘅声啦。咁咧，我屋企人咧拣西瓜咧，即系可能咧，你会觉得比较异常。
1: 点样咧？
2: 佢会拎个西瓜，摆只耳仔度，跟住先嚟敲。
1: 哦，咁样啊？
2: 系啊。
1: 哦，咁咪更加聽到裏面
2: 咧，所以啲人咧會望住做咩拎住個西瓜嚟敲咧，
1: 咁咪幾特別喎呢個。
2: 咁但係都 OK 嘅，都即係一樣係就係聽嗰啲回音聲啊、回彈聲咁樣啦。咁啊講翻西瓜啦嚇，咁啊比較係屬於涼性嘅食物啦。咁啊中醫咧就認為西瓜咧就係如果腸胃功能較弱或者體質比較虛寒的人，就如果你是空肚食的話，就比較容易就引發這個輻射的肚痛的同埋肚屙嘅。咁同埋咧，有人讲咧话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你夜晚咧唔好食西瓜。
0: 我寻晚先食完喎。
1: 系咯，我就
2: 仲要宵夜。
1: 唔系，我多睇先，我真系。好少日头食嘅添啊！真系老实实。
0: 夜晚食完饭加个西瓜，
2: 一落廿咁样。
1: 系咯，一路睇电视咁一路吉嚟食。
2: 咁我都系，咁即系有但系真系喺网上面有啲人讲就系话咧，晚上就唔好食西瓜，因为咧就系呢个西瓜入边含有大量嘅糖分。
1: 哦，
2: 咁如果你一旦咧你夜晚食嘅时候咧，你食即系因为真系西瓜好好食噶嘛，会食得过多好多时，咁可能就会造成你个胰岛素上升，亦都咧引起一啲咧患者即系有佢个血糖明显会上升，甚至。可能咧，即系会造成呢个糖尿病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因为肠佢系呢一个胃肠道嘅负担，因为夜晚瞓觉之前去食大量嘅西瓜咧，亦都会增加咗你呢一个胃肠道嗰个负担，亦都会容易就系引起头先中医讲嗰个就系腹泻啊，同埋呢一个搞肚痛啦。咁好啦，食西瓜咧，我个 auntie 咧就曾经咧系教过我咁样去食西瓜嘅，就喺西瓜上面咧撒一两粒盐。
1: 我近时细个听啲长者有咁讲嘅，即系。叮堆鹽，佢話等佢甜啲啊，
2: 再甜啲
1: 喎，我唔知，但我冇試嘅，不嬲都
0: 冇喎，通常食菠蘿先會嘅啫喎，
2: 菠蘿
0: 鹽水啊嘛，
1: 浸一浸鹽水
0: 啊嘛，西瓜就好少咁樣做，
1: 係咯，佢滲少少鹽啫，我近時細個聽過嘅呢個。
2: 是即是会即是再带出那个甜味多一点的。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呢即有即不同的食法。我上次我们即节目完结的时候呢我跟周国人说、不如下个礼拜讲西瓜啦。一讲就讲了西瓜盅。周国人说西瓜盅不是冬瓜盅。其实真的有西瓜盅。我就跟周国人当日讲那个西瓜盅就是是甜品即是有很多刮了一些西瓜啦跟着可能加了不同的一些水果啦然后摆放落个西瓜那里啦咁就批嚟食嘅。咁但是原来呢在网上面呢看到原来西瓜盅呢是真的有咸的。
1: 啊
2: 是真的有咸食的。
1: 即是好像是冬瓜盅那样吃法。
2: 没错它呢就是真的它就是会加呢加一些即是鸡啊同埋呢啲姜啊咁样去煲呢一个嘅西瓜。咁咧就整咗一個，好似就挖咗西瓜嗰啲肉啦，咁又抌翻嗰啲雞啊，其他嘅配料啊，煲湯嗰啲配料啊，咁一齊就拎去燉。其實同冬瓜盅嗰個做法咧係一樣嘅。
1: 但係我覺得嗱，即係嗱，我就咁睇嘅時候，冬瓜嘅質地同埋西瓜嘅質地好唔同噶嘛。 係咪嗱？你西瓜本身係已經好好淋好多水嘅啦嘛，已經，同埋佢帶甜噶嘛。
2: 係
1: 係啊。咁你變咗又要加糖，誒、即係又要加鹽落去，咁又甜又鹹。
0: 又鹹又甜，阿媽成日講話又鹹又甜會生痱滋。
1: 係咯，係咯，即係會嗰陣味會唔會好特別咧？咁樣。
2: 唔知，但係我就想講啦，我真係試過飲過人哋用西瓜嚟煲湯，
1: 即係鹹湯。
2: 係啊，真㗎，係做例湯添啊。
1: 啊？
2: 係啊，係用西瓜皮，佢用咗西瓜皮。
1: 去煲啊，
2: 系啊，
1: 即系食啊，可以食得噶。
2: 咁食唔食啊，由得你啦。但系佢真系爱嚟煲咗汤。
1: 咁佢有冇刨咗嗰个面嗰啲绿色啊嗰啲嘢，还是就咁真系破开佢就咁咩？
2: 但系佢就冇咗啲红色肉嘅，佢就用咗个皮嚟煲嘅、
0: 哦。即系个汤入边冇红肉嘅，
2: 冇红肉嘅，
1: 即系得个皮。
2: 系啊系啊。
1: 咁啊好特别喎呢个都。
2: 系啊系啊，咁亦都我见有啲人咧，即係都幾得意嘅，咁就係將個西瓜咧就先就開咗個頂，做到個帽啦，咁然後刮曬啲西瓜肉出嚟啦，咁然後咧就整碎佢，咁就好似 slurpy 咁樣啦。
1: 哦倒翻落，
2: 跟住倒翻落去，不但止去貪得意咧，用一個好似類似水喉，
1: 插落去，咁啊扭落，哇，好滑！
0: 呢
1: 個
0: 我都有見過，呢個附近即係嗰啲即係夏天嘅嗰啲即係嘅年宵啊，都有
1: 呢個都有呢個都有
0: 甜品式嘅。
1: 咁啊，講開話即係回憶咧，細個咧，我唔知大家食完西瓜之後啲西瓜皮咧。
2: 我嚟先啊！你
0: 唔買啊嘛，抹面啊，啱啱叫我嚟抹面，好舒服
1: 啊！
2: 有
1: 啊，
2: 有，
1: 你哋真係有賣噶。
2: 有試過啊，涼啊嘛，
1: 係嘛？
0: 你試過一次之後，佢黐粒粒，黐粒粒成塊面黐粒粒。
1: 我好似印象冇試過，但係好似我聽唔知，我唔知聽邊個長者講抹面好啊咁樣。咁但抹完面，哇，咪黐粒粒
2: 咯。咁你都要再洗面咯，係啊。
1: 係咯。
2: 咁同埋咧，
0: 我直接會洗面。
1: 咁同埋你食嗰陣時有自己嘅口水噶嘛？
0: 自己嘅口水還好。
1: 咁啊，
0: 哇，七十嘅口水真係唔緊要啦，真係。
2: 係啊，同埋咧，頭先講西瓜皮煲湯咧，係即係喺網上邊咧，我話真係飲過㗎。
1: 係。
2: 咁啊，啲人作例湯啦，咁佢係用西瓜皮煲湯咧，係可以咧有效舒解你嗰、那個悶熱啊、心煩啊。
1: 係。
2: 咁適合嗰啲咧，就係個體質比較濕熱嘅人咧去飲嘅呢個湯。
1: 即係比較濕熱啲嗰啲人比較啱啲啦。好啦，今日時間關係啦，我哋又要休息陣間先。翻轉頭咧，繼續同大家週末節糾紛。
4: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5: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4: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28搵缤纷邮轮报名啦！
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6: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7: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2: 为什么个个都笑得这么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一起周末自救分。
2: 好，3:47翻翻嚟咧，周末自救分嘅，咁啊电话旁边我哋有 Jenny。
1: 喂 ，Hello， 你好
2: Hello,
1: ，Jenny。
13: 系、hey, 你哋好啊。
1: 你好。
13: 首先估嗰、那个产房，
2: 系
13: 产房护士，
2: 系
13: 咁咧系执生，
1: 执生
2: 系，
1: 冇
2: 错，
1: 啱，执生，执生
2: 系。
13: 咁另外，好多姓氏嘅汤啊，我觉得罐头汤可以砌到好多姓氏
2: ，A B C D，
13: 即系26个字母任你砌。
1: 嗰个系西人嘅姓氏啊，系嘛？嗰个系啱喎，啱喎，嗱呢个真系啱嘅喎，
2: 都系
1: 呢个真啱嘅喎，呢个好嘢，呢个阿 Jenny。
2: 仲有另外一个嘅，
1: 更加系有创意嘅 Jenny 系。
13: 咁另外咧，头先阿塔塔讲嗰个青嗰个西瓜汤。是有的，我都见过电视有人整过。咁而家仲我就睇到网上仲有一个系香瓜汤，就系、
2: 是、西瓜、
13: 冬瓜同埋西瓜。咁佢咧就系、是、唔爱西瓜个皮，即系嗰啲绿色嗰度唔爱，净系爱西瓜嘅白色嗰度。
2: 哦，
1: 咁咪即系爱嚟煲汤。
13: 我见嗰个喺电视嗰个就系批咗个皮嘅，净系爱白色，因为绿色嗰啲咧，第一都比较污糟咯，就
1: 系
13: 很干净，都系比较污糟。
1: 系，
13: 咁就绿色嗰度就唔爱，就爱白嘅，同埋冬瓜嘅肉咯。
2: 哦，
13: 冬瓜可能佢哋都会有爱皮嘅，
1: 系，
13: 不过即系冬瓜就系唔知啊，好多时啲人摆埋皮落去煲
2: 啊，
1: 系系，
2: 话有益。
1: 我想问阿 Jenny， 唔好意思，我想问咧，譬如呢一个汤咧，嗱冬瓜冬瓜西瓜汤咧，佢除咗呢个冬瓜西瓜系做嗰个料之外，佢仲有啲咩配料啊？
13: 排骨。
1: 哦，系啊。
2: 嗯。
13: 吓，即系两种瓜，排骨汤，
1: 咁我可以试下。
13: 我谂都好饮嘅，如果系加埋肉落去，
1: 系可以试下。
2: 因为我嗰阵时饮嗰个西瓜汤都好饮噶，
1: 系啊，
2: 系啊，
1: 咦，可以
2: 试下。有肉噶嘛？
1: 因为好多时嗱，我哋买翻嚟个西瓜食咗个肉嗰个。即系嗰皮咧就好嘥，好似咩咁。咁而家我哋可以继续即系食埋佢，唔好嘥。
2: 嗯，口水再食口水。
13: 即系成只西瓜食埋，净系个硬嗰度唔食。
1: 系咯，唔系我哋切噶嘛。而家我哋
13: 瓜都可以煲汤噶。咁嗰阵时咧，香港
2: 都好味噶，
13: 叫爵士汤。
2: 系啊，蜜瓜汤好味啊。
13: 咁系用蜜瓜嚟煲，又攞头嘅蜜瓜，即系买到好贵嗰个咧。咁我谂嗰个都应该好饮嘅。
2: 系啊，嗰个好饮嘅应该。
1: 咁啊，要试下啦，就有攞头就乜嘢都好饮嘅。
13: 实际上即系系咯，蜜瓜应该又系甜嘅，但系都可以摆落嚟煲汤。
2: 系
1: 好好
2: 系啊，
1: 好好咁啊，多谢你周小姐。有仲有冇其他问？阿 Jenny， 对唔住对唔住 ，Jenny， 有冇其他有冇其他问题？又或者有冇问题俾我哋上？
13: 问题暂时冇。
1: 未有。
2: OK，
1: 好，
2: 多
1: 谢你。咁啊，长周末快乐。
2: 系啦。咁頭先講到即係西瓜咧，咁我想問大家，即係有冇一啲咩嘅童年回憶咧？我就其實冇乜嘅，都係就咁食西瓜。咁細細個成日都係食西瓜，咁就咁就次次都係切完就食噶啦，就唔會話切開一粒啦，擺喺個雪櫃度，咁就冇嘅。咁相反，而家我自己咧就會啦，因為咧橫掂都係切，咁唔使切咁多次啊嘛，
0: 同埋方便啲擺落雪櫃啊嘛，
2: 慳位啊嘛，入咗個盒度。不过就要快食咯，因为好多时即系如果你
1: 出水系嘛，
2: 系啊，你切咗你如果摆得太耐食咧，出水都惊佢会有滋生细菌。
1: 咁啊啱啱啱。咁啊马丁咧有冇啲咩回忆咧？你食西瓜细个或者乜嘢？
0: 西瓜就冇乜特别喎，反而西瓜煲我睇得多啊。
1: 西瓜煲，细路仔嗰啲西瓜煲。
0: 西瓜都系一样嘅，即系以前细个都系买咗翻嚟，咁啊劈完即系食完咗，即系好少，好似依家咁样样，即系摆落雪柜慢慢炭咁样。通常因为屋企人多咧，咁啊切完之后个个
1: 食
0: 完翻，即
1: 系
0: 西瓜咪嘘嘘声咁咪食晒噶啦。
1: 嗱，如果你问我第一样嘢，因为嗒嗒声嘅资料嚟嘅时候讲西瓜咧，我第一样嘢就谂翻我细个嗰阵时嗰啲小贩咧。是买嗱，佢唔系就买成个西瓜俾你嘅，佢系破开，可能系一块块咁样卖，或者四分之一咁样卖。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即系行嗰啲嘅，即系我住彩虹村啊嘛，或者一啲旧区啦，好多时候见到啲大人咧就拿住个西瓜，佢切一块块咧，就咁喺街边食噶啦。跟住就咁掠核噶啦。
2: 哦，
1: 因为我哋嗰阵时西瓜系有核噶嘛啲西瓜。
2: 系啊，我仲想讲大家即系唔知同唔同意，即系虽然而家个西瓜即系改良咗好多，又话会再甜啲又点点，但即係好多人都覺得以前有核嘅西瓜咧，嗰個味咧係好味過而家一啲冇核嘅西瓜，嗰個甜嗰個味。
1: 我都覺得係。
2: 即係嗰個西瓜味可能有核嗰啲咧會出啲嘅。
1: 係。
0: 有
2: 冇
0: 食西瓜？
2: 我
0: 覺得
2: 死甜嘅，
0: 好玩啲。
1: 點好玩啲？
0: 西瓜你喺度食完成口核噶嘛？你會瞄準又
1: 你會點㗎？你會吐出嚟
0: 㗎？吐出嚟嘅食埋嘅咩？
2: 吐去
0: 边啊？我搵个碗仔噶嘛，你有个碗仔装住啲核噶
2: 嘛，
1: 即系吐落个碗度，
0: 对住个碗咯，即系对住个碗，
1: 即系当玩当玩。
0: 练自己嘅眼界，练自己嗰个口嗰个技术，究竟可唔可以吐得中个碗入边咧？
1: 我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0: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
1: 系
2: 咯。但好似都有听过喎，系啊系啊系啊，西瓜系啊都好似听。
1: 咁啊，但系咧我近时系懒啊。因为食西瓜不是很多核啫嘛，其实当然如果太多核嗰度咧，我就即系咩啦？譬如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照吞嘅。
0: 哦，咁嗰啲都冇所谓嘅。
1: 系啦，
0: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1: 咁啊冇，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好啦，咁啊跟住时间咧要玩呢个游戏咯噃，系嘛？阿马丁，马丁你话我哋预备咗个游戏，我哋而家要开始噶啦噃。
14: 每个星期，其中一位主持都会出一个隐藏题目，佢只能答 yes or no， 其余两个主持只能透过问题响三分钟之内猜出呢个隐藏题目。三分钟 yes or no，
0: 系啦，今个礼拜呢个题目咧就简单啲啲，咁啊就系响茶餐厅入边你会见到嘅一样嘢。
1: 食唔食得嘅先？诶，咪先，对唔住，开始未？
0: 好啦，
1: 开始啦，要开始啦。
0: 三分钟计时开始啦。
1: 食唔食得噶？
0: 食得嘅，
1: 食
2: 饮饮得嘅，
0: 饮得。
1: 诶，
2: 饮得。有有冇冰嘅？
0: 有。
2: 有红豆冰。
0: 诶，啱咗。
1: 哇
2: 哇哇
1: 哇！犀利喎！
2: 哇
1: 哇，呢个真系破纪录啊！呢个破纪录啊，真系。点解你会咁快可以知道系红豆冰咧？
2: 一佢话食得，二话饮得，三佢话有冰。咁有冰嘅產品係有啲咩啊？
1: 又要食得，
2: 咁咪紅豆冰咯。
1: 係喎，咁啊仲有菠蘿冰都有嘅。
2: 咁但係多數最普遍係紅豆冰
1: 啊，好嘢話你真
2: 係。好嘢，我都想自己好嘢。
1: 喂，咁啊講起紅豆冰啊，你即係屋企自己會唔會得閒？
0: 屋企唔會喎，
1: 即係唔會煲紅豆沙。
2: 嗱，第一，我咧係一個唔係好中意食紅豆嘅人嚟嘅。咁咧，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出去食 dinner 咪個糖水咧，除非佢真係煲得好好味嘅啫。
1: 點為之好味咧？
2: balance 咯，
1: 咁你紅豆點為之 balance 甜？
2: 有陳皮味咯。
1: 哇！
2: 咁啊，唔好似水還水，豆還豆啦。
1: 哇！呢個真
2: 係沙啦。
1: 哦 ，OK。
2: 我知某幾間酒樓做得好好。
1: 我知。但係呢個真係掌握得真係又幾難嘅喎。其實好老實講。
2: 所以其實因為我唔係好中意食呢樣嘢，咁除非真係做得好好食，咁我就會食。咁所以 that's why 我喺屋企就一定唔會做啦。咁你話紅豆冰咧，我都未必會成日食嘅，因為我真係麻麻地。但係除非如果佢個紅豆冰上面
1: 加
2: 雪
1: 糕，
2: 咁又 another story 啦。
0: 但係反而食紅豆冰。我最怕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咧，嗰啲紅豆咧塞住喺嗰條飲管入邊咧，啜嚟啜去都啜唔到咧，每次飲親都好好痛苦嘅。即係究竟，因為有時你去親嗰啲即係快餐店啊，或者茶餐廳，佢唔會俾個匙羹你噶嘛，佢就係會俾個飲管你噶嘛，可能俾啲粗啲嘅飲管你慢慢啜。咁但係咧，有時去到個底嗰度或者去到中間嗰度啊，嗰啲冰即係嗰啲紅豆咧，畢唔到上嚟咧，咁嗰啲好似嘥咗咁啊！
1: 係咁啊，啱嘅，啱嘅，啱嘅，啱嘅。好啦，咁啊頭先咧，即係講起話西瓜啦，咁啊原來咧喺中國嘅貴州呢一間學校咧，佢點咧？
2: 西瓜有關。
1: 係啦，要啲女學生孭住個假嘅 BB 上堂食飯、洗衫，無疑咧好似臭 BB 咁嘅款嘅嚇。咁啊呢一段嘅影片咧就即係俾嗰啲嘅網民咧睇到嘛，引起好多關注啦。咁啊呢個學校解釋嗱，咁啊原來咧即係孭住嗰個假嘅 BB 咧，其實裏邊咧就好似即係西瓜咁樣扮嘅啫。其實即係原來咧就話咧要教嗰啲嘅學生咧體會到咧嗱，如果你即係太過細個咧，生 BB 嘅代價咧就係咁噶啦。咁所以希望咁樣咧就鼓勵嗰啲嘅學生咧唔好咁早談戀愛。咁啊，同埋咧，佢話咧，佢哋嗰啲嘅公仔咧有唔同嘅衣服啊，有假 BB 啊，喺度咧就間唔中叫佢落田啦，去到除草啊，咁啊難啲喎，即係如果大肚要即係孭住個 BB 去到即係除草嘅話咧，又比較即係辛苦啲。
0: 咁但會唔會變成一個陰影嚟㗎？即係佢變咗大個之後都直情唔想生小朋友啊？
1: 係咯，嗱，咁啊當然嗱，我相信即係佢呢一個嘅即係消息傳開咧，咁啊嗰啲嘅老師是有他那個的苦衷的，但問題是不是這樣呢？這樣就是 系咪即系孭住个西瓜就当嗰个系个 B B， 即系好似驮即系驮嗰个 B B 咁样咁辛苦咧？咁啊呢样嘢就真系可以大家去即系谂下嘅。
2: 嗯，咁同埋即系佢诶，即系呢一个叫啲女学生去即系诶孭住个假嘅 B B 咧，除咗唔想佢哋咁早诶谈恋爱嘅同时，亦都希望咧辅导佢哋咧就系唔好去追星啦，唔好沉迷呢一个打机啦，同埋诶唔好唔翻学啦，咁即系等等嘅好多。作用嘅，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有得咧？
1: 啊，咁啊唔知喎，真系。
0: 咁啊，有冇知道咧？即系网民咧，除咗讨论呢个咩假公仔啊，即系嗰个假嘅即系西瓜啦，扮 B B 个效果之外咧，仲批评呢个学校咧，净系俾女仔孭呢个假 B B， 唔公平啊！
1: 系，
0: 点解男仔冇得孭嘅？
1: 系，
0: 系嘛？
2: 咁转头咪咩咯？
1: 而家都应该孭嘅，而家都应该男士都要孭嘅，因为其实而家喺西方咧。即係或者我哋睇翻我哋下一代，即係唔係下一代，即係細啲嘅咧，好多時嗰個先生孭住嗰個 B B 嘅，反而即係唔係淨係個太太嘅，嗰、那個即係阿爸咧，都去到孭住個 B B 嘅嚇。咁同埋而家嗰啲 B B 嗰啲 B B 車啊、B B 嗰啲嘅用品咧，簡直都出得好靚，好犀利啊！
2: 咁所以即係為咗男女要平等，所以男學生
1: 都要。
2: 就係、是、攞個西瓜啦，就綁住個西瓜，就無疑懷孕，咁就即係比較平等啲啦。
1: 等佢體會下女方懷孕嗰陣時
2: 嗰、那個辛勞、
1: 嗰個辛苦，即係有陣時你啊轉啊轉唔到身啊，瞓覺嗰陣時啊擲住個肚啊，即係呢一樣嘢係即係我相信女士們即係。即係都十月懷胎係辛苦嘅呢一樣嘅嘢嚇。好啦，咁啊啊話咁啊講下西瓜，咁啊就時間差唔多去到節目嘅尾聲啦。咁啊一息間咧四點至五點鐘咧有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語約定你》啦。咁啊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靚歌新地》。咁啊下個禮拜六我哋同一時間再見啦噃。
2: 拜拜
0: 拜拜。Bye bye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请到呢位嘉宾啊，就系一位专业嘅洗牙师嚟嘅，就系 Mabel。Hello Mabel， 你好啊。
8: Hello Anne， 你好。
7: 系啦，周子君啊，中文名叫做。
8: 系啦系啦。
7: 哇，大家听到佢嘅声音非常之甜美啦，外表亦都喺直播室大家见唔到佢个样，好年轻嘅睇落去，但系原来佢已经有一间自己嘅专业洗牙诊所噶啦。
8: 嗯哼。
7: 系啦。咁同埋之前亦都喺梁麗晴嘅節目，即係做過一啲專業嘅訪問嘅。
8: 係。
7: 咁嗱，今日我又想了解周子君多啲啊，中文名叫周子君啦。嗱，想了解 Mabel 多啲嘅，即係除咗講專業洗牙之外咧，我哋今日講多啲，即係關於阿 Mabel 嘅一啲嘅生活啦。係啦，嗱，不如講下細個先啦。
8: 好。
7: 細個嗱，咁你而家係一位洗牙師啦。
8: 嗯哼。
7: 咁你細個去洗牙嘅時候，你遇到嘅洗牙師係點樣嘅先？你記唔記得自己去洗牙嘅經歷係點樣噶？
8: 係，我記得。我细个嗰阵咧就系会定时去洗牙嘅，咁但系每一次洗牙咧，洗完牙之后，个洗牙师就会问我：，哦，你有冇去用牙线啊？点解会见到咁多嘅牙有窿嘅？我去揾个牙医去同你 check 下先。跟住 check 完之后咧，就牙医就每一次都会话：，哦，你有几只牙系会有蛀牙嘅，你一定要开始用牙线啊！咁样我：，哦 ，OK。谂下先啦，咁样
7: 因为细个都唔好听话嘅，其实关于洗牙嗰方面，咦，点解会有蛀牙嘅？
8: 系啊，所以我就话 ，OK， 点解我每一次嚟都会有蛀牙嘅？咁奇怪，我日日都会刷牙嘅，但系都会有蛀牙。咁之后咧，我就反省下，哦 ，OK， 我试下用牙线啦，咁用咗之后咧，咁我下一次洗牙做 check up 咧，就话，哦，你今次做得好好啊，冇蛀牙啦。咁我之后咧就发觉 ，OK， 用牙线其实真系有效嘅，所以我就会继续用牙。咁我从嗰阵开始咧就冇蛀牙啦，好奇怪
7: 啊。OK， 咁即系其实你细细个就学识用牙线噶啦，
8: 嗯，系啊，
7: 都好注重牙齿嘅清洁同埋健康嘅。细细个就已经
8: 系啊，因为每一次蛀牙都要打针，我好惊嘅。
7: 打针
8: 系啊，因为如果蛀牙蛀得太深咧，就要打针噶啦，因为要麻痹。但系如果唔打嗰啲麻醉针咧，咁样你补牙嗰阵咧就会好痛好痛，所以咧我次次系打针都好惊好惊，所以我一定会用牙线嘅。
7: 咁讲住你大概几多岁左右啊？
8: 应该系七八岁。
7: OK， 咁嗱，你而家都会遇到一啲即系比较年纪细，或者你服务嘅对象都系好细个到好大个都服务噶嘛，即系冇乜嗰个有牙就得噶啦。
8: 系
7: 咪有牙就可以去揾 Mabel 去 Mabel 嗰度洗噶啦？咁样咁如果有啲小朋友同你讲。即系你会知道佢哋系咪讲大话嘅，其实系嘛，佢哋
8: 系会睇得出嘅，因为冇用牙线见到牙罅咧会有好多牙垢嘅，所以咧你同我讲你真系用牙线咧 ，OK， 我可以问你 ，OK， 你俾我睇下你点样用牙线，因为有啲人咧系的确系有用牙线，但系咧可能个方法冇咁啱咧，就用得唔系咁干净，所以都会留咗啲牙垢喺牙罅中间嘅。
7: 嗱，咁因为之前同你倾开就发觉，原来你细个嗰阵时系学好多嘢嘅。
8: 嗯，
7: 一细个就冇学过点样洗牙啦，
8: 冇啊。
7: 但原来 Mabel 细个系个 schedule 排得好密嘅，可唔可以讲下你细个嘅时候系学过啲乜嘢？
8: 细个从应该五六岁开始咧，就开始学中文啦，所以星期六或者日咧都会学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嘅，就开始学广东话啦。但喺屋企都系有讲广东话嘅，但系系专系去写啊、读啊咁样嘅。咁样之后咧就见到 ，OK， 我系识讲嘅，但系咧写就唔系咁叻啦，咁就开始读啦。之后咧，因为我系星期一到五都系学英文学校， 跟住咧系认字咧，认唔系咁叻啦，所以咧就会写啲英文字母啊，咁样点样背下，点样拼出嚟嘅。咁之后我妈咪就见到 ，OK， 你写英文喺中文字度咧，就应该去学下国语啦，因为国语咧系用拼音写出嚟嘅。咁之后咧就转咗去国语学校啦，喺中华文化中心度。
7: 系啦，即系嗱，讲翻 Mabel 就系喺呢度出世嘅，
8: 嗯，
7: 所以就你听到佢有啲英文口音嘅中文，但系个中文都讲得非常之好啊，嗰、那个发音啊，各方面啊，广东话嘅发音都讲得很好好嘅。咁呢、這个，但系即系你屋企人就叫你一定要学中文，
8: 系啦，
7: 呢、這个系父母要求你去学嘅。
8: 系啦，呢、這个因为咧喺。尤其是在加拿大出世咧，你是冇咩机会学中文或者讲中文嘅。但是如果出嚟做嘢啊，如果有多啲语言咧，咁会俾你多啲机会做嘢咯。
7: 其实呢个都是一个好好嘅优势，即系你喺度出世、嗯，你父母逼咗你学中文，咁你而家系又识睇又识写，
8: 系
7: 又识讲，
8: 系啦，
7: 即系写可能好深嗰啲未必啦，咁、
8: 嗯、
7: 即
8: 系都多数都睇到嘅，
7: 都睇到，即系睇得明嘅。
8: 系、嗯、啊，
7: 咁呢个就首先系有个优势啦，个 language 嗰方面。咁、
8: 嗯、
7: 呢、這个好啦。父母逼咗你学中文，咁你都即系而家都受用啦。就算嗰阵时，诶、觉得好辛苦，难唔难啊？嗰阵时你觉得
8: 以前就 OK 嘅，因为以前细个都系中意睇 TVB 剧集嘅，咁
7: 睇到字幕
8: 系啊，一睇到佢下边有啲字啦，咁就佢哋讲嘢咧就认到啲字啦，咁样比较容易啲。
7: 好啊，嗱，咁好啦，咁呢个就屋企人要求你去学嘅，咁有冇啲系你自己中意？学嘅 hobby 就细个嗰阵，
8: 自己咧细个都会学弹琴嘅。好，我知道好多我啲朋友都系佢哋父母逼佢学嘅，因为哦你系女仔啊，一定要学弹琴。但系我自己我见到其他人弹琴，哦好好听、哦，同埋自己弹佢哋弹咧都好个手势又好靓啊咁样。咁我就话哦我都有好多兴趣去学弹琴。咁我妈咪就 OK 你试下咁样，想试下就学到超过十级啦。咁啊学埋教琴添。
7: 哇 ，OK， 咁嗰时你系几多岁开始学弹琴噶呢、這个？
8: 应该是八岁，
7: 八岁开始，咁、学到十级，跟住学埋教学嘅级数，
8: 嗯，系
7: 就走咗去教琴嘅，
8: 系啦，
7: 有一段时间，
8: 嗯哼，
7: 你教琴教咗几耐啊？嗰阵时
8: 十年啦，
7: 哦，原来系钢琴老师嚟嘅周老师，
8: 之前
7: 系周老师，即嗰阵时差唔多，你变咗系一路读书一路教琴咯，
8: 系啦，
7: 哇，咁你个 schedule 都好 tight，
8: 系啊，都基本上冇咩时间出去，
7: 好充实、啊，你个即系你个 teenager 嚟嘅，即
8: 系 teenager，
7: 你八岁开始学嘅话，
8: 嗯、
7: 即系应该系十几岁，即系 teen 学到十级都系 teenager。
8: 啊，系啦，学完十级咧就十七、十八岁。
7: 嗯，跟住就一路教琴，
8: 系啦，
7: 一路翻学啦，继续你嘅学业啦、
8: 嗯。
7: 除咗钢琴之外，仲、有啲咩系你自己中意去学噶？
8: 嗯有一次咧，我哋好耐以前咧就去唐人街嘅夜市啦，见到啲人喺度舞狮啊、舞龙啊，同埋打功夫嘅，咁见到哇 ，OK 都好 cool 喎、哦，咁问下可唔可以学啊？跟住话 OK 都可以学嘅，咁就开始学啦。
7: 即系原来我哋而家身边呢位 Mabel 嘅洗牙师有钢琴底，有功夫底。咁你功夫又学咗几耐啊？嗰时几多岁开始学？
8: 应该系十一岁六年级学嘅。
7: 嗯，
8: 学咗都唔系太耐，应该六七年啦。
7: 哇，即系打得过，唔系中系中国功夫嘛？
8: 系中国功夫
7: 有冇分级数啊？咗中国功夫
8: 冇嘅，
7: 冇分级数嘅，但一路就即系你就觉得好有型。
8: 系啦，
7: 咁又学咗，
8: 又可以表演，又可以舞狮舞龙，咁尤其是系。过年嗰阵咧就可以舞狮同舞龙，
7: 即系你都有去表演过啊嗰啲咁。
8: 系啊，有啊。
7: 哦 ，OK OK， 好啦，咁原来仲有一番添嘅，你未讲嘅有一个，即系好啦，咁即系有呢个跳舞，唔系跳舞，系功夫，钢琴，即系又有柔又有刚啊，基本上，你又中意靓，又中意有型，
8: 系啦。
7: 咁好啦，仲有一款运动、哦，你又有学，又唔知道学到几多级噶呢、這个？
8: 以前都有游过水嘅。
7: 嗯，
8: 游水咧就系由应该五岁开始学啦，学完之后咧就系去到十级嘅，但系冇咩机会去做救生员。
7: 即系你有谂过？
8: 系有谂过嘅，
7: 有谂过做救生员。
8: 但系因为我游完十级之后咧，我未够年龄读 嗰個救生員嗰、那個嗰、那個科啦，就要等應該等兩三年。但係嗰陣咧，我就已經好耐冇游過水啦。
7: 即係，但係你細個已經係想救人嘅，
8: 係啊。
7: 即係有點解你會想救人呢？
8: 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呢你去游水你看到那些救生员走来走去，跟住如果有些小朋友跌了落水，他们即刻跳下去，觉得哇 OK， 他们好像很英雄一样，我都 很想帮其他人这样。
7: 即是你觉得如果自己有能力的，你就想有一种使命去帮到人的。
8: 是啦是啦。
7: 是啦，你刚才讲到即你小朋友的时候的 schedule 很密啦，钢琴。功夫、游水，
8: 系
7: 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呢样嘢都系即系引致你后屘点解会想读医科呢个科目噶嘛？可唔可以讲下你细个即系同父母，即系你经常都要带佢哋去一啲地方
8: 嘅？系啦系啦，由细到大咧，因为我父母系唔系几识英文嘅。但是呢他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呢就他们要可能要验下血啊，见下医生啊，即是除泥那些啦，没什么身体大碍的，只是去 check 下的啫。但是有时候要找的地方呢要用 Google Map 啊或者找地图啊这样他们都不懂去的。但是又因为我懂英文，我就会带他们去啦，翻译啦，还有会跟他们约时间的。
7: 所以就经常都会接触到医护员的服务这个 service 的。
8: 是啦。
7: 跟住就即是 that's why 点解你后来会选择去读医学科那方面的东
8: 西。嗯、都是想帮其他人咯，因为见到我的父母家也因为很多都不懂怎样讲英文啊，或者跟医生沟通啊这样。咁如果我可以帮到其他人，我都觉得好有一种开心的感觉的，
7: 即是又是有一种使命感在这里。咁就选择了读即是跟医学有关的科目啦。
8: 嗯，
7: 是啦。即是之后才后来就是再专一点这样。一阵就可以即是再问一下，就是 Mabel 后面为什么会成为了专业的洗牙师啊，这个是吗？咁讲返就是其实你细个即父母都是好，即首先影响你的人就是你的家先啦，当然。其实他们是很 support 你去学任何东西的。
8: 是。
7: 咁系即系佢哋，总之你想学嘅，佢哋都会交学费。
8: 系啦系，由细到大都系话你有兴趣你就试下咯，全部都系试下先咁样。咁试下，咁我真系好中意，咁就继续之后咧就全部级啊，或者全部去到读到尾啊，都会读完嘅。
7: 系咯，你全部试下都系读到好高级下噶。有冇啲其他你系即系试咗，跟住中途冇继续嘅先？
8: 都有嘅。是很短时间。有一次呢是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老伯伯啦，他是教画画的。我们家都不是几喜欢画画的人啦，除非我除了我爷爷他画画很厉害。我问他可不可以教我，他说你是这样跟着你画就得咯这样。我试试我画来画去都不是那么漂亮的。决定 OK， 我去学跟这个伯伯去学下画画啦。我学了一日呢他就叫我 OK， 你用这张纸你铺住在这个幅相度，咁你系咁抄就得啦。咁我话，咁喺一张纸度抄，咁我不如喺屋企自己抄啦。咁我就觉得冇咩意思咯。咁就学咗一堂，就以后都冇上啦。
7: 哦，即系嗰个抄嘅意思，即系好似半透明嘅纸。
8: 系啦。
7: 咁你就即系印住，你就跟住嗰啲线条。
8: 嗯，系。
7: 咁就即系，我谂即系嗰种就好似临摹咁样，即系系咯，齐抄。而你心目中嗰种画画系白纸创作，由零开始嗰种，
8: 系啦，
7: 即系嗰种又唔同噶嘛，
8: 系嗰种唔同嘅，所以即系我谂住系学画画，即系好似我想画你个样啊，咁我有一张白纸咁样望住你系咁样画，但系我冇学嗰种咯。
7: 咁嗰个就即系其实你都系问下爷爷，就想试下先，跟住都唔系你心目中嗰种，咁就冇学到啦。
8: 系啊，冇啊，
7: 即系呢个都系有啲艺术底喺度噶。其实你自己都，即系你对艺术嗰啲都有啲兴趣。
8: 以前系有，但系见到系 OK， 系咁抄，用一张半透明嘅纸嚟抄咧，就冇咩兴趣啦。
7: 嗱，咁你话你即系细个学钢琴嘅时候，你中意听啲乜嘢类型嘅音乐噶？
8: 以前咧就好中意睇人弹琴啦，所以好 classical 嗰啲啦。但系依家大个咧，可能跟潮流啊，就好中意听啲 EDM 啊，就系、
7: EDM 是什么
8: 英文就是叫 Electronic Dance Music。
7: OK，
8: 就通常你会 去夜晚那些 club 啊，那些通常是会听那些歌的。
7: 但你会不会去那些夜店那些 club？
8: 不会。
7: 我以为不都喜爱夜谱，但不是，即是你喜欢听这些音乐。
8: 是喜欢听，即是开车那时候听，即是好像你如果开车开很长的时间，那你听那些歌都不会那么容易合眼睡，
7: 即是 upbeat 一点的。是啦， Electric Dance Music。 就咁就，但你通常你嗰啲身体喐动，你都中意玩嗰啲运动多啲嘅，
8: 系比较中意运动。
7: 好嗱，不过讲咗即系知道原来 Mabel 细个学咁多嘢啦，咁但系之后点样成为一位专业嘅洗牙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 Mabel 倾啊。
8: 好 ，Thank you。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好，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系请咗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嘅专业洗牙师 Mabel 喺度嘅。Hello Mabel 你好。
8: Hello Anne 你好。
7: 系啦，头先讲到即系你细个学过嘅嘢啦，咁想问一下即系嗰啲全部都同洗牙冇关嘅，咁究竟后来你系点样成为一位专业洗牙师嘅？
8: 咁讲翻以前细个啦，读完大学之后咧，我读紧大学嗰阵咧，我系有喺一个老人院度做义工嘅。咁有一日咧，做义工，全部嗰啲人咧都会话 ，OK， 我哋会有一晚系请啲义工去食嘢嘅。咁就去咗去食饭啦。咁食饭嗰阵咧，我就坐喺一个 auntie 隔篱嘅。咁佢问我：哦，你系咪而家读紧书啊？我话：哦，我下个礼拜就已经毕业啦，行毕业礼啦。咁佢问我：咁你毕完业，你决定做乜嘢？继续读书啊，定系去出去做嘢？咁我就话：我决定出去继续去读书啊。但读咧，我就已经谂住考护士啊，同埋执药嘅，即系药
7: 剂师
8: 系啦。咁佢就话：哦，咁你有冇谂下洗牙师呢、這个工作啊？咁我话：有洗牙师呢、這个工作嘅咩？咁佢话系啊，同你洗牙嗰个就系洗牙师啦。咁我因为我以前细个咧系谂住屋企次次洗牙都系见牙医嘅，冇呢个洗牙师呢个字嘅。咁就屋企先知道洗牙师同埋牙医咧系有一个分别嘅。咁佢就问我：哦，咁你英文啊中文都咁好，咁你应该考虑下洗牙师呢个工作啦，因为佢呢、這个范围咧都比较即系短啲啦，读书嗰阵同大学对比咧系短啲嘅，一年半到两年啦，睇你读咩学校啦，但大学咧就要读四年嘅。咁我就 OK， 咁我上网睇下啦，咁睇完之后就 OK， 一我全部大学嗰啲科都已经读过啦，咁就唔使再额外读多啲科去申请呢个学校洗牙学校啦。咁我洗睇。申请完之后咧就入咗喎，咁我 OK， 咁试下啦，咁样咁就谂下点解我会拣洗牙 over 护士啊或者执药啊，咁样就 OK 呀、yeah， 因为护士咧做工咧系做12个钟嘅，连续4日做嘅，但系有一个好处咧就是你可以4日系可以休息嘅。但是你可以要想一下将来即是20年后啊30年后你会不会可以12个钟一直这样踩下去啊，但我想 ,OK, 应该太贵了，所以我就揀洗牙
7: 了。我听你的 schedule 讲有点像消防员那些，就是翻3日放即系放4日嗰啲咁样，即系因为长时间工作嗰、那个体能嘅要求都好高啊。
8: 系啊系啊，所以谂住屋企应该太攰啦。咁样我嗰阵后生就屋企可能得嘅，但如果我系40岁啊、50岁啊，仲唔得咧？应该唔会咁容易啦。
7: 咁啊 ，pharmacy 嗰个
8: ，pharmacy 就谂住屋企都可以考虑嘅，但系咧听讲如果自己开自己个 business 啊、生意啊咁样，应该会比较难啲，因为你要卖，除咗卖药咧，你都要卖下啲喉糖啊，或者啲饮料啊，咁样就好似当系一个差唔多一个一半便利店，一半药剂师咁样咯。所以谂住 OK， 都我想 focus 一样嘢，就唔系卖咁多嘢啦，咁就 OK 拣洗牙啦咁。
7: OK， 咁即系其实呢个 Auntie 都俾咗一个。即系指引出嚟，其实你之前完全冇谂过洗牙师噶嘛？
8: 系啊，完全未啊！
7: 即系之前你读都系谂住读 nursing 或者系读 pharmacy 噶嘛？
8: 系。
7: OK， 咁读呢个过程你觉得难唔难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几 condense 嘅课程嚟嘅，嗰时你讲系咪啊？
8: 系啊，系我读咧就系读一个私校嘅，因为咧嗰阵咧公校咧你。申请嗰阵到入学嗰阵咧就要等两年嘅，咁我两年做乜嘢啊？应该冇嘢做啦，所以我就决定就去私校。私校嗰度咧就一申请嗰阵咧就差唔多即刻可以入到啦。可能因为系贵啲啦，但系咧我觉得系值得嘅，因为咁样你可以悭多啲时间，同埋可以早啲出嚟做嘢。
7: 同埋你已经有一啲即系 nursing 嘅 background 啊，咁可能都有帮助嘅呢个度。
8: 系啊，因为我大学咧系读运动学嘅，咁全部嗰啲科咧都系可以再
7: transfer 过去，
8: 系 transfer 过去，
7: 转过去攞
8: 转过去 credit 啦，咁就唔使重新读过咁样。
7: OK， 咁啊好啦，读完洗牙师之后啦，即系你而家就有自己嘅专业洗牙诊所啦。咁但系你一开始嘅时候就应该。未有自己专业诊所噶嘛，你都要喺其他诊所嗰度做噶嘛，咁样咁咪点样开始嘅呢度？
8: 系就系、是、储经验啦。我读完书之后咧，就摆我个 license 喺 social media 上边啦。跟住个 auntie 就问我：哦，你系咪读完啦？你读完你想唔想同我过嚟做嘢啊？咁样我话：哦 ，OK， 我都唔系几识啲牙医啊，或者洗牙啲，
7: 即系唔知点样开始啦。
8: 系啊，系都系靠上网咁样摆你个 resume 上去，跟住搵人。同你请你啦，咁我话 OK， 咁我都试下啦，我冇咩伤害嘅，咁试下，我做咗嗰度都做咗四五年啦。
7: 哇，其实个 Auntie 一路等紧你，佢一路夹住，诶、欸，你几时得咁样？即系似乎呢个行业都系好需要人手去做，
8: 系啊，
7: 即系所以 that's why 点解呢位 Auntie 佢可能即系喺呢个行业，佢知道需要人手，所以佢都会鼓励你去做，即系同埋我相信，个 Auntie 都系对你有一定嘅认识。知道你信得过，又即系知道你，即系佢未必知道你有学过咁多，有弹琴，有游水，应该唔知啊咁样。但系即系起码知道你个人系即系都系一个会中意照顾人嘅人啦。即系如果你喺老人院度做义工咁样，佢先至会鼓励你去做呢个嘅啫。咁你一路做呢、這个喺牙医诊所嗰度做，跟住系点解会即系决定自己出嚟开诊所咧？做咗几年之后，
8: 其实咧，我由细到大都谂住想有自己嘅生意嘅，但系做咩生意就唔知啦。但系见到屋企洗牙咧，你可以自己开诊所喎，但系你要继续读另外一个科，即系进修下嘅。咁进修下之后咧，就系啱啱政府嗰个补助出嚟啦，咁就 OK， 依家就系最好嘅时关啦。咁样就系一个好难嘅决定嘅，因为我已经好。comfortable 好做嘢已经系每一日都系做一样嘅嘢咁样就唔会话屋企好难啊咁样
7: 即系好有信心啊其实已经做到、
8: 啊已经有一个 routine 嘅所以每日都系屋企呢个钟上班啊跟住就系呢个钟落班啊咁样日日都系一样嘅所以就某一日就话屋企我就开始要谂下自己嘅将来啦。咁样就决定就自己开诊所啦。
7: 即系其实你中意做嘅嘢都不断咁晋级噶、哦，即系你学琴一定要学到十级，学到十级之后要学埋教，
8: 系啦，
7: 即系功夫又要学到去表演咁样嘅，即系全部嘢都系要学到去晋级，跟住就自己晋级啦，要突破自己啦。即系当然而家唔系话有个课程俾你啦，你呢个晋级系自己
8: 系
7: 条路自己行出嚟嘅，就。决定自己开诊所啦，
8: 系啊，就即系挑战下自己咯。
7: 嗱，咁你觉得喺诊所度做洗牙师，同自己开诊所做专业洗牙师，自己挂个牌出嚟啦，嗰、那个分别喺边？
8: 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对啲客嘅态度。 因为呢你现在是自己做自己的招牌，但是之前呢是跟人家做的，樣如果他们说哦这个洗牙师不好就换过个，那就 OK 了，没问题，因为
7: 打工了，
8: 是啊，打工嘛，有大把客可以选我的樣。但是现在呢是做自己的生意呢，就一定要令到个客满意。不是说 OK 我洗完就下次见了，就要有一个 relationship 跟他打下招呼，问下他的私人事，都说哦你今天是不是不用上班啊，樣就 不单止只是洗牙，你要做一个好像一个跟他当朋友这样，他们才会信任你继续跟你来洗牙这样。
7: 嗯，即 build up 一个好的 relationship， 也都 build up 好自己的 reputation，
8: 是啦，
7: 也都 build up 好一个 word of mouth，咁佢都会介绍其他人去揾你咁样，即系因为即系一个长远。我谂我哋每个人即系每年都要洗两次啦，起码系嘛，
8: 起码
7: 即系有牙嗰阵啦，咁样冇咗牙就假牙唔使洗噶嘛，
8: 唔
7: 使即系自己洗得噶啦，
8: 系啦系啦。
7: 咁但系如果即系总之我哋 keep 住保持牙齿嘅健康，就一路都有得洗。
8: 嗯，系啦。
7: OK， 嗱咁即系其实嗰个即系其实一路都咁样晋级啦。咁但系其实做洗牙师都需要，相信都唔简单，即系都要有一啲嘅一啲嘅要求啦，即系或者系体能啊各方面啊咁样，或者转头翻嚟我哋又同你倾下，即系关于即系做洗牙师嘅一个要求啊，或者系你认为乜嘢人系适合做呢份工啊？我哋转头翻嚟约定你。
8: 好，
1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好啦，今日继续系请嚟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嘅 Mabel 周子君喺度嘅 ，Hello Mabel，Hello， 要讲个中文名，应该平时啲客人都唔会知道你中文名嘅，
8: 多数都嗌我
7: Mabel，Mabel 系啦系啦，嗱咁头先讲到就系、是、你而家已经系有自己专业洗牙诊所嘅洗牙师啦，你认为做一个专业洗牙师，即系或者系咩人适合做一个专业洗牙师，又需要啲咩条件
8: 咧？我觉得咧做洗牙师咧就有耐心系好重要嘅，因为咧你做呢个洗牙嘅专业咧就唔系单止洗牙嘅，你要睇下佢其他即系个客嘅其他有咩其他问题啊，或者高血压啊、心脏病啊，或者之前有冇中过风啊咁样嘅，因为咧你唔单止净系睇口里面嘅嘢啦，就系、是、可能会睇下有咩嘢系唔系咁正常啊，或者脷旁边有咩嘢疮啊或者泡泡啊长出嚟啊咁样嘅，所以唔单止系洗牙咁容易嘅。
7: 哦，即系洗牙可以睇到埋呢啲身体状况嘅，
8: 有时候系嘅，系啊，因为有时咧，啲客话哦，我好勤力系有用牙线啊，同埋好勤力刷牙嘅，咁点解我啲牙会咁肿啊，或者出血啊咁样嘅？但系我哋都会问 ，OK， 你有冇食药啊，或者即系高血压嘅药啊咁样嘅？因为有啲药咧系会令到啲牙肉肿嘅，因为你除咗正系刷牙同用牙线咧，可能药物咧都会令到你啲牙肉肿，所以就会见到 ，OK， 你呢啲药咧系冇可能要停嘅，所以你自己都要尽量 keep 干净佢咁样。
7: 咦，咁即系其实你读过啲 nursing 或者pharmacy 嗰啲，全部都有用
8: 啊，
7: 其实、全部都同洗牙有用嘅，有关嘅。
8: 系
7: 咁嗱，咁洗牙师自己 你的 physical condition 其实都很重要的。
8: 是啊，尤其是呢是坐很久，即是每一个客人都要洗一个钟。但是你洗一个钟呢就可能会要扭左边啊，扭右边啊，或者颈都要耷低啊，咁样望住个口嘅。所以呢做自己嘅身体状况呢应该要好好嘅。因为呢如果唔係呢你就做几年就已经太攰做唔到啦。
7: 即係做洗牙师自己都要有一个好好嘅身体状况先可以即係继续做到呢份工，你一洗洗几个一个钟。即係我因为我睇电视剧啦呢个啲做医生嗰啲做手术嗰啲啊，佢哋做手术都如果咩手震啊咁样，就做唔到，即系就唔可以做手术噶嘛。咁其实洗牙呢个都系擘大个口咁样，跟住即系你只手啊，或者你自己个身体状况，即系洗牙师嘅都要有一个好健康嘅体魄，先至可以做到洗牙师呢份工。
8: 多数都是的，如果不是你都可以试一下，但是你做的时候应该很辛苦。
7: 很辛苦啊，好啦，即是其实做洗牙师都有他的即专业在这里。
8: 嗯，
7: 除了即是 technical 你的专业，即你自己都要 keep 住一个自己好好的 body, 的 physical condition 啦。咁现在你平时的即是体能啊，你会做啲咩嘢运动嚟去 keep 住自己身体健康噶？
8: 嗯，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拉筋啦，所以我都会做高温瑜伽嘅。
7: 嗯，
8: 系啊，因为高温瑜伽咧唔单止系同你即系用自己嘅肌肉咁样做运动啦，都系要做啲拉筋嘅运动嘅。因为坐一个姿势坐咁耐咧，你自己都会觉得酸软啊，或者啲肌肉好紧啊，所以好紧要咧系要拉筋嘅。
7: 嗯，这个就是高温瑜伽的其中一组款啦。你看我听完之后即我会觉得更加 appreciate, 即第日去洗牙的时候更加 appreciate 个洗牙师其实他们是即一路这样烏低身啊，只手又即叫个口其实都很累的。那除了瑜伽之外你平时都还有做其他运动的。
8: 是啊，尤其是 summertime 那阵呢即好天啊不是太热那阵呢我都喜欢去踩单车的。因为尤其是我们在温哥华住呢啲风景又几靓啊，有海啊有山啊，咁踩落去 downtown 的 sea wall 呢都几好的。
7: 嗯，都是很健康的呢啲运动。还有即有一个都是夏天先做的运动。
8: 是啊，
7: 打高分啊，
8: 是啊，打高分，我都喜欢打高分的。因为呢打高分你是成日都是打一边的，这样呢又可以锻炼一下手啊，这样。所以我觉得都第一是可以消化时间啦，第二呢是都很健康的，吸收一下新鲜空气。
7: 都很健康啊，所以要 keep 住自己有个好好的 physical body 啦。咁其实讲返话保持牙的 body 啦，咁其实讲返话保持

0: 有啲小朋友咧，就劝佢哋或者鼓励佢哋，好细即系有一有牙嗰阵就开始见牙医咁样，唔一定系洗牙，可能系同佢习惯呢个环境啊，有佢冇咁惊啊咁样嘅。嗯，跟住咧就系、是、of course 要定时洗牙啦，定时洗牙多数都系一年洗两次嘅，但系如果有啲牙周嘅问题咧，就可能一年洗三四次咁多嘅。
1: 嗯，
0: 因为牙周袋太深咧，咁有啲牙垢啊或者牙石啊，自己牙刷同牙线都清唔到嘅，所以就系、是。要密啲洗啦，嗰啲人。但系咧喺屋企咧，我都会建议系每一晚夜晚瞓觉之前咧，用啲牙线、牙线棒啊，或者正常牙线啊、水牙线啊。尤其是系如果系有啲牙粒比较大啊，就会建议用水牙线啦。但系最好都系用啲正常嘅牙线咁样清下牙罅中间嘅。跟住咧就刷牙啦。刷牙就我觉得睇你是刷牙大力啊，或者细力的人。如果刷牙大力咧，就建议是用软的牙刷头啦。如果刷牙是比较OK 嘅，唔系好大力嘅，咁我就会建议用啲电动牙刷，因为佢震咧都系震得快过你自己刷牙，所以系会干净啲咯。
1: 呢就系保持牙齿健康嘅 tips 啦。咁有冇话食啲乜嘢或者唔食啲乜嘢噶？咁Mabel 你自己平时又中意食啲咩嘅先？
0: 呢个系同洗牙冇关嘅，但系我自己都好中意食日本餐啦，食下寿司啊、刺身啊咁样嘅。
1: 咁呢、个即系其实食咩都唔紧要，即系最紧要刷得干净咗之后，咁、就可以保持牙齿嘅健康啦。
0: 系啊、尤其是如果系饮咖啡啊同茶咧，可能会有啲积上啲牙度嘅。虽然唔会影响啲牙，即系唔会发炎啊、蛀牙咁样嘅，但系有啲积咧，始终都唔系咁好睇嘅，所以饮完之后咧，都会用啲水落个口咯。
1: 这个就即用完餐之后即刻要冲一冲它，
0: 是冲下它，不用刷的，是
1: 这样冲就没那么容易积在牙齿里。OK OK， 哇，那这都很有用的牙齿保健的贴士。那 Mabel 啦，虽然你就即是没有说怎样特别听很多流行曲，但都有首歌都我都是叫 Mabel 选的，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首是什么歌？
0: 好，依家咧，Justin Bieber 系好hit 嘅，我就建议听一下 Hallelujah，
1: 呢个叫做 Everything Hallelujah，
0: 系啦。
1: OK， 咁啊 ，Justin Bieber 嘅 Everything Hallelujah， 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嘅 Mabel 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多谢。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唔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无论你点对我。

0: 温愁。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继续同大家分享谭咏麟嘅靓歌。